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24节气中的寒露。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24小时发动156次袭击。沙特主导联军方面称，摧毁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的导弹设施。地区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城市微度假成为假期出游新热点。记者观察，百货业态能装下多少新花样？
0: 特别策划校馆弦歌，今天走进北京理工大学，请听从一本延安科学旧藏出发。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江西吉安的千亩太丘田氏基地，请听种出甜蜜事业。
0: 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大约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高血压，如何科学预防和干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国庆假期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增长0.7%。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数据显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黎巴嫩和以色列临时边界蓝线附近的一处阵地当天遭数轮轻武器射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声明说，任何针对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袭击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并可能构成战争罪。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7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乌方希望会谈能够于10月举行。这名发言人透露，乌方目前正在研究5种不同的停火机制，包括全面无条件停火，以及土耳其和埃及提出的黑海停火方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说，法国6号试射洲际导弹，以及法国总统马克龙的相关言论，显示出欧洲执着于军事化想法，试图与俄罗斯对抗。他同时表示，俄总统普京已经多次重申俄方愿意对话，任何问题应通过对话而不是试射导弹来解决。印度储备银行，也就是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行长表示，当前通胀压力加剧，今后将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继续加息或者维持利率不变。据日本媒体7号报道，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这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日本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当天在首相官邸会见首相高市早苗时，就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案提出抗议，要求尽早召开冲绳政策协调会。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扎在冲绳普天间基地的20岁美国士兵，他涉嫌在那霸市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也门冲突。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4: 声明中还说，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政府军在焦夫省和拉赫季省的集结地，造成政府军包括指挥官在内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多辆军车。也门政府军方面对此暂未回应。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表示，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
4: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均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两者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相关部门评估损失，检查设施安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旅客和民航运行安全。
0: 胡塞武装此次袭击机场，结合近期沙特持续空袭胡塞控制区、打击民用基础设施等行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多方混战正进入到快速的恶性升级循环。
5: 从也门内部来看，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的彼此打击涉及到越来越多的民用基础设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种对称消耗战的阶段。那么这肯定会加剧也门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也门内战进入到一种新的焦灼状态。与此同时呢，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彼此打击也在持续升级，这可能会引发域外力量的介入，进而加剧整个地区的安全危机和力量格局的震荡调整。那我们看到这两天打击目标是扩展到了民航目标和能源基础设施，沙特呢是出动了百余架战机，以上千次空袭的饱和式打击进行回应，覆盖胡塞控制区的大部分核心区域，而胡塞将沙特领空化为所谓的行动区域，警告国际航司停飞，更是触及到了民航安全的基本红线。
4: 胡塞武装领导人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7号呼吁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要与沙特一道卷入也门冲突。他在电视台发表讲话说，与沙特的谈判已陷入僵局，无论是谈判还是其他努力都没有奏效。
0: 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本月5号召开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商讨沙特面临的安全形势变化与威胁，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
4: 沙土巴三国八月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国际舆论认为，随着胡塞武装愈发频繁地袭击沙特，麦加防务联盟面临首次真正检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后续局势存在外溢风险，但如何演变主要取决于三点。
5: 首先就是在冲突快速升级的背景之下，沙特和巴基斯坦以及土耳其所签订的麦加防务协议将如何把集体防务机制来付诸实践。那么一旦各方操作稍有差池，极易导致冲突外溢风险的上升。第二呢，就是伊朗的斡旋窗口目前是在收窄的，伊朗已经表态提议要斡旋沙特与胡塞武装，但如果出现重大伤亡或者是沙特的核心敏感目标遇袭，那么将面临着伊朗与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方摊牌的这样一个风险。而如果伊朗放任局势向着不利于胡塞武装的方向任意发展，那么也会在抵抗之湖的内部出现自身的信誉崩塌。第三呢，就是双海峡联动的这种风险还在加剧，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呢，在影子船队的支援之下是有所恢复的，但是目前遇袭的频次也在上升，总体的安全情况还是不容乐观。而一旦沙特与胡塞的冲突进一步的升级，曼德海峡的通行受阻也会是大概率事件，届时呢，双海峡均处

0: 极度不稳定的状态，对国际航运和能源市场会带来很严重的负面冲击。那目前来看，短期内各方均没有停火的意愿，冲突大概率会长期延宕乃至升级。那么外溢至更大范围的概率虽然不高，但不可排除。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吴迪。
3: 刘磊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最近两天全国大部天气晴好，那需要关注的是海南岛以及新疆北部青藏高原的雨雪天气。从昨天夜间开始到明天，受偏东风以及地形盘升影响，海南岛有明显降雨，其中海南岛中东部有暴雨或大暴雨，预计周六海南岛的降雨结束。那么城市中像万宁和琼州今年两天呢有持续强降雨，其中今天白天有大暴雨，夜间大雨，明天白天再次加强为暴雨，到周六雨势会明显减弱。今后两三天受到中亚低槽以及高原槽影响，新疆以及青藏高原呢有雨雪天气，那目前来看整体的强度不大。青藏高原东部高海拔山区局地呢有大到暴雪，城市中像阿勒泰今天夜间到明天有小雨，成都呢也是今明两天有持续小雨，陕西宝鸡未来三天时不时的都会有小雨落下。气温方面，因为冷空气的实力较弱，全国大部气温偏高，但是呢昼夜温差较大。接下来看一下未来几天中东部大部天气晴好，白天的最高气温偏高，但是最低气温相对较低，导致昼夜温差拉大，普遍会超过十度，北方多地呢超过15度，甚至能够达到20度以上。早晚时段外出时要注意添衣保暖。像太原今天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5度，温差呢有20度。呼和浩特今天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6度，温差有17度。而长沙今天呢是14度到29度，温差也能够达到15度左右。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2: 嗯，好的，无敌。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过后的第一天啊，不过呢有不少朋友为了避开返程高峰，并不是昨天才压哨返回的，而是会提前两三天回家。但是这两三天如果都待在家里，总觉得有点辜负了假期，于是很多人选择把这个假期的尾巴也用起来，来一场微度假。
2: 而微度假的目的地呢就在家门口，或者开车坐地铁可达的商场等等。当然了，既然是度假，那就跟平日里逛商场不太一样。
4: 走进假期的商场，迎面而来来的可能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 AI 课堂。从卖商品到卖体验，从到此一逛到由此入戏，新花样背后都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假期爆款又能否变成全年长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这个假期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还有六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6: 白蒲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7: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5: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这有山，推出一山藏万象六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手作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8: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5: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

0: 1000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 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近1500万人次。包头更用商圈加街区加赛事模式，包摆步行街上演火狐表演加变脸喷火加机甲游街，横竖街以巨型月亮、桂树装置打造沉浸式游园会。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店、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快乐。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老年顾客杨荣说：“
1: 下面逛逛，买买东西，上面嘛。”开发开发智力，对吧？动动手，了解了解 AI， 靠那非洲鼓啊，上上营养课啊，那么唱唱歌啊，蛮好的，还是出来走走，看上去好年轻了。
0: 从沉浸式演绎到老百货改造，从全龄服务到入境消费，百货的新花样其实都指向同一个逻辑：把空间变成内容，把客流变成停留。把购物变成记忆，但真正的考验在于能否把假期的爆款变成全年的长红。上海南京路步行街街区运营负责人任竹毅告诉记者，他们这几年一直在给自己出题。
2: 那么这几年来我们其实也锚定了三个方向，就包括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这三个方向。那我们会针对不同客群的一个偏好，然后来策划我们全年的各类的活动。活动带来的是全新的客流，那这些客流其实是会让品牌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呢也能让新的业态慢慢的进入。
0: 任竹毅所说的年轻力、他经济、入境客，其实回答了吸引谁的问题，而留住谁则考验的是商场能否提供超越买卖的体验。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的观察是，
3: 传统的百货呢主要是卖商品，但是现在的话呢我们更多是想经营一段时光，年轻人他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自己喜爱的文化类的体验类的一个偏好，那我们的老年人他也可以在这边呢找到自己的喜好。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各种业态的一个融合，包括文商旅体展的一个融合，能够激发就是消费者他更多的一个消费需求，也是从全时段全客群来去提供相应的服务。
0: 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4: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同时零售啊，它不仅是要满足这些喜欢网购的年轻人的这个需要，它也要面向老年人等各类群体的这个需要。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7: 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有不少人花钱找了一个地方安静的待着，付费自习室阅读、一人时轻体验，还有独处式休闲等等，这些安静消费的业态悄然升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跳出了热闹过节的这么一个固有认知，主动的避开人潮，心甘情愿为松弛静谧的独处体验付费。咱们先看一个具体的场景，国庆假期上海浦东的一家连锁付费自习室里边，50多个座位都已经全部坐满了，自习室里边只听得见翻书的声音，还有键盘敲击的声音。店长说啊，假期座位呢需要提前一天预定，消费者的数量比平时增加了40%。静音小屋和靠窗的景观位是最受欢迎的。听到这儿，你是不是以为

0: 碟儿，单人座位依次排开，有不少地方的餐馆呢都推出了这样的单独的消费模式，包括钓鱼、游戏租赁等等一人游的消费项目，在这个假期同样是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上面这些场景放在一起，指向的是一个值得琢磨的变化，那就是消费者正在为安静付费。这笔账应该怎么算呢？咱们还是刚才说的，一个自习室座位一天的客单价大约是30多块钱，一顿一人食的火锅人均消费30到50块钱，花几十块钱买到的是一整天的专注，一顿不被打扰的饭。那从经济学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需求升级。当我们的物质消费基本需求已经被满足之后，消费者就开始为体验和效率买单。安静不再只是一种环境状态，它正变成一种可以被定价、被交易的商品。包括刚才说的付费自习室的本质，卖的不仅仅是一张桌子，还是一个不受打搅的专注空间。那一人食的餐厅呢，卖的当然不只是一顿饭了，而是一种不需要迁就其他人的自在。更值得注意的是商业端的反应速度，付费自习室这个业态正在快速的细分，有的推出了寄宿制的服务，月租从1800块钱到4000元不等，还有的呢结合了瑜伽、冥想、拓展休闲功能。一人食的赛道呢也在加速布局，比如说某餐饮品牌的外卖收入当中，主打一人食的下饭火锅菜贡献了超过一半，另一家餐饮品牌旗下的自选小火锅品牌延续了一人食的定位，加速向社区商业体渗透。以前大家旅游过节比的是啊，我去过多少地方，现在越来越多人比的是自己在假期里休息好了没有。从热闹过节到安静消费，这背后不只是一部分人的偏好变化，更是蕴含了庞大的市场机会。谁能把安静这件事儿做到位，谁就能接住这一波消费转型的红利。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一本讲述原子结构与光谱线的外文书为什么会出现在战火中的延安，它怎样与一所大学的成长联系在一起。特别策划校馆弦歌，今天走进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从一页页科学旧藏中寻找80多年前播下又被一代代青年接续培育的科学种子。来听从一本延安科学旧藏出发，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行健、杨森。
3: 你看这个有一本是属于这个物理学方面的这个教科书，那么这个是采用的外文的这样的教科书。
4: 北京理工大学徐特立图书馆5层特色资源部主任韩露轻轻翻开一本延安办学时期留下的科学旧藏。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前有延安自然科学院馆藏章的文献仅存6本，这本原子结构与光谱线正是其中之一。延安的窑洞里为什么会有外文文献？韩露说，延安时期办学条件艰苦，教材就直接采用外文教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是延安自然科学院办学理念的生动缩影。不同时期的馆藏章是科学的种子不断萌发的见证。
3: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当时东海大学和我们交接的这个图书的这个记录，有当时的这个校长，还有包括图书馆馆长的这样的一个手签，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记录，其实这个全部都是手写。
5: 等于说那个时期的图书馆的它有一个交割单。
4: 延安时期珍藏文献70余册，以红色文献为主体，这些藏书是怎样一点一点汇聚起来的？韩露介绍，
3: 当时这个我们从校史这个记录上讲哈，一部分呢是当时徐特立老先生在那个报刊上登了征集书刊的这样的一个启事，书从国统区给捐到延安运过来的，就是从外面运过来的，辗转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从漂洋过海过来的，然后给捐到了这个延安，就非常非常的少。
4: 登报征集，接受捐赠，辗转运输，一册册图书成为战火中难得的办学条件。缺纸的时候，师生们又把身边的马兰草制成纸张。
3: 那个时候我们的办学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利用当地的这个马兰草，然后做成这种马兰纸，那么马兰纸呢在那个时候也已经作为这个正式出版物的这样的一个纸张来使用。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书籍这个里面的这个马兰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很多这个草的痕迹，然后也是毛边的。
5: 这个纸你看看，这是草的那个是吧，那个桔梗是不是？
4: 寻找书，也自己造纸，学习知识，也解决现实难题。

0: 校长徐特立提出把科学教育、科学研究和经济建设结合在一起，自然科学院师生走进工厂和农场，在生产中学习，也为边区制造针管、试管、三角瓶等急需用品。 在北京理工大学学习工作了60多年的老教师张敬秀认为，
1: 这种从延安走来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学校怎样培养青年。我们培养新一代的人是吧，应该怎么培养。所以我们现在啊，到了北京来办理工大学以后，仍然是按照延安精神去做。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学校呢明确地提出了 传承延安跟筑牢军工魂、争做领军人的这样一个培养目标和培养方针，我们都是按照围绕着延安精神怎么样育人啊，去做好我们的培养工作啊。
0: 80多年后，展厅里一台老唱机缓缓转动，《南泥湾》的旋律从唱针下流淌出来。黑胶唱片是徐特立留下的收藏，后来由家人捐赠给学校。
2: 徐特立老先生把它收藏在这个木头箱子里，然后由他的家人整体就捐赠到我们图书馆。
0: 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馆长严志军说，如今图书馆已把一批科学家的电子资料放入平台，供师生访问查阅。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面其实我们已经放入了一些科学家的那个电子资料，老师们可以去访问、去查阅等事。 珍贵文献转化成电子资源时，保护仍是第一步。韩露介绍。
2: 首先我们在做数字化的时候，肯定是不接触式的这种数字化，防止就是说对它破坏。但是我们就是没有说逐页每一页都做了就是数字化，主要是重点，比如它版权页啊，或者是有一些重要信息的这样的。但是它更多的是记录了这个历史、科学史、学校的校史，然后还有包括它能够从中就是开发挥它的这个育人作用。
0: 如何把收藏进一步变成育人资源？ 严志军说，学校还在整理不同学科几代领军人物与团队留下的资料，把他们带进阅览和学习空间。
3: 学科三代人，我们要把这个学科三代人的资料，也要跟这个我们的阅览学习空间要结合起来，就是说这样让学生在学习中也能感受到这个三代人的这个精神。根据学科的发展和国家科技的发展，然后就是给老师们、同学们提供了这个最前沿的一些文献资料。
4: 馆藏史料也被带进图书馆里的实践课堂。网络空间安全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诗曼参加的一堂红色电波大思政课上，师生们看到了按历史结构复原的菱形天线，以及语音通联、密码通信演示等等。从加密、发报、超收密文，以及到以码还原，让原本停留在文字中的红色通信史变成了可以观察、可以思考的技术过程。
0: 王诗曼的研究方向是密码技术与数据安全，他从这段历史中想到的是今天怎样把专业能力用在信息安全问题上。
5: 令我最触动，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96975111。
6: 金霸电器成品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5: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
6: 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

0: 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金秋时节，市满枝头，在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千亩泰秋田氏基地迎来采收季。连日来，基地负责人王小健往返于果园和分拣车间之间，紧盯采收发货的每一个环节，抢在最佳口感的窗口期，把当季田氏推向市场，送往各地消费者手中。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7: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泰秋田氏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如盏盏灯笼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8: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摘下来了。
7: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采收过早，糖分积累不够，风味淡；采收过晚，果实可能变软，影响储运和脆度。时间不等人，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8: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7: 金色的阳光透过枝叶在林间跳跃闪烁，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颗颗柿子落进竹篮。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泰秋田氏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他从竹篮里捡起一颗柿子，指着果皮上的糖霜说，这是判断其新鲜度的重要依据。
8: 就是你们说的叫糖霜，我们叫果粉。正常的果我们运输出去以后还能保持这样鲜着，然后它放在货架上面可以保的时间更长。
7: 7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杭州从事工程行业的王小健和妻子在浙江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品尝到泰秋田氏，夫妻俩被田氏独特的口感打动，自此萌生引种回乡的想法。
8: 吃到这个果好吃，我夫人也比较爱吃，然后我们就去考察，我又是江西人，就想到把它推到我们江西来，把它推广出来。
7: 想法很美好，落地却多有波折。泰秋田氏被称作水果贵族，无需脱色可鲜食，集苹果的脆、梨的水润、哈密瓜的甜于一身，对生长环境很是挑剔。国内很多地方试种都没能成功。王小健说，土壤温度不适、嫁接砧木不亲和等问题都可能让种植功亏一篑。
8: 泰秋的难种点，一个是炭疽病跟那个腐斑病还有圆瓣病都会有，种植起来是难度相当大的。长成了果实的时候呢又有问题，比如说虫啊、果实蝇啊、针锋啊，叮一下这果子都会发软。
7: 为找到最适宜泰秋田氏生长的地块，王小健跑遍浙江江西多地，还专程向浙江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的专家请教，最终选定江西吉安永丰县左龙乡的一处丘陵山坡。在他看来，这里的沙壤土天然适合种植田氏。随后王小健按梯田规划建园， 使用发酵有机肥养树，修通山路解决采收运输难题，于2021年建起千亩太丘田氏基地。
8: 因为这片地交通方便，前面又是野溪水库，水利又方便，对这个生长环境，这个山又是丘陵，不高不矮，正好适合果树的生长。
7: 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8: 现在挑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品质，要保证像挑出这种好的只有他们闻的二类果的，不要去放到一类果的去搞错啊。
7: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采摘分拣进入冷库预冷，每一步都需要和时间赛跑，不能含糊。王小健说，刚建基地的第一年，因为经验缺乏，入库不及时，果子损耗超过30%。现在基地已建成两座数字化预冷车间，依托6摄氏度精准控温数字冷链，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8: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现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假如说没有冷库冷链的话，它会运输中会产生那个果实的发软不脆，就变成了我们传的软柿子了，那就不是我们种的这个叫太丘了。
7: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把采收发货的各项细节一一敲定。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抓住机遇，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如今基地的太丘田氏稳定供应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等地的市场。下一步，王小健计划扩建太丘田氏基地，拉长产业链，建设冻干深加工中心。
8: 我们在23年就跟香港签了销售室订单，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都是有订单式的。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在果实滞销的时候把它做成冻干，果也不会浪费。
7: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也让他对水果产业的发展变化有了更多认知。对于未来，王小健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基地种植的太丘田氏通江达海，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8: 自从做了农业以后，果咬一口是自己亲手种出来的，那是让你想象不到的那种感觉。哦，人家一吃，哎，王总，我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哎，这做农业做对了。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观念，认为年龄大了才会得高血压，更有不少人觉得自己血压高了好多年了，一直也没有什么症状，所以应该看起来没什么事儿。
5: 其实这正是高血压的可怕之处。高血压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的不适，却长期隐匿，损伤心、脑、肾与全身血管，因此被称作无形杀手、隐形杀手。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很多人印象当中的老年病正在呈现年轻化的趋势。在我国，大约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
6: 好在对于高血压，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科学预防、科学干预。具体应该怎么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有人认为高血压是老年病，只要年龄不大就没有患病的风险，但实际上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

0: 专家表示，熬夜、久坐、高盐高脂饮食、生活压力较大等因素都在不断拉低高血压发病年龄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1: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保护心脏和血管健康。
0: 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测量，长期监测。
2: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呢，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0: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2: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呀，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也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3: 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又或者是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里，我们能为科学预防、治疗高血压做一些什么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群体，需要定期回到社区随访，做好疾病的持续管理。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通过将疾病管理关口前移，能够有效实现对高血压等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
4: 我们辖区管理的人群有11.25万，老年人群有1.4万左右，在管的慢病的话，我们有1.5万左右。那么1.5万里面呢，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0: 2025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并于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相关标准落地，提升了基层机构对高血压疾病连续管理的水平。
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0: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医师齐海梅提醒，秋冬控压关键在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大幅波动。
5: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尘风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要关注清晨和夜间的数值。再就是按时服药，切勿因感觉没事儿就停药。外出时注意头颈部保暖，避免突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当中。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0: 秋季也是柚子上市的季节，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柚子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主管药师潘志然提醒，
6: 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
7: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8: 在四川泸州叙永县石湘子街365号肖家老宅斑驳的木柱之中，从上到下呈一字形嵌着三枚铜板，露出的部分闪闪发亮。石湘子因村头一块形似大箱子的巨石而得名。这里南临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西接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是个雄鸡报晓、三省可闻的地方。1935年2月3日，农历除夕，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来到四川叙永县石湘子彝族乡，并在此度过长征路上唯一一个春节。当天下午，红军大部队陆续到达，石湘子沿街的屋檐下、过道、院坝住满了红军。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人就借宿在村民肖友恩家中。2月5日临行前，毛泽东坚持留下三枚铜板作为食宿费。肖友恩的曾孙媳妇彭灵巧说，红军留下的不只是铜板，更是纪律和承诺。
9: 老辈子些说，红军纪律严明，不劳群众的一针一线。这三个铜板付的是食宿费用，留下来的是民心，就是这三个铜板的规矩让我们石湘子的老百姓认准了，这是一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
8: 当年肖友恩再三推辞，不愿收下三个铜板，但毛泽东微笑着告诉他，吃了老百姓的饭，住了老百姓的屋，就一定要付钱。2月5日上午，红军队伍根据会议决定离开石湘子，向云南扎西进发。送走红军后，肖友恩担心铜元被搜查，小心地把它藏在屋中木柱里，直到2014年修缮老屋时才被发现，铜板至今仍嵌在木柱中。赤水河日夜奔流，带走的是时间，却永远留下了三枚铜板传递的温暖和光亮，成为红军严守纪律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珍贵见证，在乌蒙山间世代流传。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财政部拟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一期。本次拟发行的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1500亿元。新疆 G217 线独库公路将于今晚8点起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独库公路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美景，给大家带来无数难忘回忆。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血压日，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提醒大家要多关注自身的血压管理，留心身体早已发出却被忽略的信号。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标志着天气从凉爽转向寒凉，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后3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北方地区早晚偏凉，提示您外出时适当添加衣物。体育方面，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在北京进行，男女单打正进入到1/8决赛的争夺中。王曼玉、蒯曼、王艺迪、陈幸彤、陈毅、何卓佳、石勋瑶、温瑞博等中国选手将参与角逐。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同样也在进行当中，今天将展开女单、女双的1/4决赛。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号，2026年北极圈大会将在冰岛雷克雅未克举行。公开议程显示，会议将集中讨论北极安全与地缘政治、航运、能源和关键矿产、气候与海洋治理等议题。今天，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继续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与会各方将聚焦世界需要更多太空探索这一主题，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交流。
0: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2: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器，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0: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却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作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3: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冬眠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4: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5: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6: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1: 今天进入寒露节气，这也是秋意最浓、菊香最盛的时候。刚才提到这件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藏着宋人怎样的精神密码，又和当下年轻人追捧的爆香凌霜的生活态度有着怎样的文脉渊源，一起听文物寻文脉。
7: 南宋菊花金碗制造于1190年，即绍熙元年，高4.6厘米，口径10.4厘米，底径4厘米。匠人化金为器，以碗底作蕊，碗壁为瓣，将一朵永不凋零的菊定格在手心。在宋人眼中，菊花生于秋末，立于寒霜，是四君子中唯一与风霜

0: 致的存在。菊花也是中国文化中辨识度最高的精神符号，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到元稹《此花开尽更无花》的偏爱，从皇朝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豪迈，到苏轼《菊残犹有傲霜枝》的坚韧，从陆游《菊花如志士》的慨叹，到郑思肖《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的气节，均以菊之品格与人之风骨。南宋《菊花今晚》承袭宋人重文尚雅崇洁的士大夫风骨，千百年来这份抱香凌霜的精神早已走出诗卷与馆藏，融入寻常生活。而今天这样的精神正在年轻人的生活里悄悄发芽，有人大学毕业选择扎根乡村，在田野间种出属于自己的金黄，有人在面对生活的一次次暴击中拍拍身上的尘土，说一句我可以重来，恰是抱香凌霜的当代演绎。800年前一盏金碗装满风雅，800年后他依然在用一朵菊的姿态告诉人们，真正的金饭碗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无论何时都能把日子过成诗。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王冬雨、福佳欣、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0: 藏国之大师的声音档案，中国敬酒提醒您收听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6: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

0: 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5: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4: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5: 哪三个特点呀？
4: 语言犀利，
5: 让欢欢上，
4: 声音甜美，
5: 让佳琪上，
4: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5: 扶我起来，
4: 起来。
6: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5: 啥招呀？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4，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22°，夜间最低气温-4°。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4到5级，白天最高气温-22°，夜间最低气温-4°，昼夜呢18度的温差，提醒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八九七路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的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但此一时刻呢，在我们的九道街，九道街此一时刻在我们的三中央街到二中央街之间西向东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再次呢，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目前我们的九道街三中央街到二中央街之间九道街路面上西向东方向出现了车流量集中拥堵现象，提醒的途经这个路段的司机朋友选择好绕行路线，同时也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1: 优惠综合广播 FM89.7， 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听众朋友们注意，秋天风大雾燥是火灾高发季节，不要露天焚烧秸秆杂草，取暖做饭要看好明火，远离杂草杂物，定期检查家中线路，不撕拉乱接。

0: 上才能通话。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八九七百姓通的各位老铁们，大家上午好啊。北京时间9:07啊，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言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圆儿啊。
1: 我是老方啊。
0: 大家不要觉得意外。
1: 为啥、啊、
0: 就是说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没有变的。
1: 对啊，
0: 虽然说我们没有8:30准时开始，但是9点我来了呀。是吗？你好菜不怕晚吗？
1: 咱们晚了半个小时上直播。
0: 你不要以为我9点开始直播
1: 啊，
0: 我就不9:30下播了。我就是来的时候我可以不按点来，但是走的时候我必须按点走。虽然说我9点开始直播、但是我9:30我必须下播。
1: 我不能占后面的节目时间啊。
0: 对呗，
1: 对，因为的时候每一档都是这样定好时的了，所以说呢，
0: 今天稍稍迟到了半个小时，但是不要紧，不影响我们接下来给大家送奖品呢。是不是以前下半段只给大家发俩的，但是我们两个今天啊特别特别的照顾大家伙的感受，
1: 咋办，
0: 也算是对大家进行一个弥补。我下半段这8来小时我把仨奖品我全怼出去。
1: 哎，
0: 那还咋的呀，你还挑我、
1: 这个、
0: 还挑我前8来小时没来吗？
1: 这两
0: 天你能挑得出吗？
1: 咱俩好像不如上8来小时上了呢。那上8来小时没办法，那个节目程序的问题啊。
0: 好了啊，然后那个咱们昨天给大家出道题，也不知道是因为点啥、是不喜欢吗，还是不知道今儿我们上班呢？
1: 不知道今儿上班。
0: 确实你看在整个十一假期的过程当中哈、你问我礼拜几压根儿不知道。
1: 哎，
0: 我只知道是几号。
1: 对，
0: 我只知道8号我要上班了。
1: 对，
0: 但是就是这个8号是谁定的，谁定的这个8号，他说的就一定准吗？那日历说的他日历说他是8号他就8号啊。
1: 下日半定
0: 的，我现在我就定了、今天就是9月30号啊。
1: 哎，你咋和我家孩子一样呢，
0: 要不然的话我能迟到8拉小时。
1: 昨天从这个
0: 日历定的8号我不认。
1: 从外地回来的路上孩子说，爸，我今天成盼的今天是9月30号了。
0: 对
1: 了，都没放够假。
0: 都是啊。
1: 嗯，所以说在今天、
0: 所以就不错了，我还能回来。8拉小时呗，那谁还没点事儿当然。好了啊，后半段、咱们会把这三个奖品同时送出去，也没有今天的主线任务了、就围绕昨天晚上给大家发的这个蛋来进行。如果说昨天你没有参与话题互动的话，
1: 那是鸡蛋，
0: 那你今天你就会错过好几个亿。
1: 对
0: 啊，你昨天没有发的话，现在赶紧苦苦往上发，三个幸运楼层呢。
1: 对，
0: 先来说一下是什么的题啊。是一张图片，上面是一个鸡蛋、下边是两个煎蛋，然后呢煎蛋中间有一个小爱心、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提示，你来猜这是哪一首歌。
1: 哎
0: 哎，你要是猜到的话 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偷偷的告诉你、目前公众平台的留言非常之少，且没有一个正确答案。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幸运楼层基本上就是刷新的状态。
1: 对，
0: 你只要是猜到了往上发，你就有可能踩中幸运楼层。
1: 哎，非常简单的一首歌的名字啊，这个我再提醒好们一下吧，这首歌是唱双节棍这个周杰伦写的，
0: 周杰伦唱的一首歌。
1: 周杰伦的
0: 我再给大家简单提示一下啊，上它不是一个鸡蛋吗、是吧啊，然后现在它变成了两个煎蛋，煎蛋中间有个心，心代表什么呀？心代表是 love， 代表爱、对不对？
1: 就这玩意
0: 儿，煎蛋
1: 我告诉你，
0: 然后还有个爱，你再找找谐音，什么煎蛋、简单、乱七八糟的，是不是？
1: 圆儿，我告诉你，就这煎蛋，还有上面这个叫谐音哈，你给我一个鸡蛋，一咬西红柿，我给你做的板板正正、漂漂亮亮，我会做。
0: 本来大伙儿就猜不出来，经过一宿的深思熟虑，还没猜出来呢，你就别在这当着大伙儿了，要不仨都发不出去了。本来这周就是3天班，
1: 就3天班吗？
0: 那米转你捂手里干啥呀？你能吃是咋的？
1: 可不是咋的，
0: 反正搁我这块的话，我不是、我是不往手里捂，因为我们家是真不吃大米饭。
1: 我嫌捂的太少，不够牙缝的，那我也不够。
0: 幸运楼层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今天我这真是开了挂了啊！幸运楼层我全都怼在我们下巴段里边啊。
1: 对，
0: 5楼、10楼、14楼啊，14楼不变，昨天晚上他就米砖，是不是啊？幸运楼层5楼跟14楼啊，它是米砖一块，10楼是日月泉矿泉水一 厢。嗯，看这架势啊，我估计就是说今天这楼层能上到14楼，那是非常非常之难的。
1: 对 对, 对，哎，
0: 所以说大家哈，只要正确答案了，你就发上来。哎，我都已经给他分析那样的了啊，鸡蛋、煎蛋能不能变变音？简单啥玩意儿的？啊，那个心是不是代表着爱呀？所以周杰伦的哪首歌3个字？
1: 哎，你找一下，你查出周杰伦歌单，你一找，一看那图片，立马你就能猜出来。这楼层非常简单，一个是5楼，一个是10楼，一个是14楼啊。我们给大伙留了一点点的时间，让大伙赶紧来猜。我们俩那个一会儿的时候，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来公布奖品啊。首先来说，猜中5楼、14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梁米业的米砖一块。北梁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尘米，不沾甲，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0: 中央街10道街口上克隆超市有售啊。最近这2周呢，可能被这个假期打乱了。
1: 对，
0: 有的时候周六你反应不过来，你看着点日历啊。咱们领奖的时间无论假期怎么窜啊，永远都是礼拜6。你像这一周咱们是上3天班，这3块今天都已经礼拜4了。
1: 对，
0: 礼拜4、礼拜5、礼拜6那天是上班的，你也周六给我去领去。雷打不动的周六去领啊。如果说你要是错过了，不好意思，咱俩关系再近，我也没有办法让你领。哎，你不能耽误人家正常工作。
1: 再来说，彩中10楼的，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啊，人家这个水龄已经1万多年了，里边含有钒、锂、硒、铯等20种微量元素，堪称水中小贵族，但价格绝对亲民啊。销售店位置7六道街市入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0: 没错，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昨天晚上给大家出这个图片，让大家来猜一首歌。
1: 对，
0: 上面是一个鸡蛋，囫囵个的，整个的，下边是2个煎蛋，中间有一个小爱心。那个煎蛋呀，你可以给它变变音，变成什么煎蛋、蛋鸡、简单。煎蛋。
1: 咱别帮着那个他们找答案了。
0: 然后啊，然后你给它变变音啥的，中间那个爱啊，只有3个字，周杰伦的一首歌曲。如果现在您猜到了的话，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本一轮有3个幸运楼层啊，其中5楼跟14楼是可以获得北梁米业的米砖一块。十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接下来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啊，让你来发答案，剩下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把这奖品通通送出去，咱一个都不留啊。
1: 这两天这不是国庆小长假吗，到哪开车都免费，我也开车出去溜达去了。咱溜达必须得找点名川大山啥的，是不是？但是凡是名川大山，我发现了这个中国做这个统一型号最好的，你知道是啥吗？
0: 啥？
1: 团队统一形象最好的这些寺庙。
0: 我去了，我去北山了，
1: 是吧？
0: 啊，我去吉林北山，我们同个人8个人去的。啊，哥，你就说这帮人吧，就我不愿跟他们出门。
1: 咋的？
0: 我们8个人一起去的北山。啊，丢弃一个。哎，我都成功心了，我就不愿
1: 意。妹子，啊，妹子，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们几个把你丢了？
0: 那
1: 有没有这种可能？
0: 那能吗？那
1: 你想8个人丢7个，那不就是这帮人把你？
0: 就这7个人，我找到他们之后，我就跟他们说了，以后我再也不跟你们出门了。
1: 哎，
0: 太让人操心了，那啥玩意儿，丢1个2个的我都接受，你们7个同时丢啊？啊，以后我是
1: 你找的时候，他们是不是7个也还在一堆儿？
0: 对啊。
1: 他们没找你来啊？
0: 他没有啊。
1: 哎呀，你别跟他玩了。
0: 所以我不跟他们玩了。
1: 别跟他玩了，
0: 就是出门还得让人经过
1: 啊。可不是咋的？
0: 不行，你出门你垫个儿童手表吧，那玩意儿还有定位的。
1: 那个妹子，
0: 我绝不跟他玩了。你跟
1: 你
0: 说，
1: 我对你别跟他玩正常。
0: 是
1: 因为啥？他们也害怕把你丢。
0: 但是我觉得哈，就这个假期让我觉得最热闹的 啊，就是最有那个最热情的，最能感觉到人间烟火的是什么？就是德惠烧烤大集。哎呀，那人也太多了。
1: 对啊，对啊，
0: 压根没进去。哎呀，
1: 抢到券了吗？
0: 没有
1: 啊，对，
0: 券也没抢着，然后我也没进去，
1: 我
0: 那真是人山人海的哈。这你要是挤进去了的话哈，你真是太幸运了。关键是有烧烤可以吃，然后关键是同时30多家德惠的大大小小的烧烤店，
1: 对啊，
0: 汇集在一起。你就比方说，你要是吃烤肉，你是不是只能进一家？
1: 对啊，
0: 你能同时吃30家吗？
1: 够呛。
0: 这我跟你说，就是
1: 能
0: 百年难遇的一次啊！
1: 哎，
0: 所以说我们期待下一次我们德惠的烧烤大集。
1: 对，
0: 真的很
1: 一定不会太远啊，就是大约您都说了不会太远。
0: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大家没做好啊，一点都不发扬风格，你。你想外地游客那么稀，你开车去什么玩意儿？

0: 呀，你离家那么近，你走两步道你就进那玩意儿，实在不行坐公交。你开车跟人挤啥？
1: 那天都封道了。
0: 你发扬风格啊，知不知道？就以后咱们下次再办烧烤大集的时候，你就记住了，咱本地坐地户，你就算住铁达，你给我走路来。哎，啊，你把这车位你留给外地游客。
1: 对对对。
0: 那慢慢你说是不是德惠烧烤带起来了？
1: 对。
0: 游客是不来了？
1: 对呀。
0: 是不是旅游业起来了？
1: 对呀。
0: 是不是酒店有人住了？
1: 对呀。
0: 是不是饭店有人吃了？
1: 对呀。
0: 那 GDP 不就起来了吗？
1: 对。早市是不是有人逛了？
0: 对。但是
1: 夜市是不是有人溜达了？
0: 这次很多人都说吧，说这个烧烤大集时间有点短了，确实大家都很遗憾，但是这只是个开端。
1: 对。
0: 将来我觉得一定会越办越好，德惠的烧烤必须出圈儿。
1: 那你必须的。
0: 行了，说简单爱吧，啊，不好意思，
1: 不带这么玩的。
0: 着急了，哥。行了啊，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来把你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谢谢龙三，再说一下，五楼、十四楼是米砖，十楼是矿泉水箱。进小段广告啊，给大家时间发答案。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我是鱼骨头，
4: 我是苹果皮，
5: 我是大棒骨，
6: 我们是厨余垃圾。
7: 哎，大棒骨，你没法粉碎分解，你不是厨余垃圾，快站到其他垃圾那边去。
8: 知道了。
9: 我是大棒骨，
10: 我是尿不湿，
11: 我是旧衣服，
12: 我们是其他垃圾。
13: 旧衣服我看你还干干净净的，
14: 可以循环利用，是可回收物哦。
15: 明白了。
16: 我是旧衣服，
17: 我是玻璃瓶，
18: 我是瓷砖，
19: 我们是可回收物。
20: 瓷砖哥，你们可不好回收利用，
21: 站到其他垃圾那堆去吧。
22: 好嘞。
23: 我是一次性电池，有毒有害，没人跟我玩。
24: 普通的一次性电池没有重金属成分，
25: 来其他垃圾这边吧。
26: 好啊。
27: 有些垃圾很特殊，分清类别才环保，垃圾分类越准越好。
28: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
29: 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30: 老板，多放辣椒。
1: 好嘞。
29: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31: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32: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友情支持。
1: 欢迎回来，快乐平时9:20，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0: 方圆百里叨叨叨，我还是大圆呀，
1: 我老方啊。
0: 今天啊，让大家来猜昨天晚上给大家出这道题目啊，
1: 哎，
0: 通过这张图片来猜这是周杰伦的哪一首三个字的歌，
1: 啊，
0: 里边还有爱，前面还有个煎蛋。
1: 你就告诉人家煎蛋爱得了呗。
0: 你要是再猜不出来的话哈，我就是把你从屏幕那边拽过来，我跟你说气死我了啊。五楼十四楼是米砖，十楼是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嗯，
0: 上半段的时候哈啊，我俩没来。然后那个前半段的时候 啊，我告诉大家了，留言又少，就是那个正确答案它又少，
1: 对
0: 啊，所以说你现在你就往上发答案，
1: 嗯，
0: 指定能踩上幸运楼层，
1: 嗯，
0: 踩不上的话你就找老方，你揍他一顿，你这点事儿啊，
1: 咋就揍我呢？
0: 那人家是女孩子，你还能揍人家？
1: 嗯，
0: 老方说来打我，打死我。
1: 哎呀。我没那么缺爱，我真的接纳我整个事的，我也可以啊。
0: 来吧，饭前炒蛋
1: 啊！昨天看一下好，我们一楼小贩儿的留言说了，哪有心情猜哪首歌？大
0: 圆
1: 走丢了还不知道咋找回来呢，心哪都这么大呢，还猜歌呢？
0: 我再解释一下，我们去北山的总共是八个人，是他们七个走丢了。

0: 啊，给我们的答案是简单爱。
1: 哎，大家都对，这个对啊，
0: 对。
1: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五楼男人哥给出的答案是简单爱。恭喜我哥彩妆线楼层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今天周四啊，哥听好了，今天周四，后天就周六了，后天就去领去啊。
0: 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边的好朋友们吧啊，六楼。到
1: 哎呀，你别嗝了，出去嗝了的。
0: 回家庄说的啊，豆包说是苏打绿的小情歌。
1: 不对。继续来看一下七楼大王叫我来巡山呢，简单爱。
0: 八楼小鸡炖蘑菇说了简单爱。
1: 好，继续来看一下九楼，我三弟咋的啊？还在这欲求不满呢。
0: 人家说了，我以为大元丢了呢，满城找啊，都耽误听节目了。你不解释，我猜的是简单爱。你解释完，我猜的应该是《共和国进行曲》吧？
1: 那他俩也不搭嘎呀，那差那么老些呢哈。
0: 啊，
1: 你这孩子太坏了。来，继续来看一下十楼。
0: 十楼，哎，
1: 怎么的？
0: 丽飞啊，那边猜完了又跑这边猜一遍呢？
1: 随便，今天包容性就比较强，大家都能包容咱们迟到半拉小时呢，有什么包容不了的？
0: 那就丽飞啊，
1: 就
0: 是丽飞。丽飞说了，开始说告诉我们简单爱，后来说了，开始说是周杰伦的双节棍，
1: 对，
0: 后来一想应该是简单爱呀。俩鸡蛋你咋？
1: 通过我的解释之后
0: 啊，
1: 你就知道是简单爱了，还得是你缘，谁也不指不上我。哎，
0: 不是，就是我整俩鸡蛋煎蛋，你咋能猜出双节棍呢？
1: 恭喜我们丽飞啊，彩妆线楼层十楼，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听好了，你的领取地址是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
0: 对，
1: 周六去领，今天礼拜四，后天就能领 啊。
0: 来看一下我们的
1: 十一楼，
0: 一达，发了一个图片，夸一小手给我们打了一个招呼。OK
1: 啊，就是找到我了，你觉得很 OK 是这个意思？
0: 对啊。
1: 好，接下来看一下，我要低调说了简单爱。
0: 这是十二楼是不是？十三楼，松哥说了，我以为你俩不干了呢。
1: 那能吗？那干也得是陆陆续续一个一个被开除，
0: 啊，
1: 那还能一起都砍了？那能中吗？
0: 十四楼百元生活幺零说了，鸡生蛋，蛋生鸡，那煎完了还剩啥蛋了？你剩啥鸡了？
1: 你再问我这个问题，这个哈，你就问科学家都难以解释。
0: 对，
1: 先有鸡先有蛋。接下来，到十几楼了，
0: 十五楼了。
1: 不是，那十四楼那也不对呀，那玩意儿啊，百姓生活要领。我跟你说，你是十四楼
0: 啊，
1: 但是你答案不对，我们只能顺延下一位啊。让你瞎扯，在这块
0: 让你在这扯淡去，把
1: 十
0: 楼人给整差了吧？
1: 接下来捡漏的第一位，你的 n 次方，他的答案是简单爱。你看这孩子，
0: 你看人家。
1: 同样是来捡漏的，
0: 就这么捡漏的，哎呀妈呀！岁月静好，大姐也说了，简单爱。
1: 恭喜你的 n 次方彩妆信楼层十四楼捡漏成功啊，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
0: 下回看你还皮不皮了？百姓生活点，红霞给我们答案也是简单爱啊。
1: 来看一下我们，不是这个简爱跟简单爱，你们俩就差一个字儿 啊。但是它叫简爱0720啊，给出答案也是简单爱。
0: 李俊鹏说了啊，这个。简单爱，
1: 刘春生简单爱呀，
0: 东风也是简单爱啊。
1: 来看一下最后一条了啊，心灵的宁静给出的答案也是简单爱，还在继续刷新，刷新的不读了，时间不够了啊。然后今天呢，肯定是我们俩不对，迟到了半个小时，是不是 啊？以后再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如果说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0: 咋的？你让我受五天，
1: 你们就忍着呗
0: 啊。
1: 刚我儿子讲话了，那你受着呗。好，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彩妆线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五楼的男人哥跟十四楼的你的 n 次方是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领取地址是中央街十道街口的尚客隆超市，周六去领，今天礼拜四，周六去领，后天啊。我提醒的够明白不？你要是再不领的话，你别来找我了啊。然后彩中十楼的丽飞，您是获得了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领取地址是在西六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也是周六去领。再次温馨提醒一下所有获奖的好朋友啊，必须准时准点去领，过期作废啊。
0: 来吧，恭喜我们今天彩妆秀楼层的好朋友，也感谢您的参与啊。U3 发了一条消息，
1: 说啥呀？
0: 简陋的大米不好吃，我就喜欢自己买自己灌的。
1: 不是，你这孩子那么矫情呢？
0: 谁道
1: 你就跟我妈讲话了，你还成绩绩了。
0: 来吧，感谢我们今天的好朋友的关注，感谢你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我们后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当你把不需要的东西扔进当地的旧货店时，这些东西会有怎样的命运呢？记者亚当·明特跑遍了全球，采访了回收公司和旧货市场，记录了二手商品的来源和去向，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全面的二手世界图景。通过亚当·明特的探访，我们可以了解到各种二手回收机构、个人和关于旧物的理念。从美国的古德维尔旧货店，到非洲加纳的阿伯布罗西，从日本整理大师近藤麻里惠的怦然心动整理法，到让旧书在书架上重获新生的服务理念，从马来西亚阿玛广场上的跳蚤市场摊贩，再到星牌抹布厂的威尔森，涵盖了各种二手贸易从业者和令人感动的故事。我们还会发现，捐赠给慈善机构或卖给二手店的物品，可能会穿越整个国家，甚至半个地球，到达地球另一端的人们的手中，满足他们的需求。即使在重视崭新物品的时代，二手物品仍然有其价值。那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解读的这本《二手世界：全球旧货市场调查手记》。
6: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6: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6: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8: 在20世纪90年代的武昌中华路江边，曾经有一个买外国旧衣服的摊位，现在已经不在了。而在21世纪初的汉口泰宁街的旧货市场，那里也很有名，周末去逛逛非常的有趣儿。读了《二手世界全球货物市场调查》这本书之后，你会发现武昌江边的摊位和泰宁街的旧货市场实际上都是全球二手商品体系的一部分，这个体系在各国运作的都非常的好。作者走访了五大洲四大洋的各个国家的回收公司和二手市场，了解了二手商品的过去和现在，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庞大的旧物世界全景图，其中包含了许多有趣的知识和信息。下面我就以生活中经常用到却不会被人在意的抹布为例，来为您讲述。在现代生活当中，抹布是非常重要的工具。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每年需要数亿块抹布来擦拭泄漏物、润滑剂以及手部。酒店、酒吧和餐馆也需要数十亿块抹布来擦拭玻璃杯、台面和栏杆。当新车从生产线下来时，汽车制造商需要用抹布擦拭。汽车修理厂在给汽车换机油之后，也需要用抹布来清理油齿。洗车行业需要用抹布为汽车打蜡，

0: 画家也需要用抹布擦拭画笔，清理多余的滴落的颜料。此外，医疗系统也需要大量的抹布来清洁医院和诊所。抹布是一种工具，与螺丝刀没有什么区别。保洁服务行业不愿意购买带有亮片装饰的抹布，以免划伤家具。汽油公司不想要聚酯纤维材料的抹布，以避免静电引发爆炸。服务员也不想要彩色的抹布，以防将抹布的颜色染到工作台上。如果无法重新利用旧衣服和床单，上述的行业会选择一次性纸巾、人工合成布以及全新布料制成的抹布，这样的成本相当的高。据统计数据显示，美国回收的纺织品当中，近30%变成了抹布，实际比例可能会更高，其中45%作为二手服装实现了重复利用，但最终也会磨损。一旦衣物损坏，这些衣物仍需要被送往抹布制造公司来处理。早在1929年，美国就成为抹布制造业的领导者。到2017年的时候，美国的星牌抹布公司已经卖出了大约近700万公斤的抹布。本书作者描述了美国最后一批专业切布裁缝的工作场景。一位工人拿起一件粉色的连帽衫，这件衣服胸前印着几个鲜艳的字母。他站在一个有3个缝隙的防护装置后面，离一个旋转的刀片只有6英寸的距离。他将连帽衫塞进其中一个空隙，帽子便被剪了下来，随后又将帽子剪了2次，这样布料变得非常的平整。接下来他将拉链剪掉，丢进垃圾箱里，再剪掉闪亮的印花部分，这件连帽衫剩下的部分经过裁剪后变成了一堆破布。而在印度，作者发现一件在南亚生产的白色运动衫出口到美国，美国人穿不了几次将其丢弃，要么扔到每磅1.49美元的衣服堆里处理，要么捐给慈善机构。如果这样还没能消化这件运动衫，就会打包装进集装箱出口到印度。印度人打开集装箱，将其加工成抹布，再次返销到美国。这样，这块抹布从前世到今生，在美国和南亚之间跨越了3次。虽然看起来奇幻，但是这一路上的每个环节都有着完美的经济学解释。探寻二手商品的前世今生，为读者描绘一幅二手世界的宏伟图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二手世界全球旧货市场调查手记》，欢迎继续收听。在现代社会当中，有一些公司专门帮助人们来清理家里的物品。作者在书中讲到，根据预测，到2030年，老年人口将占到美国总人口的1/5。虽然有些老年人仍然喜欢住在堆满物品的独栋住宅里，但也有很多老年人会根据自己或家人的意见减少家庭物品。因此，当这些老人逐渐离世后，清理他们生前所积累的物品就成为其他人的责任。特别的是，空巢清理公司承诺尽力实现二手物品的重复利用与二次出售，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件二手物品。该公司拥有一家二手店，店里卖不掉的物品会被捐赠给其他机构以供再利用。这比单纯收捡家中财物，剩下的扔垃圾堆要高明得多，也更有人情味儿，于是赢得了不少的生意。相应的，美国也出现了专门为老年人处理搬家事务的公司，以及帮助规划扔掉哪些东西、运走哪些东西的整理师。前者提供一条龙服务，不让老人操心费力，后者则更有技巧。一位整理师说，我一到客户家，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和他们谈一谈，我想要成为他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因为客户有时候对我有些敌意，觉得我会随意丢弃他们的东西，毕竟这份工作就是要说服别人学会舍弃，舍弃的过程确实令人伤感。人们结婚置办瓷器时想的是永久保留下来， 劝说客户舍弃这些东西会让他们心碎。当拥有的东西失去时，一种更深层次的伤感会随之而来。你失去的不仅仅是情感，你失去的是你自己。很多老人会说，我的孩子们需要这些东西，但公司明白，其实孩子们并不需要，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身份认同。面对这种情况，整理师的计策就是告诉客户，这些东西不会白白浪费，会交给更有需要的人。他们的确有一个体系来消化这些东西，从二手精品店到普通二手卖场，再到大甩卖。如前面说过的服装1.49美元一磅，耐用品0.89美元一磅，玻璃器皿0.29美元一磅等等。如果实在卖不出去，还可以捐赠给慈善机构。2017年，美国旧货贸易的总收入为175亿美元，其中做得最好的一家二手处理公司，零售总额达58.7亿美元。然而，有时候还是会发生让人尴尬的事情。整理师塔米在整理一位摄影师的物品时，分享了他的经验。他的生活全部记录在照片里，我看到很多旅行和狩猎的照片，还有动物的照片。这些照片讲述了他的一生。我建议家人留下这些照片，但是他们不同意。当垃圾车把这些照片带走时，我真的很难过。他们付给我每小时52美元，只是让我帮助处理这些东西。除了空巢清理公司，书中还介绍了各种二手回收机构、个人对旧物理念的认知。比如日本整理专家近藤麻里惠提出了怦然心动整理法，主张只保留能让人快乐的东西，以减轻家里杂物的压力。美国古德维尔二手店将人们捐赠的旧物整理出售，并将所得资金用于社会服务事业，雇佣那些受过司法惩罚的青少年来修复旧家具。宾屋是一家日本大型二手贸易公司，从这里出发的二手货物被运往全球40个国家，满足了几十亿人的需求。游走于法律边缘的鞋匠是一名二手货贩子，他将美国的二手货物运往墨西哥，一方面避免了美国过剩的二手物品被填埋，另一方面让墨西哥居民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他们需要的物品。加拿大密西沙加的分拣厂将二手服装分类整理好，并运往非洲市场。非洲加纳的阿伯布罗西被称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垃圾场，但作者在这里看到新的希望，认为它最终将成为完美的循环经济主体，值得发达国家借鉴和学习。无论是在斯蒂沃尔特的古董店、马来西亚阿玛广场的跳蚤市场，还是新加坡的街边小店，人们都可以从旧货中找到自己喜欢的好东西。二手货提供了一种怀旧的方式，让人们能够触摸到过去的时光，寻找失去的感情和记忆。在这本书当中，作者深入研究了大公司为了利益最大化而阻碍二手产品回收再利用和维修延长寿命的行为。例如，关于儿童安全座椅，有一个普遍的观念是二手儿童安全座椅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最好在超过一定年限后立即购买新的座椅。尽管作者最初也相信这个观点，但是在查找相关文献时，发现所有厂家都无法提供原始文献和相关测试数据。最后，作者联系了全球道路交通状况最安全的瑞典交通局，并从后者引荐的权威专家那里得到了确切的回答。无法从现实的交通事故中找到任何证据来证明过期儿童座椅存在安全隐患。现在还保留着一些用过的汽车安全座椅，过去20-30年里，我们尚未发现这些座椅使用的塑料材料发生了变化，或是出现了问题。作者还介绍了美国的爱维修公司，该公司的理念是，消费者购买商品后应该拥有维修权，商家不应该恐吓、暗示或者设置反维修手段，以谋求更多利润。 该公司为那些没有维修手册的设备编写维修手册，并免费发布。其盈利模式是通过出售维修零部件工具和软件来实现。如今该公司已经能够做到新款 iPhone 发布日就发布拆解指南。在维修权理念的推动下，美国23家汽车制造商已经不太愿意向所有维修店和用户提供车载电脑维护系统的访问权限。这本《二手世界：全球旧货市场调查手记》由记者亚当明特拍摄，记录了全球各地的二手商品的来源和去向。作者走访了回收公司、旧货市场和二手商个人。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到二手商品在全球的流通情况，以及人们对于旧物利用的态度。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二手物品仍然有其价值，可以带来娱乐、创造财富、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二手世界：全球旧货市场调查手记》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一米说，很轻松很快地翻完了这本书，书中对大到旧货连锁店的运营模式，全球二手商品贸易网络，小到旧货本身提供回收购买旧货的人都有所提及，也有好玩的引人思考的点。读者暗黑说，读这本书对铺天盖地的物品感到窒息，但是作者对二手交易市场的详实记录和见解有趣又深刻。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埃特纳火山。埃特纳火山是意大利著名的活火山，也是欧洲最高的活火山，位于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海拔3340米。埃特纳火山处在几组断裂地层的交汇部位，一直活动频繁。它是有文字记载以来喷发历史最为悠久的火山，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500年，到目前为止已喷发过200多次。近年来，埃特纳火山一直处于活动状态，几公里外就能看到火山不断喷出气体，呈现黄色和白色的烟雾状，并伴有蒸汽喷发的爆炸声。在最近的一次喷发前，埃特纳火山曾经装睡了数年。2002年的10月27日凌晨，它终于又突然醒来，喷出的熔岩高达数十米，浓密而巨大的烟柱直冲云霄。2002年的埃特纳似乎异常活跃，仅下半年就接连爆发了3次，其壮观的奇景令人心摇神荡，其造成的损失却令人触目惊心。埃特纳火山以它的狂暴统治着西西里岛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同时又以它的美丽吸引着全世界的旅游者。这里冬天是滑雪者的天堂，夏天又是理想的避暑胜地。地中海的气候虽然比较温和，昼夜温差只有5摄氏度到6摄氏度，但是由于海拔的因素，埃特纳火山在不同的高度有着不同的气候和植被，从而也就有着许多截然不同的美丽景色。这里的人们世代都利用肥沃的火山土种植庄稼，如今他们又得益于旅游业。埃特纳火山即使在停止喷发的休眠期内，内部也处于持续的沸腾状态之中，火山口则始终冒着浓烟，因此意大利政府将它列为高度危险区，禁止游人登山游览参观。但是每次火山爆发时，欧洲各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无数游客却不约而同地蜂拥而来， 活火山的喷射奇景，加上积雪的山峰、山坡的林带和山路的果园。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朝夕相伴，
7: 生生不息，
6: 与您最近，所以
7: 最亲，
6: 所以最亲。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8: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
3: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纵享时代的辉煌乐章。

0: 北京时间10: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2.2度，夜间最低气温-4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2.2度，夜间最低气温-4度。
1: 二手车、二手房、二手交易，找工作、求人才、出租、出售，89.7信息港应有尽有。
2: 吉林德大有限公司招聘啦！吉林德大有限公司位于吉林省德惠市，公司是集种鸡繁育、肉鸡饲养、饲料加工、鸡肉食品加工于一体的大型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现面向社会大量招聘一线工人。招聘岗位：一、屠宰车间、挂机、分割、包装、穿串、切块，薪资4500到9500，早七晚五，联系电话1394496-9698。二、熟食车间、装袋、量秤、检品、裹粉、做型，薪资4500至6000元，早六晚六，联系电话1394496-9698。三、屠宰车间生产班长，薪资5000至6000元，早七晚五。熟食车间科长，薪资7000至8000元，早六晚六，联系电话1584415981。四、种鸡场、肉鸡场饲养员，薪资5000至6000元，驻场，联系电话1394402-9731。福利待遇：食宿免费、体检免费，干满3个月稳定后可交五险。招聘要求：年龄55岁以内，性别不限，身体健康，无传染病，无重大疾病及既往病史。德惠彩釜玻璃有限公司招聘，公司主要生产啤酒瓶、白酒瓶、饮料瓶等各类日常玻璃用品。公司是雪花啤酒、百威啤酒、老村长酒业、红宝来饮料等国内知名品牌的重要供应商。现面向社会招工，生产部招行列机操作员、倒班15人，工资4500元起；行列机工艺员，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3人，工资面议。磨修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3人，工资3600元。动力部招聘电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2人，工资3200元。维修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2人，工资3200元。品质部招聘品质部主任长白班1人，35周岁以内，要求女，工资面议，3年以上玻璃瓶厂质量管理经验。包装工需倒班，招聘6人，工资2700元起。检验员需倒班，招聘15人，工资3000元起。反包工长白班，工资2400元。销售部招聘销售员，长白班单休，招聘5人，35周岁以内，大专以上学历，实习工资3000元，有从事销售工作者优先。仓储部招勤杂工，长白班3人，55周岁以内，要求性别男，

0: 工资3000元。公司有食堂，每天免费提供一餐，乡下职工免费提供宿舍，正式职工缴纳五险。公司地址德惠市经济开发区北区泰兴村德白路南侧。招工联系电话17743170522，17743170522，微信同步。
1: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音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897百姓通。

0: 八九七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
1: 北京时间的10:08啊，这里是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百姓通，我是欢欢。
0: 嗯，我是永斌。
1: 那在这周啊，咱们今天是周四了，依旧呢，咱们每周一到周四会面向广大的听众来征集民生问题意见线索。在明天，也就是本周五啊，明天我们会邀请职能部门的嘉宾走进直播间，现场的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哎、
1: 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就包括现在也可以啊，拨打8726006787260068，或者在咱们的公众平台上啊，微信右上角有个小加号，搜索 DH89789798 来留言，随时的去反映你的诉求，提供线索，说出你办事儿遇到的一些不顺利的地方。那同时呢，也在咱们的视频号里，897百姓通视频号现在正在直播。那这周明天周五咱们要请到做客直播间的部门
0: 反诈中心，
1: 我简直太等他们了，
0: 太等他们
1: 了。因为我总觉得吧，我其实现在反诈意识够了，
0: 嗯，
1: 但我又总觉得，不是说那句话吗？说每个人都是这个诈骗对象，只不过是还没有符合你的陷阱。
0: 对，就是没有针对你去出一些这个诈骗方案。
1: 为什么？是因为我不够格。
0: 今天咱们说一下哈，就是之前也分享了嘛，有一些这个防范的一些知识啊和重点。今天呢，咱们着重分享两个案例啊，
1: 嗯，
0: 分别是两头，一个是小孩，一个是老人，
1: 最容易了。
0: 首先咱说小孩这个啊，就之前呢咱们通报过一个这个诈骗案例哈，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叫小兰，
1: 哎，
0: 他呢是通过这个一款手机游戏啊，手游啊，然后就认识了这游戏里边的好友。
1: 对，
0: 然后好友呢就是说这个啊，玩的可能这个账号玩的比他的好，
1: 那我想要他的账号。
0: 然后并且这网友说了哈，你看咱俩都聊得这么好了，
1: 嗯，
0: 我可以把我的账号给你玩。
1: 这么啊，行吗？
0: 哎，那小兰一听，
1: 就你那些皮肤什么的都是我的，都可以给我哦。
0: 哎，然后这那行啊，那咱俩就直接加好友吧，是不是？
1: 啊、行。
0: 但是人说了啊、就是你想要登录我的账号，
1: 嗯，
0: 那你肯定得下载一个 APP，然后我才能把我的账号分享给你，要不然你是无法登录的。
1: 你这么听也没毛病。
0: 哎、你这么说是不是没毛病？
1: 没毛病。
0: 哎，然后这小兰呢，哎，就通过了啊，然后就把这个 APP 下载下来了。
1: 嗯。
0: 但是呢啊，在这个操作过程当中有了一些失误。
1: 嗯。
0: 然后对方就说。说了啊，你看你怎么弄的呀？你把账号都给整疯了。
1: 那现在
0: 这回我都登不上了，这咋整？
1: 咋整？
0: 人说了，那得罚款了。你不充值的话，那你不能解封，那咱俩以后都玩不了了。
1: 啊！
0: 那小兰一听，那你看这是我给搞错了，对不对？
1: 对。
0: 那我得承担这个责任。
1: 这孩子还挺有责任心。
0: 你说一个孩子，他怎么哪有那么些钱呢？没办法了，
1: 他妈有
0: 偷着用他母亲的手机，多次的去扫描那个 APP 里边的二维码，
1: 对，
0: 然后名义上是哎用来解封，
1: 嗯。
0: 先后转了多次，合计被骗9000余元。
1: 其实
0: 一个小孩啊，
1: 其实就是给这个诈骗犯罪、诈骗犯给他转去了嘛，
0: 对
1: 吧？对，就是被骗了。
0: 所以说啊，咱们一定要有这个防范的意识哈。包括网络游戏，它其实是虚拟交友啊，
1: 对，
0: 虚拟交友风险极高，因为你不知道对方到底坐在那儿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而且，所以坚决不要相信说我会把我这么好满级的号借给你玩，或者说我送给你皮肤，或者我带解封，或者你找我，比如说正常大家像你们男生玩游戏买那个皮肤，要说什么168、598都有，你找我，我给你打50%。
0: 啊，
1: 这种就代充值这种说辞，其实都是不靠谱的。
0: 而且哈，你能看到他的哈，只是他打造出来给你看的人设。

0: 是，
1: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屏幕那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可能真的就是单纯的为了进行诈骗。
0: 哎，
1: 还有啊，就是什么呢，所有的一些游戏平台哈，嗯，可能现在咱这么说，你也不能一刀切了不让大家伙去玩游戏，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要知道正规的游戏平台一定不会线下的去加你的微信或是单独跟你联系啊，然后你让你去转账啊之类的，压根不会，对不对？
0: 对，包括什么第三方的缴费，如果说真的是你要买皮肤，真的说哎被解封了，被你是可能有一些误操作，那也是在你当前游戏平台里，你看他有没有缴费出口，或者他会有一个官方的账号，官方的这个电话号，你打电话咨询一下。
1: 尤其是啥呢，这类官方他一定会有查询渠道，对不对？你上网查一下呗，上官网查，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你不能第三方软件查呀。
0: 是，
1: 还有啊，就是如果遇到一些陌生的网友哈，他跟你说什么你这个操作失误了，你这个账号停封了，你现在必须得解封，解封就得赔钱啊，记得第一不要慌张哦，因为这种事儿不存在说封号以后拿钱去解封的行为，
0: 是
1: 对不对？也不要轻信，不要转账，立刻终止聊天，立刻将此人拉黑，
0: 是
1: 对不对？咱就只你防着点儿。
0: 你说这个其实真容易上当受骗，
1: 那可不。
0: 我也知道，就是那些游戏里面漂亮的皮肤、漂亮的武器、枪啊、刀枪棍棒啥的贵，但我想买的话，真有人给我便宜，或者这个人他怎么这么了解我？他的账号就是我的梦中情号。
1: 所以说，那就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剧本，
0: 就在这儿。
1: 好吧，再来重复一下哈，明天上午的10点哈，将会做客直播间的呢，是来自于我们反诈中心的同志啊。
0: 对。
1: 本周呢，我们的重点呢也是跟反诈相关的。
0: 是。
1: 如果说你有任何关于反诈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8226167或8226168，同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
0: 没错。
1: 没有关注的朋友啊，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大写的 DH
0: 897 897 897。
2: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结合中秋、国庆节假日客流增多与秋收农忙叠加的情况，德惠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面向社会群众开展出行安全科普宣传。一、宣传道路出行安全知识，向过往群众、秋收出行农户普及乘车安全知识，提醒不乘坐无资质的黑车、超员、超载车辆、货运车辆违规载人，乘坐客运车辆要系好安全带，不将头、手伸出窗外，不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上车。秋收期间农忙出行，杜绝酒后驾车、疲劳驾乘。二、驾驶车辆安全，杜绝酒后驾驶、疲劳驾驶。秋收农忙劳作后不要勉强开车，严格遵守限速规定，农村道路遇农机、行人、非机动车减速避让，谨慎慢行。货车严禁超限超载，不客货混装，开车不接打手机，遇雨雪雾等恶劣天气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距离。三、行人非机动车安全，过马路走人行横道，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不要横穿公路。骑行电动车、自行车要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违规载人。秋收时节，田间地头进出道路，注意避让过往机动车，不在公路上堆放农作物，晾晒粮食。四、水上乘船安全须知，告诫群众不要乘坐超载船舶、无证营运船舶，上船务必穿戴救生设备，恶劣天气不要冒险乘船，提高水上出行避险意识，引导群众主动拒绝各类违法违规的出行行为，提升自我保护意识，营造两节及秋收期间安全出行的良好氛围。
3: 关于全面启动德惠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换发工作的通告，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推广应用具有金融功能的第三代社会保障卡的通知及吉林省人社厅社会保障卡升级换卡工作要求，为进一步增强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以下简称社保卡）安全防护能力，支撑更多民生和金融服务，自2026年9月1日起全面启动长春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换发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第三代社保卡核心安全功能优势。

0: 安全算法全面升级，采用国密加密算法，加密能力显著增强，保障用卡安全。二、支持双界面读卡交易，增强感应非接触模式，印有非接触标志，使用更加便捷。三、新增生物识别身份核验，支持指纹、人脸双重生物核验，防止社保卡违规套现。二、社保卡合作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吉林银行和吉林农村商业银行、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共七家银行。三、换发方式，按照应换尽换、全面覆盖的原则，持续推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工作。换发分为集体换发和个人换发，具体如下。一、集体换发，德惠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乡镇、社区、村、学校等可办理集体换发第三代社保卡，在确保办卡人知悉换卡事项的前提下，按自愿原则申请集体办理。需合作银行上门办理换发的，联系德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中心。二、个人换发，一、线下办理，持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就近的所属银行社保卡综合服务网点办理换发第三代社保卡。二、线上办理，跨省办理渠道，电子社保卡 APP 或电子社保卡支付宝、微信小程序，目前支持建设银行、工商银行、邮储银行、农业银行。四、其他事项，一、新申领二代换发三代社保卡免收工本费、服务费，原社保卡丢失，部分银行收取挂失金融账户手续费、邮寄费用自理，换发新卡后需激活人社功能和金融功能方可正常使用，换号换卡后您需重新绑定各类金融功能应用。二、各人社部门和合作银行不会发送含链接的短信，不会索要个人敏感信息。三、社保卡制卡进度可通过集市办、吉林一卡通支付宝小程序中的社保卡制卡进度查询查看。
1: 百姓难题一站式沟通，政策疑问面对面讲清，热线公众号均可留言咨询，有疑问尽管说，继续锁定八九七百姓通。
2: 一段音乐回来啊，咱们节目继续哈。上半段咱分享了啊，现在很多的一些骗术呢，它是针对于一些小朋友啊。
3: 哎，
2: 同时我跟你说啊，也会有很多的一些骗术是主要针对老年人
3: 的。
2: 为什么说他要这个针对老年人呢？
3: 嗯，
2: 很多的一些老年人退休以后哈，他们也还有想要去赚外快的这种想法。
3: 主要是他们手里有一些存款。
2: 对，有一些存款，然后他们也想说，能不能就是哎呀，
3: 对，帮帮孩子
2: 再多点，是不是？哎，
3: 帮帮子女啊。
2: 比如说
3: 多赚一点，
2: 北京啊有一名退休的人员哈，
3: 咱们今天跟大家说其实都是网络上的真实案例，
2: 真实案例啊。这陈先生啊，他在浏览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啊，就是加了一个人的一个微信，
3: 嗯
2: 啊，人说了要免费培训他这个 AI，说你把这个 AI 学会以后，哎，你就可以去发一些 AI 的视频，
3: 嗯，
2: 你就可以赚外快。
3: 哦，
2: 然后并且还给他拉到群里了，
3: 嗯，
2: 然后当时呢就有很多的一些托啊，就会跟他分享说，哎呀，老陈呐，你就整吧，我跟你说我都整成了，
3: 嗯，
2: 我你没看我那几个视频，我天天挣钱，我这今天挣30，明天挣80啊，
3: 嗯，
2: 哎，然后并且都说免费上课特别好，
3: 我挺心动，
2: 结果他挺心动的，入了门以后发现，人说了，你要想继续深造，
3: 嗯，
2: 你得再去购买更进阶的课程。
3: 我觉得对呀、啊。
2: 哎，他一寻思也是，那你看人免费的话呢，也就免费到入门呗。
3: 哎，
2: 那谁还能说的真章的东西还能免费教？
3: 嗯，有道理。
2: 是不是？说前前后后花了4000余元去买一些高阶的课程。
3: 嗯，结果呢？
2: 结果到最后那说什么专属老师啥啥都没有，
3: 什么一
2: 可能就是扔给他几个课件，你自己领悟去吧。
3: 嗯、
2: 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了。
3: 啊、于是这个陈先生就觉得。不对劲儿啊，和其他的受害者就一起发起了维权。
2: 对，
3: 那其实是可以维权，不过这个过程特别的漫长。
2: 嗯，
3: 你说何苦来的呢？咱们在最最开始就增加防范呗。
2: 嗯，
3: 因为现在啊，通过这种什么 AI 形式的诈骗，就通过让你学 AI 传授你怎么什么，太多了。因为现在网上总是说什么 AI 是以后的发展趋势。
2: 对，
3: 这句话我都听的20-30遍了，
2: 不可能。
3: 但具体怎么操作，你说咱们老百姓其实还是一知半解。
2: 那都是有核心技术在里边的。
3: 真的说有这么一个人，他要教我核心技术了。
2: 你不一定能学得会，你别觉得什么都能学会。
3: 哎，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什么免费训练营啥门，我觉得是不
2: 同时、
3: 不成功的。
2: 还有一个案例哈、那就是关于针对这个中老年人的一些情感诈骗啊。
3: 哎，
2: 比如说上海浦东呢啊，有一位这个李先生啊，老李是不是？咱就化名老李、
3: 老李，

0: 爱咱俩的关系才能进一步，
1: 你这么
0: 以至于以后啊就能解锁啥呢，就能解锁咱俩线下聊天
1: 啊、
0: 嗯、哎呀老李一听行啊这个事儿啊，
1: 行，
0: 对呀、啊、你看那就续呗，对不对、
1: 嗯、
0: 为了这句承诺啊、
1: 嗯、
0: 老李前前后后就在这款交友 APP 里哦、
1: 嗯、
0: 充了数以万计，
1: 哎呦我天，
0: 哎呀，结果就未曾想啊，未曾想到的是啥，屏幕那端的家人啊，
1: 嗯，
0: 其实就是一个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
1: 你看，而且操作账号的甚至是一名男性、
0: 哎、那可不，
1: 我觉得这类犯罪分子呢他就是抓住了老年人哈，其实比较空虚的一个心灵、
0: 嗯、
1: 首先你想一下子退休了，工作也不用干了，子女可能都不在身边，或许回家的时间都屈指可数，
0: 对、嗯、
1: 那这时间我平时的这整个的大白天，
0: 嗯，
1: 一天10个小时8个小时我用什么来填充呢，
0: 情感
1: 真的就在网上找这么一个
0: 淋淋，
1: 就是如果他要是不骗钱的话我是能
0: 解
1: 释
0: 能解释，咱就这么说吧。
1: 嗯，
0: 现在人多空虚呀、啊。
1: 嗯，
0: 跟兜包都能唠一小时。
1: 对呀，我能接受的、啊。
0: 哎，还再来分享另外一个案例哈，
1: 嗯、
0: 就是在湖北省呢发生过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也是哈、
1: 嗯，
0: 这个退休的哈丁女士啊，
1: 丁女士
0: 接到了所谓孙子的一通紧急电话。
1: 丁奶奶接到。
0: 听声啊，听声的话、
1: 嗯、
0: 那是啥呢？那听声就是、
1: 嗯、
0: 是我孙子呀。
1: 对呀、
0: 啊，听声就是我孙子啊、哦。
1: 是。
0: 然后电话里边那很急促啊，就说奶奶，我在学校跟同学打架了，
1: 嗯、
0: 然后我。把人打伤了
1: 啊，
0: 然后对方说了必须得拿40000块钱私了、
1: 啊、
0: 要不然就报警处理我了、
1: 啊、
0: 哎呀就那头你都不知道那孙子带着哭腔啊、
1: 嗯、
0: 语气急促啊，
1: 哎呦天，
0: 然后你这对方家长呢还在旁边说你赶紧给我拿钱，你跟拿钱哦，我跟你说要不然我把事儿就闹大、哦、
1: 让学校开除你，
0: 那可不，
1: 你要说到这儿的话、
0: 嗯、
1: 我想任何一个喜爱孙子的奶奶都不会、
0: 啊、受不了了，然后当时就是70多岁的丁奶奶啊、
1: 嗯、
0: 来不及多想了、
1: 嗯、
0: 急忙就凑了20000块钱现金啊、
1: 嗯、
0: 然后就说那个，那我怎么交给你们呢？
1: 啊，
0: 说没事，你孙子现在扣在我们这儿了。
1: 啊，
0: 你就告诉我地址、
1: 嗯，
0: 我现在派人上你家取钱去。
1: 行，
0: 哎，然后
1: 取完钱那个就拉倒了吧，这事儿啊。
0: 然后后期发现一个啥事儿呢、
1: 嗯？
0: 当天晚上孙子回家以后、
1: 嗯，
0: 哎，丁奶奶就问了，哎呀，你说你以后你能不能别出去打架了？你整整这事儿，你就吓人倒怪的啊。
1: 压根儿没有这事儿。
0: 完，孙子，我没打架呀。那你不给我打电话，我没给你打电话呀。
1: 去报案之后发现哈、
0: 嗯，
1: 说还有其他的2名老人同样被这样的话术给骗了。
0: 对，
1: 依旧也都是每人骗了40000块钱。
0: 那可不。
1: 但你要说想到这儿的话，那怎么询问？其实这就是那个 AI 的。
0: AI
1: 它就会把这个
0: 你孙子的把
1: 你
0: 的声音给模拟
1: 了。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模拟成你孙子的声音。所以遇到这种事儿啊，我建议大家呢，就先赶紧紧急的去你孩子的学校去检查一下、
0: 嗯。
1: 情况啊，看看到底是怎么情况，联系一下你们家孩子，联系一下老师，这都可以的啊。
0: 对，包括啊，就最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啊，
1: 嗯、
0: 就是 AI 换脸。
1: AI 换脸
0: ，AI 换脸这什么意思呢啊？
1: 嗯、
0: 就是很多的老人，现在老年人也有一些防范意识了、
1: 嗯、
0: 哦，然后他不轻信一些这个，哎呀，这一些骗子之类的了啊。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也会在网上真的去查有没有这个专家
1: 啊、哦，
0: 这个专家是不是真的存在？他是不是真的很那么厉害？对不对？
1: 居然真的存在。
0: 他就看了啊，哎，确实有。这个专家，
1: 嗯，
0: 这个专家在这个领域很知名
1: 哦。
0: 哎，他也看了这个专家的照片儿
1: 哦，就是他。
0: 哎，没几天他就接到了这个专家的一段小视频。
1: 这专家专门
0: 专家
1: 视频
0: 为他推荐了一些甄选的好物
1: 哦，
0: 为他推荐了一些养生的一些美食食品啊，包括一些保健品。
1: 哎、你要这么说，其实我、
0: 嗯、
1: 我可能都会相信，
0: 是不是信了？
1: 因为首先老年人他对于这种 AI 的甄别能力就没有那么强。
0: 嗯、对、啊。
1: 其次，比如说恰巧。这个专家是你，比如说我真是
0: 我关注过，
1: 哎，我身体
0: 我了解
1: 有问题，我去这个医院看过，
0: 对不对？
1: 他就是咱们省的知名的教授、
0: 嗯啊。他发来那段视频给我介绍这个药品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是他吗？这不
1: 对对，
0: 我都查过他的信息，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就信了、
1: 哎。
0: 其实这个是利用老年人对专家权威的信任、
1: 嗯、
0: 啊，再通过 AI 的一些换脸技术，你知道吧？实施诈骗。
1: 就因为现在很多这种比较知名的专家，他们都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面有账号，
0: 嗯，
1: 可能都有180万的粉丝。他们主要的受众群体其实也是中老年朋友。
0: 嗯，
1: 你看这个专家就是我抖音关注的，100多号，100多万粉丝呢。
0: 确实，
1: 结果他给我发个小视频，
0: 然后挺激动的。
1: 他怎么就会给我发小视频？
0: 还感觉挺权威的。
1: 对呀、
0: 啊，好吧啊，就是一系列的一些诈骗手段哈，
1: 嗯、
0: 它都是针对不同的年龄段，
1: 是
0: 哎，同时也是针对了一个我们啊想要去这个从众，哎、
1: 嗯、
0: 从众或是贪小便宜啊，或是想要去占便宜的一个心理。
1: 就是啊、
0: 嗯、
1: 就包括呢你想针对这个拟声的一些套路，我们可以呢就先找亲属求助一下啊、
0: 嗯、
1: 就挂断电话，我们回拨一下亲人常用的号码，
0: 对。
1: 比如

0: 说他真说你孙子有问题了，你可以找你儿子、你儿媳妇儿、你孙子班的老师，你孙子有没有好朋友？我觉得都可能会联系得上。
1: 你觉得自己能力强，你自己就能把事儿办了
0: 啊。其次，针对你说培训的这个套路啊，比如说轻松的赚大钱，那不可能，
1: 不可能。
0: 咱就是老工薪阶级，咱这一辈子都勤勤恳恳的，劳作。你说怎么一退休还能给我一笔钱？
1: 而且啊，你永远记住一句话啊，要赚钱先交。交钱，这就一定是骗局
0: 啊！包括针对情感这一方面的套路，你想刚认识就甜言蜜语的，怎么可能？
1: 那可不，
0: 就是如果说之前就说我们女生总是说啊，说啊怎么会被渣男骗？如果说这个人他的人设特别完美，出现在你的身边突然出现的，那他一定有所图，
1: 十有八九是有问题的。
0: 是的，
1: 你自己你都得擦亮眼睛啊。好吧，再来重复一下啊，本周啊，明天上午的10点将会做客直播间的部门，来自于我们的反渣中心啊。
0: 是，
1: 如果说您有关于反渣方面的问题哈、可以拨打两部热线电话8260167或者是8260268，同时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进行留言提问。明天啊，明天上午10点，反诈中心啊做客直播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2: 我是人类杀手煤气，主要成分是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冬天来了，我也要出动。
3: 等人的滋味真不好受，只好在车里开开暖风，要不真要冻成冰棍了。
2: 汽车怠速还开暖风空调，燃烧肯定不充分，嘿嘿嘿，我就要出现了。
4: 喂，亲爱的，我知道怠速停车开暖风要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还得把车窗开条缝，预防煤气中毒嘛。放心吧，我冻不着。
2: 人类太厉害了，他把我都放到车外了，我冷，我投降。
4: 汽车怠速开暖风取暖，一定要将车窗开个小缝，并且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远离煤气中毒。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7: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8: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9: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8950-8888。
10: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1: 啥好消息啊？
1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1: 是吗？
10: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1: 地址在哪儿啊？
10: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99

0: 7266。
1: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2: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1: 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好玩好听，
2: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3: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八九七，快乐不缺席。
4: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2: 大事小情一笑百停，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0: 北京时间10: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呀，今天上午哈、啊、刷视频的时候，我刷到了一个新闻。哎呀，这新闻挺有意思啊！我就寻思了，我这后半年，今年整个后半年，我就指这新闻笑着了，我就指这新闻活着了。这咋回事呢？啊，就110那边接到了一个电话，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啊，是一个大哥打来的。问大哥啥意思？大哥说的，你问我吃完饭以后我上车我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我方向盘让人偷了。那民警人家寻思，那这怎么整？这怎么车没偷走，怎么方向盘还让人偷了呢？然后啊，那民警迅速出警啊，来到了这个大哥的事发地点。到这以后就给大哥打电话啊，大哥你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找你来了啊。完，大哥，这不在你们旁边呢吗？我都瞅着你们车了，你看你们就在我旁边呢。你看旁边右面这车就是我。啊，民警同志一瞅嘛，这真是啊，这家大哥喝多了。我跟你说，这就是啥，方向盘没找着，找着方向盘那坐地就是酒驾了。然后这车窗户摇下来了，大哥瞅瞅民警说的，你快瞅瞅吧，你看看我这车就停着一小会儿吃口饭功夫，方向盘丢了。给民警同志整的也是哭笑不得。民警同志，你说大哥呀，你看你这不是，你这不坐后排座了吗？你也没坐驾驶位上啊。那后排座你说哪有方向盘呢？哎呀，好在一点哈、啊、万幸的是啥呢？万幸的是大哥由于没有坐到驾驶位上，没找着方向盘，所以他避免了酒驾。但是咱得说啊，你说你喝多以后了，你压根儿就不应该有开车的打算，对不对？其次，你说你好好，你找准位置了，你再报警，你这不给人添麻烦吗？那警察叔叔一天多忙啊！一个关灯，一个点灯位置。哎，我就发现哈，我稍微一滑了，哎，这种有意思、比较奇葩的一些警情，还真不在少数。也是这个派出所民警自己爆料的啊，就是他前段时间也接到了这么一个报警电话，报警电话也是同样一个大哥打来的啊、哦、大哥当时咋说的？大哥说的，嗯，民警同志们啊，我就是有一个事儿啊，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想寻求你们的帮助。完了，这是啥帮助啊？你看看，你说一下你具体的情况啊，你是怎么，这是遭遇小偷了、盗窃了，还是拦路抢劫了？是不是？你得有个说法呀。完，大哥说，你看我这个手啊骨折了。完，我现在就后半夜的时候，我这后背妈成刺挠了，我还挠还挠不着，我还没有工具，就是实在逼没招了。你看我给你们打电话，你们能不能上门，帮我挠挠？哎呀，我就纳了闷了，这警察一天天的，哎，有案件还得处理，这挠后背的事咋还能轮着警察叔叔呢？其实啊，很多人对于警察工作的一个印象，那都是影视剧里边那种那雷霆出击、扫黑除恶、帅气威武啊。结果到现实里边啊，你就会发现，警察其实一半的时间是守护一方平安，另外一半的时间，那我跟你说，被各路网友的一些离谱的奇葩操作怼到哑口无言，哎，甚至都原地崩溃呀。不搜索不知道，一搜索吓一跳啊！就这种警情，这种有意思的警情，搞笑且离谱的警情啊，比比皆是。那么既然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咱就利用一点点的时间来盘点一下全网那些奇葩的报警情节。
1: 一声897，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声倾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经常在电视上看。 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3: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2: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3: 谁会切开呀？
2: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

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接话。

哎呀，一段音乐过后，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今天咱们来盘点一下啊，就网上那些奇葩的一些警情。先说一说啊，就110报警界的一个顶级巨婴啊。啥是顶级巨婴呢？就这一类报警人完美诠释了什么叫遇事不找爸妈，专门找警察兜底儿啊，主打一个把110当成了自己万能的一个生活客服啊。话说就有一个大哥晚上啊、哦、半夜11点的时候啊、哦、给110打电话，110指挥中心电话一响，那我跟你说，那这接警员以为是啥盗窃纠纷或者是某些紧急的险情呢，直接那就得认真对待呀。接起来电话，你好110，请讲。结果对面的大哥，我跟你说，又委屈又理直气壮，反正就是一种挺矛盾的一个心理。大哥说，妈，警察同志啊，我要报警啊。为啥报警？我打不着车了。那接警员当场都愣住了，耐心地回复，先生啊，你说你打不着车，你可以打开一些打车软件啊，对不对？你现在线上叫车也挺方便的，你就不能这个点你打110啊。那大哥当时着急了，你知道吧，急眼了，直接就怼回去了，那我不会，我年纪大了，我不学，我学不会，我手机没那个功能啊，你们为人民服务的，你赶紧派警车过来，你给我送高铁站去。妈，我就想问一句，大哥呀，你是咋的？你把警车当成啥？当成网约车了？那你说，那警车出警都是为了啥？都是为了救险救人、处理案件的。你说那警车也不是你的代步车呀？合着你心里边就是啥？警察不仅要维护社会治安，还得顺道承接你全程配送服务呗？他要是能送你的话，那我就说了，那每天早上我上班那会儿堵车，我是不是也可以打110让警车送我去上班啊？当然我跟你说，这还不算离谱的，还有更奇葩的啊。有一位大姐深夜将近12点了啊，直接就拨打了110，接警员当时也算是紧张待命啊，这个点来电话就以为是啥重大事故呢。结果大姐慢悠悠的说，哎呀，我也没有啥大事儿，就是睡不着觉，太无聊了，子女都不愿意搭个我，我想找个人聊会天，你们接警员声音好听，能不能陪我唠20分钟？当时接警员，我跟你说，内心都崩溃了。你说我上班是为了保一方平安，你认为我是做深夜情感主播的吗？话说回来啊，110那是啥？那是救命专线呢。多少人那命悬一线的时候就等着接通呢。你说你拿这玩意儿整一个深夜唠嗑解闷儿，你主打一个自私又离谱啊！你关键你是这种无聊的报警啊，那还不止一个，真心的我跟你说哈，此刻我心疼每一位110的接警员。而且据说每天啊，他们接到这种无聊的这些警情特别多呀。你说完了这个巨婴报警，咱们再来说一下年度最不冤枉的一个警察瞬间。为啥说是年度最冤枉的警察瞬间啊？警察叔叔人家天天那是兢兢业业上班，是不是？结果莫名其妙有一位民警的大哥就被人投诉了呢。而且啊，投诉的理由你完全想不到。就前段时间，这个是真人真事儿啊，辖区的民警被人投诉了，有人专门举报这位民警，投诉的内容清清楚楚的说明啊，该民警上班的时候仪容仪表不合格啊，私自烫卷发，作风不严谨。而且当时我跟你说，就这派出所民警看到这个投诉以后，直接就哭笑不得，并且出面跟人澄清和解释，我真没烫头，我这是天生自来卷，从小到大就是。

这样，我也没有办法，这玩意儿拉不直啊。我跟你说，就这位警察叔叔也没想到啊，自己勤勤恳恳的执勤，熬夜出警，风吹日晒，守护平安，没有被歹徒吓到，也没有被难题难住，最后啊，栽倒在自己遗传性的这个自然卷发上了。你说这是啥逻辑呀？怎么着啊？就是天生卷发还不能当警察了呗？那有一些人，你比如说天生的那头发有点泛黄，或者天生双眼皮儿，那咋的都算是不规范呗。盘点完这个，接下来咱说一下啊，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小偷的奇葩行为啊。老话讲的叫360行，行行出状元啊。现在小偷啊，那也是360行的小偷，行行出状元。啊，以前的小偷偷偷摸摸、小心翼翼、专业谨慎。现在的小偷，我跟你说，跟以前可不一样了。主打一个佛系、离谱、智商堪忧啊！不仅偷不到东西，兴许还花式送人头呢。Break me down, my heart.这个也是一个真人真事儿啊！哈，前段时间呢，有一位封神一般的小偷，堪称是小偷界的耻辱天花板呐。这小偷咋的呢？半夜啊，潜入了一个居民楼入室盗窃，进屋以后发现，哎，家里边没有人啊，瞬间就放飞了自我，不慌不忙的啊，翻找着一些东西啊。然后翻找半天呢，也没找啥值钱玩意儿啊。完，大概一看，就这点儿了，这业主也没回来，应该是家没有人啊。他居然在业主家开火做饭了。该说不说哈，就是通过监控观察，手艺还不错啊。那菜做出来也算是色香味俱全。还自己上酒柜上掏了瓶白酒啊，然后自己在那微醺了一趴。酒足饭饱之后啊，干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儿啊！哎呦我的妈呀，简直啊，就是哎呀，听者流泪啊！他当场撕掉了业主家孩子整本的暑假作业。人不知道拥护点啥，人家小偷你说偷点财物、偷点贵重物品，结果他偷完以后了，你怎么还毁灭人家暑假作业呢？就我严重怀疑这小偷啊，就是当代啊学生派来的课代表。专门解救写不完作业的小学生的可能是啊。那最搞笑的就是业主回家以后发现啊，家里边可能被翻动过了，是不是？然后立刻就报警了。然后民警到场调查的时候，那孩子哭的呀，抓着警察叔叔的裤脚啊，叔叔啊，你一定抓着他呀！啊，他不仅来我家偷东西，还撕了我的暑假作业呀！更重要的是，这是唯一一个我写完作业的暑假呀！后来呀，这小偷呢落网了。落网以后也是接受了采访。民警当时提问他、审问他的时候说：“哈，你看你偷东西就偷东西，我问你为什么撕毁他的暑假作业？”小偷当时就是也是一脸懵，也是上酒劲儿了嘛，是不是？可是我当时就第一个想法就是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这个作业本挺厚啊，然后我手还有点闲着，我就撕它吧，就没有什么别的事儿可干了。咱说哈，属实是离谱，对不对？偷东西是违法了，你说你撕人小孩暑假作业，你这不缺德吗？后来我就想这件事儿为什么会见报，为什么会吵得沸沸扬扬，是不是这孩子操作的？他是不是怕开学的时候拿这个理由跟老师讲，老师不信他呀？再来说啊，第二个智商感人的一个小偷啊，操作简直那是颠覆所有人的认知啊。有一个大哥啊，专门干啥呢？偷车。哎，大伙儿都现在都知道吧，就现在这些电车呀啥的哦，那都赶上概念车型了。你别说他了，就是有一些车，我上车别说上车了，没等上车呢，我都找不着那门把手在哪儿，甚至上车以后我都不知道如何开门下车。他也不知道，这小偷也不知道啊。就话说这小偷成功的钻进了车里，本以为可以潇洒的开着车扬长而去，结果万万没想到啊，自己这是压根儿就是没有掌握这个车的基本功能。不仅没有把车辆解锁，甚至还把车锁上了啊，把自己给困在车里了，玻璃也降不下来，门也打不开。堂堂入室倒车的一个小偷，

最后走投无路，求助无门，嗯，没办法了，自己拨打的110。当时啊，这个民警到场一看，好家伙呀，这不是人赃俱获吗？这不是吗？人在赃车里，对不对？作案工具齐全，也都在车里边了，全程不用追捕，不用排查，也不用蹲守，并且是小偷自己主动投案自首。哎呀，网友们也是评价说，这届小偷这也太废了，这咋整的？专业技能完全不达标啊！你这上岗之前没经过培训吗？别人偷车都是亡命天涯，是不是？你说你偷车被困在里边求救，年度最搞笑的嫌疑人，嗯，没有质疑。也确实哈，我跟你说，就现在那些车型啥的，你要是把那新车买回来以后，你不瞅着说明书整整自己调试一遍，恐怕啊那车你都玩不明白。所以我也劝一下，就是现在如果没有一些知识底蕴，没有一定知识量的小偷，你别尝试偷车了，你全给自己锁里边啊。再来说哈，还有一个哈，迷之自信的一个酒驾选手啊，这哥们儿就是特别搞笑了啊。话说有一天，这大哥喝完酒以后，他确实是有点喝多了啊，但是他整个人特别的淡定啊，而且还酒驾呢，在大马路上看见前边有交警正在查酒驾，他就上演了一盘影帝级的表演啊，假装自己没喝酒，假装自己车辆在正常行驶，甚至啊，在路过交警叔叔的时候啊，还开开窗户跟人打招呼呢，故作淡定。哎呀，结果就是啥呢，他的演技没有撑过三秒啊，警察直接发现他有问题，第一说话大舌头，第二啊开车开的左右晃，眼神飘忽不定，一打开车窗的时候，哎呀妈呀，那股酒味儿，那家都给交警同志熏个跟头。下车以后那还给人交警犟呢，我没喝多，你看我清醒得很，你看我这我都能开车。咱交警同志说了，那你这样，你要是说你没喝多，这样你先站直了再说，你先站直别动。那我跟你说，站都站不直溜了，那还迷之自信呢。哎呀，送他四个字儿，自投罗网。今天啊，咱其实盘点了很多一些奇葩的一些警情啊，但是其实这个，哎呀，这些事儿能够发生啊，都是源于背后呢，大家对于110的一个职能的不了解，包括啊，对这个公共资源的一个不珍惜。其实110，你说它属于是一个救命专线，在危难的时刻，那相当于是最后一道防线，不是那种闲聊解闷的客服，也不是随叫随到的网约车，更不是调节幼稚情绪的工具，对不对？咱得说啊，就这些无聊的报警、虚假的报警、浪费了警力的行为，看似搞笑，实则其实你是在占用我们警务资源，而且是极为宝贵的警务资源。你说就你在那磨叽那功夫，万一真有人身处险境急需救援，是不是？然后结果这线路被你给占用了，警力被你给消耗了，你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说啊，抛开了一切不谈，哎，咱也得说真实的这些哎现象是啥呢，也让我们看到了最接地气的警察叔叔，他们并不是冰冷冷的一些执法机器，他们其实也挺无奈，也挺崩溃的，也会被网友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迷之操作给逗笑，温柔既可爱。所以今天我们盘点这些搞笑的一些警情，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遵纪守法是我们的底线，不要自作聪明，也不能心存侥幸，更加不要冲动闹事儿啊。就你以为的那些小聪明小任性，最后都会变成派出所里边大尴尬以及你的大教训呢。所以总结下来就是，别酒驾，别偷窃，哎，别冲动闹事，别浪费警力，好好做人，好好生活，遵纪守法就是普通人最稳妥的幸福。你还经历过或听过哪些有意思的警情，不妨可以来与我们分享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今天暂且分享。

0: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6: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虽然我们这个节目的讲述啊，它是线性的，也就是说我们总是要先讲一讲这一年发生了什么，我们才能再去讲一讲后一年发生了什么，这个讲述它是有先后顺序的。但其实呢，在历史上很多事情的发生它是同步的。你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说这个宋的皇帝一换，没多长时间金那边那皇帝也换了，这有可能是巧合，对吧？但是再来看，今天我们说到蒙古，南宋韩侂胄所倡导的那个开禧北伐开动的那一年，也正是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的那一年。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说这两个事件其实都是以金为目标的。那么有朋友一定会提出这个疑问，说宋和蒙古之间有没有一个联盟，或者有没有一个接触呢？说实话啊，没有啊。根据已有的资料来看是没有的。其实这个南宋的这些老百姓也好啊，官员也好啊，或者说上层也好，一直到成吉思汗第一次大举攻金的时候，这才对蒙古有一个大体的印象。在那之前说蒙古是谁呀，蒙古是干啥的呀，宋根本就不太知道，根本就不太了解。而且这个了解，这个大体的印象呢，它还是一个军事上的印象。一直到八年以后第一次和蒙古进行接触的时候，说实话也并不太成功，不太尽如人愿。所以整个的这个蒙古是一个什么状况，现在对于南宋来讲是很迷糊的，是很懵懂的。它并没有像金一样紧紧的挨着蒙古。如果大家可以闭上眼睛去设想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呢，这个造型大概是金在中间，南边是南宋，北边是蒙古，是这样一个情况。而在金朝的君臣心目当中，蒙古是除了南宋以外最强的劲敌。事实上早在金世宗那个时候，蒙古这个 那时候还不是蒙古呢，北方的游牧民族就已经开始崛起了，并且开始侵扰金朝的边疆了。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当年金朝来和宋打仗的时候呢，在宋朝人的心里，这个金也是游牧民族，你们是没有什么文化的，你们是未怎么经开化的。说一句不太符合现代人的观点的话语来说呢，在当年南宋人的眼中，金人那个位置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北方的夷狄。而现在呢，金学习了汉民族的文化，他们学习了宋的这个朝廷里边的建制，现在他们也慢慢的越来越像宋，他们的这个文化程度呢也越来越高。他们再去看北方的那些游牧民族，也有一种，嗨，你们不是正统，你们是蛮夷，你们是夷狄，哎，你们是这个没开化的野蛮人的这种感觉。这倒是一个挺好玩的，值得我们注意到的一件事情。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从金人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称呼上，我们就能够感受得到，他们并没有想说弄清楚对方到底是什么部落呀，对方到底是什么队伍啊，对方到底是什么人啊，不想这个。有一段时间呢，他们把这些人统称为鞑靼，而这种统称呢，还不是那种特别确切的统称，说哪块哪块的分成什么什么地方的，然后他们一个什么样的特点，说这些人是鞑靼，不是，说北方那一个区域他们都是鞑靼。就这么说，根据《蒙达贝录》这本书里边的说法，当时在金国的都城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流传着一句谶谣。这句谶谣是这么说的，说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处去。啊，就是说这个鞑靼部队呢跑来跑去，他们跑过来啦，他们又跑走了，把这些当官的，把这些士兵们撵的呀到处跑。这是民间的一句谶谣。那么这个鞑靼到底是什么呢？这其实是当年辽朝的时候，大概是辽道宗时期结成的一个部落联盟。他们大概活跃了40来年。可是辽国当年就已经派兵去镇压了，并且呢把这个部落给打散，部落联盟的首长被杀掉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鞑靼的这个名字一直就留下来，而且金人也一直以鞑靼的这个名字来称呼活动在蒙古草原上的各个部落。那我不管你是谁，你们就是鞑靼。他们是很模糊的也很迷糊的这么一种叫法。而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是当年金世宗听到了这个谶谣之后，他忽然有这么一种领悟，他说此必是鞑靼人，为我国患，说将来我们国家的心腹大患肯定就是这鞑靼人，我们不能让他们好好的生存下去。于是金世宗下了一个令，说每隔2年就往北派兵去绞杀，非常残忍，非常残酷。这个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减丁，我不能让鞑靼人太多，太多了必须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所以老天爷要是没有天灾让你们变得人少，那我们就自己出手啊，就不能让你们有太多的人，得给你们杀掉。并且除了自己杀，他们还会去挑拨蒙古各部落之间的这个关系，不断的去分化他们，不断的去削弱他们的力量，让这些部落自相残杀。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你把精力全放在这种事情上了，你就不可能壮大，然后金国呢也就没什么可害怕的地方了。所以这就是蒙古草原上有一段时间部落之间相互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各种仇恨，也不知道怎么就非得去相互之间就得打啊，这种腥风血雨的年代所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被人们称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这个人物呢，也就是诞生在这样的一个年代里边。他出生的那一年是公元1162年。关于成吉思汗的历史啊，我曾经专门做过专辑，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里边去找一找。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再过多的去讲成吉思汗的故事了，只是告诉给大家呢，他成长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曲折的。然而曲折也好，挫折也好，都没能够把他打垮。一次一次的大难临头，他总是奇迹一般的就度过了难关， 这个简直太奇迹了，以至于今天很多人看这段历史的时候都觉得这个不太真实，好像有一些美化。但是不论如何，这些重重的困难锻炼了铁木真啊，成吉思汗的名字叫铁木真嘛，锻炼了他的性格，磨练了他的意志，让他成为了一个遇事慎重又机敏同时又坚韧不拔的人。有一个时间需要大家注意，我们这几期节目一直在强调的1206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里边，不仅仅是宋和金之间有大事发生，而铁木真呢，他也完成了自己重大的事业，实现了蒙古族的统一，建立了大蒙古国，被尊为成吉思汗。那当然我们在这儿要多说一句，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咱这回既然不是专门讲成吉思汗的这些伟大的事业，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他咋干的。其实他在崛起和成长的过程当中离不开金朝的帮助，这个帮助有的时候是直接的帮助，有的时候呢是间接的。首先，铁木真为了报杀父之仇，他需要干掉塔塔尔部的首领，但是塔塔尔部当年是非常强大的一个部落，他自己做不到，怎么办呢？他就只能借金国的力量。怎么借呀？塔塔尔很强大呀，没事就去骚扰金国的边境，金国多次大举征讨，双方总打。那总打总打的时候，铁木真说，好，那我干脆我去帮金国吧，我帮助他，然后把我的这个杀父之仇报了。这事办完之后呢，金朝由此赐给了铁木真扎兀惕忽里的名号，啊，搁今天来说呢，大概就是军队的统领啊，军队的统帅这么一个意思。而与此同时呢，当部落的首领被杀掉，那些部落的分支，他们的这个军事实力呢，也会随之而下降，在草原上的影响力呢，大大的不如从前了。再回头看看金朝，整个金朝它的国力就已经下降了啊，它的这个整体的实力就已经降低了。现在呢，又跟塔塔尔部打了这么些年仗，你说打仗哪有不损失的呀？它的这个军事实力也在降低，两边的影响力都在降低，那就出现了权力的真空。这时候谁来填补啊？谁厉害谁填补呗。铁木真这时候肯定不是草原上最厉害的，但是他是最聪明最能够抓住时机的，他在这个阶段快速的成长。在接受了金朝的封号以后呢，铁木真其实和其他那些北方的游牧民族啊，和那些这个蒙古部落呀，

一模一样，没啥区别。他们在干嘛呢？就是一边向金朝朝贡，另外一方面呢，借着金朝所赐的封号扩充自己的影响力。今天打你，明天打他，打的目的就是让自己更加的壮大，更加能够网罗勇士。今天我们再回头看，很多资料当中都这样的说到，说在统一各部的啊，当然是蒙古各部的战争当中，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铁木真，充分的展示出了杰出的政治军事才干，造就了一批骁勇善战的将帅，组织了一支军纪严明、无坚不摧、十分强大又嗜杀并以杀戮为荣耀的铁血部队。所以一直到1206年初年的时候，铁木真这才能够完成统一。那么统一之后呢？这个问题我们曾经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讨论过，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当你这个目标实现之后，下一步要做什么很重要，思路清不清晰，你懂不懂，有没有设计？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都没有，但是对于成吉思汗来说，他是非常清晰的。当建国以后，首先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怎么树立呢？就是四处征战的同时构建国家制度，用这个国家的制度代替原来的氏族制度。原来的氏族制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那就是部落里边的贵族说了算，这不行啊！你说了算，要我这个成吉思汗，要我这个大汗汗中之汗干嘛呀？那是绝对不可以的，不能够根据贵族的说法，根据贵族的好恶来指挥这个部落，必须形成制度。所以他制定了成文法啊，写下来了，然后参照着汉族官制的这个宰相，设置了最高行政长官，然后这个最高行政长官主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掌管民户的分配以及司法权，所有的大事呢，基本上都他说了算。这个长官的名字啊，发音应该是吉尔扎鲁花赤啊，我读的就可能比较愣，但是没办法嘛，不会蒙古语。然后他们会根据草原游牧民族的特点，把旧的这个氏族组织给打破，成立一个千户的制度，全部的牧民都按照十进制编组，每十户设一个十户长，每百户设一个一百户长，每一千户设立一个一千户长。然后这大大小小的部落都要接受整编，整编之后，那成吉思汗就知道自己手底下到底有多少人了。有多少呢？是95个千户。那一共多少人您就算呗，95乘以1000。成吉思汗呢，又把自己的家族命名为黄金家族，所有的部落酋长的指挥权以及军队将领的任免权都由成吉思汗自己说了算。然后这些人因为是由成吉思汗所委任的呀，所以他一定很听话呀，再去统帅全蒙古的老百姓。为了鼓励自己的亲信能够跟自己铁了心的干下去，成吉思汗分配给自己的亲属和开国功臣世袭的领地，受封的人呢，占有大量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民众，然后可以再把这些民众，再把这些土地往下小小的分块啊，再分给自己的亲族，然后由上到下，它像一个金字塔一样，层层隶属，这就比较稳定。而真的要办点什么事的时候，成吉思汗呢，就揪自己的这个直属，然后这个直属呢，再往下揪这个直属，然后再往下揪，从底下就慢慢就选拔上来了。所以当年蒙古国想要征派徭役或者是迁调军队的时候，他调起来是非常直接的，凡是15岁到70岁的男子都跑不了，只要你在这个封地里边，人家都对你掌握的非常的清晰。所以你看成吉思汗直接放下的这个权利，给你的这个土地，那不是白给的，你在享受着权利的同时，你也要履行你的义务。那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他的社会活动，他的经济活动，甚至他的这个军事活动都是有控制的，而且是按照区域来划分的，有组织的这么一种状况。这个和原来的蒙古草原上的风气是完全不同的。而成吉思汗又在这个千户之上呢，设置了左中右三个万户，而万户和千户不同。

千户吃喝拉撒啥都得管，万户呢只是军事统帅。那位中万户长掌管着成吉思汗最为著名的亲卫军怯薛。这个怯薛呢是直属于大汗的常备军队，这里边的成员都是选自千户长、百户长、十户长以及是自由身的这些人的孩子。一句话，这些人的家庭都是既得利益者，都是得到了好处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忠心的程度成吉思汗是比较相信的。怯薛一共有一万人，分成四个班，被称为四怯薛啊。由成吉思汗的四大功臣博尔忽、博尔珠、木华黎和赤老温担任这个四怯薛的怯薛长。怯薛啊，因为是成吉思汗的直属部队，所以纪律非常的严格，并且负责的事儿也很多，但是他们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享受着很多特权。成吉思汗的特点就是，我给你的任务越多，你要履行的义务越多，你所享受的这个权利也就越大。他自己下了一个规定，说我的护卫的地位在外高于千户长之上，在外的千户长和我的护卫相互斗殴，罪罚千户长。那朋友们，我们看一下成吉思汗的这个设定非常厉害。你说他这个组成最高的就是千户长的孩子，其他那些都低于千户长。首先他们就已经是既得利益者了，对成吉思汗呢谈不上是忠心耿耿，但也肯定没有家族问题想要杀掉成吉思汗。然后他们又得到了这么高的地位，一出去我比我爸都牛，我比我爸牛多了。那各位朋友想想，这些人能没有荣誉感吗？能不想持续的待在这个怯薛的团队里边吗？所以怯薛的这个团队非常非常的重要，也非常非常有实力，这是当年大蒙古国军事力量的核心，也是成吉思汗最为得力最为可靠的精锐之师。好，这一切准备做完之后，成吉思汗就开始着手南侵了。今天我们讲南侵，侵的可不是南宋了，他侵的是金朝。那为什么成吉思汗非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他不是和金朝相处的不错吗？金朝不是封他为将帅吗？这里边有一个需求的问题。其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啊，中原的农业文明的产品，像什么丝织品呐、像什么谷物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向来是北方游牧民族所需要的。游牧民族没这玩意儿，他倒不是说拿这东西来我自己用，他们也要交易的。朋友们，您千万不要把游牧民族想成是我什么也不干啊，我就是这个牛马喂好了之后，然后我抢来或者说我换来这些漂亮的丝织品我就自己留着，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们也是要交易的，而且好多人都是天生的商人，天生就会干这个事情，对不对？那他需要这东西自己又不会做怎么办呢？这个得来这种纺织品、丝织品和谷物的方式多种多样。年轻人好的时候，你赶上他心情好了，那就和平贸易啊，我有皮啊，我有肉，我有这个奶，我跟你换。但是有的时候呢，人中原农业文明，人家自己养牛啊，自己也养马呀，奶我不需要，肉我也不差，然后呢你就说皮毛我们不缺，对吧？南朝不要这个，热穿不了，你那东西对我来讲一文不值。那这游牧民族就发愣了，说我怎么办？我还想要你那个，那怎么办？那你不给我，我就抢你的。所以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是通过武力掠夺的。所以抱着这种情绪，蒙古人早就对金朝统治之下富庶的中原地区虎视眈眈了，早就想要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外边的世界太精彩了。为啥一直没动手呢？没人厉害，弄不过，对吧？那时候金国实在是很强大，刚刚统一草原的成吉思汗根本没有这个实力，不敢轻举妄动。而后来呢，成吉思汗不断的经营，不断的培植，不断的休养生息，让自己的队伍越来越强大了。而与此同时呢，各位朋友也一定要注意一点，宋和金这时候在打仗，宋和金

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最近我在读先秦的那些故事啊，听起来感觉好像有点像春秋时期那些人说，我为了实现我的政治抱负，我在这个国家待两天不行，我上那个国家待两天，其实没有那么浪漫。说这些人之所以从金国跑到蒙古去，完全是被逼无奈，而且赌着一口气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咱们得说这是金国皇帝的问题。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火车没跑好就只能赖车头啊。那金国的皇帝怎么就把这些有知识有文化有见地的人就给弄走了呢？说起来也简单，就一个字儿，打的。可是你金国皇帝没事打人家干嘛呀？

0: 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343，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343，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1: 现在流行网购，
2: 做微商开网店时髦。
1: 都说网上卖假冒伪劣，
2: 您可以七天内无理由退货，谁卖假货谁后悔。
1: 都说商家会泄密，我老太太隐私很重要啊。
2: 您打12315举报保护个人信息，咱专打不良经营者。
3: 您好，12315热线，
1: 全民安心放心网购，
2: 互联网再大也大不过法网。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

0: 用一首诗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首。梦一首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1: 德惠绿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绿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2: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呢，在金国跑出了不少兵，投降了蒙古。在金国呢，也跑出了不少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投降了蒙古。这样的话，金国等于说是蒙古的一个后备人才的这个人才库。你要兵有兵，要文臣有文臣。那你说金国怎么这么不招人待见呢？为啥都往蒙古那儿跑呢？这里边就讲到一个大家常说的一点，说学历史学什么？学兴替。为什么一个部落或者说一个国家它能够兴盛，而为什么一个国家它能够衰落？这都是有原因的。金国原来很厉害，对吧？现在怎么就留不住人才了呢？首先它不干能留人才的事儿，内部各种争权，各种混乱，然后呢对人才也并不重视。兵们跑，那是因为跟宋打仗之后回到金国，赏赐不公平嘛，兵们接受不了跑了。那些有知识的人怎么回事呢？这里面就有一个太学生李藻啊，他上书给金章宗讨论的事儿啊，可能不太应该他说，就是言宫中之事，就说一说你这个后宫的这些事情呗。结果金章宗不高兴了，我们家后院那点事儿，我们家屋里边那点事儿，关你什么事儿？你在我这瞎说什么瞎说？你有这个权限吗？就把这李藻揍了一顿。那揍了一顿，你想想，这人明明知道后宫的事儿不能随便乱说，他还是说了，就说明这人耿直啊，这人有性格呀。那你既然不听，你既然揍我，那行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撤了。啊，人撤哪儿去？投降蒙古了。剩下的那些呢，有的呢是上书劝金章宗干这个，金章宗不爱听，叮当一顿揍，揍完之后没打死。哎，这帮人呢也是很有性格，算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刷撤了。然后这些人关键是到蒙古之后受到重用了。你看啊，这种人才，就这种有学识的人才，你放在金国不觉得怎么样，因为金国已经通过学习宋，在文化上他们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了，但是对于蒙古来讲缺这个。所以这些人到蒙古之后呢，当然是高官厚禄，受到重用。那这个消息有的时候也会传回来呀，这消息一传回来之后，过去的老同事那也会比较的呀，哎呀，我在这儿挣100万，他到那儿挣200万，这过分了啊。哎，算了，那是蒙古，这是金国，这又不一样。但是你假如挨顿揍呢，皇上威胁要杀你呢，你在这块永远你的政治没有前景了，你原来100万哭嚓一下变成20万。

十五万了呢？怎么办呢？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所以很多人都逃往蒙古了。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呀，有几个人，他们走的这个路线呢是比较好玩的。最开始他们是给金章宗提建议，说我们应该北伐，我们应该打蒙古。为啥呢？因为蒙古现在崛起了，将来我要不打他，咱们肯定得挨揍。但金章宗没听，这几个人也非常执着呀，一次不听说两次，两次不听说三次，三次不听我说十次，就把章宗给说烦了。烦了之后呢，就把这帮人一顿削。打的时候也说了，这事不该你管，而且你没事张了什么打仗啊，现在咱国家什么样啊你不知道啊。这么一打的话，对于我们国家的大计民生是完全没有好处的。然后就把这帮人拽出去揍了一顿，这下子可把这帮人给揍伤心了。打完之后直接就奔蒙古了。听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这些人怎么这么脆弱呀，挨顿揍你就走了，奔蒙古了，你的底线呢？你的操守呢？你读书人的这个气节哪儿去了呢？大家要知道啊，这里边他有一个社会背景。金当时他是在学习宋的主流文化，他越来越像宋。而他学的时候呢，好东西学来了，毛病他也学来了。那时候宋讲究什么？刑不上士大夫，就是进入了一定的文官的阶层，到士这个阶层之后，你想对他动粗，那是不可以的。舆论是不允许的，家法是不同意的。那金把这个朝廷的制度学来了，但这事儿不行啊，没学会啊，动不动就对文官下手，你想那些文官能受得了吗？对吧？哎，受不了，那就心里边我文官我是被这么培养大的，那我就知道你不尊重我，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嘛。他们就跑了，跑到蒙古去了。讲跑到蒙古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因为蒙古现在这时候缺这类的人才，你要说骑马打仗，蒙古厉害着呢，可是有几个考过科举的呀？有几个会背唐诗的？对不对？有几个知道李白是谁的呀？那不一样。所以当这些文化人一来，哎，蒙古是非常欢迎的。而且这些人还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之前我们跟那个金章宗说你得北伐，你得打蒙古，你不听，好，现在我到蒙古来，我得跟他们说你们得南下，你得把金拿掉。然后你看这问题它就变得非常的复杂，你也说不清楚到底是谁提出来这一点的。因为我们知道呢，像成吉思汗他们早就其实对金那边的富庶很垂涎了，为什么不动手？就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实力还不够。现在来了这么一帮人，一方面给他讲了金朝的真实的实力，另外一方面呢，也给他带来了很多的计策，还有先进的技术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些东西，总之让蒙古汗国的力量得到进一步增强的各种帮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铁木真啊，成吉思汗包括身边的那一系列亲信，他们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这个金呐，不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遥不可及、高高在上了。现在好像我够一够，我蹦一蹦，我就能抓得着他。好，既然如此，我们就把对金的这种军事打击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就研究，准备要干这个事情。但是当认真去思考的时候，蒙古突然之间有一种感觉，就是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蒙古和金，那我和他对抠，一对一 one on one好像还是有机会获胜的。但假如在这个时候有人来帮他，因为金也有很多的附庸啊，也有很多的小弟啊，那就不好说了。比如金的盟国西夏，西夏也挺厉害的呀，单独打西夏我都得费一段日子，费点精力，那我要是和金对抠的时候这西夏来帮忙，那我不废了吗？所以要怎么做呢？我们之前讲过，在官场当中，在战场之上，在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一个主要目标，当你想要搞定他，首先你要剪除他的羽翼，你要除掉他的帮手。所以蒙古要对金下手，先动哪儿啊？先动西夏。而其实呢，蒙古对于西夏也早就想下手了，那个时候还是1205年，铁木真还没统一蒙古大草原的时候，他要灭克烈部，克烈部首领的儿子呢就跑到西夏去了，蒙古大军就去追到这个西夏境内。咱先不提说抓没抓着王涵的儿子，反倒是在这个西夏的境内呢，就是
连杀带抢，哎，掠夺一番之后就跑了。西夏就提抗议呗，但是没有用啊。蒙古部落是一什么态度呢？你可以提抗议，你可以表示你的不开心，但是我就当没听着，我该怎么干还怎么干。两年之后的秋天，成吉思汗以西夏不肯对自己纳贡称臣为理由，再一次出兵攻打西夏。这回就打到西夏的境内了，本来还想突击，但是由于西夏军呢顽强的抵抗，成吉思汗算了一下自己的投入和产出比例，觉得好像不合适，就撤兵了。但是啊，朋友们，撤兵不代表没事了。又过了两年，蒙古大军又来了。这回呢，西夏的太子带领着50,000西夏军去迎击蒙古军去，结果没想到一仗就让人给打趴下了，高级将领死了一大堆，好多没死的被抓过去。蒙古想要策反，说你干脆你就投了我们吧，不同意，宁死不屈。行啊，那就杀了你吧，对吧？你不是宁死吗？那你就死去吧。杀掉，毫无惋惜。没过多长时间呢，休整过来的蒙古军继续往前进攻，然后西夏的维明令公带着50,000人拼命的抵抗，这算是挺住了两个月。俩月之后，蒙古军一看正面打我们打不过呀，我们使点计策吧，用计把西夏军的主力给骗出来，骗出来之后就挨了埋伏，这下子西夏军可就败了。然后蒙古军就去围西夏的都城中兴府。中兴府我们今天说起来，这就是今天的宁夏银川，首都被围了。那你想西夏的国王能不着急吗？赶紧向他的大哥求救啊！谁是他大哥呀？金朝嘛。那么金会来救吗？其实朋友们，按照咱们的想法，这个蒙古为什么要打西夏呢？一方面是图西夏的地盘，另外咱不说了吗，他怕将来在打金的时候西夏来帮忙。面对一个敌人他好干，面对两个敌人他不好打。所以西夏对于金来讲呢，有一点唇亡齿寒的意思。就因为这个，当西夏的这个请求求援的这个书信来到金朝的时候，大臣们就劝那个金国的皇帝说，西夏如亡，蒙古必定攻我，不如与夏人首尾夹击，可进取可退守。这个话就是说，咱们不能放弃西夏，西夏要是被打败了，蒙古肯定掉过头来干我们。说现在我们最好干的事情就是联合西夏人一前一后消蒙古。这是一个在战略上非常有道理的一种建议。结果呢，人金章宗什么态度呢？管他呢，让他们俩斗去呗，俩小弟打去呗，这俩人都不是好东西，狗咬狗一嘴毛，打，打死一个少一个，省着我烦心。这要死的是对手，那咱少一敌人，这要死的是伙伴，以后咱吃饭的时候少放一双筷子就得了，省着分他们东西了。不管，金章宗就不出兵，那这就等于说是置西夏于死地啊。朋友们，有朋友问了，说西夏凭什么对这个金国寄予这么大的厚望呢？因为他们已经联盟了80多年了，关系一直都不错，结果到这个时候真正遭灾了，患难了，哎，金国不来帮忙，那你想啊，西夏能开心吗？绝不开心啊。那心里边的感觉就是，你叉叉叉的，哎，你不让我活，你等着，将来我也不会让你有好运气。金和夏之间的这个联盟就破裂了。但是这个未来报仇不报仇啊，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可咋整啊？现在这多闹心呢，那这蒙古大军就在围我们的首都，怎么办呢？时间根本不给西夏的这个襄宗啊任何的过多的思考的机会。这段时间也正好赶上天降暴雨，河水猛涨，然后蒙古军呢干脆就筑堤引河水灌城，老百姓都淹死了。那你说人都死了，谁在那防着那城啊，对吧？我这城顶上本来有5000人跟那防着，哗，一场大水冲走了4900，剩100人够干嘛的呀？根本就打不了了。夏襄宗没有办法，只能派人去求和。求和呢，你总是要送点东西吧，对吧？除了说我称臣，
我每年给你钱，给多少呢？给最大量的牛羊钱物，然后我还把公主送给你，成吉思汗，啊，这是我最大的诚意了，把我的女儿送给你。但是，成吉思汗同意了吗？没同意，是吧？我刚刚围了你一下，拿水一冲你，哎，你就投降了，你就服软了。送出这么多东西来，你小子还是有货呀，那不行。现在胜券在握，哎，我们想打赢你，那是非常轻松的事情。等我们把你赢了之后，再说，到时候也许就不止一个公主了。就想继续围，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水火是无情的，这东西你能用它，它是双刃剑，能伤对方也能伤你。围到12月份的时候，蒙古军筑起的这个城外的这个堤坝决口了，这一决口把蒙古的军营给冲了，这下可惨了，蒙古也遭灾了。这要是西夏军这时候有一大堆部队冲过来，那蒙古军肯定得失败啊。但是郁闷的是，西夏现在没什么部队可打了。蒙古一看这种情况，那还说啥呀，干脆吧，咱也别围了，行，你之前什么条件，给牛羊，给钱物，把你公主赶快赶快给我送来送来送来送来，然后呢，我们把那个维明令公给你送回去啊，我们就退兵了。从此以后呢，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就是我小弟，记得啊，每年送钱哟。撤了，北归还了。成吉思汗三次征西夏，说实话，这三次征西夏呀，其实把西夏打得够呛啊。他这招真挺狠，一方面呢削弱了西夏的国力，另外一方面呢加深了西夏和金之间的矛盾。今天我们都知道有这么一句话，叫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说什么事情要坏的话，好多时候是从内部开始坏的。你看金和夏这个联盟就是从内部开始坏的。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金单独看作一个个体的话，他此时此刻现在也在坏，也在裂缝啊，金国的政局也发生了变化，不稳定了。而对于蒙古来讲呢，这是一个好机会啊。事情是这样的啊，公元1208年啊，这是宋朝的嘉定元年，金朝的太和八年。在这一年的11月份呢，金章宗病死了。他一死，由谁来即位呢？是由他的叔叔完颜永济。即位之后呢，就是魏少王。那么我们讲金国这时候他比较乱，乱在哪儿？首先，这是章宗遗留下来的问题。章宗在位的时候政治比较混乱，就出现了跟宋差不多的那种后妃干政的这种事情。前两天咱们也刚讲完吗？南宋的杨后在他的指使之下把韩侂胄给弄死了，脑袋都给割下来了。结果这情况呢在金朝也出现了。那后妃为什么干政啊？好好的在后宫待着不行吗？享受美好的生活，不愁吃不愁穿的，多好啊，对吧？你既然能出来干政，就说明你在后宫已经非常厉害了。你为什么要出来呢？非常简单，为了利益。权啊和钱啊，这个东西有时候没有你非常需要，但是当你拥有了它之后，还有一个问题，你可能会出现幻想，或者说叫梦想，你有别的想法了，这个就很危险了。后妃干政显然就是在政治上有别的想法，在权力上有了别的想法了。他有想法，他出来干政，他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那必须会影响到正常的朝廷的运转呢。可是后妃干政有一特点，跟那个太监专权差不太多，就是他啥也不管，我管你那个，你朝廷爱啥样啥样，那是你男人的事情，或者是这个交给我哥哥，交给我弟弟，交给我家亲戚干，我不管，我就要什么什么什么，非常典型慈禧太后，对吧？考虑大事确实考虑，但是他也更多是从自己的切身利益出发。那这帮人这么一干的话，朝廷里边还有清明可言吗？谈不上啊，搞得大家都不舒服。而此时此刻呢，又赶上天灾人祸，水灾啊，各种饥荒，各种瘟疫，国家税收有问题，再加上连年打仗，那花的都是钱，没有钱了怎么办？是南宋时不时送来一些，可是那架不住花呀，架不住挥霍呀，对吧？
就得继续压榨老百姓，所以有很多人起义。那我再镇压起义，镇压起义又得花钱，那钱又打哪来？再从老百姓身上抠，这都是问题。所以我们说金朝它有自己的政治危机。而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金章宗去世之后，即位的这位魏少王，他的能力究竟如何？看上去好像一般，因为成吉思汗非常瞧不起他。这俩人原来啊有过接触，成吉思汗呢到金朝去朝贡的时候，就是这位还没有当魏少王的完颜永济接待的他，两个人之间有交流。成吉思汗对这个人的印象是什么呢？叫做柔弱显智能，就这个人看上去没什么男子气概，而且呢好像也不是非常的聪明啊，也不是非常的有智慧啊，是这样的一个人。你别看你是贵族，你是什么什么王，但是这种打心底里的尊敬，敬的可不是身份，敬的是你这个人。成吉思汗对这个人本来就有这种印象，结果金一改朝换代，那总是要有这人来通知成吉思汗啊，对不对？按照惯例是要传召蒙古的，成吉思汗就接呗。你毕竟成吉思汗，这铁木真你是金国册封的这么一个统领，军事统领，对吧？就接这个诏书。但是在接这个诏书之前，对方得宣读啊，说我们金章宗去世了，现在呢是谁谁谁即位，他叫魏少王。成吉思汗一听，哎呦，真是他呀。他就说了一番这样的话：我为中原皇帝是天上人作，此等庸懦亦为之也。说我以为啊，说你们金国的那个皇帝啊，那都得是天子才可以，那都得是人之龙凤才能当，说这货怎么还能当上皇帝呢？他怎么还能当上你们的王呢？这货他有资格管理我吗？对不起，这诏我不接。就把金国的使节给打发回去了。魏少王一听完这个特别生气啊，你这不是骂人吗？你装什么？你装啊，你成吉思汗啊，你不就是铁木真吗？想当年到我们这儿朝贡的时候，你跟我不还得溜溜的吗？你说你现在你装啥呀？我去，行啊，你惹我，我就不会给你好果子吃。这样让他来朝贡啊，你等他过两天来朝贡的时候，咱就把他杀了，我还收拾不了他了。一个小小的部落首领，我可是金国的大王，宋看着我都得嘚瑟，我能在乎你吗？哎，这是魏少王当场发飙说的话。但是没想到隔墙有耳，说完这话就给传出去了。哎，传到铁木真耳朵里，铁木真乐坏了，正中下怀呀，我正找不着借口口你呢，妥了，直接以这个机会对金宣称跟你绝交了，从此以后咱不是哥们儿，也不是朋友，更不是兄弟，咱是敌人，咱战场上见。公元1210年，金大安二年的年末，成吉思汗就要对金出兵了。但是出兵之前他总是要有一个理由的呀，对不对？你总不能说我的探子侦查到了，说金国的新国王要弄死我，不是，这是什么理由啊？你就是找茬。他总是需要一个名正言顺的说法。于是成吉思汗呢，搞了一个大动作。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343，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343，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子龙凡。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诗歌诗歌，有诗也有歌，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去找到了在华语乐坛当中那些改编自著名的诗篇，有古典诗，有现代诗。古人离别有多么不舍，听完这首《别君叹》你就懂了。2018年，西安音乐人曹轩宾演唱了这首改编自王维、宋元二使安西的作品。歌曲加入了古琴、钢琴，还有民族唱腔，还融入了陕西方言的韵味，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离别情绪唱得格外的真挚。节目现场，曹轩宾还邀请到古琴演奏家赵家珍老师，用一把南宋的古琴为他配乐。

如果说在现在的华语乐坛有哪位歌手虽然没有改诗但唱出来全是诗，我想那就是引领了中国风流行的周杰伦。他一出手啊，就是自带诗词画面的中国风了。2010年，周杰伦在专辑《跨时代》当中收录了这首《烟花易冷》，方文山作词的灵感就来自北魏杨炫之的《洛阳嘉兰记》，讲述了古城的沧桑还有世事变迁的故事。歌曲旋律低沉婉转，虽然说没有直接引用古诗，但是词句结构意境都是高度贴合古典诗词，也是周杰伦中国风体系里非常具有诗意的代表作之一。繁华

而说到国风和流行的合作，我想这首《东风破》哈，一定是鼻祖了。2003年，周杰伦在专辑《叶惠美》当中推出了这首《东风破》，也被公认为华语乐坛中国风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歌词仿古词格律，意境婉约，旋律也融合了二胡、琵琶等传统乐器，还有 R&B 的节奏，开创了诗词意境和现代流行乐结合的风潮。

在快节奏的今天，我们都需要一首《从前慢》来静一下心。叶炫清演唱的版本改编自木心的现代诗《从前慢》，旋律非常的舒缓，也非常的干净，把诗里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温暖和怀旧唱得格外的动人。

下一首要听到的是罗大佑为余光中先生经典诗作谱曲的《乡愁四韵》，收录在罗大佑1982年的经典专辑《知乎者也》当中。余光中先生的这首诗写于1972年，用长江水、海棠红、雪花白、腊梅香四个极具东方韵味的意象，把漂泊游子的思乡之情写得入骨三分，也是华人世界最动人的乡愁篇章之一。罗大佑在大学的时候就读到了这首诗，深受感动，所以抱着吉他来即兴谱曲，把文字里的牵挂还有惆怅唱得淋漓尽致。短短的几句旋律就道尽了跨越山海的思念，在世界诗歌日听这首歌，更能读懂文字里的家国情怀和人间牵挂。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上回书说到，米老夫人丢了金钗，让女儿兰儿查找，一般人就得动刑严刑逼问，可是米小姐兰儿没这么做，她用智慧找回金钗，她让刘妈和菊儿每人拿一根炉柴棍，各自回房休息，谁拿了金钗棍儿就能长出一分。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刘妈和菊儿攥着炉柴棍儿叫小姐验看。狼儿一看刘妈手中的炉柴棍儿短了一分，皱着眉头说，我说刘妈呀，你来到米府多年，我家哪里当亲人看待，你怎么做此糊涂事呢？金钗就是你拿的啊。刘妈一听扑通跪下大哭起来。原来这刘妈老伴儿早丧，膝下只有一个儿子叫根柱，是个老实巴交啊农家小伙子，平日里呢侍弄几亩农田过日子。根柱最近好不容易 有说亲的了，没人告诉他，那没过门的媳妇也是穷人家的孩子，自从娘肚子里出来就没有沾过金银首饰的边儿，所以亲口就没人传话，想要一只金钗作为聘礼，只要有了金钗就答应嫁到他家。刘妈一贫如洗，哪里买得起这玩意儿，可怜天下父母心呐，也是急于给儿子成个家，万般无奈，就趁着收拾房间之际，看了看四下无人，把老夫人的金钗藏起一根。他心想，米家家大业大，老夫人那么多首饰，不会注意一根金钗，就是发现拾到，还有贴身丫鬟菊儿顶缸。眼下一听说小姐会仙法，说谁偷了金钗，手中的炉柴会自己长出一分，正所谓做贼心虚。当天夜里，刘妈自作聪明，就偷偷地将那炉柴棍剪掉了一分，不料却留下了证据，让小姐逮着了。刘妈双膝扎跪，哭哭啼啼说了一遍，找出金钗交给小姐。小姐安慰了一番，又嘱咐菊儿别说出去啊，他在这干活说出去不好，接着到后堂把金钗交给母亲。老太太呀，真以为女儿会仙法呢，欢天喜地连连夸赞。狼儿回房之后，从自己首饰匣里拿出一只金钗交给刘妈，叫她回家给儿子定亲去。刘妈感激涕零啊，趴在地上磕响头，小姐大恩大德，俺来世变牛做马再报答吧。爬起来流着眼泪回家，哪知这丫鬟菊儿有话不说呀，睡不着觉憋得慌，在下边聊天的时候就把事儿说出来了，没有多少日子就被兄长糜竺糜芳听见了。两人暗暗佩服小妹聪明，大仁大义呀，同时也犯愁了，这么好的妹妹上哪找人家去啊，就咱这小岛哪有配上咱妹妹的。两年以后，狼儿已长成18岁大姑娘了，这生得貌美如花，身材窈窕，英姿飒爽，虽说是大家千金，心地善良，体贴下人，知书达理，外柔内刚，有胆有识，处事果断，岛上的人们无不交口称赞，都说他是豫州岛上的一只金凤凰。更不好嫁人了，树大招风啊，这个岛上这么富裕，早被海盗惦记上了。是哪儿的呢？原是黄巾军的余党，人所共知，这黄巾军是东汉末年的一个邪教组织，皆因到处烧杀抢掠，不得民心，在张角、张宝、张良三个头目战死之后，主力部队被剿灭，一群散兵游勇在陆地上无法生存，纷纷逃往大海，重新集结一处，平日盘踞在200里之外的一座荒岛上，抢劫过往商船，伤害出海渔民。他们早已对豫州岛的财富吹涎三尺，因为惧怕糜竺糜芳兄弟的威名，未敢轻举妄动。后来听说那哥俩当官去了，岛上的事情交给他妹妹，他们哪把一个黄毛丫头放在眼里，就准备来个突然袭击，杀上岛来大肆洗劫一番。为确保万无一失，那强盗头目派一个精明强干的手下，乔装改扮成路过的客商，到岛上查看虚实。这个人叫张能啊，确实有两下子，看着挺儒雅，还有功夫，也是海盗的智囊。乔装改扮成客商，就来到了豫州岛，就在这岛上周围转悠。说实话呀，这伙海盗真要是到这抢劫， 蓝小姐是不行的，为什么？这里没有多少能打仗的呀，真不成，硬拼是不行，很危险。说来也巧，狼儿啊，今天是一身戎装，腰悬宝剑，在关里村街上巡逻。也是无巧不成书，探子张能从迎面走来。姑娘一看，这个人有30多岁，黄白面皮，身材很壮，穿得得体，可是走路东张西望，不是本岛的人。这姑娘心中生疑，于是上前询问：请问对面这位先生，你是哪的人呐？到岛上有何贵干呢？这位姑娘，在下河南开封的商人，到此收山货来了。好啊，你可多买一些，我们这可有的是。说完把这人放过去了。姑娘在这琢磨半天，回头又看了看，我怎么看他别扭呢？举止言谈不像商人，不过倒很老练，我可别看错了。马上叫过一个精明干练的家人，叫他跟踪。2天以后，这个家人回来汇报，没看着客商收购什么山货，只是到处乱走，四处查看。狼儿小姐心里有数了，俩哥哥都走了，是欺负我们呐，怎么办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把我们青壮年的汉子都召集在练武场上给我练兵。时间不大，噔噔噔噔噔噔，看这些青壮年汉子，虽然穿的是老百姓衣服，一个个手拿刀枪剑戟，来到了广场之上。姑娘在远处一站，一摆小旗儿，关里村的儿郎们使枪弄棒，龙腾虎跃，厮杀起来，杀杀杀杀，围观老百姓阵阵喝彩，好啊！探子张农自然混在人群中观看，他越看越不安，越看心里越惊啊！拿今天话说叫全民皆兵，村里男女老少都上阵了。要这么说，我们想到岛上抢劫可不容易。就在这阵儿，只见旁边过来个家人，是米府的大管家，叫米成，深施一礼说：客官，我家小姐府中有请。啊，张能大吃一惊，什么？你家小姐请我？是啊。小姐说，您是从河南来的贵客，有笔大买卖要做，特让在下前来相请。啊，探子张能心里害怕，可不能不去。好好好，可是怀里像揣个小兔子一样砰砰乱跳。莫非我哪里露了马脚，叫小姐看出行藏？哎呀，不好。等他进了门，抬头一看，蓝小姐一身戎装，满面笑容，落落大方走下台阶，将她迎进客厅落座。刚刚坐定，狼儿开门见山地说道：客官，到我们岛上已经有好些日子了，听说你每天都在东游西转，我们岛上的风光还算不错吧？
11: 不错不错。
10: 请问客官，今天看我关里村儿郎练兵感觉如何？
11: 这个嘛，
10: 探子伸出双手，大拇哥，
11: 撑得起，兵强马壮，虎虎生威，排兵布阵井井有序，在下佩服之至。
10: 客官看我豫州岛的防御部署如何？这个部署周密，固若金汤。狼儿忽然变了口气，冷冷地说道：我再问你，若有那不轨之徒心怀叵测，胆敢来犯，他在我这儿能找到便宜吗？
11: 捞不着捞不着。
10: 哼， 况且我兄长跟随刘皇叔驻兵尽在徐州，倘若听说岛上有变，马队一日可到，管教来犯者有来无回，那桃园弟兄的盖世武功，客官你不会没有耳闻吧？张能吓坏了，赶紧站起来，就有耳闻，如雷贯耳。是啊，既然如此，你还有胆子前上岛来，意欲何为？张能知道身份暴露了，汗也出来，腿也软了，扑通就跪下了。只怪俺那头鬼迷心窍，有眼不识泰山，小人也是上命差遣，身不由己，小姐饶了我吧。起来吧，小人不敢，叫你起来你就起来。是，哼，我迷家好客，轻财重义，结交四方，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请你回去转达你家主人，有什么难处可告诉我们，我迷家必将倾力相助，你等万不可萌生虚妄之心，鲁莽行事，伤了两家的和气。事情已挑明了，把张能吓坏了，浑身发抖，连连作揖呀。小姐料事如神，在下无地自容，回去禀报主子，再不敢妄生邪念，自取其辱了。嗯，这样才对，管家好生款待，临走的时候送他白银500两。
12: 是。
10: 嘿，狼儿小姐不动声色，将一场凶险化解于无形，足见狼儿小姐胆识过人，才智之高。事情传出之后，全岛上下老老少少无不对狼儿佩服的五体投地。回头再说，糜竺到任之后，正是徐州风雨飘摇，各方势力争斗剧烈之际，先是曹操的父亲和家眷因战乱避居东海，曹操占据兖州后，父亲带着家小和大批财宝经徐州前往兖州。陶谦呢，一番好心派一哨人马沿途护送，谁知道曹操的老爹带的东西太多了，100多辆大车呀。陶谦派去护送的军官和士卒见财起义，趁着半夜在古庙中杀了曹操的父亲和全家，把财产全劫走了。曹操大怒，率军杀向徐州，要报杀父灭家之仇。嘿，陶谦好心惹祸了，肠子都悔青了。眼看大兵压境，急忙派糜竺去请皇叔刘玄德前来救援，这才解了徐州之危。陶谦感激不尽，后来才有三让徐州的故事，刘备才从此站住脚跟。接下来吕布兵败来投，依照糜竺和张飞不收

刘，说吕布有反骨，刘备不听，把他接纳了，叫他驻扎在小沛，暂且安身。没想到张飞看不惯吕布的为人，酒后发脾气，痛打了吕布的岳父曹豹。曹豹怀恨在心，和吕布、翁婿、李应外合，连夜占了徐州。危急之时啊，刘备连妻儿老小都没有带，急忙和关公带着少数亲兵逃出城外，流落到海西灌南一带，也就是刘备最倒霉的时候。多亏了糜竺、糜芳兄弟把刘备迎进了豫州岛上的关里村。和他们一起回到关里村的还有糜竺的同乡好友东海名士王朗。王朗字景星，家居海州大村，也是有名的文人学士。当时啊还没有出山，闲居在家，听说刘玄德等桃园结义弟兄英雄盖世，心想一睹风采，结交结交。就这样一块儿到了糜竺家，设宴款待。狼儿小姐大大方方出厅，施礼相见，协助兄长安排接待。刘备、关羽经多见广啊，一看糜家小妹如此风采，不由眼前一亮，想不到山野之中出这样的奇女子，不由得暗自赞叹。在盛宴之上，狼儿亲自把盏为客人敬酒，这位小妹的俏脸更是艳若桃花，演得刘备这位铁血英雄不由格外注意，多看了几眼，微微含笑，频频点头。糜竺在一旁看在眼里，喜在心头，看来刘皇叔对他小妹已经动心了。不但是他，关云长不近女色，今天也看了三眼。他看三眼，谁给记的数啊？刘备呀。不过两个人看中了一个女孩，给谁呢？那就得看糜竺的了。他早已仰慕刘皇叔的英明，认准他是一位能够解民倒悬、救民水火的盖世英雄，决定要跟随刘皇叔闯荡天下，建功立业。如今皇叔丢了徐州，妻小陷于吕布之手，生死未卜，而自己的妹妹年方18，凡夫俗子很难与之匹配呀，也就起了让小妹嫁给刘备的念头。可是当哥哥的又不便当面提亲呢，只有叫好友王朗当着月下老人给牵线搭桥。酒宴已毕，客人都安排住处，糜竺就把王朗请到书房，把想法一说。王朗也看出了其中的谜端，当下爽快地答应，令妹得配皇叔，郎才女貌，天作之合，这个媒人我当定了，我这就去找刘皇叔。说罢，王朗来到刘备的住处，偏巧关羽也在这，弟兄酒后无眠，正在饮酒叙话。王朗满面春风说，我给皇叔贺喜来了。刘备吓一跳，哎呀，我落魄如此，仇有千万，哪有什么喜事啊。哎，糜府小妹风采皇叔已经见到了，如今芳龄18，待字闺中，他的兄长有意将小妹许与皇叔，特叫王某为媒前来说和，不知皇叔意下如何呀？这刘备没有马上回答，他已经目睹了糜府小妹的英姿雅韵，特别是那超凡脱俗的举止、雍容大方的应酬，都显示出一种大家风范。若能得此内助，朝夕相伴，必将有益于大业之成，怎么能不为之心动呢？可是
他又是何等的精明之人，在酒席前他已经看见了。轻易不动容的二弟云长对这位米家小妹分明也动了心思，于是急忙回礼说道：多承王兄美意，哎，可惜刘某已有家室，今随县于徐州，那吕奉先念我曾经有恩于他，必不至于加害。米家小妹天人也，二弟云长尚未婚配，不如将小妹嫁与云长为好。啊，关云长听这话可坐不住喽，赶紧站起来连连摇手：兄长差矣，米家小妹得配大哥乃天作之合，兄长万不可负了米兄和王公的一番美意呀。王朗闻听二人之言，心里很不高兴，觉得这两人太虚伪了，说都是违心的话。我给你们做媒，你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你们都不要啊，一个如花似玉的名门闺秀，这个也推那个也让，难道还玷污你们两个不成？你们两个兵败至此一文不名，说好听一点也算是英雄末路，说的难听一点何以与乞哀告怜的丧家之犬，竟这样不识抬举，哼哼，好不气杀人也。为此王朗一肚子不高兴，后来他没有追随刘备而投曹营效力，这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当然了，这是后话，暂且放下不表。王朗下不了台阶了，脸通红通红的，自己找台阶吧。于是说：哦，米家小妹奇女子也。哎呀，既然你们二位这么说，呵呵，王某只好食言回禀了，就由他们兄妹自己定夺吧。说罢告辞，回去见糜竺。糜氏弟兄都在这，正在静候回音，一听王朗回话，也觉得事出意外。糜竺说：哎呀，这可怎么办？糜芳说：好办呢，咱们征求小妹的意见，看她如何抉择。

0: 头。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去。

0: 梦一首，梦一首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她叫王秀英，是一名普通的环卫工人。每天早上清扫街面后，她都会到街边的马家牛肉面吃早餐。
1: 马老板，来碗牛肉面。
2: 好嘞，一块钱。
1: 谢谢啦。
2: 客气啥，你们为人民服务，咱老马为你们服务，牛肉面一碗。
0: 这几年我国减税降费的力度持续加大，享受到税后红利的老马也琢磨着要做些事情回馈社会。这不，去年他在面馆门口挂了个牌子，
2: 环卫工人吃面一块钱。我就觉得国家照顾咱小本买卖，给了咱税收福利，咱也得报答社会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0: 看这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里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更有国家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实在。
1: 这面香。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东汉末年，刘备丢失徐州之后，和关羽到豫州岛避难。豫州岛首富糜竺想把妹妹嫁给刘备，托王朗为媒，哪知刘备心里乐意，不敢答应，因为他见二弟关羽对朗儿也有意。两人一推脱，事情不好办了。王朗见着糜竺一说，糜竺的弟弟糜芳说，这好办，听咱小妹的，看她又嫁给谁。糜竺和妹妹一说，朗儿小姐斩钉截铁地回答，非刘皇叔不嫁。小妹话说到这份上，刘备自然也不再推辞，爽快地应下亲事。次日正是黄道吉日，糜府上下张灯结彩，大摆盛宴。当晚红烛高照，刘皇叔和糜家小妹成就了这段奇缘，刘备从此就成了糜家的上门女婿。刘备在关里村招亲之后，糜竺就在岛上精心挑选了200名精壮汉子，组成了一支军队，为他筹集了大批的军饷粮草。刘备要带队出征，自然狼儿也就是糜夫人也要离开了云台山，跟随丈夫刘备逐鹿中原。这位东海少女从此跟着丈夫南征北战，是屡战屡败呀， 罪可遭老了。后来深陷在曹营12年见不着丈夫。关羽保着糜夫人千里寻夫长途跋涉，可是又有难了。赵云怀揣阿斗保着糜夫人长坂坡杀个几进几出，可是他怀里揣着孩子在保护着女人，根本冲不出去。糜夫人为了保全刘备的一点骨血，别伤了这员大将，投井自尽。糜夫人是关里山村走出去一位节烈皇后，是糜氏家族世代的荣耀，因此糜夫人的往事一直在家族中世代流传。今天老神仙说起她来是绘声绘色，如在眼前。老神仙还告诉罗贯中，外面呢还有一种传说，说是关羽迷恋糜夫人的美貌，曾有战嫂的想法。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不过呢，关羽自从在关里村对小妹一见动情之后，一直情思难断，

0: 在困守曹营的十多年里，关羽曾经一次酒后失态，在糜夫人面前说了些不该说的话。糜夫人正色问道：“请问二弟，义字何讲？”“义字何讲？”这句话就像当头一棒，惊醒了关羽。他自此每晚坚持秉烛达旦，苦读春秋，以平息胸中邪火。而糜夫人自此也与甘夫人住在一起，形影不离，以避嫌疑。可话又说过来了，自古英雄爱美人，关羽的一时失态也算情有可原，不过也成了这位大英雄的白璧之瑕。糜芳啊，就可能知道这件事，对关羽有看法。再加上关羽后来驻守荆襄，刚愎自用，目中无人，不纳逆耳之言，才导致糜芳一气之下投降了东吴。这也成了糜家最不愿提及的一桩憾事。这些口头的秘史，罗贯中听得津津有味，如醉如痴。《三国志》上写糜芳投降东吴之谜，他一直啊觉得解不开这个疙瘩，这种说法倒也入情入理了。单说这一天，罗贯中在东厢房写书，老神仙弹嗦一声，吧嗒挑帘进来了，把个小包袱放在桌案之上。罗公子啊，看看我给你拿什么宝贝了。罗贯中打开一看，原来是一部古书，再一看封皮呀、不禁眼前一亮啊。罗贯中是惊喜若狂，哎呀，真是宝书宝贝，太珍贵了。罗贯中为什么这么高兴啊？那个陈寿所写的《三国志》一直被学者看成是正史，这个作者陈寿呢，是在蜀汉当官，官拜散骑黄门侍郎。司马炎建立晋朝之后，这陈寿当上了左助作郎，后来升迁为助作郎，大概相当于国家的作协主席，是响当当的专业作家。这位专业作家先后写了魏书、蜀书、吴书共65篇，合称三国志，得到了朝野广泛好评。陈寿的《三国志》虽然质量上乘，但是曹操啊、刘备啊、关羽啊、诸葛亮等主要人物传记篇数有限，十分简略，读起来不解渴，不够充实。就因为这样，到了南北朝的宋文帝时期，他叫他的大臣中书侍郎裴松之为《三国志》做注解，就是仔仔细细批讲批讲，以便世人阅读流传。那么糜老爷子怎么有这本书呢？那是因为三国时代是他们糜家最为荣耀的时期，所以特别留意搜集当时的史料文物。有一次去苏州，在虎丘山下一家古书铺里见到了裴松之著《三国志》，就不惜重金购下，带回家来珍藏至今。罗贯中来家之后才把这本书拿出来。罗贯中得了这本书之后仔细的研读啊，这本书太好了。原文中简要的一句话，裴松之的注解的地方就是一个生动感人的故事，一个如诗如画的场景，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罗贯中是越看越兴奋，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转眼到这一个多月了，他忽然想起老师施耐庵，不知老人身体如何。他写那本《江湖豪侠传》写到什么地方？我得回去看看老师。他刚说要走，哪知那慧儿姑娘立刻花容失色，双眼流泪：“罗哥哥，你 说完掩面痛哭跑了。米老爷子知道孙女儿心事啊，赶紧安慰孙女儿，挽留罗贯中。罗公子啊，眼下乱局未定，张士诚虽然归顺了朝廷，还有朱元璋、陈友谅各霸一方啊，龙争虎斗未见分晓，大元朝根基已动，可还未倒台，中原地面大江南北到处是战火，你上哪儿也不安全呢，不如就在我这，没有兵乱，没有战火，多安静啊，吃住不愁，没人打扰，等你书写出来之后，天下太平，你再去找老师请教也不为迟啊，你看老汉说的在不在理呀？罗贯中笑着说，爷爷您说的在理儿，可是我给你们太添麻烦了。不麻烦，罗公子携俺弥家祖上事儿，为俺先人树碑立传，老汉感激都来不及呀，从今天起咱是一家人，分的什么你我，需要俺祖孙办啥事儿，只管说，千万不要客气，多谢多谢。罗贯中一躬到地，再次表示感谢。慧儿一直啊提心吊胆的站在门外偷听，一听说罗哥哥答应留下来，立即破涕为笑，脚不离地的哒哒哒哒哒哒跑进厨房，忙着做饭烧菜去了。罗贯中这样安心住下来，潜心写《三国演义》，每天在东厢房写书，到了痴迷程度。单说有一天，米老爷子和慧儿姑娘外出办事儿，罗贯中一个人在家埋头写作。就在这阵儿，有个要饭的来到了大门口，一看这家门楼高大，一定是有钱人家，门口又没人，他喊了一声，大爷大奶奶，里边有人吗？帮帮忙吧。没人答应，他就走进了院子，院子里空荡荡的，也没人，他东瞧西望，发现东厢房的门开着，隔着窗户往里一看，见一个书生正在趴在桌上写字，嘴里还嘟嘟囔囔的，不知道说的什么。那个要饭的站在窗外，可怜巴巴地说，先生先生，行行好吧，小人家里断粮多日，三天水米没有打牙了，我家断粮了，帮帮我吧。罗贯中正写到群英会蒋干中计一节，赤壁之战前夕，蒋干自作聪明来到江东刺探虚实，东吴水军都督周瑜将计就计，领着蒋干查看后营粮草，正在看粮草呢，他就听着有人说了声断粮，于是头都没抬就说，哎，怎么能断粮呢？后面有的是粮草，你自己看看，想拿多少就拿多少。乞丐见他这么说，是又惊又喜，脚不离地的吃吃吃吃吃吃跑到后院，真就找到了仓房，扛了一大袋子米出门就走。哪知刚到大门口，正好碰上慧儿姑娘回来，忽然一看，站住，急忙拦住这个要饭的，我说胆大的贼人，大白天敢偷我家的粮食。那个乞丐不服气，我没偷，是你家相公叫我拿的。什么？我家相公？
1: 慧儿小脸一红，马上就明白了，
0: 罗哥哥你出来一下。
1: 罗贯中放下手中的毛笔走了出来，慧儿姑娘什么事儿啊？
0: 罗哥哥你瞧瞧，真是你亲戚啊还是朋友？
1: 罗贯中看了看摇摇头，都不是。
0: 你认识他吗？
1: 我不认识。
0: 既然不是亲戚朋友，你怎么答应他去拿咱家的粮食啊？
1: 罗贯中愣住了，我什么时候叫他去拿粮食的？ 那个乞丐不服，脖子一挺，说：“哎，刚才你不是说吗？后边有

是粮草，叫我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吗？我真后悔今天没有拉个车来。啊啊啊！哦，罗贯中这才明白过来，想到刚才写进书中之话，不好意思摇摇脑袋。哎呀呀，慧儿妹妹，我那是说给蒋干听的，我哪知道他来了，乞丐弄迷糊了。蒋干，蒋干谁呀？我不叫蒋干。慧儿姑娘见他写书写到这样入迷程度，不由得笑弯了腰，就挥了挥手，扛走吧，扛走吧。那乞丐把那一袋子米背走了。就在几个月后，秋收不久，关里村要请人唱大戏呀，要连唱十天大戏。是啊，在那个年代，最大的热闹就是听听书，看看戏。要唱大戏了，全村男女老少都想看。有个村民叫王大胆的，一家老少都是戏迷，每到晚上家里人都想看戏，谁也不愿意留下看家。可是家里东西要丢了怎么办呢？哎，王大胆果然胆子不小，他突发奇想，叫老婆把大门敞开，屋里屋外点起蜡烛，然后带着全家人欢天喜地，放心大胆出门看戏去了。妻子心里不踏实，路上问他，他爹，不锁门点着灯干嘛呀？这不招贼吗？哎，不不不不，贼人指定不敢偷，这能顶用吗？哎，你不懂。王大胆摇头晃脑说，兵法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你呀就安心看大戏吧。果然头天晚上，村里几家关门上锁去看戏的都被小偷拧开门锁偷走了不少东西，唯独王大胆家平安无事。王大胆自以为这一招行之有效，第二天如法炮制，照计行事。他们家真就来了小偷了，到这一看，门大开，屋里灯光明亮，觉得其中有诈，里边有人没人呢，可是没敢进去。第三个晚上，小偷心生一计，躲在他家的墙根，扯着喉咙大喊大叫，失火喽，快救火呀，失火喽，连喊几声，里边没有动静。啊，嘿嘿嘿，原来如此啊，点灯吓唬我呀，你傻吧。小偷欢欢喜喜放心大胆进了王家，把衣服财物席卷一空啊。王大胆散喜回家，你说巧不巧，正遇见小偷偷了他们家东西，背着包裹迎面跑来。他还得意忘形地对老婆说呢，说不定今晚又是哪家倒霉喽。等到他回家一看，啊，方才傻眼了，屋里东西全丢喽。当时呼天抢地的哭了起来。不久这事儿就在全村传开了。慧儿姑娘听说之后，当成笑话讲给罗贯中听。罗贯中听了也觉得好笑，笑了一会儿，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哎，我何不如此如此把它写到书里呢？原来啊，他刚刚写到马谡失街亭，司马懿率领大军杀奔西城而来这一段。当时呢，城里头只有诸葛亮的文职官员十几个，老弱兵卒不到2000，诸葛亮自知不敌，决定弃城而走。可罗贯中总觉得这么随随便便一走，不但写不出孔明的足智多谋，反而显得他胆小如鼠。如今听了这个笑话，一下子激发了他的灵感，于是下笔有神，写出了空城计智退司马懿这脍炙人口的精彩篇章，就是这么形成的。就这样，罗贯中呕心沥血，用了3年多时间，终于写成了《三国演义》的初稿。此时，朱元璋已经

0: 哥哥，你不要走，罗哥哥，等等我。一连三天，慧儿姑娘病得真是昏昏沉沉，水米不进，罗贯中心如火烧，急得团团乱转，不知如何是好。米老爷子更着急了，连连叹气：“哎，罗公子啊，俺家慧儿患的是心病啊，这病只有你才能医治好啊。”这个罗贯中默默无言，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他不傻呀，几年来的朝夕相处，他怎么能看不出慧儿对自己柔情似水？他也想有个安定的家，可是罗贯中有自己的苦处啊。我走这条路，就是浪迹江湖，居无定所。更主要的，自己当年参加过张士诚的严民义军，为张士诚出谋划策，和朱元璋开战，打败过朱元璋手下大将康茂才，差点把康茂才给抓住。如今朱元璋君临天下，执掌江山，康茂才成了封疆大吏，倘若与他算起老账，自己的命都保不住。不能让慧儿随自己颠沛流离，担惊受怕呀。再者说了，当时写话本的人被上层人瞧不起，被视为下九流，上不入族谱，下不得入祖坟。而米家是出过皇后的名门望族，我高攀不上，就是他们祖孙二人乐意，也难免遭到族人的白眼和种种非议。罗贯中坐在慧儿姑娘的床前，敞开心扉，痛诉衷肠，说到动情处，这位铁血孤傲的男子也不由珠泪双流。这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啊。谁知罗贯中这番话像一只强心剂一样，昏迷中的慧儿全听下了，一下子苏醒过来，猛地扑到罗贯中的怀中，迟迟地说：“慧儿愿意，慧儿愿意，我跟你天涯海角，上刀山下火海，都跟着哥哥。慧儿不怕，我不怕，哥哥再不答应，慧儿配不上哥哥，我。”罗贯中一直压抑的情感也如开闸之水一般汹涌奔流，伸开双臂紧抱怀中的慧儿，一记甜甜的长吻胜过千言万语，足见铁血柔肠。罗贯中答应了亲事，米老爷子心中大喜，次日一早便请来族中的几位长辈，热热闹闹的办了一场喜宴，把两人的亲事定下来。可是得选个好日子成亲呐，老爷子说甭选，子午寅卯今天就好，择日不如撞日，就这个场面，把他们喜事办了吧。对，办了。哎呀，大家分头行动，不一时张灯结彩，喜悦高奏，鞭炮阵阵，一对新人换上大喜吉服，拜了天地，当天晚上就成就了花烛之夜，这才叫有情人终成佳偶。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们婚后的第三天，大祸临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3: 金霸电器成品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新康。

0: 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1: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0: 聚焦德惠大小事，
1: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0: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1: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2: 渤海香瓜香飘四海。渤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9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渤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3: 每年5月中旬开始到10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渤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渤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渤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渤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0: 北京时间13:32，您这里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我觉得今天的气温还挺暖和的哎。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2度，夜间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呢跟今天气温差不多哈，都还蛮暖和的，但是后天呢就会有一个大大的降温了，白天最高气温只有-14度左右。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出门的时候咱们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如果早晚出门呢就加一个厚一点的外套，中午出门可以稍微穿的凉一点哦。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897 路况早知悉。
0: 897路况信息环节，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吧。那目前看到啊，城区当中的接路情况很畅通哎，没有街道出现特别拥堵的地方啊。不过还是要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您，小心慢行，安全驾驶喽。
3: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大家在国庆之后的第一天哈，继续锁定在收音机前。那也欢迎在直播端前收看的观众朋友们哈，跟大家问候一下哈。啊，那说到国庆档的电影票房这一嘎嘚儿啊，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7号，就这七天，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1亿元。国产影片构成档期的主力，类型很丰富，看点更是很十足。今年国庆档有多部影片集中上映，构成了这个国庆档期的主力。多部进口大片呢也同步上映，覆盖了合家欢的、动画的、刑侦悬疑的、温情喜剧的、现实题材多种类型，看点很足。神探之痕迹以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的事迹为蓝本，影片呢时间线横跨数十年，既刻画出公安干警的初心坚守，也见证了我国刑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90多岁的人生长河当中，崔道植有70多年时间都在为新中国的事业在奉献和工作。自从当了警察之后，资料上显示他一共经历了1200多个案件，他亲手去固定了7000多件文物的物证啊，文物去了，痕迹的物证无一出错。那在接受专访时，张译说哈，因为张译饰演的就是崔道植的这个原型嘛，张译说这是一次让他手心出汗的巨大挑战。他也希望借这部电影啊，向在所有在公安战线上默默付出的幕后英雄们致敬。那么来到《什么意思夫妇》，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影片呢，讲述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互换灵魂，被迫体验对方生活的搞笑故事。这次啊，小沈阳重回娘娘腔赛道，娘娘腔赛道第一人小沈阳在这里面的表现也还算蛮精彩的。虽说故事的设定稍稍有一点老套，但是两个人默契十足的表演呢依然还是可以笑一笑的。重生二延续前作写实的叙事风格，讲述了两位失去至亲的受害者携手追查罪恶、冲破黑暗这么个故事。活色生香呢，聚焦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那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讲述的是佩奇一路解锁奇妙冒险，直到与家人重逢，拥有了完美假期的故事。还有野兽之心啊，布拉德皮特主演，讲述男主与战犬在极端环境下相互依偎，双向救赎。生化危机爆发夜，讲述普通人布莱恩因意外深陷全程生化浩劫，以微薄之力对抗嗜血异种，破解危机谜团，并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求生与抉择的极限突围。此外呢，敦煌英雄、老江湖、红孩儿、火焰山之王、铁达尼的号、宁之手、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这些影片呢也在国庆档跟观众见面了。

0: 那国庆档啊，目前的位列前三的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和《生化危机爆发夜》。其中呢，《神探之痕迹》以3.7亿元暂时领位国庆档票房的第一位。有一段张译的采访哈，咱们可以来感受一下。
1: 第一次接触这个人物和他的这些经历的时候，最打动你的是什么？
2: 就是在他90多岁的人生长河当中，他有70多年的时间在为我们新中国的事业在奉献在工作。而且他自从当了警察之后，资料上显示啊，他一共是经历了1200多个案件，他亲手去固定了将近7000多件的这个痕迹物证，无一出错。这是咋做到的我不清楚，我很难想象得到。那么到我们那天分别的时候。

0: 老先生，哎，给我签了一个字，我今天特意带来的。我每次看到这个的时候，我都会心里边 一颤。那天老先生一直在说，哎呀，不好意思，我的手有点抖。他说我今天为什么写字有点抖呢？他很激动，他给我留了重点是这九个字：听党话，敢党恩，跟党飞。就是我后来一下子就明白了，就是老先生一生，我刚才说他做了7000多个痕迹物证，1200个案件，无一出错，唯有一件事情是他心中始终的遗憾，就是他没有找到自己的母亲。这么多年了，啊，80多年了，他一直有一个谜在自己心里萦绕。他直到入了党，他成为了志愿军，入了党之后，然后他把党当成妈。这是他最打动我一点，就是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可以安放对母亲温暖的拥抱的这种渴望的一个东西，他终于找到了，这是最让我感动的一点。
1: 就是我把祖国比母亲这句话，你刚才这样讲，让我突然觉得可能是这句话具象化。
0: 这是我第一次有您说的这种感受，第一次，我以为他会给我讲他自己的经历的案件，他是如何破的。我以为会这样，但是他这些事儿反而是，就是他是他一生当中做的最多的事儿，反而是在他的跟我的描述当中是最轻描淡写的，所以这是让我非常非常没想到的一件事。
1: 那我记得在上次咱们的采访中，你说过，休息是为了寻找创作的种子。那么这一次在《神探之痕迹》里找到了一个怎么样的种子？
0: 这次其实没有太找好的时候，就被导演给叫过来了，他给我讲了崔老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好像先别管自己能不能找着了，我想尝试一下，我想接触一下崔老。以前对崔老不是很了解，以前是听过这个名字，然后我就看了一些他的故事，我觉得我有兴趣，所以种子这件事儿，我相信我曾经了解过的，以及后来看过那些资料。而且崔老本人有那么多令我打动我的故事，一定会帮我找到这个种子。而事实证明我来对了，在整个电影的表演过程当中，我越来越发现我应该朝着哪个方向走。可能这不仅仅是一个我在表演这个专业上的一个创作的种子，还有一个你的为世之道、为人之道的一个种子，可能自从参加完这部电影之后，它正在我的生命当中逐渐的在生根发芽。
1: 其实我很好奇，这样的楷模的故事对于创作者而言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要怎么做才真的能够用今天大家能接受的方式把他们的故事给讲好。
0: 这个很重要。后来我们在阅读资料的时候发现崔老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也许是观众想不到的。比方说老人家现在还锻炼身体，但是他快步走，他年轻的时候一直跑步，他很长一段时间，那都不是年轻了，在中年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要送自己的夫人去上班，跑着去，然后再跑着回去自己的单位。比方说他喝冰水不喝热水，他有很多很多，也许是因为他的职业所带给他的，也许是因为他的生活的经历所带给他的一些很特别的一些东西，这个在我们今天包括我这一代人都是很难想象的一些事情。包括他的执着，包括他的很迷人的孤独，这个都是能够让我觉得是值得变成电影故事的。
1: 经过就有痕迹，这是电影当中反复出现过的一句话，那这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我很想问问，那张译老师在经过这一次电影的创作当中留下了什么痕迹，什么是留在你心中呢？
0: 我不清楚，但是演完之后很久我都觉得好像我和崔洵很近，我依然不是他，我依然不是，但是我和他很近。而且慢慢的心里似乎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以崔洵为视角的一个判断事物的一个方向，
1: 其实就是这个人这个角色的强大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内核。我理解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一种强大的认同感，所以才会产生这种我们所谓的灵魂的奔赴。也许是这样，
0: 也许。所以希望大家能喜欢这部电影吧。
2: 看了张译的这个采访，在人物的塑造上呢，影片也跳出追案 破案追凶的浅层叙事，对核心意象痕迹展开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影像诠释。由此呢，影片也是内敛克制的表达，完成了对人物精神和价值的传递。那什么意思夫妇啊，还挺搞笑的。再来呢，就是生化危机系列重返大荧幕，这种一种的肆虐惊悚来袭啊。嗯，在这个海报上就有提示说未成年人请谨慎选择，还好像还有一点点害怕的。稍稍休息一下吧，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4: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3: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4: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3: 王
4: 是指危机意识，
3: 口
4: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3: 那月呢？
4: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3: 背
4: 就是取材要有道。
3: 那反呢？
4: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3: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4: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3: 妈妈，我明白了。
4: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5: 点
4: 横竖折。
6: 哎，老公，你瞅，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7: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6: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7: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6: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7: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8: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9: 十万个冷知识。根据肥胖杂志发表的文献，吸烟会降低你检测食物味道的能力，吸烟者比非吸烟者更加渴望吃，并且多吃高脂肪的食品也更容易发胖。人的一生会说8.8万个谎，平均一天会说4个谎。那如果一个人过多的撒谎，可能就会深陷于自己虚构的谎言世界当中，时间长了也许会对谎话深信不疑，无法脱身。陌生人之间的社交互动媒体有90%是人们在告诉对方你是错的。抹香鲸在海里睡觉的时候，身体是保持垂直的状态，期间既不呼吸也不挪动，对外界几乎毫无反应。此外，抹香鲸仅有7%的时间睡眠，每天大概睡6到24分钟，是睡眠时间最少的哺乳动物。伏特加在俄语中是亲爱的小水的意思。1美分上的亚伯拉罕林肯的脸是朝右的，但其他所有美元硬币上的总统的脸都是朝左的。1520年在巴拿马发现了一颗5.2克的大珍珠，当时的购买者用珍珠重量650倍的黄金才买下这颗珍珠。雌性袋鼠有4个乳头，每个乳头分泌不同的乳汁配方，有全脂奶和低脂奶之分，满足不同阶段的宝宝的营养需求。硫代丙酮是世界上最臭的物质，在实验室周围半径为800米范围内，如果没有有效的防护，尝试蒸馏该化学物质会发生人畜呕吐、恶心和失去知觉。下午4到5点是一天中最适合锻炼的时间段，上班族可以在晚饭后半小时开始进行适当的锻炼。 犹他大学社会学家尼古拉斯·沃尔芬格曾做过专项研究，自21世纪以来，美国的老一辈对出融更包容。

20%的人坦诚他们有出轨经历，而年轻群体这个数据仅14%。女性大脑比男性大脑平均年轻3岁，因为男性大脑比女性早3岁进入成年期，这一现象称为幼态延续。阿道夫·希特勒有幽闭恐惧症，因此在其所搭乘的电梯中安装了镜子，以增加空间广阔感。阿道夫一定不知道，闻闻绿苹果其实就可以缓解。狗狗的平均体温是38.3摄氏度，狗狗的体温在37.5到39度之间，幼犬的体温会偏高一些，但不会超过0.5摄氏度。在运动的情况下，体温也会偏高一些，通常在39.2摄氏度。动物学家研究发现，猫的大脑对于地球磁场非常敏感，它可以准确地为猫提供方向信息，也就是说，猫的大脑中自带导航哦。母鸡下过蛋后会看蛋的总数量，只有鸡蛋的数量达到一定数量后，母鸡才会开始孵蛋。有不少朋友在运动的时候看到自己出了大量的汗，就以为自己减肥有效果，但其实在运动过程中，脂肪主要是通过呼吸消耗，并以二氧化碳的形式排出体外的。有的乌龟可以用屁股呼吸，这个简直逆天了。屁股部位长有滑囊，滑囊可以舒张泄殖腔，从水中获得氧气。嘿嘿，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继续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张译哈，他演崔洵的时候，他一度找不到抓手，因为崔洵呢是一个动作性不强的角色，他的动作呢大多是在现场取证后，在显微镜前一个人坐着。张译自己呢也明白这一点，因为崔老他本人的状态以及我们剧本当中赋予的故事情节不是那种大开大合的，也不是起伏跌宕的，那这种静态对于演员来说几乎就意味着发挥空间的限制，他无法为演员提供那种所谓演技炸裂的时刻，也容易让观众觉得缺少变化，不够立体。张译对此也不是没有负担啊，没有担忧，也曾经试图想办法解决，比如说回到观众更熟悉的模式，给人物增加一些起伏，但他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因为这不符合大众对崔老的认知。导演陈思诚对他说，想象一下整个漫长的时间河流，所有的人如同浪花，如同流水，如同飞沙走石，如同小草，所有的东西和人从他身边走过时，只有他像一块河床里的石头岿然不动，他就是他，他完全不动。这呢就给张译带来了不少启发，他问了自己两个问题，一是过去我们演主要角色是我们来回的变，现在我们反过来让周围在变，他不变是不是也是另一种审美的方式和角度呢？二就是如何实实在在的尽量还原崔老不变的本色，他选择用一种更克制的方式去呈现崔洵这个人物的定。那当这种表演方式定下来的之后啊，他也觉得自己变得更笃定了。在整个电影的表演过程当中，他说他发现啊，我应该朝着哪个方向走。那在克制之外呢，张译也加入了对人物的思考，他觉得电影里的崔洵是孤独的，这孤独既在显性的工作层面，也隐藏在心理层面。那在漫长的时间里，他身边的人，他的战友、同事、徒弟，一个一个离开了他，有的人是生病了，有的人是调走了，有的人是变质了，也有的人直接离世了，牺牲了。那对他来讲呢，每一次其实都在撕下心中的一块肉，所以呢他只能让自己沉默下来，去忍受这份孤独。那在张译看来，崔洵抵御孤独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他热爱的工作，他只要一坐在显微镜前，或者一拿起自己的照相机，就会忘却一切，心无旁骛。他有另一种办法，就是抽离。他举了一个例子，电影里的崔洵曾经收过一个徒弟，是个干很简的好苗子，但是呢他执意要去国外读书，徒弟呢说自己做不到大冬天喝冰水，也做不到心无旁骛，做不到这里过就坐这儿过那种一眼到头的日子。那从那以后，当再有人要拜他为师的时候，他只说不算，就是同事，这就是他抽离的方式。无论是警界同行还是普通大众啊，都尊称崔老为神探，但张译觉得神是大家基于崔老的成绩所看到的结果，电影呢更想看到告诉观众的是这个结果是如何来的，他是怎么一个人熬过来的。因为电影里的崔洵啊，为了完成痕检物证的固定，常常一个人趴在实验室的桌上看显微镜，一看一整天，甚至是连续好几天。现实中崔老是一样的，张译了解到啊，很多和崔老同工种的公安干警都有相似的职业病，比如说眼睛，崔老是流不出眼泪的，比如说颈椎啊，非常糟糕。也许当我们为神的传奇而惊叹的时候，也不该忘记那些成神路上的淡泊、坚守和孤独啊。就像张译说的啊，如果观众看完电影能在自己的领域得到一些启发，那就是这部电影小小的功能之一了。在采访当中，张译还分享了一个故事，说在准备角色的时候啊，他采访了很多崔老的同事和战友，每次跟他们聊完天，对方都会握着他的手对他表示感谢。张译说他知道这其中的另一层意思，你是一个有点名的演员，你得把我们这个英雄演好，你要代表着我们所有人心中这些人的一个神，你不能演不好。这个感谢之中蕴藏着巨大的托付信任，也是让张译觉得手心出汗的原因。那如今角色完成，电影上映啊，张译也选择把这份答卷交给观众。One, two.

0: 说这个阵容题材都是独一档的，张译、马丽、陈明昊主演，演技当然没话说，真实特案大案改编，尺度呢在同类型中已经拉满了，看完可以说啊，这确实是国庆档的首选。而这部电影最值得看的是藏在片名里的细节，够专业够扎实，神探可以是一个人，更是中国刑侦将证据确立为破案核心，在技术上走向专业化现代化的关键转折。这神恰恰是因为足够真实，因为真实的案件改编，神探呢一次性揭开了四起震惊全国的卷宗大案，分别是70年代哈尔滨连环残害幼女案，10名4到14岁的幼女遇害，凶手专挑放学路上尾随，然后割颈后辱尸，全程家长被迫接送孩子5年，真吓人呢。接着第二起呢，咱们稍后前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因为这个真的很好看了。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7: 啥好消息啊？
6: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7: 是吗？
6: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7: 地址在哪儿啊？
6: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5: 这是坐落在中央街与9道街转盘处的育才广场中的城市标志——丰收女神像。看得出，德惠是座典型的农业城市。女神像高19.10米，取意德惠设县于1910年之意。 德惠是全国十大产粮县和东北十强县之一，五谷丰登的护佑之神，也寓意德惠是北国粮仓的象征。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8: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8: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9: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8: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0: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这里是娱乐情报站继续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在收音机前啊收听节目，也欢迎在小屏直播端前收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喽。说这个神探之痕迹啊，第二起案件就是80年代牡丹江特大杀人抢劫案及高干子弟犯罪案，作案手段极其残忍。1998年武汉长江大桥公交爆炸案，16死22伤，10公斤硝铵炸药在公交车上引爆，留下214块肢体碎片。1988到2022，甘猛系列强奸杀人案，11名女性遇害，最小的仅8岁。那贯穿这四个时代大案的背后的就是真实人物崔道直。电影的主角哈、啊、崔寻的原型，中国首席痕检专家，公安系统刑侦八虎之一，党内最高荣誉71勋章获得者。70余年始终奋战在痕检一线，参与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疑难痕迹鉴定，累计鉴定物证7000多件，平均啊每3天就鉴定一件，无一差错。崔道直对待工作的信条就一句话：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算完。自1955年他从部队转业到黑龙江公安厅算起，他跟痕检这件事儿死磕了一辈子。

0: 陈思诚唐探和误杀系列玩的就是高概念或离奇反转，而神探之痕迹则转向了最写实的硬核刑侦。没有主角开挂，没有高智商的天才犯罪，只有从真实的痕迹中一点点抠出隐蔽的真相。如今警察破案可以靠指纹，靠监控，也可以靠 DNA 数据库，但是在这些没有这些技术的年代破案靠什么呢？别谈监控 DNA 这些超越当时人认知的东西。那当张译饰演的崔寻这个痕检技术员赶到案发现场的时候，他的刑警同事们连保护现场的意识都欠缺，需要推动一种观念革命，就是凡经过必留下痕迹。第一种就是物理痕迹。1971年冰城色魔案，凶手在某次作案之后罕见的在受害者的脸上留下了咬痕，没有人意识到这也可能成为有价值的线索，那就从零开始倒模对比鉴定，把自己活成了写进教材的人。此案最终开创了中国刑侦里牙痕同一认定的先河。1983年特大杀人抢劫案，凶手在与死者搏斗中断裂了一枚指甲，那新课题来了，当时仍然没有 DNA 鉴定，是如何辨别这个指甲的呢？这个通过这个指甲怎么判断这个主人是谁呢？崔寻收集警校几百名学生的指甲，在显微镜下研究他们的区别，终于发现每片指甲上120到130根竖线的排列因人而异，具备和指纹一样的鉴定价值。这也是神探提供的最稀缺的角度。别的犯罪片拍审讯、拍追捕、拍卧底，他拍的呢是显微镜、是牙齿、是指甲。国产犯罪片拍了这么多年，把镜头怼到刑侦技术这门手艺上的，这个头一回。有的时候呢，证物不仅仅是遗落的物件，也可能是分析得出的行为轨迹。系列强奸杀人案如何判定是同一系列呢？因为凶手作案手法高度一致，什么时段作案，选啥样的人，进门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这14年几乎就没变过。这是他的行为习惯的指纹，是根植在性格里没有办法抹去的。那破案的过程呢，也是对人性社会性的挖掘。80、90年代社会日新月异，各种现象兴起啊，再套用老的刑侦方法已经无法解开很多纷繁复杂的线索了。神探之痕迹的对手其实不是某个罪犯，而是看主角如何突破陈规与时代赛跑。崔寻刚出场的时候啊，只是一个没人认识也没人在乎的技术员。同事陈明浩饰演的王卫国是刑警队队长，起初呢也没把他当回事儿，他更相信人，或者说自己眼中的人，那是老刑警的经验，是老刑警的直觉，是我看你一眼我就知道你犯过事儿，有口供就能破案，拿下口供可以不择手段。你能说他不敬业不刻苦吗？当然不了，只是这种刻苦很容易遇到瓶颈，也容易发生偏差。而在刑事案件中，偏差可能意味着无法挽回的代价。另一边呢，崔寻同样刻苦，他并非什么天才，很多功夫都是很多都是笨功夫，比对复验再对比，如此循环千万次。观众习惯的神探是猜出来的，这部片告诉你神探其实是磨出来的，而磨恰恰是这片土地上最早一批刑事技术警察的真实样貌。玛丽饰演的黄仁德是崔寻生平仅见的晕血的女法医，解剖前都要喝口酒，这是师傅教给她的方法，一来是为了克服晕血，二是当时防护措施有限，酒精呢有一定的消毒作用。那遇到事儿啊，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崔寻需要找人做咬痕的实验，第一个站出来说咬我的是他。在科学技术做冷板凳的年代，只有他坚定的跟崔寻站到了一起。第一案唯一想到给赤身裸体的受害者小女孩盖上衣服的也是他。黄仁德是暖的，用人情在为残破的现实缝缝补补。那崔寻的冷，他选择做一条河，静水流深，细水长流。那王卫国的热，他选择做一块钢，宁折不弯，但也过钢一折。三个不同的档位，其实他们心中都有一团火。面临来自大人物要包庇嫌疑人的巨大压力时，哈，王卫国可以举枪对着自己的头，任何人无权干涉司法调查。 那当他发现崔寻啊从来不问同事聚会，不随份子，永远独来独往，立功受表彰也没有多高兴，他对崔寻产生了更多的不解，说你的坚持到底源自于什么呢？从不被重视的技术员到屡开先例的痕检专家，崔寻呢用半个世纪与显微镜死磕。用今天的视角来看，崔寻的技术并没有多先进，但是他又是超前的，因为他没有在系统中中规中矩，没有循规蹈矩，也没有满足于荣耀跟表彰，只是踏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成就他的不光是技术，更是一份内心的定力。那故事开始时的70年代，痕检技术员是被轻视的，他的工作要求他必须要讲证据讲科学，但偏偏那是一个不讲科学的时代。让崔寻很气恼的是哈，在凶案现场有时候必须刑警队先进去，他这个技术员才能进，那这不科学，这就是他当年的口头禅。那到了80年代，时代进步了，他的刑警队的同事们哈，终于有了技术员要第一个进现场的共识，法医找到物证也是第一时间交到他的手上。那90年代他已经是刑侦八虎之一了，是中国神探，四桩案子串起来是半个世纪的中国。70年代是手搓刑侦的荒芜，一个人一台显微镜，一屋子的齿模和指甲。那80、90年代是严打与转型的阵痛，犯罪手段在变，破案的手艺也得跟着变，不变的是案子在等人，等一个人坐下来，等一项技术追上来，有时候这一等就是几十年。那2010年代啊，是技术合围下的告破 DNA 数据库、 Y 染色体这个排查，还有28年的悬案，终于找到了凶手的名字。在连环奸杀案中，真正把凶手从人海里捞出来的，就是 Y 染色体加系排查和 DNA 是技术追上来的那一刻。片中有个细节也是这种时代之变的最好的注脚，就是王卫国哈在83年的第二案中曾经说过，说报案人骑车报警用了整整一个小时，全国应该出一套报警专线。那1986年1月10号，全国第一个110报警服务台在广州正式开通。电影里有句台词在现实中有了回音，还有一层不变哈，藏在崔寻的原型身上。崔道直的零差错不是天赋异禀，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沉静和执拗，沉静到自呼自虐。在这个《中国神探：共和国刑警崔道直》一书中写道，说童年时有一次除夕，他忘记了给有恩于自家的邻居拜年，被爷爷用柳条打，那捆柳条一共有11根，打折了4根，在惊吓中他一根一根呢数得很清楚。小时候练字字写歪了，爷爷打手板。几十年后啊，他在显微镜前看弹痕、看手印、看足迹、看牙痕，看了1000万个日，也不允许自己有分毫差错。偶尔打盹，他都会梦见那记手板悬在头顶落下来，但依然有一道痕迹啊，是崔道直终身没有找到的。就是6、7岁的时候，母亲有次要出门，他跟着出，母亲放着大路不走，偏往玉米地里钻，几次走出又几次折返。他一生都在做现场重建，唯独重建不了自己的童年。一个追了一辈子痕迹的人，追不到母亲留下的痕迹。因此啊，崔道直呢比谁都懂得失踪的可怕，懂得找不到答案的心碎，所以呢他在办案的时候永远不放弃任何一次希望。神探之痕迹啊，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部，能够看出陈思诚在最擅长的犯罪片领域继续深耕和突破。他开始追求更具现实感也更沉重的故事了，用案件叩问当下，踏出了这一步，也把中国罪案片的边界向前挪了一挪，非常好看。如果对这个刑侦剧感兴趣的，刑侦剧呀、刑侦电影感兴趣的，这个一定不能错过。张译和陈明昊也算是好搭档了吧，确实好，该说不说，确实好。有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吧。
1: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雾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 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0: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好，我是小韩。其实看这种偏年代的剧哈，就会把我的思想一下子拉回到娱乐最繁荣昌盛的80年代。那我们今天的音乐分享环节啊，来跟大家追寻一下当年的老歌吧。当时哈很火的那个歌手啊，到现在还依然很长红哎。

这首歌非常能代表那个年代的时代记忆，《倚天屠龙记》1994年电视剧的片头曲儿《刀剑如梦》，由周华健演唱的，一起来听歌吧，让我们重温一下当年的辉煌岁月。

是不是思绪一下子就飘回了那个辉煌的八十年代？这首歌啊，我相信一听大家也会就唰唰唰唰，记忆全都回笼了。这首刘德华的《忘情水》，咱们来回味一下吧。

刘德华最火的歌啊，《忘情水》。你看时间，今天的娱乐情报站到这里就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另外一首经典哈，阿妹的《我可以抱你妈》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喽。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 8950888。

0: 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2: 李丽萍得知此情况，心顿时沉到了湖底。为了分散孩子们的悲伤，她决定先带孩子到大连玩几天。去大连之前，李丽萍和丈夫彻夜长谈。孩子们对性还非常懵懂，受到巨大的创伤，如果疏导不善，会影响到他们将来谈恋爱结婚。夫妻二人要团结相爱，才能拉着孩子们的手一点点地走出来。吴志远听了，心酸地点点头。两个孩子虽然在外短暂地忘了痛苦，可一回到家面临上学的问题，他们又表现出了非一般的抗拒。两个孩子在期中考试中成绩一落千丈。一天晚上，丁丁上完网忽然情绪异常，李丽萍心中一紧，连忙打开电脑上的浏览痕迹，赫然发现丁丁刚才打开了一个两性话题的网站。女儿们已经知道他们失去了什么，该怎么解释给他们听呢？可还没等李丽萍找他们，丁丁就先问道，我们长大了还能结婚吗？李丽萍连忙告诉他们，这并不是你们的错，你们当然一样可以结婚的。可孩子们仍然神情黯淡。孩子们的情况令李丽萍心急如焚，她一有机会就四处打听犯罪嫌疑人的消息。2007年初，李丽萍专程赶到犯罪嫌疑人的老家，终于打听到了方慎的住处。李丽萍从方慎邻居处得知，他曾经在老家修过鞋，并且去南方的鞋厂打过工。于是李丽萍每次出差去东莞、珠海等地，都要到鞋厂去寻找，可始终一无所获。2007年9月15号下午，李丽萍在长沙出差，女儿的班主任老师打来电话，吴丁丁出事了。老师颤抖的声音令李丽萍的心猛地一抽搐。追问之下，老师告诉她说，有同学说她失身了，她从5楼跳下去，现在送到医院去抢救了，生命危在旦夕。李丽萍连忙坐飞机赶到了医院，丁丁已经做完了第一次手术，她的左腿、左手臂和手腕三处骨折，肺挫伤出血，由于坠落的时候被一名老师的电瓶车后座挡了一下，他才捡回了一条命。此刻由于急性呼吸衰竭，他正在接受机械通气。看着重症监护室里浑身插满管子的女儿，李丽萍欲哭无泪，悲从心来。原来在一次生理卫生课后，丁丁出于信任向好朋友诉苦，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了他，没想到好友立刻把此事宣扬出去。吴丁丁羞愤不已，转身就跳下了5楼。事发后，同班的东东哭着跑回了家。晚上东东到医院去看姐姐，她哭着问李丽萍，为什么坏人还没有抓住。李丽萍对那个毛骨悚然的晚上恨得五内俱焚。她得知方慎曾在广州出现，但警方前去捉拿的时候扑了个空，目前三人仍是无迹可寻。9月19号，丁丁脱离了生命危险，被转移到普通病房。李丽萍向吴志远表明了自己追凶的决心，吴志远含泪支持。第二天，李丽萍为丁丁东东办理了休学手续，并为丁丁请了一名护工。她向女儿保证，她要辞职去追凶，并一定会把几个坏蛋抓住，也希望他们调整一段时间后把他们转到另一所学校继续上学。当月的月底，李丽萍来到了广州寻找鞋厂，可她发现几乎每一个鞋厂都以女工居多，更没有方慎的消息。一个多月后，几经打听得知，方慎早年离异，还有一个80岁的老母亲在家。李丽萍决定去见见老人，当看到80多岁的老太太走出院门的时候，李丽萍的血全部往上涌。

慎和他的妈妈长得太像了。他克制住悲愤的情绪，向老人谎称你儿子在广州和我同居，骗我说要和我结婚，现在他人不见了，你能找到他吗？老太太面无表情地说，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见过他了。老人不像是说谎，李丽萍的心又凉了半截。他向老人要了一张方慎的照片，细心的他发现没收入的老人生活却并不窘迫，当即一个念头在李丽萍的心里闪过，一定有人给他寄钱。李丽萍把此消息反馈给了市公安局，办案人员通过侦查发现老人没收到过邮局的汇款单，他名下也没有银行存折，是老人的侄女常接济他。2008年初，李丽萍再次南下，这一次李丽萍四处打听工地，他发现很多青壮年都在南方做泥瓦匠，方慎会不会混杂在民工大军中呢？想到方慎有可能用化名，他拿着他的相片逢人就问。6月的一天晚上，李丽萍在越秀区一个工地上听说有个男人跟相片特别像，李丽萍激动万分，他躲在工地的宿舍门口等待着，把手机摁上了110，准备一确认身份就拨打出去。可等到晚上8点钟，那个民工回来却并不是方慎。当时天已经很黑了，李丽萍有气无力地穿过一片民工的工棚准备回旅店，不远处忽然传来口哨声，几个光着膀子的民工看到他大声地嬉笑，李丽萍不寒而栗，深一脚浅一脚地一路飞奔到街边，脊背已经被汗湿透了。回旅馆洗衣服的时候，李丽萍把裤子往盆里一泡，一盆清水就变成了泥水。再看看镜子里黝黑的自己，那个曾经出入高档酒店的他，而今已经一年没有做过头发，甚至没有化过一次妆了。从2007年9月到2009年初，一年半的时间里，李丽萍花费了7万余元，踏遍了广州、东莞，却一无所获。2009年初，她回到了家。此时，丁丁经过2次手术后，已经康复出院。6月底，李丽萍卖掉了别墅，在郊区重新购买了一套房产，并让两个女儿重新复读初3。孩子性格孤僻，不愿意住校，李丽萍便每天开车接送。因为女儿们总是一到家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因此李丽萍牢牢地抓住路上这半个小时，向孩子们灌输贞操的另一种意义。她并不是单纯的指处女膜，而是心灵的忠贞、磊落和对爱情的倾心奉献。孩子们似乎有所领悟。2009年7月，丁丁和东东考取了重点高中，李丽萍仍然每天接送孩子。一次，丁丁非常烦躁地告诉妈妈，班上有个男生给他写情书，他见到那个男生就躲。本应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女儿们却异常的拒绝和恐惧。李丽萍明白，那一夜余孽未了。李丽萍告诉女儿们，真正的爱情是非常温暖和美好的，只要自己足够优秀，就会有优秀的男孩子爱你们。她还特别为女儿们买了爱情名著《简爱》，告诉他们爱情朴实美好的面貌。渐渐的，孩子们的脸上慢慢的出现了笑容。为了让孩子们生活更丰富，远离那些过去的伤痛，李丽萍还给他们报了吉他班。在全新的环境中，两个伶俐女孩玩得一手的好吉他，这在学校很快又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亮色，自信又重新回到了他们的身上。2011年初，两个孩子住校后，李丽萍再次踏上了鸡熊之路。这一次，她到深圳找方慎的表妹，想从这个一直接济她妈妈的女人这里得到线索。2012年3月，李丽萍终于在深圳一家地产公司找到了方慎的表妹赵娟。令李丽萍吃惊的是，赵娟只是一名地产公司的清洁工，并非高管，收入仅1000余元。一个连手机都用不起的人，不可能还有钱赡养姑姑。李丽萍开始了激动的蹲守，
他在赵娟所住的宿舍旁边租了间民房，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每天赵娟见了什么人，几点干活，几点收工，他全部记在手抄本上。四月的一天傍晚，赵娟忽然反常的提前收班，来到了附近的车站等人。晚上7点钟左右，出现了一名男子，李丽萍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这个人就是方慎。6年了，虽然不遗余力的在寻找，可这样的重逢却如此的突然。李丽萍颤抖着退到一旁，拨打了办案民警的手机。方慎和赵娟接头非常迅速，只有半分钟，方慎把一叠报纸交给他以后，叮嘱了两句就走了。看着方慎很快隐没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李丽萍心急如焚，但民警在电话里叮嘱道：“你千万不要去追，有你提供的这些线索，我们肯定能把他捉拿归案。”李丽萍这才退回站牌后，按捺住几乎要跳出胸膛的心。回出租房的路上，李丽萍决定守在广州等方慎被绳之以法。想起两个女儿马上就要参加高考，李丽萍打电话给丁丁说：“妈妈已经把坏人找到了，这是妈妈交给你们的一个答卷，你和妹妹好好复习，也要给妈妈交一份答卷。”丁丁激越有力地回答说：“好。”6月4号，李丽萍接到了市公安局的电话，在李丽萍提供的信息下，警方于5月22号已经把方慎抓获。根据他的交代，已经锁定另外两名犯罪嫌疑人方路和曹年海，这两个人因为另一桩抢劫案已经于2010年11月落网入狱。6月18号，专案组把方路和曹年海两名在押犯罪嫌疑人押解回来，并让李丽萍指认。李丽萍听了，立刻打电话告知丁丁和东东。女儿们怔了半天，喜极而泣：“妈妈，您受那么多的苦，老天都看在眼里了，我们也会忘记过去，重新开始的。”李丽萍的泪水滚滚而落。随后，李丽萍前往公安机关，指认了三名犯罪嫌疑人。7月8号，李丽萍打开网上高考录取信息查询，输入丁丁和东东的信息，网上赫然显示，他们被吉林某重点大学双双录取。信息一出来，丁丁、东东在他身后尖叫起来：“我们考上了，我们考上了！”他们急急地看着李丽萍说：“妈妈，看到您不顾安危地去抓坏人，看到您在烈日下晒得那么黑，我们就发誓一定要考上好大学来报答您。”吴志远也泪湿眼眶：“老婆，你真伟大。”李丽萍曾经的那份骄傲重又驻扎了在她心里。一桩令人发指的强奸抢劫案，原本极有可能摧毁孩子们的一生，可是在李丽萍的努力下，孩子们并没有被耻辱和痛苦羁绊住前行的脚步，他们终于走出了阴霾，重回幸福与光明。目前此案已经被提起公诉，等待三名犯罪嫌疑人的将是法律的严惩。10月20号，李丽萍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看着青春洋溢的一双女儿，她觉得自己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深远的幸福。尽管他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伤害，但终于重回阳光之下，不管他付出了多少，他都觉得值得。”爱上劫贼的女大学生。2006年中秋夜，一场简易婚礼在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龙溪小区悄悄举行，在场的人无不感叹这对新人的爱是多么传奇。一个是来自浙江义乌，因被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的入室劫匪，一个是因身患癫痫几经爱情创伤在家休养的待业大学毕业生，两人相隔千里，却在惊心动魄的雨夜猝然相遇，又在相互感化之中悄然相爱。这种相遇曾令人毛骨悚然，这种感化曾让人不可理解，这种相爱如今却暖意融融，真诚温馨。2006年6月20号夜，细雨蒙蒙，湖南省永州市东安县成龙溪住宅小区，
女青年徐艳萍在家中和朋友们庆祝过自己27岁的生日。

来不及收拾茶几上的瓜果残局，就满身疲惫地进入了梦乡。深夜一点多，一个幽灵般的黑影窜进了龙溪小区。这个黑影就是孔东升。31岁的孔东升流浪到此已2天2夜没进食了。他的老家在浙江义乌市郊区。在他14岁那年，父母因病相继去世，堂叔收养了他和年仅9岁的妹妹。孔东升因此渐渐变得性格孤僻。10多年过去了，妹妹中学毕业后结婚生子，他却依旧孑然一身。2005年10月，他随老乡到深圳一家建筑公司打工。半年过去了，公司却借口资金周转困难，工资分文未发。2006年6月15号，他与工友们以罢工相威胁，每人才领到了部分工资。当晚不胜酒力的孔东升喝醉了，第二天醒来，他发现自己藏在木床夹层内的1700元血汗钱不翼而飞，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万般无奈中，他恳求包工头将剩余的工资再支付一点给自己，谁知包工头不但不给他钱，反而指责他带头在民工中制造混乱，将他毒打了一顿。忍无可忍的孔东升实在不愿再在那里继续干下去了。6月18号傍晚，身无分文、满身伤痕的孔东升背着简单的行李混上了回浙江老家的列车。由于没钱买票，上车后孔东升总是提心吊胆。列车到达湖南东安站时，检票员步步向他逼近，慌忙之中，他在列车靠站的瞬间跳下了车。此时已是6月19号凌晨4点多。一整天，孔东升都流浪在陌生的东安街头，饥肠辘辘。直到深夜，在丝丝冷雨中，他晃悠到龙溪住宅小区。此时这里一片死寂。突然，一个大胆的设想在他脑海一掠而过，何不趁人熟睡之际，悄悄溜进哪户人家偷点钱财，以解燃眉之急。这个想法连他自己也大吃一惊，他可从没干过这种事儿啊。但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刻骨的饥饿与回家的渴望使他无论如何也要冒一次险。于是他朝一处亮着暗黄色灯光的房子走去，这就是徐艳平的家。这是一座单门独户的4层小洋楼，楼前有一堵1人多高的围墙。他踩着墙边的石墩子翻进了墙内，透过一楼亮着灯光的窗帘缝隙，他看见一个年轻姑娘和衣躺在床上，旁边的衣架上挂着一个精致的女士背包。这时他意外发现门竟虚掩着，他紧张地推开门，轻手轻脚地走过去，一把将女士背包捞到手上，顺手欲拿走茶几上的几个苹果。突然啪的一声，盛水果的盘子被碰落在地上，苹果滚了一地。突如其来的响动将徐艳平惊醒了，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忽然看见一个幽灵般的陌生男人站在自己的闺房里。他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捂住脸，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这声尖叫让孔东升不寒而栗，惊慌不已。他顺手操起桌上一把水果刀，对准他压低声音吼道：别叫，再叫我就捅死你。他尽量把自己装得像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劫匪，可他心里却紧张得直打鼓。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1: 看着寒光闪闪的尖刀和鬼魅般的不速之客，徐艳平停止了叫喊，眼里充满了恐惧与无助，浑身战栗。其实他的父母就住在三楼，呼救医生也许能吓走劫匪，但他此刻已惶然不知所措。忽然他头往后一仰，直挺挺倒在床上，嘴角白沫直涌，手脚不停抽搐。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孔东升吓了一大跳，他想不到这姑娘这么不惊吓，继续行劫的念头瞬间化为尽快逃离。他拎起那女士背包，正欲绝尘而去，走到门口却忍不住回头，就看见倒在床上的姑娘四肢抖动得更厉害，全身抽搐，脸色苍白，并发出急促的喘息声。孔东升下意识地收住了脚步，一切迹象显示这个备受惊吓的姑娘会有生命危险，是不顾她的死活赶快逃走，还是先救醒她再逃离？但是若先救醒她，她必然会乱喊乱叫，到时自己就难以脱身了。如果不顾她的死活一走了之，万一她有个三长两短，她又于心不忍。再说日后警方追查起来，他落得一个入室抢劫杀人的嫌疑，到时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想到这里，孔东升身上冷汗直冒，那一刻他的大脑飞速旋转，最后一个决定占了上风，救人要紧，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送到医院，然后迅速逃走。主意打定后，惊慌失措的孔东升丢下水果刀，将女士背包里面的100多元钱现金揣在身上，然后迅速将姑娘背出房间，小心翼翼地拨开围墙大门的铁栓，向外冲去。当孔东升背着姑娘气喘吁吁地奔到龙溪小区出口处时，他迷茫了，他根本不知道医院在什么地方。眼下深更半夜的，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要打听也难，怎么办？他只得往亮着几盏路灯的街道跑去。不一会儿，他便来到东安县城的主干道建设路，这是东安县城夜生活最繁华的地段，歌舞厅、夜宵摊等场所通宵达旦营业。孔东升像抓了根救命稻草，向最近的一个夜宵摊跑去。他用生硬的普通话气喘吁吁地问，请问哪里有医院？我是来做生意的外地人，我妻子突然发病了。一名正在吃夜宵的女孩往前一指说，就在前面不远。的确，前面不足100米转角处就是东安县人民医院。来到县人民医院后，孔东升直奔大楼的一楼急诊室。值夜班的一男一女两名医生一边将他们迎过去，一边问，你妻子得了什么病？孔东升当然不知道背上姑娘的姓名，又怕露出马脚，只得胡乱敷衍着回答。当医生们忙着把徐艳平扶放在急救病床上时，孔东升转身想溜走。这不正常的表情和举动使主治医生吴小凤感到异样，他大声问，你要到哪里去？孔东升立即被震慑住了，没再迈步。吴小凤一边忙着给徐艳平检查，一边狠狠瞪着孔东升，你怎么了？老婆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再晚一步就没命了。看着女医生责怪的目光，孔东升心里直发怵。吴小凤催他赶快预交治疗费，他茫然地来到缴费处，将刚才偷来的100元钱掏了出来，然后像做了错事的孩子傻愣在一边，一声不吭，眼睁睁地看医生手忙脚乱地对徐艳平施救。不一会儿，医生确诊徐艳平是受到强烈刺激引发癫痫，他们对他全身进行穴位按摩，又给他打了急救针，徐艳平渐渐苏醒过来。他一睁眼看到站在医生身边的孔东升，便惊恐地大叫， 他是小偷，他要杀我。这一声惊恐的嚎叫把两位医生给搞糊涂了，他们面面相觑，认为这是病人精神过度紧张的胡话，都劝他安静下来。听到徐艳平的叫喊声，孔东升则紧张地向后退缩，转身向门外冲去。两位医生忽然意识到了什么，齐声喊抓住他。医院门口的两名保安闻声将孔东升拦住，并将他按倒在地上，然后将其抓进里屋，反手绑了起来。根据徐艳平提供的电话，医生迅速通知他的父母尽快赶到医院来，以揭开谜团。徐艳平出生在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是中学老师，母亲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家里那栋四层高的复合式小洋楼是几年前建的，父母只有他这么一个孩子，将他视为掌上明珠。但11岁那年，他不幸患上了癫痫病，遇到强烈刺激，他的癫痫病就复发，每年一两次。但在父母的悉心呵护下，他顺利地考入了大学。2002年6月，23岁的徐艳平即将大学毕业，本来他可以留校任教，但以留校任教的男友得知他有癫痫病时，向他提出分手。他伤心欲绝，被聘到远在海南琼海县的某中学当英文教师。在那里，他与一名公庆教师确立了恋爱关系。2005年10月的一天，男友偶然从他的日记中得知他患有癫痫，就绝情地与他断绝了来往。再次打击让徐艳平病情复发，父母不得不将他接回湖南老家疗养。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他的身体一天天的康复，没想到又遭此一劫。徐艳平的父母在睡意朦胧中接到医院的电话，十分惊奇，闺女在家待得好好的，怎么突然跑到了医院呢？夫妻俩匆忙赶到医院，徐艳平把受惊吓的经过哭诉了一遍。这不仅让他的父母感到不可思议，也令在场所有的医生大跌眼镜。被控制住的孔东升站在那里直打哆嗦，徐父气愤地揪住他一阵猛打，并要报警。孔东升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道出了自己钱被偷、入室盗窃和没逃走的经过。他衣着单薄，又怕又饿，全身哆嗦不已。一开始徐家父母根本不相信世上还有这种自投罗网的笨贼，可后来见他跪地悔过，心也软了下来，胸中的怒气顿时消了一半。徐父给他松了绑，孔东升却不肯站起身。徐艳平的父母及在场的医生不好对他再说什么，让他继续跪在那儿，同时想看他究竟会耍什么花样，毕竟他依然是一个不知底细的窃贼。孔东升的一举一动被躺在病床上的徐艳平默默看在眼里，凭女人的直觉，他相信他说的都是真话。不知不觉中，孔东升已跪了2个多小时，此时天已放亮，徐艳平可以回家休养了。这时医生们纷纷要求报警，把孔东升送到派出所去，徐艳平却拦住了众人，要孔东升起身跟他回家去接受教育。其实他是不忍心将这个无家可归的男子送进看守所。女儿的举动令徐艳平的父母惊诧不已，但女儿一味坚持，他们只得勉强由着他。孔东升不知徐艳平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只好乖乖地跟他走。回到徐家，孔东升耷拉着脑袋站在院子里，始终不愿踏进屋门。徐艳平让母亲给他端来早点，徐父戒备地站在一旁。徐艳平示意父亲进屋去。几分钟后，徐父出来时，孔东升正狼吞虎咽地吃热早点。此情此景令站在一旁的徐艳平眼眶潮湿，他又给他添了一碗白粥。徐父看着女儿叹了一口气。吃完饭，孔东升渐渐有了些精神，见徐父出来，他再次跪下，连连叩头致谢。 此刻，这个身高1米7几的大男人不禁泪流满面。徐父一时不知所措。徐艳萍背过身去，泪水悄然涌出。徐母抹着眼泪，一把拉住孔东升说：“孩子，有再大的苦，也不要走这条路啊。”他反复询问他的身世，孔东升哽咽着，第一次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流浪到东安的经历，并以自己的身份证做抵押，表示如果徐家不嫌弃，他愿意待在这里半年，帮徐家做点事儿，这样或许能减轻一点自己对徐家的愧疚。面对这个请求，徐家三口面面相觑。徐艳萍拿起他的身份证仔细查看，然后以肯定的目光望着父母。徐家父母终于点了头。经过一天的交流与观察，徐家对孔东升的戒备渐渐消除。这个父母早亡的天涯游子令徐家父母感慨不已，顿生怜悯。而对此前用尖刀对着自己，旋即又救自己性命的入室劫匪，徐艳萍好奇之中增加了几分好感。此时，孔东升对徐艳萍所患病情也有所了解，这使他倍感不安。尽管如此，孔东升真实身份在徐家人心中始终是个谜。毕竟他所说的只是一面之词，若他是一个长期流窜在外作案的惯犯怎么办？为了进一步探清他的底细，徐艳萍与父母决定使出一石二鸟之计，劝他投案自首。一则，如果这次作案他的确是迫于无奈偶尔为之，那就应该敢于去派出所接受处罚；二则，可以借派出所的力量对他进行全面调查，看他是否有前科，并摸清他的底细。当徐艳萍试探着向孔东升提出敢不敢自首时，他沉默片刻，答应了。两天来与徐家人的接触，让他觉得自己的确遇到了有情有义的好人家，他愿意为自己的一念之差接受法律的处罚。2006年6月23号，孔东升在徐家三口的陪同下，来到东安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投案自首。接案民警详细询问了他作案的经过后，及时与义乌市警方取得了联系。从义乌市警方反馈的信息看，孔东升在老家无作案前科，与他所讲的家庭情况、所从事的职业和生活状况完全吻合。接案民警综合这些情况，并根据孔东升此次作案的动机、所造成的后果及作案过程中主动救人的表现、案发后认罪态度等因素，决定对此不予立案查处，只对他做了口头警告。这让徐家对孔东升的所有疑虑烟消云散，也让徐艳萍更坚定了自己的直觉。从派出所出来后，孔东升再次跪倒在徐家父母面前：“小孔，如果你愿意，可以把这里当作你自己的家。”徐艳萍的父母说：“这是一个本性不错的孩子，他们一直遗憾自己没有儿子，如果能收他做个干儿子也很不错。”从此，孔东升便留了下来，精心照料康复中的徐艳萍，家里打扫卫生、水电安装修理、扛煤气罐等家务活他全包了，还经常陪徐艳萍散步、逛商场。期间，他们在街上碰见熟人，总有人忍不住问徐艳萍：“交了新男友啊，这么帅。”这时，孔东升会尴尬地低下头，徐艳萍则偷偷看一眼孔东升，咯咯地笑。徐家对小偷的宽容，使龙溪小区不少居民觉得不可理解，不少人特意跑到他家探视劫匪究竟什么模样，甚至让徐家赶走他。徐艳萍的几个闺中好友也多次劝他当心人财两空，但徐艳萍对此一笑了之。为了不使孔东升尴尬，他对外称他为表哥。一天，他第一次喊他哥哥，瞬间孔东升热泪盈眶。常年奔波在外，他与妹妹一年见不了一次面，好久没听到这个亲切的称呼了。一声哥哥让他

感到很温暖。他们经常像亲兄妹一样坐在院子里。孔东升给徐艳平讲在外闯荡的奇闻趣事，徐艳平则听得唏嘘不已，看孔东升的眼神也越来越亲切。女儿对孔东升情感的悄然变化，逃不过徐家父母敏感的眼睛。他们没想到事情会向这个方向发展，两人门不当户不对，会让人看笑话的。他们一方面找孔东升谈话，如果你想家，什么时候回去都可以；另一方面，他们竭力劝阻女儿，不要感情用事，你们各方面条件太悬殊，不要把自己一生的幸福给毁了。见父母将事情挑明了，徐艳平反问父母，他是一时糊涂做了盗贼，在最危急的时刻又良心发现，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救你女儿的性命，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难道就不能给我一生的幸福吗？徐艳平对自己异样温柔的眼神，使孔东升明显感觉到什么，他竭力回避，但他骗不了自己，他真的喜欢上这个单纯的小妹了。尽管年逾三十，他十分渴望爱情的到来，可一想到自己一无所有，就自愧对此无力消受。他只想尽快使徐艳平康复，然后回浙江。2006年8月底的一天，孔东升偷偷留下一封简短的感谢信，便消失了。可在东安火车站候车室，他被紧急赶来的徐艳平堵住了。徐艳平泪水连连地恳求他留下。说到动情处，众目睽睽下，徐艳平一头扎进孔东升的怀里。孔东升眼里涌起泪花，他发现自己也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姑娘。两人手牵手回到徐家，孔东升鼓起勇气向徐家父母摊了牌，你们已经给了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徐艳平也扑通一声泪如雨下地跪在父母面前，女儿已经错过两次爱情了，爸妈忍心让我再次遗憾吗？爸妈不成全我们，我就不起来。至此，徐家父母觉得再也无法阻挡他们了。从此，孔东升与徐艳平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而后，徐艳平跟孔东升回了趟他的浙江老家，办回了结婚证明，并将他的户口迁至东安县。2006年中秋，两人举办了向往已久的婚礼。婚礼上，孔东升对岳父母再三鞠躬，并奉上了满满的两杯感恩酒。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 8950888。

0: 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1: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评汇聚，包罗万象，
0: 聚焦德惠大小事，
1: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0: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FM 八九七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好的，下面去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城市天气情况。今天德国市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5度。今天啊，大部的情况是晴朗的，但是啊，国呢市民朋友们出门呢也要注意这个保暖，因为啊，在我们晚上出门的时候，天气已经越来越凉了。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1: 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

0: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上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1: 你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大陆是什么大陆吗？答案是亚欧大陆。亚欧大陆是亚洲大陆和欧洲大陆的合称，也叫做欧亚大陆，面积达5000多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从板块构造学来说，亚欧大陆由亚欧板块、印度板块、阿拉伯板块和东西伯利亚所在的北美极板块组成。亚欧大陆亦可以是前苏联解体后各个加盟共和国所在的地域的雅称。亚洲和欧洲地理环境复杂多样，自然景观衔接过度，经济与社会发展各具特色。在哪里？
2: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到我们开车说个车的直播间。现在啊是3:34，经过7天的这个国庆长假，跟大家又见面了。不知道7天的假期，大家在出门的过程中啊，这些开新能源的车主们出行体验怎么样？那么你们最新的这个800伏的这个架构的新能源汽车，能不能缓解你们在高速服务区排队苦等的充电的毒呢？今年的国庆长假，大量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的这个纯电车型涌入了高速路网。行业宣传的十几分钟的补能数百公里的闪充能力，在服务区长长的充电车队面前啊，迎来了一次最真实的全面大考。一边是这个车企发布会反复强调的高压平台技术优势，八百伏车型在理想工况下能够实现极短时间内的一个电量补给；另一边呢是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前连绵排的这个车流，不少车主呢等候数小时才能插上充电枪，原本节省的充电时间全部消耗在排队的等待当中。这种强烈的反差啊，不是八百伏技术名不副实，而是技术上限、基础的设施供给和节假日潮汐出行的这个需求之间呢，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啊，超充技术到底能解决哪些问题，又存在哪些无法回避的短板。八百伏这个纸面的闪充啊，只存在这个实验室和城市的抽充站。八百伏高压平台呢，是近两年新能源行业热度最高的一个技术标签。车企在发布会、宣传物料里啊，不断向消费者传递一个信号：高压架构能够大幅提升充电功率。在匹配大功率液冷超充桩的前提下呢，车辆可以在十几分钟完成30%到80%的一个补能，续航增加数百公里，把电车补能体验向燃油车加油靠拢。这套技术逻辑本身没有问题，依托高压碳化硅这个器件，降低整车线路损耗，提升了充电电流承载上限。在温控条件适宜、充电桩功率足够、没有多车抢电的场景下，八百伏车型的一个快充表现呢，确实远超了传统400伏平台车型。在城市品牌超充站内呢，不少车主已经体验过这种近乎颠覆性的一个补能的速度。但这套完美的体验呢，有着极其严苛的前置条件，也是很多购车用户最容易忽略的关键点。八百伏车型呢，想要释放峰值充电功率，离不开大功率液冷超充桩的一个支撑。而当前的国内高速服务区里呢，绝大多数仍是120千瓦、180千瓦规格的普通直流桩，能够匹配八百伏满功率输出的超充桩啊，占比很低。当一台八百伏的车型呢接入到普通的直流桩，车辆的充电功率会被充电桩硬件上限锁死，高压平台的优势呢直接被限制，充电速度和普通400伏电车啊几乎是没有差距的。除此之外呢，即便是服务区配备了大功率超充桩，节假日多车同时充电时呢，电网与储能系统的负荷也会达到极限，不少高速超充站 依靠储能柜来释放瞬时大功率。当多台这个车辆啊同时启动闪充，储能柜的电量啊快速耗尽，后续车辆呢也只能切换为电网直供，功率啊断崖式的下跌。再叠加电池自身的保护逻辑，电池超过80%之后呢，电池管理系统会主动降低这个充电的电流，避免啊电池过热损伤。即便800伏硬件完好，后半段的这个充电速度啊会明显的放缓。这就解释了今年国庆大量车主的共同感受，明明买的是主打800伏闪充的新车，跑长途上高速却没有感受到宣传里的极速补能，车辆硬件没问题，只是高速服务区的基础设施环境无法满足800伏释放全部实力的环境要求。潮汐要求才是核心症结，超充技术啊无法解决排队的难题。很多网友呢看到服务区长长的充电队伍啊，第一反应是充电桩的这个数量不足，但实际情况比单纯的缺桩复杂。目前全国的这个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覆盖率已经属于较高水平，在日常工作日绝大多数的充电桩利用率并不高，800伏车主只要避开高峰时段，高速补能啊基本顺畅。问题根源在于国庆这种长假带来的极端潮汐出行效应，短短几年内呢，跨区域自家电车数量啊成倍增长，集中涌向了热门的线路的服务区，瞬时啊补能要求瞬间击穿了站点承载上限。高速服务区的电网容量呢，场地空间都是固定的，想要为一年只有几天的峰值车流大规模扩容变压器，成倍增加充电桩，从商业运营角度并不现实。大量新增充电桩呢，在一年300多天里当属于这个闲置的状态，高昂的建设运维成本很难收回。就算持续增加大功率超充桩，只要出行车流没有办法在固定的时间高度集中，排队啊依旧是难以避免的。今年国庆不少的这个热门服务区呢，都采用了充至80%优先离场的现场管理办法，目的就是提高充电桩的周转速度，让更多的车主能用上充电枪。这项措施呢，确实提升了站点的吞吐能力，却衍生出新问题。部分车主充到80%之后，剩余续航呢不足以抵达下一个服务区，不得不再次进入到排队序列，单次补能拆分成两次，变相增加了整条路网的一个充电压力。800伏技术提升的是充电速度的本身，而不是服务区同时容纳车辆的上限。它可以减少每一台车占用充电桩的时间，却无法凭空增加服务区的车位。电网容量呢，这也是国庆大拥堵带给行业的重要启示。单纯依靠车辆端的技术升级，无法独立解决节假日长途补能难题。车辆充电网这个路网的规划需要整套体系啊协同的升级。那么对于车主而言呢，这次长假也提供了出行参考，800伏车型呢依旧是长途出行的更多的选择，但不能把闪充啊当成万能的解药。长途自驾呢，需要提前规划路线，避开热门服务区的高峰时段，优先选择高速出口附近的城市啊充电站分流，而不是扎堆进入到主线的服务区。2026国庆的这个高速电车充电大拥堵，不是800伏高压闪充技术的失败，而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普及的过程中啊，车辆技术迭代的速度超前于基础设施配套的阶段性阵痛。800伏的架构毫无疑问是电车升级这个重要方向，在城市通行非高峰的长途场景，能够实实在在的改善补能体验，但它无法呀单方的消解长假潮汐出行带来的瞬时压力。技术给了我们更快充电的能力，而完善的这个配套体系，才能真正的把这份技术红利转化为每一位车主节假日能够从容自驾的出行体验。

0: FM89.7
1: FM89.7
2: FM89.7
3: FM89.7
4: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5: 嗨，朋友们，你知道古诗《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里面的寒山寺在我国哪个省呢？答案是江苏省。苏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历史悠久，长期是江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姑苏城始建于公元前514年，吴王夫差的父亲阖闾命楚国伍子胥建阖闾城，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了。隋开皇9年史称苏州，并沿用至今。而唐朝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诗中，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使得姑苏的名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因而苏州位列中国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中。这一题你答对了吗？点真就足
6: 够了。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7: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6: 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个国庆啊，很多人都堵在了这个路上。交通这个运输部啊，此前预测，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啊，达到了21.3亿人次，人均约3亿人次，其中公路和自驾出行超过了90%。当越来越多的人呢，选择握紧方向盘，跨越几百甚至上千公里回家或者远行，长途驾驶的这个疲劳啊，分神，反应迟滞，也就从一个私人体验变成了一个普通的道路安全议题。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场景里，辅助驾驶开始从尝鲜配置变成很多人长途出行的一个日常工具。危险来临时啊，往往只有一秒之间，脚还在油门上，眼睛还没有看见障碍物，身体啊可能已经疲惫到反应迟滞，而这一秒谁能替车主接住？100位车主就有100种职业，也有100种安全观。但这种安全身份之外啊，他们还是别人的子女、别人的父母、别人的挚友。每一次握紧方向盘呢，背后都有一份未曾说出口的一个牵挂。有人在等他们回家，有人把安全托付给了他们。安全抵达呢，从来不是只有一个人的事儿，它关乎一个家庭的完整、一段友情的延续、一份对于所爱之人的承诺，还是一次次。

君抵达，才让这些与所爱的人的故事啊得以继续。在道路上，安全是同一件事情。10月1号，华为的这个高级副总裁、尹旺公司 CEO 啊，这个金玉智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组数据。从9月30号0点到10月1号的这个9点，仅1天多的时间呢，已经有110.7万的用户呢，在国庆自驾出行中选择了使用华为乾坤智驾，累计辅助驾驶里程超过了7116万公里，人均辅助驾驶里程达到了9月日均水平的3倍以上。但与此同时呢，另一种声音也未消失。节前呢，多地交警和公安交管局密集发布了提醒。即使车辆具有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啊，也要握紧方向盘，目视前路，切勿脱手、脱眼、分心、莽驾。这也并非是否定辅助驾驶，而是划定边界。辅助驾驶呢，负责守护，不能替代眼睛和手。事实上呢，真实道路上的危险呢，往往比边界两个字更具体，也更急促。有些瞬间呢，人确实来不及反应。宏宇至今记得去年10月份在这个绍兴越城区荡湖路啊，他们执行的一个路口，左侧一排车呢挡住了视线，脚还踏在油门上，一个行人突然从车头左侧冒了出来，这就是典型的鬼探头，留给他的反应时间还不到1秒，警示音提起， AEB 全力刹停，车停稳之后呢，他看了一眼车头，与行人之间还剩一段距离。安全冗余这4个字啊，早就印证了我们这个日常的规范里，调整设备倾斜角和结构承载力，总会刻意的留一成余量。在安全的这个领域里，冗余设计是一条基本的原则。系统啊，必须具备多重防护，只有在所有防护同时失效时呢，才能够真正的功能失效。辅助驾驶的安全逻辑本质上是一条冗余的体系，毫米波雷达、摄像头、激光雷达、多传感器融合感知决策，执行层层设防， AEB、NCA 等多重功能呢互为备份，人可能来不及，但系统可以替人先看到、先判断、先行动。不过啊，并不是所有的危险都能够被系统单独接住，人的主动介入也很重要。职业律师彭燕对来不及3个字有更深的体会，他经历了大量的这个交通事故的案件，见过太多原本可以避免的结局。他自己开车时呢，也遇到过一次险情。在今年的7月30号，彭燕呢驾车在国道的330温寿县，遇到一个过桥转弯的路段，对向呢一辆大货车从盲区越过黄色实线强行超车，并且不断闪灯。右侧呢紧挨护栏，护栏外面是陡坡和湖水。全程呢不过4-5秒 ，AEB 瞬间触发，他下意识猛打方向，避开了大货车。系统在此时呢再次介入，进一步纠正方向，避免车辆冲出护栏。事后回想呢，如果当时只有他一个人在操控，那一下猛打方向很有可能是另一个故事的结尾。彭燕说呢，法律讲究防患于未然，驾驶中的主动安全也是一样的，但防的前提还有时间和空间去防。这个机会啊，需要靠自己主动去争取。职业教他们不同的安全，但是在道路上，安全是同一件事情，人不能放手，系统也不能缺席。道路呢不按职业出题，他给出的答案从来都不是人或系统2选1，而是人保持注意与判断，系统提供识别与守护，两者一起搂住那一秒。安全啊不是参数，是体感。我们在驾驶过程当中啊，很多危险是来不及反应的，当然还有另外一些风险，更隐蔽也更日常，要么因为看不见，要么就是扛不住。看不见的可能是因为暴雨、黑夜、盲区，让人对前方路况的感知大幅削弱；扛不住呢，而是因为长途熬夜、疲惫，让人的注意力和反应速度啊在不知不觉中衰减。这两种风险不会以突然的方式出现，但同样可能在一个瞬间把一次普通的出行推向事故的边缘。来自服装行业的黄永基，他曾经历的险情呢，发生在凌晨1点，在广州反中山的京珠高速上遇上了大暴雨，太太在后排熟睡。据他描述呢，当时前方路况呢出现了不明的障碍物，他完全没有看见。如果猛打方向，更容易引发后方车辆连环事故。系统呢，鉴于他发现了障碍物，提前做出了判断，稳稳地向右变道绕开，随后呢自动回正了车身。由于深耕服装贸易行业多年，黄永基自认为是一个对眼光和预判反应够及时的人，哪怕是再小的风险也不会等来了再补救。如果那一夜啊替他提前掂量的是车，那么会怎么样呢？

他有一个旅行风光摄影师姚林，他遇到的险情呢来自于疲惫。为了拍日出，他凌晨四点就得出发，拍完星空呢常常深夜才返程。今年一月份，在一次夜间的渝蓉高速上，他将车速控制在约100公里/小时，车外漆黑，人已疲惫，突然一只小动物窜至车辆的前方，车辆呢自动向右轻打方向并同步降速，小动物安全跑进了绿化带的这个边缘。姚林比很多人都清楚疲劳驾驶风险很大，但职业决定了他在路上的时间呢，而系统帮他在最疲惫的时刻守住了底线。这四位车主的惊险时刻，我们不难得出经验啊、哦！信任不是放手，是共同负责。人机功效学研究中的互补性的共享控制表明啊，人和机器各自的功能局限，安全的关键呢不在于谁替代谁，而是在于两者相互补充，彼此支撑。在这种框架下，人负责判断决策和整体情境的把控，系统负责呢在人可能接不住的那一秒提供识别、预警和干预。从攥紧到守护，安全观呢渐渐变了。前面提到的四位车主的避险场景当中啊，从危险可以出现到碰撞可能发生，留给人的窗口往往只有一两秒，而这些瞬间辅助驾驶系统做的事情啊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在人可能接不住的时候补上了一次识别、判断和干预。曾几何时呢，公众对于辅助驾驶的认知呢经常走向两个极端，一边是不敢用，一边是太敢用，这恰好也对应了人机信任研究中的两种信任偏差，信任不足和过度信任。有研究者曾在2004年系统提出信任校准的理论，人对自动化系统的信任应当准确匹配系统的真实能力，因信任不足导致不必要的干预和系统弃用，或者因过度信任导致的监控放松和风险忽视，这两者在安全后果上是对称的，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际关系中一个深层的心理悖论。工具本身没有问题，关键是正确使用，不能把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不能脱手，不能放任。回到人本身呢，我们更应该把生活职业中的安全意识、规则意识和预判习惯带到驾驶上。宏宇的安全冗余思维，彭燕的防患未然，黄永基的提前预判，姚林对于过度这个风险的一个清醒，这些职业的安全观也恰恰是正确使用辅助驾驶最好的底层素养。如今的中国车主对于辅助驾驶的态度也在经历一次静悄悄的观念迁移。过去的驾驶安全逻辑是一切攥在自己的手里，信任来自于个人技术和警惕，现在呢已经转向了危险来临时有可靠的系统能拖住你。华为乾坤支架把安全防护的时间轴啊，从事中干预向前延伸到事前预防，向后延伸到事后守护，弥补人类驾驶员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局限，但它的前提始终是驾驶员要保持注意，随时准备干预。据公开数据呢，截止到2026年的10月初，华为乾坤支架累计辅助驾驶里程已经突破了160亿公里。8月安全出行的报告表明呢，平均每发生一次严重的碰撞事故之前 ，ADS 在辅助驾驶状态下的安全行驶里程都是为998.7万公里，是中国司机安全行驶里程平均值的5.55倍。当然啊，数据只是佐证，真有说服力的是暴雨后排熟睡的家人，是护栏外陡坡与湖水前被纠正的那一些方向。100种职业的背后是100种回家的理由，而安全抵达能让这些理由啊得到延续。安全背后有人的故事，而故事里啊都有乾坤。好的，希望今天的内容啊对广大的车友们有一定的帮助。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你上下班的路上。
6: FM 八九七，
0: 更多精彩，
1: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1: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

0: 看分明，乘车系好安全带，文明出行守规章。我是见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齐明宇，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今天咱们写点有意思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这句话是啥意思，但是从哪里来的典故你知道吗？其实准确来说，这不算是一个成语，而是汉语的俗语。字面的意思就是允许当官的放火胡作非为，不允许老百姓点灯照明。有权有势的人你自己可以想干啥干啥，但我老百姓连正当活动也要受到限制。后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形容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而人们的正当的言行就要受到种种的限制。最后呢，用它来泛指自己任意而为都可以，反而呢要严格的要求别人，或者不许他人有正当的权利。这个故事啊是这样的，相传在北宋时，有一个州的太守，他的名字叫田灯，为人呢专制蛮横。因为他名字里有灯，哎，所有州内的百姓不许在谈话的时候说到任何一个和灯字同音的字。他这个灯啊其实是登高的灯，于是呢只要和这个灯字同音都不能说，你得用其他的字儿来代替。如果你触犯了他这个禁忌，你可能要被冠上侮辱地方长官的罪名，轻则挨板子，重则你就要判刑的。而一年一度的元宵佳节就要来了，依照以往的惯例呢，州城里面要放3天焰火，点3天花灯表示庆祝。这个灯字儿又来了，州府衙门呢就要提前贴出告示，让老百姓到时前来观灯。这可难坏了出告示的官员，到底怎么写呢？用这个灯还触犯太守，不用这个灯字怎么能表示明白呢？想了很久啊，写告示的官员就把灯改成了火，告示上写成了本州照例放火3日。告示一出，老百姓都惊呆了，尤其是一些外来的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真的以为官府要在城里放3天火吗？大家纷纷都收拾行李，争着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当地的老百姓平时对于田灯的专制蛮横无理已经是非常不满了，结果这次一看到官府贴出这张告示更是气愤，纷纷都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时至今日啊，凡有强权而无公理的所在，人们仍然喜欢用这条俗语做辛辣的讽刺，这就是它流传不息的现实意义。生命做赌注也曾和
2: 魔缤纷生活，
1: 欢乐同行，
2: 永斌
1: 欢欢
2: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1: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I love this song.好，下午十分，欢迎锁定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1: 我是欢欢
3: 啊，我是永斌啊。
1: 哎，下午十分要陪大家身边来一起分享，
3: 依旧为大家伙分享一下这个有意思的景区、
1: 美食，还有、我是比较喜欢美食的。
3: 你喜欢美食、我比较喜欢景区。
1: 你比较喜欢那种美景、是吧？
3: 哎，你说起来，今天要分享这个哦，我。不得不使我就是回忆起啊，曾经我在上大学期间第一次去这地儿的时候啊，
1: 有一些
3: 比较搞笑的一件事，
1: 有一些愉快的回忆吗？
3: 我有一个同学，你知道吧？哦、人家条件不错，
1: 无中生有那种吗？
3: 啊，不是，这是真的啊。
1: 这同学
3: 条件不错啊、据说他们家是干啥的呢？
1: 嗯，
3: 是承包这个鱼塘的，
1: 承包
3: 养鱼，在他们家那嘎子
1: 是慕容云海，
3: 那谁到了？反正吧，就是承包鱼塘的啊，承包鱼塘。然后我们这不是一起去长白山吗？
1: 嗯，
3: 当时我就记得在山上的时候，我们那天算运气好，
1: 运气好。
3: 人说哈，有的时候就是上长白山，可能10次去9次看不着天池。
1: 对对对，
3: 哎，那我们那次去一次就看着了，
1: 去一次就看着了，
3: 并且上面呢还有一些义工。
1: 嗯，
3: 做导游的义工，
1: 做导游
3: 你知道吧、你不用非得花钱雇，有一些义工在上面做导游、哎，他为你介绍这个长白山的一些具体情况，
1: 天池怎么回来，
3: 对，
1: 没事的。那咱俩
3: 这会儿就有意思了，
1: 也属于这个角色，
3: 也属于这角色。当天呢，就是我那同学啊、上山以后就问那导游一句话，
1: 说
3: 哎，姐们儿，
4: 姐们儿
3: 啊、哦，就这个鱼塘是你们包的呀？这鱼塘是你们包的呀、
4: 哎？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很严肃、很认真的在听你讲这个故事？
3: 不是，我们当时也很认真。
4: 是真的，
3: 不是我跟你说是真事儿。
4: 所以今天呢，将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景区
3: 长白山。
4: 长白山，
3: 与长白山天池。
4: 哎，
3: 那么在这先简单分享一下啊，那长白山呢又称白头山，
4: 白头山。
3: 古代的时候呢，曾经啊也叫做不贤山，
4: 不贤山。
3: 可能你们只听说过不周山。
4: 不闲，
3: 现在知道了吧？在这儿有
4: 个
3: 不闲山，
4: 不闲就那俩字儿，是不是？
3: 那应该叫淡山。
4: 淡山，那长白山景区呢是在哪里？首先在咱们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白山市，也是咱们国家五 A 级的旅游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那它呢位置在咱们吉林省的东南部
3: 啊，
4: 那地处的也是中朝边境，也是中国东北最高的山脉，
3: 嗯哼，
4: 哎，没想到
3: 那么高达海拔2691米啊！
4: 啊，好厉害！
3: 然后据说是朝鲜那一侧的话，可能比这边稍微高点，能达到2700多点。
4: 是
3: 啊，
4: 而且长白山呢，也拥有了典型的火山地貌。
3: 嗯哼，
4: 主峰他刚说的那个海拔2691米的，就是叫白云峰。
3: 白云峰，
4: 你知道长白山就是说很有名，它景区是横跨了几个县，有安图县、抚松县，还有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就这三个地方。它呢是素有千年积雪万年松，直上人间第一峰的美誉。
3: 哦，
4: 反正就因为山上冷嘛，我就记得好像是夏天我去的时候还得租羽绒服呢。
3: 但是啊，我跟你说，就长白山的由来呢也是很简单哈，
4: 嗯，
3: 就是因为其主峰上面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白色的浮石，
4: 哦，
3: 以及常年的积雪，
4: 哦，
3: 故而得名长白山。
4: 哦，
3: 而且我上去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也是租个军大衣，然后就租军大衣上去以后，发现上面确实挺冷的哦。
4: 嗯，当然，
3: 并且那种感觉特别好。
4: 嗯，
3: 云彩踩在你的脚下，
4: 啊，
3: 哎，看进去以后，那是苍茫茫的一片，跳白跳白的呀。
4: 就是离天特别近，
3: 那真是啊。
4: 那长白山呢，不仅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发源地，
3: 嗯，
4: 它在这呢就被誉为三江之源。它还保存完好的温带地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也是世界少有的物种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
3: 当然了啊，你要说到这儿吧，你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有很多的未解之谜。
4: 哎，对，
3: 哎，长白山啊，最著名的有四大未解之谜
4: 啊。
3: 第一个是啥呢？啊，就说这个长白山这个水呀，
4: 嗯，
3: 它是只出不进呢，
4: 只出不进。
3: 这个水位啊，百年了都非常稳定。那么天池呢，它是啥的，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啊，
4: 嗯，
3: 三江源头。
4: 嗯，
3: 但是这个水是有出口的。
4: 对，
3: 但是你没见着入口啊，这水哪来的不知道啊。
4: 啊，
3: 说白了啊，
4: 嗯，
3: 年入水量约1亿立方米。
4: 哎呦我天，
3: 每年的出水量约3亿立方米。
4: 我的妈，
3: 你这明显这不入不敷出吗？这不嘛，但是非常稳定。
4: 但
3: 海拔位置啥的啊，哦，也很稳定，就在那放着呢。
4: 我的天，
3: 嗯，
4: 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
3: 没想到吧？
4: 那我们说到这个天池啊，它就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就大家总是说了，我出去玩，我要上南方啥啥的。你天长白山，你去你了解吗？你知道它是咱们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吗？
3: 知道。知道，
4: 这回知道了，
3: 这我知道，这个，嗯，
4: 也是中朝两国的界湖。
3: 嗯，
4: 像刚刚永斌说了，不是咱们这边稍稍矮那么几米吗？
3: 嗯哼。
4: 那此外呢，长白山还拥有了巨龙泉、长白瀑布、地下森林等等非常丰富的自然景观。
3: 哎，你说起来这些哈，我都看着过，
4: 嗯，你都看着。
3: 但是那年我是从北坡上去的，
4: 北坡上去，
3: 啊，北坡上去，我指定是我先到的二道白河。
4: 啊，二道白河，哎，对，这就是一个路线，
3: 嗯。
4: 稍后我俩就给大家介绍，如果你真要去的话，有怎么北坡还是西坡啥的，是不是啊？
3: 嗯，
4: 那在2007年的时候呢，长白山也是被评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了。2024年的时候，也是获批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现在呢，长白山就是集生态观光、避暑度假、冰雪运动、温泉康养于一体的世界级的旅游目的地。
3: 那可真是，
4: 世界级的真的是。
3: 你去了以后了吧？我跟你说，长白山可不是只看一个天池那么简单。
4: 嗯，
3: 按路线来讲的话，哈，比如说你看完 完天池以后，你可以依次去游览我们的长白瀑布，
4: 长白
3: 包括巨龙泉，巨龙泉那可以吃温泉蛋啊。
4: 啊、
3: 哦，这个温泉煮鸡蛋，如果说你要是想尝试，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4: 嗯，
3: 跟微波炉煮那个烹饪个鸡蛋差不太多，但是你别瞎整，那玩意容易爆炸哦。
4: 这是它是怎么的呢？
3: 理论上是这样的啊，嗯、微波炉去煮任何东西的话，它是心里先熟
4: 啊、
3: 哦。哎，温泉煮鸡蛋也是
4: 哦，
3: 黄熟了，青没熟、哦。比如说以往我们可能煮鸡蛋啊，
4: 都是
3: 一般糖心的嘛，对不
4: 对？对
3: 对
4: 对。
3: 哎，青熟了，黄没熟。
4: 嗯、
3: 哦。但是温泉蛋是啥呢？
4: 嗯，
3: 黄熟了，青没熟。
4: 哎呦我天哪！
3: 也可以去哪儿呢？去这个绿渊潭，同时还可以去小天池、
4: 巨龙泉。
3: 哎，还可以去什么呢？地下原始森林。
4: 哎，地下原始森林等等，这一些就是都是由火山活动和冰川作用塑造的一个独特的景观。
3: 但你别说哈，就那个地下原始森林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哈。
4: 好看。
3: 我依稀的有一个小瀑布哈，
4: 嗯、
3: 就是你它有一个这个类似于像是山上修建出来的一些这个楼梯一样哈、
4: 嗯。
3: 在你下去的时候，其实你的旁边距离你两三米的距离哈，
4: 就
3: 正好是那瀑布。
4: 哇塞！
3: 水都能打到你身上啊、
4: 哎！
3: 就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实在是太棒了。
4: 那说到它是三江源头啊，
3: 嗯、
4: 天池是松花江的正源，它的水源主要是来自哪儿哈？讲了一下刚才永斌的那个，解了一下他的疑惑，是大气降水和地下水的补给。
3: 嗯
4: 啊，它因为景区里像说分布了众多的温泉群，你要在这儿随处可见各种温泉，你说那这一滩水往这冒往出冒之后气儿，那一滩很正常，
3: 很正常。对
4: 啊，水温呢最高是可以达到82度，
3: 最低呢？
4: 富含最低可能是0度吧，富含矿物质具有医疗价值。
3: 那么这里不妨跟你们说一下哈、
4: 嗯，
3: 如果说你此次可能去长白山游历哈，
4: 嗯，
3: 时间可能比较紧，
4: 嗯，
3: 那你可能没有时间去泡温泉，
4: 对。
3: 那么你在长白山大瀑布那嘎达啊、哦，
4: 怎么呢？
3: 你可以体验一下温泉泡脚
4: 啊、哦，
3: 哎，那有一个温泉泡脚的服务哈，
4: 要出我付出一些，
3: 大概也就30-50，
4: 要付出一些，
3: 这也就30-50。
4: 那说到生态资源呢、嗯，长白山是拥有保存非常完好的温带山地森林生态系统，
3: 嗯、
4: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这个植被随着海拔的变化呈现出来有阔叶林带，比如说有针阔叶混交林带、针叶林带，啥意思？就是这里的野生植物有2277种，
3: 那么些呢？
4: 你各种认识的、不认识的物种的基因库，包括你各种认识不认识的树，在这都能找到。你让我关注过一个就是讲这个植物的博主，哦、他常年他就混迹在长白山地带，经常能发现就咱们日常中不认识的或者已经很濒危很珍惜的一些植物。
3: 嗯，
4: 那野生动物也有约1200多种，其中就包括咱们熟悉的必有东北特色的东北虎、金钱豹、梅花鹿，还有中华秋沙鸭等等这些国家重点保护动物、
3: 哦、
4: 这中华秋沙鸭
3: 溜达都能碰着，
4: 好像那你碰那你要碰着的话下面一个法治在线内容就要上你了，如果碰着说保护动物重点保护动物的话、
3: 嗯、
4: 怎么办啊？长白山历史非常悠久，在4000多年前的《山海经》当中，其实就有了记载。
3: 嗯哼，
4: 那在1960年的时候，咱们省也是建立了长白山的自然保护区，所以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啊，一直在不断的去完善。所以对于旅游这一方面，我们说到了北坡和
3: 那你说到
4: 了
3: 旅游这一块哈、
4: 嗯，
3: 那不得不跟你们分享哈，可能你去的时候时间比较紧的时候，
4: 是、嗯、
3: 啊，头一天可能下午到的，
4: 嗯，
3: 那你不用非得着急去长白山，你可以先在二道白河住一宿。
4: 哦。
3: 哎，因为
4: 好像都是这样的，
3: 你需要去做一些准备。
4: 嗯，
3: 别以为长白山就是一个景区，是不是？
4: 嗯、
3: 我背个包上溜达一圈能咋的？
4: 嗯，
3: 其实则不然。
4: 怎么则不然？
3: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一些趁手的兵刃。
4: 兵刃？
3: 哎，如果
4: 敢你是干啥去了？
3: 如果敢夏天去的话，长白山也是有漂流的。
4: 啊、哦，
3: 你需要在二道白河准备好你的雨衣。
4: 雨衣。
3: 哎，以及玩漂流时候的一些
4: 锅碗瓢盆、
3: 锅碗瓢盆、
4: 大水枪、
3: 水枪啥的，哎、都在这儿准备。
4: 啊、哦，
3: 哎，
4: 你这话说回来，人那长白山的漂流是。你那个漂，
3: 还有一个
4: 是你那红河谷的漂流吗？
3: 还有一个啥事儿哈、
4: 啊
3: 哦？就如果说你上长白山那边租大衣的话啊、
4: 嗯
3: 哦，租那大衣说实话着实有点贵。
4: 嗯、
3: 你可以在二道白河租、
4: 嗯，
3: 然后再带去。
4: 哎、
3: 这样的话性价比最高。
4: 要不咱
3: 回来的时候你再顺道还了呗？
4: 要不咱自己在家带个羽绒服呢？怎么办？
3: 那倒也行。
4: 那我们说景区的话，我们就有北坡景区、
3: 嗯、
4: 西坡景区和南坡景区。
3: 嗯、
4: 那以主要也是以北坡景区主要的，它是开发最早、设施最完善的一个区域。景点也是很多，你进入到北坡之后，我记得当时也是要乘坐景区大巴来前往天池，
3: 嗯，
4: 中途你就可以欣赏到一些壮丽的长白瀑布，
3: 嗯，
4: 这些瀑布也是由这个天池的曲 缺口溢出来的，落差据说有70米，将近70米，所以气势很磅礴。
3: 那么高呢？
4: 随后我们就可以去你刚刚说过那个巨龙泉，这里是温泉群当中水量最大、分布最广的区域。游客你可以在这里体验，你说的是吃鸡蛋呀，我还是泡脚啊，都行了。接着咱们就是到了绿渊潭，这个地方呢，周边是有一些树的，叫做月桦林。绿渊潭为什么？因为它的潭水很碧绿，瀑布也是飞流直下，景色很秀丽。最后咱们再去这个地下森林，
3: 地下原始森林，
4: 对，这里就是火山口。

0: 塌陷形成的谷底，也是非常茂密的原始森林。为啥叫地下？就感觉你是在走在你的那个游客栈道上面，是走在这些树的尖尖上的这种感觉。
1: 嗯嗯嗯，
0: 所以叫说地下原始森林。
1: 而且哈，也可以去一下哈，有这个驯鹿园啊。这个驯鹿园里边呢，它有很多的一些梅花鹿哈，大概据说是有30多只啊，人工养殖的一些驯鹿啊。
0: 哎，你可以喂它。
1: 里边还有少量的一些梅花鹿
0: 啊。
1: 哎，你还可以看到，
0: 我没见过。
1: 你还可以看到经常在短视频当中能见到的一些生物，
0: 比如说
1: 狍子。再比如说，
0: 我想知道他是不是真那么傻。
1: 再比如说，可能会朝你吐口水的那个
0: 啊，
1: 羊驼，
0: 羊驼，
1: 对，在这都可以看得到啊。
0: 那我们说北坡景区是主要的，西坡景区又如何呢？
1: 嗯，
0: 西坡景区就是以火山地貌和高山花园闻名的，准确来说也是差不多只有这两个的景区可以观看。
1: 嗯，
0: 视野很开阔，但是如果你要想去天池的话，你要攀登个1440多级的台阶儿。体力消耗很大。
1: 嗯，我建议哈，如果去看天池的话哈，正常是有这个栈道可以上去的，但不建议走。
0: 不建议。
1: 我建议大家伙还是坐那漂移车哈。漂移车，我当年坐上去的时候，
0: 我
1: 记得是90块钱一位，而且都是吉普车，
0: 就18弯什么那个。
1: 而且我跟你说，一顿漂移啊，我建议大家伙就千万不要坐中间，他后排坐是可以坐仨人的，你尽量把边坐，要不然来回晃的时候啊，由于你坐中间没有一个把手哈，
0: 太难受。
1: 对。
0: 西坡景区虽然说这个消耗体力大，但是能够俯瞰到
1: 天池的全貌哈，
0: 最完整的全貌了。
1: 嗯哼，
0: 紧接着我们夏天哈，如果你要来到这儿，你要走西坡的话，会有一些壮观的花海，鸢尾花呀、百合花也是竞相绽放。那我们说怪石嶙峋的，刚刚说的就是火山熔岩的一个独特的特征。
1: 哎，
0: 这是大峡谷，长白山大峡谷，这个两个景色是在西坡才能够看到的。
1: 但你说哈，这个南坡，南坡我好像就没去过呢。
0: 南坡因为它开发的很晚，
1: 哦，
0: 而且每年呢只在6月到9月份的时候才开放。
1: 但据说这里是距离天池最近的一个区域哈，它的一个视野是最佳的，可以观赏到我们满月形的一个湖面。
0: 就现在其实我都不知道天池长具体啥，就在网上看着这个图片。
1: 我去的时候我看到全貌了，
0: 就是它啥形什么的我都不太知道呢。怎么，
1: 哎呀你别说呀，我跟你说，你可能说你上南坡你感觉离天池近，但是你真是在北坡看这天池的时候，你能看见全貌。
0: 就能看到全貌。反正啊，所以这个南坡的景区现在还保留了一些碳化木的遗迹，这些就又不太被大家可以看到了啊。所以这个南坡呢也估计是可以去的，但是也不推荐大家去。
1: 说一千道一万哈，就到任何一个景区的话，我们一定要尝一尝这个景区的特色的美食。
0: 哎，那还用说了。
1: 哎呀，在这里不得不说啊，长白山景区那块吧，你尽量就别吃了。如果要吃不行，你就二道白河啥吃得了。
0: 还有那个什么抚松县，
1: 抚松县也可以。
0: 就是因为它那一片都是长白山山脉嘛，有很多那种像温泉疗养的，以及那种温泉的酒店又好。
1: 那么说到吃的哈，不得不说哈，就长白山这一附近哈，它是以满族和朝鲜族的传统为风味哈，然后呢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山珍野味，哎，作为一个独特的魅力。
0: 这山珍我没吃过，但
1: 比如说
0: 很腥，
1: 比如说
0: 喇咕豆腐，
1: 喇咕豆腐。其实我说真的，那个喇咕啊，我看着那不就是小龙虾吗？
0: 就是好像是小龙虾壳，没那么硬，也没那么大。
1: 哎，但是那个东西在那边叫喇咕，
0: 喇咕。
1: 对，哎，这特色喇咕豆腐。
0: 人家说那个你要说小龙虾，很多朋友说不吃，不说都是污水里长大。No， 喇咕它是长白山溪流纯净水域当中生存的一种，
1: 挺干净的。
0: 对，甲壳纲小动物。
1: 然后可能吧，就是我们在外面经常会吃到一些这个，比如说牛蛙火锅之类的哈。
0: 是。
1: 但是你到长白山以后，你要吃的是林蛙，
0: 林蛙，
1: 但不是火锅啊，是林蛙烧豆腐。
0: 林蛙这个可以吃。
1: 当然，比如说你吃牛蛙的时候啊，我们是把这个牛蛙去皮，去内脏，只保留它肉的部分，用来涮火锅。但是我们吃林蛙的时候，是洗干净的，整个就炖。我前两天刚吃完，
0: 请问
1: 那玩意儿成型了
0: 吗？
1: 没看着，烹饪的时候我没敢看。
0: 那但是在这儿跟大家说，野生的林蛙是受保护的，不允许吃，犯法的。但是你食用的养殖林蛙，
1: 养殖林蛙是可以
0: 合法合规的，是可以的啊。
1: 这个林蛙特别的滋补哈，尤其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雪蛤油
0: 啊，
1: 以及前些年叫哈士马油啊，
0: 对对对，
1: 都是通过这个林蛙提炼出来的。
0: 对，而且它的那个肚子里面那个籽儿胶糯的。软糯的胶质的啊，这个是比较不错的。
1: 然后就是啥呢？
0: 土豆，
1: 公的便宜点，母的稍微贵一些。
0: 哎，因为公的肚子里没有那个籽儿，是不是没有
1: 那
0: 个黄？那
1: 当然了。
0: 哦，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叫做牛毛广炒肉，有说牛毛广。

0: 它是东北的特色菜之一，但我看这个样子怎么这么像，
1: 它就是蕨菜。可能是叫法不同。
0: 真的吗？
1: 我觉得它就是蕨菜。
0: 你想蕨菜哈，他说了它是蕨菜的一种，但我俩看这个形态它就是蕨菜。
1: 但你别说哈，就是这个蕨菜炒肉这一块
0: 好吃。
1: 如果这个蕨菜不是特别老咬不动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它其实挺好吃的，
0: 好吃极了。那我觉得长白山那边就除了，因为蕨菜是比较招牌的，除此之外有很多很多的野菜，
1: 包括哈，比如说还有一个叫做鱼黄馍炒鸡蛋。
0: 鱼黄馍
1: 学名呢叫做金顶侧耳菇，营养极其丰富啊，尤其是对男性极其友好。一般呢是把这个鱼黄馍与鸡蛋一起炒啊，然后再加点什么青红椒进行点缀，据说这东西挺鲜，而且大补。哎，贼好吃，
0: 听着就好吃。
1: 还有就是啥呢？
0: 鱼黄馍，蘑菇嘛，蘑菇。但我们从没想到他会用炒鸡蛋。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查到的这个资料哈，上面写的是凉拌刺嫩芽。但是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东北人，尤其是经常去那边的人来讲哈，刺嫩芽那么新鲜，凉拌，
0: 那你咋吃啊？
1: 刺嫩芽一定是焯水。焯完水以后直接蘸鸡蛋酱
0: 啊，蘸鸡蛋酱
1: 那才是最鲜的。因为啥？你凉拌的时候你需要拌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调料，你知道吧？你就把这个刺嫩芽的极致的鲜味给掩盖了。所以说凉不是凉拌，是焯完水以后直接蘸着那个农家的那个鸡蛋酱，
0: 鸡蛋酱吃
1: 那才是最香的。
0: 就是这个刺嫩芽还可以做汤啊，还是做馅儿啊，这看你的自己口味，就是也是那边的地方特色。
1: 当然了，去到那边以后一定要尝一尝朝鲜族特色的大冷面。
0: 大冷面，
1: 尤其是带冰碴的啊。这几年我跟你说，冰碴大冷面都是从咱东北传出去的啊。
0: 是的，比如说长白山有一些鱼类哈，各种的红鳟鱼、金鳟鱼、细鳞鱼，你看你是炖呐、啊，是烤啊，居然还可以做成刺身，生鱼片哦。
1: 还有一个啊，就是说这个长白山哈、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长白山是优质蓝莓的产区。
0: 哎，
1: 除了新鲜的蓝莓，还有一些蓝莓干，包括蓝莓果酱、蓝莓汁、蓝莓酒等等，酸甜可口，富含花青素。
0: 我记得小时候就喝一个长白山的蓝莓饮料，细长的那个。现在很多那好吃的蓝莓都是产自于长白山。
1: 所以说，如果到了长白山旅游哈，游玩之际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当地的一些农家乐或者是朝鲜族满族风味的餐馆，
0: 对，
1: 才能享受到最地道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
0: 哎呀，说的我现在就有点
1: 馋了。尤其啥季节？我跟你说，秋天去，
0: 秋天去
1: 才是山珍野味最丰富的季节。
0: 行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也希望我们的推荐呢，能给大家出游的时候提供一点小小的建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喽！
2: 爷爷年龄大呀，嘴里缺颗牙，我为爷爷倒杯茶，爷爷笑哈哈。奶奶年龄大呀，头发白花花，我为奶奶搬凳子，奶奶笑哈哈。爸爸和妈妈呀，齐声把我夸，尊敬老人有礼貌，是个好娃娃。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老为美，助老为乐，尊老敬老，从我做起。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711。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 8950 8888。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3: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屏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3: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3: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4: 过马路走斑马线，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

0: 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鬼，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1: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
0: 探索德惠，
1: 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Hi.
0: 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3: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3: 哎，我是永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嗯，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3: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3: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3: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3: 对，
0: 战啥？战
3: 战大将。
0: 战大将。
3: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3: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3: 你家菜
0: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3: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咋说？
3: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咋说？
3: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蘸大酱，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啊，都不洗，
0: 都不洗，
3: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菜，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3: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3: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
0: 必须精致，
3: 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啊，就是摆盘必须精致。
0: 因为
3: 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
0: 了，现在讲究这个，
3: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3: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3: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3: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你要说臭菜、香菜，
3: 都有。
0: 没了再说，
3: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3: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3: 对，
0: 萝卜，萝卜就分好几种。
3: 哎，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啊，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3: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3: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水萝卜、
3: 毛葱
0: 啊，
3: 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
0: 圆葱
3: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3: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榆树干豆腐。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3: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
3: 哎，那可真是
0: 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3: 大酱
0: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3: 辣椒酱
0: 蘑菇肉酱，
3: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太多了。
3: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3: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3: 哎，
0: 比如说
3: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
3: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0: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3: 老专业了，
0: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3: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3: 是。
0: 再就是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儿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3: 对，
0: 种类太多了。
3: 然后你再说酱啊，
0: 就
3: 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0: 咋说呢？
3: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
0: 改
3: 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
3: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3: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3: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3: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0: 酱门。
3: 然后这些酱门啊，
0: 是挺酱的，
3: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3: 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3: 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3: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 去劝孩子啊，
4: 哦、
3: 来吃块黄瓜，哦、来你吃一口这夹尖、哦哎、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4: 你现在
3: 好了，
4: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看你。
3: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

0: 说明他成熟了，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1: 长大了，
0: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哈、啊，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1: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你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0: 对。
1: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哎、那如果
0: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嗯，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1: 啥？
0: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
1: 嗯、
0: 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1: 配上点蘸酱菜，
0: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1: 对。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嗯、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1: 榆树干豆腐。
0: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1: 啊、哎哦。
0: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
1: 熏酱，
0: 熏酱种不出来吧？
1: 熏酱还得买呀、啊。
0: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
1: 嗯、
0: 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1: 行，浑身长满耳朵。
0: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1: 梦一手手写，
0: 嗯，
1: 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0: 哎
1: 哎，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0: 我跟你分享啊，
1: 嗯、
0: 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哦
1: 嗯，
0: 基本都有啥呢？
1: 有啥呢、
0: 哦？首先就是猪头肉、
1: 猪
0: 耳朵，
1: 肉嗯、
0: 包括还有猪蹄儿。
1: 猪蹄儿。
0: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
1: 嗯、
0: 猪尾巴。
1: 哎，猪尾巴好吃。是，
0: 那可不，还有什么？
1: 嗯，
0: 酱牛肉，
1: 酱牛肉，
0: 还有牛蹄筋儿。
1: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0: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1: 嗯，确实。
0: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
1: 嗯，
0: 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哦
1: 嗯，
0: 把它们一合并、
1: 嗯，
0: 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
1: 嗯、
0: 能吃饱、嗯，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1: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0: 嗯，
1: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0: 扒鸡
1: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0: 嗯，
1: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0: 刚出锅的，
1: 哎，老香了，
0: 那真是
1: 特别烂乎、
0: 嗯，
1: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0: 嗯，
1: 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0: 嗯哼，
1: 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0: 嗯、
1: 我们吃扒。
0: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1: 哦、
0: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
1: 嗯、
0: 鸡爪等等哈、
1: 嗯、
0: 你单独去买这些呗，对不对？
1: 什么鸡肝鸡胗、
0: 嗯、
1: 包括有
0: 鸡
1: 架，鸡
0: 小骨，
1: 哎，是全都有、
0: 啊、
1: 就那个鸡包是不是、
0: 啊、蛋包，
1: 哎，蛋包好吃，
0: 好吃，
1: 那玩意好吃，
0: 好吃
1: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0: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
1: 嗯，
0: 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同时还
1: 有
0: 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刚才跟大伙分享过了哈、
1: 嗯，
0: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
1: 啊、
0: 猪蹄儿、猪肘子、
1: 嗯、
0: 猪尾巴，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1: 素的有，
0: 人家很多哈、啊嗯，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1: 可以，
0: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1: 嗯，
0: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1: 嗯，
0: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1: 煮汤
0: 炖豆腐
1: 啊？炖豆腐，
0: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
1: 嗯，
0: 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
1: 嗯、
0: 你就稍微调下咸淡口就行。
1: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
0: 嗯、
1: 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0: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
1: 嗯、哎，
0: 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1: 哎。你说的这、
0: 啊，
1: 你说的这几样，
0: 嗯、
1: 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0: 是不是、啊、专业？
1: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0: 嗯，
1: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0: 对，
1: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0: 嗯，
1: 好吃。
0: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1: 嗯，
0: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1: 儿童肠，
0: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1: 肥肉少，是不是
0: 相对淡一些、
1: 哦？
0: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1: 反、哎、正、
0: 嗯、
1: 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0: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1: 去哪儿？
0: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
1: 嗯，
0: 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1: 哎，很大。
0: 嗯，
1: 二店呢是在7道街的2张街口，它是在7道街上。
0: 哎，然后四
1: 店
0: 不，先说四店。
1: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0: 四店，你说。
1: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0: 嗯、好，我现在说三店。
1: 三店，嗯、
0: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8道街口。
1: 龙凤路八道街口。
0: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1: 在这儿呢，
0: 哎、对，
1: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啊
0: 哎。就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
1: 嗯，
0: 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在这开的店儿哈、
1: 哦。
0: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1: 拿着上
0: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

0: 想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1: 别切，
0: 整个拿着吃
1: 啊！
0: 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1: 对，
0: 小麦果汁儿啊、哦，别有一番风味啊、哦！
1: 你挺会吃。
0: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1: 故事会，
0: 刚才说了吧，蒙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
1: 嗯，
0: 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1: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0: 很有学问，
1: 很巧妙。
0: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1: 龙凤路上，
0: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0: 哎，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1: 套餐，
0: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啊？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猫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1: 哇塞！
0: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1: 可以，
0: 嘎嘎吧。板子啊、那你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1: 小资
0: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1: 啊，
0: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1: 那好吃，
0: 哎呀，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
1: 个
0: 干巴的啊，
1: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0: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1: 那才肯定，
0: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1: 一人就得。8瓶
0: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3个啊、其中2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1: 20瓶
0: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1: 哦。
0: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1: 嗯
0: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凳啊，
1: 还有
0: 瓜子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1: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0: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哎呀，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6瓶大瓶啤酒的量啊，
1: 哦，
0: 3升啊，
1: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0: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儿、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1: 鸡尾卷，
0: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1: 啊，还有酒杯，
0: 配一副扑克
1: 啊，可以可以了。
0: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1: 哎，可以，
0: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1: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坐个一小晚上，
0: 好
1: 挺好。
0: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1: 可以。
0: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啊。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1: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0: 谁家？
1: 你们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味好美蛋糕店，我乐意吃的甜品，着重推荐
0: 味好美，
1: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你去吃炸鸡了？
1: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0: 就是鸡排，
1: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0: 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1: 鸡排夹在面包里。
0: 鸡排夹在面包里，
1: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0: 那这种
1: 沙拉酱，
0: 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1: 汉堡啊，
0: 有没
1: 有
0: 可能？
1: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0: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1: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
0: 的，
1: 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0: 火鸡面，
1: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0: 哦。
1: 它那个火鸡面是干巴的，
0: 干巴的火鸡面，
1: 对，
0: 那吃上一口以后，
1: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0: 那可能就是
1: 就点
0: 快乐加倍，
1: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0: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
1: 是
0: 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1: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0: 全麦的切片呐、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1: 就包括各种的吐司，还有牛奶拉丝面。 面包、
0: 曲奇饼干、猫耳朵、
1: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0: 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好
1: 美
0: 都有。
1: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0: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1: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0: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1: 是
0: 千层蛋糕啊，
1: 是
0: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1: 啊。一直在推陈出新、
0: 嗯，
1: 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0: 甜品哈，
1: 哎，
0: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1: 好好吃。
0: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1: 动物奶油
0: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1: 是。
0: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
1: 哎，
0: 还有就是说小。
1: 这说我就馋了，
0: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1: 的
0: 比如说像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1: 哎、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0: 摆台、
1: 摆台，
0: 对，
1: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0: 都流行
1: 是吧？
0: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1: 需要一些仪式感，
0: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1: 嗯，
0: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1: 是
0: 啊，
1: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啊，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同时，味好美现在也推出了中秋月饼礼盒，比如说你储值就会有赠送，储值218元会送68元的月饼礼盒一份，储值318元送88元月饼礼盒，储值618元送238元月饼礼盒一份，储值1118元送388元月饼礼盒一份。这个活动时间啊，是从即日起到9月19号。新品多多，欢迎来选购。而且今年啊，中秋和十一离得非常的近，所以说月饼啊也是一个双重喜庆节日的象征。包括呢，咱们传统的老五仁月饼，很多朋友可能不喜欢吃，你尝尝味好美他们家的月饼皮儿，其实有一定的改良的，特别的酥，里面有核桃仁、巴旦木、花生、芝麻，包括有各种的瓜子仁儿。纯手工制造的，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味道。米月饼大家也可以尝尝，是大米磨碎了做的月饼的皮儿，四种口味，低甜、低油、低脂，手打黑芝麻馅儿、红豆薏米馅儿、沁香龙井馅儿，有淡淡的茶香，包括还有桑葚黄精馅儿，简直是又营养又美味。现烤的酥皮月饼也是区别于传统的月饼，有五仁的、红豆的、黑芝麻的、蛋黄的和红枣口味的月饼，五种馅儿供您选择。荷花大月饼，它是荷花造型的一个大月饼，颜值和味道并存。不想选择传统月饼的朋友呢，更有低甜的巧克力榛果流心月饼供大家选择。好事花生月饼，这个月饼是花生造型的，里面是精品五仁馅儿，推荐大家来味好美来尝一尝，选购一下。月饼的品种特别多，同时呢也推出了很多新品的蛋糕、面包。
0: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1: 店
0: 位置呢是在7道街明珠广场啊，
1: 9道街三中央街交汇有一个店，
0: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1: 7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0: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1: 是的。
0: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1: 没错。
0: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1: 对，就进去就完了。
0: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1: 是。
0: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1: 我觉得很好。
0: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1: 出风又很匀速，
0: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啊，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8-9-10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
1: 没地方放，
0: 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
1: 就
0: 只会感觉
1: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0: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 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
1: 哦，
0: 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1: 好嘞。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6: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7: 第115集。
8: 我俩便转头往山下走去，走了一段路后，我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我问老易，你听到什么没有？老易摇了摇头。我下意识地回头往那坟的方向看去，只见那与我们相隔得很远的坟地周围，赫然地出现了两条银白色的东西，在月光下闪着银光。我慌忙地揉了揉眼睛，再一看，却什么都没有看见。树林外只有孤零零的坟包，坟前的香还在徐徐着冒着青烟。可能是我的幻觉吧。我转过了头，耸了耸肩，抬头看去，只见天上的月亮今晚好像是出奇的皎洁，柔和的月光洒在坟上，一副诡异而又安宁的画面。我和老易没有停留，继续向山下走去。唉，不知道回到哈尔滨以后，我俩下次面对的又会是怎样的事情呢？午夜12点半，黑暗并没有笼罩一切，街道上昏黄的路灯光亮，透过窗子，使我的视线还不是那么的模糊。指尖夹着快要燃烧殆尽的烟头，我的眼睛紧紧地盯着电脑屏幕。我无聊地叹了口气，这样一个夜晚是多么的无聊啊。我终于明白了宅男的痛苦了，原来没事干也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我终于明白了，我的电脑有年头了，就好像一个有着支气管炎的老头一般，嗡嗡地响着。我苦笑了一下，想我老家的洗衣机发出的声音也不过如此。 回哈尔滨快两星期了，文叔那老家伙还在三亚挺尸，给他打电话，听他的语气玩得还挺嗨的，不由得让我鄙视他，这老家伙完全就没把那跑尸当回事啊。这也难怪，他的眼睛里只有钱，别的什么根本都不会想。其实有时候想想，如果一个人真的能活得如此洒脱的话，未尝也不是一件好事，起码生活不用犯愁，旁人是死是活跟我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久而久之，呼吸也跟着缓慢起来，这正是长寿的预兆。都说千年王八万年龟，看来文叔和林叔这俩老神棍虽然活不了那么久，但是要说活个八九十岁，那可是轻轻松松的。要说之前一直没有消停，成天提心吊胆的和鬼干架，当时觉得累死了，心里呢总想着什么时候能放松放松，什么都不用想，舒舒服服的睡上几天的糜烂生活。可是现在刚刚休息了两个星期，就又有点想工作了。这大晚上的还不怎么想睡，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有过这样的经历吧。鼠标呢反复地点着 D 盘 F 盘，也不知道能找到些什么。我看见了古生物演变教程的那个文件。

0: 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以前那个一天不看毛片啊，浑身像癫痫的少年，这个时代已经离我越来越远了，就像是内心深处得到了时间的净化一般。成长带来了很多，也带走了很多，我们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但是就在某个不经意间，我发现原来我已经长大了。想起我以前也算得上一号风流才子，即使说风流有些牵强，但是说下流却也是可以的。这两天没事干，抽空收拾以前的东西，从我那一层落了灰的画袋之中翻出了一封信。这信我记得，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写给董珊珊的情诗。看见当年我那凌乱的笔迹，心中忽然感到一阵触痛。记得那个时候，我为了一个女鬼一时冲动揍了董思哲，这就像是一个契机，我从此知道了五弊三缺的严重性。可是当时的我确实十分的心痛，要知道我只是个普通人，并不能做到洒脱。于是呢，每天喝酒，一次喝多了呢，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昨晚还写了首诗。现在想想，还是那个时候的爱情好啊，没有任何物质的杂质，不像现在的我，觉得自己的心好像都快干巴了吧。我又想到了董珊珊，也不知道尤西那孙子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后，他怎么样了？虽然我俩已经不可能了，但是我确实还是挺挂念他的，毕竟她是唯一一个关心过我的女人。我叹了口气，还是别想了，有啥用啊？现在与其想这些，还不如想想早点解除五弊三缺的事情呢。我想起了回到哈尔滨的时候跟石觉明通过的那个电话，他跟我说他跟着学校的学生们出去旅游了，学校组织的，两个星期以后就回来，到时候应该就能算出那个逃跑女鬼的下落了。其实呢，我挺羡慕石觉明的，长得跟吴彦祖似的，身边一定不缺女人，更何况是那师范类的大学了。这次出去旅游一定是环肥燕瘦，享尽人间乐趣了。不过他的命也不怎么好，摊上了个命缺，根本不知道能活多久。我忽然想了起来，等哪天让老易和石觉明一起算算，估计就能算出来。我从床底下拿出了那个盒子，揭开了三森林水符，取出了太岁皮和女鬼泪，还有把被我左三层右三层包裹的僵尸血肉。没办法，如果不多包几层的话，这玩意儿臭死了。想到石觉明身为三清传人，但是却没有算到这几样东西就在我手里，估计这也是三森临水符的效果吧。我望着这几样东西，我心里想着，也是时候和石头说明了。明天就是石头他们回来的日子，我决定请他们吃顿饭，然后借这个机会把话都说开了，以后我们好同心协力为将来的美好生活而奋斗。想到了这儿，我便又把几样东西好好的装到了盒子里，贴上符后放回了原处，然后往床上一躺，双眼一闭，就和我那梦中的女鬼约会去了。不过出奇的是，那天竟然睡得很踏实，并没有做噩梦。第二天早上，阳光透过窗户晒到了我的脸上，我醒了，心情呢真是不错，因为昨晚没有做噩梦，反而做了个美梦，千年不遇的做梦娶媳妇儿竟然让我给碰到了。 我终于知道保罗·塞内维尔为啥写出《梦中的婚礼》这首曲子了。感情就是做梦娶媳妇儿给乐的。哼，心情大好，我躺在床上给老易打了个电话。喂，老易，今天下午有饭局，我请石觉明，你呢？有啥事儿吗？没事，赶紧来报道。
1: 啊、哦，没啥事儿，啊，但是我有个要求，少点点肉菜。
0: 我心中苦笑的想着，感情老易这小子，经过了上次和老潜水员亲嘴后，到了现在还没有恢复正常呢。放心吧，咱上袁大叔那儿去吃，保准你满意。和老易闲聊了几句后，我挂断了电话，嘴里叼了根烟，不想起来。于是又给石觉明打了个电话。没过一会儿，电话接通了。没等石觉明说话，我就先开了口。
2: 啊，你好，是石老师吗？请问您现在应聘家教吗？
1: 哎，老崔啊，有啥事儿？我刚回来。
0: 我无语了，想我和老易在一起的时候闹惯了，没想到石觉明还是那个样子，有点不苟言笑，没有幽默感，典型的书呆子类型。见他不跟我开玩笑，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哎呀，石头，晚上有时间没？我给你接风启神，顺便聊聊。
1: 好啊，正好挺长时间没见你俩了，也该聚聚了。哦，对了，你托我算的事情我算出来了。
0: 一听他算出来了，我心里咯噔一声，顿时心跳加速。哎，石头，那臭喇娘们现在在哪儿啊？快告诉我，我现在就去把他抓来。
1: 电话里说不清，还是晚上的时候再说吧。
0: 我心里一想也是，反正现在有石觉明这个卫星导航，到时候那个女鬼还想往哪儿跑，我和老易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呢，再怎么也能够抓住他。于是我也就没有再问。和他闲聊了几句以后挂断了电话，可心里呢却是怎么也无法平静下来。终于要解决一件事儿了呀，一想到那个臭娘们过几天就不会再出现我的梦里，我的心中就一阵暗爽，看来以后天天做梦娶媳妇儿也不是什么梦想了。正当我暗爽的时候，电话又响了。我心里想着，今天这大早上还挺忙的呀，是谁给我打的呢？拿起手机一看，哟，原来是刘雨迪这小丫头啊。啊，我想起来了，她和石觉明在一个学校，那她也应该去旅游了吧？不知道她给我打电话干啥呢？于是我接了起来。
3: 小菲菲，我恨死你了。
0: 哎，我说小丫头，你这怎么了？为啥平白无故的就恨哥呀？是不是有啥不开心的事儿了？说出来让哥开心开心。这小丫头的脾气我是太知道了，我俩可是没有青梅光有猪马的类型了。从小玩到大的，她这古灵精怪的脾气我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小丫头在电话那边哼了一声，然后用一种抱怨的语气数落我。
3: 少来这一套，我恨死你了，这么长时间了就跟消失了似的，是不是把我忘了呀？前些日子晚上给你打电话，又说你不在服务区。
0: 原来这小丫头是抱怨我这么长时间没有跟她联系啊。她说给我打电话没打通，可能就是我在啄木岗下大雨诈尸那晚吧。哎，想想我也挺惭愧的，自从白无常指引我找到了石觉明以后，我就一直再没联系她了，也难怪她生气。还好这小丫头喜欢什么我最清楚，请她美美的吃上一顿应该就没事了吧。嗨，那啥，我哪能把你给忘了呀，是不是？咱俩这啥交情呀？这样吧，你看我请你吃顿饭怎么样？就今晚再找几个帅哥作陪，想吃啥咱就可劲儿造，怎么样？刘雨迪果然还是改不了馋嘴的毛病，而且说来他也没多大的气头啊。
3: 那好吧，本姑娘就给你次机会，晚上上哪儿啊？
0: 我把袁大叔面馆的地址告诉了他，然后挂断了电话，同时呢，心里有些好笑的琢磨着，这顿饭还真值，就当请了很多人了。窗外阳光明媚，我的心情就跟这阳光一般的阳光。我心想，难道这是哥们儿我转运的前兆？夏天真的是到了，街上放眼望去，又是一片和谐友爱的社会主义丝袜的场景。我叼着根烟，蹲在路旁挖着鼻屎，审视夺度地望着那些年轻的女孩子。我心中想到，这正是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趋势啊。街上少女们的裙子就好像中国功夫中的匕首一般，一寸短一寸显，一年比一年短呀，让人目不暇接。想当初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样子的，没想到短短的几年内竟然变化得这么大。再看看自己，还是那副老样子，身上的 T 恤还是大学时候的呢，大老远一看还像一个在上学的小屁孩呢，一点儿都没成熟。记得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和老王还有暴龙三个人总是一起拿着一块钱的钢镚上街，然后看着个女的就往地上扔钢镚，趁机45度纯洁眼光偷窥。当初我们觉得这是不道德的，而且也看不到啥，就是觉得这事儿很有意思，一群快乐的单身汉。可是现在老王有了自己的营生，那个老王吧好像还过得不错，暴龙呢让自己的媳妇儿压得死死的。前两天吃饭的时候呢，他说估计过一阵子就要和媳妇儿离开哈尔滨去北京了，从此过上北漂一族的生活。至于李小强不说也罢，听说因为上次被人给骗去搞传销，回到了家中就自暴自弃，走上了另一条道路，跟着大哥混社会了。哎呀，这真是一个人一个活法呀，强求不来的。我无法想象李小强纹一身带鱼的样子，就如同以前我揍的那些小混混一般，太可怕了。我想想啊，可能没怎么变的只有我一个人了吧，一天天傻乐傻乐的，仿佛就是被时间遗弃的，就如同我的职业一般和那个时代脱轨了，我的那些好朋友们也悄悄地从我身边溜走了。我呢，现在蹲在大街上，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从我身边走过，他们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故事，也不知道他们的故事是否完美。曾经和我一起丢钢镚的人已经不在了，只留我一个人蹲在路边抽着烟，心中呢不免感伤，感叹这便是人生，有相逢有离别，皆是如此，不可强求。正当我满心伤怀低着脑袋抽烟的时候，我发现不知何时起，我的身边竟然多出了一双亮丽白嫩的小腿儿。从其高跟凉鞋的形状上来看，多半是一个正值青春的女性同胞站在我的身边。我没有抬头，而是若有所思地从裤兜里掏出了一个1块钱钢镚，不动声色地随手丢在了她的脚下，然后在伸手捡钢镚的时候猥琐地抬头一瞄，这一看不要紧，顿时弄得我十分的尴尬。顺着我色狼的眼看上去，只见刘雨迪正一脸鄙视地看着我，仿佛就是看一个40-50岁的猥琐大叔一样。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尴尬敲门，尴尬到家了，没想到让这小丫头看到我这么猥琐的一幕。哎呀，我在她心中高大威猛的形象 一定垮了。这可不行，到时候他回家一宣传，我这尴尬不得尴尬到碾子山去了吗？我必须要想个办法。于是我十分正气凛然地看着他。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3: 一生八九七，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书接上文，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闯五关的头一关，在这就遇上了麻烦了。碧霞宫的外围，所有这些人是一个赛过一个，刚剩了一个通背圆铁宽，又来了个活吊客通青，一看这个人就知道不好惹，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这通青使这兵刃呢也特殊，再看他把衣服一撩，从里边苍得啷苍得啷拽出两件特殊的兵器，一件叫勾魂牌，一件叫哭丧棒。那勾魂牌呀、就是个大木牌，上头密匝匝都是铜钉，硬木的，拍到脑袋上谁也受不了。那哭丧棒是铁的，周围都带着铁钉，但是那形状跟哭丧棒差不多少。就见活吊客通青一阵的冷笑，白云瑞，我叫你知道知道本剑客的厉害，招。哭丧棒是搂头便打，云瑞赶紧拽出金丝龙鳞闪

遍披结甲相关，刚把哭丧棒躲开，呜的哟，勾魂牌拍起来了，刚把勾魂牌躲过去，哭丧棒又下来了，就见通青身轻似燕，二臂轮开，一招紧似一招，频频发动进攻。两位道爷孔凤孔元在后边观敌料阵，吓得直冒冷汗，只玩这个劲儿，呦呦、啊白将军注意，白将军留神。白云瑞心说，你们咋呼什么呢，就老实看着就得了，我心里不有底。云瑞打斗到30个回合没占着便宜，眼睛一转是计上心头啊。白云瑞打着打着冷不丁脚底一滑，哎呦呲靠中摔了个跟头，正好摔了个仰面朝天。孔凤孔元一看完了，心说白云瑞啊，叫你留神你就是不听，打仗哪有不注意脚底下的，这回看你怎么办。单说通青也没想到白云瑞摔个跟头，真是喜出望外呀、啊！心说话，嘿，人要该着露脸什么也挡不住啊！没想到这么赫赫有名的小达摩栽到我手底下了，今儿个我何不取他项上的人头回去好有个交代。同情想到这儿，打电步撑一声跳到白云瑞近前，举起哭丧棒勾魂牌往下便砸。其实啊，他贪功的心切，你倒好好看看，白云瑞倒下了是不假，怎么倒下的，无缘无故就摔个跟头，那小达摩是什么人物，这就是他经验还是不足。白云瑞这是假装的，打算用败中取胜，倒下的姿势跟别的姿势不一样，他左胳膊伸着，右胳膊蜷着，手攥着刀背离手，三叉骨和腰眼沾着地，眼睛眯缝着盯着对面的强敌。这同青呢，把兵刃是高高举起，前胸就来了个大场门，没有看压的了，白云瑞就钻了这么个空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了个迅雷不及掩耳，腰眼一使劲儿，腾弹起来了，当然这速度是非常之快，双手捧刀是分心便刺。你想啊，俩人离得这么近，这同青俩胳膊都举着，没有护前胸的家伙事儿了，白云瑞手疾眼快，他哪躲得开呀，他一看完了，明知是完也没咒念了，就见金丝龙鳞闪电劈，一道寒光从前心扎进去，后背就露出来刀尖儿。同青啊觉着不得劲儿，不像吃炖肉似的那么舒服，是惨叫了一声，啊，我不愿意死。你不愿意死也不行了，云瑞手腕的一掰，整个来个大开膛，同情是仰面栽倒，绝气身亡。白云瑞把刀拽出来，在他身上把血蹭干净，倒退了几步，用手一指同青的尸体，哎，这是你自作自受。孔家二道士一看，哎呀，白将军你可真了不起呀、啊！这回我们算开了眼了，您是反败为胜，恭喜恭喜。二位道爷别捧我了，你们讲话了，前头还有好几关呢。

0: 我们能不能闯得过去还在两说着呢。
1: 是啊，
0: 白将军，光叫您受累了，再遇上敌手，由我二人出面把你替换下来喘喘气。话音刚落，从左右两个方向撑撑又窜出俩人来。再看这两个人，每人掌中是一口长剑，高声断喝：白云瑞啊，你也太歹毒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拿命来！不容分说，是夹攻白云瑞。云瑞虚晃一招，跳出圈外，慢，把俩人吓得一哆嗦。白云瑞仔细打量，一看出来的是俩老头，个儿都不算高，一个黑脸一个白脸，每人掌中一口长剑，不认识。还没等白云瑞动手呢，孔氏弟兄高喊一声：白将军，我们说话算数，您到后边休息，把他们俩人交给贫道。两个人一人一口宝剑把俩老头给挡住了。书中代言这俩老头谁都是陛下公的。左手那个黑脸的姓苗，叫苗林，人送绰号低头望海手。那个白脸的姓韩，叫韩豹，叫仰面观山手，号称黑白二手啊，也是陛下宫里能征善战的猛将。再看苗林和韩豹两个人，把掌中的长剑一顺，盯着孔氏弟兄。
2: 哎呦呵，
0: 我说孔老大、孔老二，你们真行啊，金灯剑客对你们哪点差池了，你们竟敢投靠开封府，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领着白云瑞闯陛下宫，真是可杀而不可留，休走接剑。咱这么说吧，四口宝剑是脚在一处，真姬子孔凤、知姬子孔元也不是省油的灯啊，那也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一看人家白云瑞节节打胜仗，我们哥俩就什么能耐都没有了吗？今儿个也攒足劲儿，露露脸，叫白将军看一看，跟着他的人也不都是饭桶。哎，果不其然，哥两个齐心努力，拼命进攻，结果真得着便宜了。苗林、韩豹两个人是双双败北，一个肩头受伤，一个屁股蛋子上被扎了一宝剑，两个人嗷嗷直叫，是望北而逃。哎呀，俩老道长出了一口气，把额角上的汗擦了擦，提宝剑回归本队。白将军，我们也打了胜仗了，恭贺二位啊，受伤没？没有，完好无损，打这样的货还能受得了伤吗？如此说来，咱怎么办？往前走啊，无论如何掌灯之前咱得闯进五关呢。说的对，走走。就这样，他们闯过第一关。第二关呢叫月牙河。什么河呀？就是山涧上流下来的水，曲曲弯弯形同月亮，就是那月牙。您听着不大，实则不然，水面宽的地方能有十几丈，窄的地方也得两丈挂零，水势还挺狂，自上而下横住去路。那么要想过河怎么办呢？

桥上走。这块有一座木桥，长了下有15丈，这宽度足有1丈挂零，光滑平整啊，慢说走人过车都可以。三个人刚要上桥，突然发现桥头上那坐着一个人，屁股底下是个宗蒲团。再看这个人五星朝天，是闭目养神。白玉瑞看得非常清楚，就见这个主周身穿白，遍体挂素，刷白的头发往着牛心发转，金簪别顶，就在那儿坐着。看得出此人是个高大的身材，面如冠玉，一步隐然飘洒前行，眼皮低垂着，耳大朝怀，看这样子能有70岁挂零了。不过呢气色很好，有红四板的，背背长剑。白云瑞也看见了，孔氏弟兄也看见了，赶紧一拉白云瑞倒退了几步。孔老大压低了声音，白将军坏了，我们过不去了。此话怎讲，您知道穿白的这人是谁吗？我哪认识，我谁都不认识。哎呀，提起此人是大大有名啊，他复姓夏侯，单字杰，是夏侯杰呀，江湖人称一朵祥云，追命剑客呀。此人的功夫十分了得，在这碧霞宫来说，不说数一数二也差不多少，连金灯剑客夏绥良对他都另眼看待。看来我们要过不去呀、啊。他叫什么？夏侯杰。夏侯杰，哎呀，云瑞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在深山玄义的时候，他老师夏侯仁广练武艺嘛，没事也唠唠闲嗑，爷儿俩谈心。有一次白云瑞问起老师的身世，您怎么想起出家来了，您哪年哪月出的家，家里都有什么人啊。白云见个夏侯仁虽然没全面的详细介绍，有时候也说那么几句。他说我呀还有个兄弟，我这个兄弟叫夏侯杰，我们是一父二母的亲兄弟，遗憾的是我们哥俩从小就不和呀，我怎么容让我这兄弟也不行，也买不过他的心来，最后是分道扬镳。我发现人生啊，阿谀奉承，你争我斗，苦辣酸甜没什么意思，故此我心灰意冷，这才出家当了老道了。白云瑞对这番话记忆犹新，今天听孔老大一说他叫夏侯杰，再看他的穿着打扮，再仔细瞅瞅他的五官相貌，酷似白云剑客夏侯仁呀。云瑞心说，那这就是我亲师叔啊，这是老前辈啊，难道是真的吗？那么我师叔在这儿干嘛呀？他也是金灯剑客夏绥良一伙儿，怎么这么多的怪事。白云瑞正想着的时候，再看夏侯杰唰啦眼皮一撩，睁开眼了，从眼里头放出2道电光，就见他在蒲团上坐着，用手一指，声音十分洪亮，对面来的可是白云瑞孔凤孔元吗？

0: 上间呢，跟小金钟一样嗡嗡，就带着金属般的回声。云瑞一看您说话了，再一睁开眼睛，活脱的就是老师。云瑞赶紧规整规整衣服，迈大步过来，撩衣服跪倒。叔叔在上，晚辈云瑞叩拜叔叔。夏侯杰在那坐着，连动也没动，圆睁二目瞅了瞅。白云瑞，你为什么管我叫叔叔？这个称呼从哪儿论起？老人家容禀，我老师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如果我没猜错，您就是他的亲兄弟呀。虽然是一父二母所生，跟一母所生也相差无几，从那儿论，您不是我的叔叔是谁呀？我不正是您的晚辈吗？哦，夏侯杰站起来，一手理着胡须，一手背着围着白云瑞转了那么几圈，发出一阵的冷笑。白云瑞，方才你说那些话根本就不存在，我不认识谁叫夏侯仁，我也不认识你白云瑞，咱们今儿个是就事论事。我且问你，你们几个怎么闯过的第一关？怎样来的我的月牙河？能把经过跟我说说吗？这，哎呀，白云瑞心说，这老头怎么性情古怪呀？一点热乎劲儿也没有啊，看得出来他是站在对立面拿我当仇人了。哎，不管怎么说，你也是我的前辈，我要把你得罪了，将来见着我师父没法交代呀。云瑞也站起来了，一躬扫地。老人家好，咱们就事论事。方才我们路过那山口的时候，遇上一伙人把我们拦住了，讲理讲不通，只好伸手。哎，你侄儿也是性如烈火，一失手伤害了几个人，也有逃跑的，也有受伤的，就这样我们才来到月牙河。什么？啊，你们打过来的？你白云瑞不含糊啊。嗯，我听说了，你是夏侯仁的爱徒，夏侯仁把身上的本事多半都交给你了，他在后头纵容你，无法无天，你们师徒横行武林呐。白云瑞啊，今儿个你到了这儿，算到了终点了，你露脸露到头了，可惜你年纪轻轻，是命丧月牙河。白云瑞，你敢跟我伸伸手吗？嗯，我叫你在我的面前过不去五个照面，你服不服？不服，伸手试试。嗯，白云瑞一听乐了，前辈，我怎么敢以小犯上呢？老人家，您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您是我的前辈，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动手。只是我奉劝前辈，能不能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我要面见武圣于河，不知老人家意下如何呢？啊呸！白云瑞，你怎么张嘴来的？你要胜不了我，你插翅难飞。说着话往前一根步，举手就要打。云瑞一琢磨，这老头性情太古怪了，我能等着挨揍吗？只好往下一撤身。叔叔，前辈， 您可不要逼人太甚呐。怎么的？逼人太甚，我就逼人，你看怎么样？今天我打死那个猴崽子。说着蹦起来，真下了家伙了，左一掌右一掌，云瑞只好是左躲右闪。孔氏弟兄在后头看着就冒了汗了，心说这怎么办呢？他一看夏侯吉手疾眼快，那沾上云瑞非死即伤，云瑞又不肯还手，这不找着吃亏吗？这正在这紧关节要的紧急关头，听身后有人说话了，哑着个嗓子，
1: 哎，我等了这么半天了也没人回去，我就知道遇上麻烦了。主子不必着急，山药蛋来了。
0: 白云瑞啊听得真真的，心里着急啊，心说山药蛋你早不来晚不来，这个节骨眼来你这不找倒霉吗？但是抽不出身子没法跟他说。这山药蛋胆子还挺大，三窜两纵来到白云瑞和夏侯杰中间。
1: 我主子您累坏了，奴才心疼啊，您闪队后边去歇着，把他交给我了，您快走。
0: 他使劲一推白云瑞，哎，你看真别说，这山药蛋还真有劲儿，把白云瑞推的一个趔趄，好像没摔个腚墩儿。云瑞往后一闪，山药蛋才要大战夏侯杰。
2: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0: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遇上亲师叔夏侯杰，没想到夏侯仁、夏侯杰。这哥俩脾气秉性为人截然不同。这夏侯杰呀，乃是金灯剑客夏虽良一伙，六亲不认，见着白云瑞之后频频发动进攻，恨不能一掌把云瑞给拍死。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咱说这山药蛋来了，哑着个脖子晃着个脑袋来到白云瑞夏侯杰两个人的中间，嬉皮笑脸是摇头晃屁股，
1: 哎，我主子，哎呀，这场争斗真好玩啊，您了到后边喘喘气歇一歇，有道是大人不见小人怪，您这身份您这能耐能跟老糟头子生气吗？把他交给我得了，我们俩反正是瘸驴对破磨，没能耐的会没能耐的。
0: 云瑞只好退到后边。哎，山药蛋说完这话把腰一叉脑瓜一晃，
1: 我说老伙计又见面了，还认识我是谁吗？
0: 夏侯杰正在得意之时，一看来个老头，一开始没注意，后来仔细一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1: 原来是你。对呀，是我又怎么样，服不不服咱俩再比划比划。你真是欺人太甚。
0: 再看这夏侯杰呀，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别看说话挺横，念现畏惧之情啊，对这山药蛋他挺害怕。孔老道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孔元孔。

0: 凤，可纳闷呢，听说一个山药蛋能把谁吓住，为什么这个夏侯杰面有难色呢？白云瑞就猜到了八九不离十啊。云瑞心说，我对这个山药蛋始终疑惑，究竟他是个什么人，为什么要隐瞒身份，是否跟我都在演戏？此番带他赶奔碧霞宫，就是想把他的身份搞清。来了，看出门的来了。云瑞啊，抱着肩膀笑呵呵看着。那么说的这，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咱要介绍介绍山药蛋何许人也。夏侯杰那么高的身份，成了名字剑客，见着他为什么有点触头？这里边有内情啊。闹了半天，这个山药蛋不叫山药蛋，人起名有起这名的吗？你一听就知道这是闹着玩。其实这个人的本性姓尚啊，叫尚怀义。您记住了，山药蛋的本名叫尚怀义，有个绰号叫南海奇剑。你可要提山药蛋谁不知道，你要提南海奇剑，成了名的人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啊。他干嘛起名叫山药蛋呢？装疯卖傻为点什么呢？有原因。原来这尚怀义啊，是雷州半岛清风寨的人，家里头很有钱，家趁人直，从小就天资聪明，酷爱武艺。给他找老师念书，完了什么他也记不住，一刷笔杆就困，可是一说练武他来精神了，就练12个时辰他也不乏累。后来他的父母投其所好，便请名师传授他武艺啊。虽然那老师都没有什么大名，但是每个人都有特长， 他跟这个学几招，跟那个学几招，那积累的一起，他这能耐就不小了。后来到了20岁，成了人了，父母双亡，给他留下了万贯家财。这尚怀义啊，不是贪图享受安逸的人，要换成旁人，家里有的是钱，就在家享福呗，吃喝都不愁。但他不行，他钻研武艺，他就想着要成名，我在武字上狠下功夫，不管是内功、外功、轻功、硬功，我要学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说这个人呢，都有志向，都有爱好。尚怀义就爱好练武，后来把这个家呀托付给总管家人，他带了足够的路费，遍走名山，遍访高人。他经常打听哪有什么高人，我想什么办法我也得见着，我跟人家也得学几招，哪怕不教给我武艺，我跟人家说说话唠唠嗑，人家点拨点拨我，我就算没白去。有道是，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成啊。尚怀义心肠啊，就遇上许许多多的高人。第一个，他要拜封上人雪珠莲，好不容易到了冰山北极岛，遗憾的是雪珠莲不在，他住了俩月也没等着回来，因为他身边还有点事儿，治好忍痛就走了。第二，他要拜81门总门长蒲老剑客为师，因此就来到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结果白来，蒲老剑客有事也不在。他住了一个月，两眼望穿，后来也没把人盼回来，心说我的命啊不好啊。离开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遍走江湖，因此到了海外金交岛，他又拜会万年古佛。哎，这回遇上了，他以为这万年古佛身份那么高，跟81门总门长武圣于和、雪珠莲并驾齐驱，不定多傲气呢。哪知道一见面，哎，这老和尚太好了，平易近人呐，那个慈祥劲儿就甭提了。所以尚怀义的心里头热乎乎的，跪倒在古佛面前诉说衷肠，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自己的愿望一五一十都说了，最后提出要求要拜万年古佛为师。哎呀，这老和尚是深感为难呐。最后老和尚跟他这么说的：怀义啊，万里迢迢你来到海外金交岛，说明你至诚，你把你的经历都跟我讲了，老僧也颇受感动，但是你不了解我的情况，我这一辈子只收了一个徒弟，我不能收第二个呀，我已经在佛前发下誓言，怎么办呢？你说对你我有同情，咱这样吧，咱俩就算朋友，哥们你来了该吃吃该喝喝，你就住到这儿，我会什么能耐我就传授给你，但是对外界我们只是朋友。别尚怀义说那怎么能行，我是什么东西，您多高的身份，叫朋友二字折我的阳寿，说您不收我正式的徒弟，收我做个记名的徒弟，您看怎么样。就这样跪在那儿他不起来，万年古佛没办法了，收尚怀义为记名的弟子，这记名跟正式徒弟那不一样，可承认可

可以不承认，愿意交就交，不交拉倒。打那之后，尚怀义就住到古佛的庙上，长了才发现老和尚没骗他，万年古佛有个宝贝徒弟，了不起的海外的野手王源呢。长了他才发现老和尚教王源不在前山教，上后山山洞里教去，他也不敢提出来说我看一看，没摸得开，反正知道这么个事儿。万年古佛有了得闲之时，也传授他三招五式，有时候给他讲讲武术的道理。他住了半年多，知识长了不少，眼界大开，一看万年古佛的确是个了不起的武林高手。之后离开海外金角岛，又闯荡江湖，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几年之后，他又来到海外金角岛，哎，这回遇上王源了。哎呀，他一瞅，这王源这是，这不是活野人吗？连正经话都说不出来，但是两个人处在一起长了，他发现这王源呢，心肠确实热，这人品质高尚。后来他了解了王源的身世，又非常的同情，两个人呢就结成了生死之交。王源是万年古佛的正式徒弟，他是记名的徒弟，因此他管王源还叫一声师兄，两人处得挺好。等再一次来到海外金角岛，听王源向他介绍，王源到中原内地走了一趟，结识了许许多多的朋友，特别他提到一个人，就是白眉大侠徐良。尚怀义根本不知道徐良是谁，就仔细打听，说徐良何许人也。王源一瞪眼，哎，徐良你都不知道？哎，我的小哥们儿，哈，我们俩是忘年交，皆为生死的大兄弟。徐良可有意思了，一对白眉，大片牙，黑牙根，面塞紫阳杆，掌中金丝大环刀，威震武林，后起之秀。我们两个处的别提得多好了，现在他在开封府校里当差。没办法，我这回回到海外金角岛来服侍我老师，住些日子，我还得走找我兄弟徐良去。哦，是啊，徐良。打那之后，尚怀义才知道江湖上新出来的小伙叫徐良，打暗器打的站着一绝。就这么的，这个尚怀义上海外金角岛是常来常往，几年之后他又来了一次。这次进门一看呢，多了个生人，这生人在椅子上坐着，穿白挂素，人长得相当漂亮，看年岁在40岁挂零，两撇黑胡，眼睛倍儿亮，没见过。万年古佛正陪着这个人谈话，尚怀义见过老师之后，万年古佛就说：“怀义啊，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个人见过吗？”啊，没有。此人复姓夏侯，单字杰呀。他叫夏侯杰，也打算拜我为师。我们爷儿俩正谈论这个事儿呢，你来了。我说夏侯杰啊，我跟你说过，上这儿干嘛来了？真要拜万年古佛为师。这夏侯杰就是夏侯仁的亲兄弟，他跟夏侯仁死不对眼。现在夏侯仁那就是上三门的总门长，81，他妒忌的要命。他暗下决心，我一定访名人学绝艺，超过我哥去。虽然我们是一父二母，怎么相差就这么悬殊呢？提来叫人难受。你说这人他就这么妒忌。就在中原内地拜谁为师，
人家都不要。

什么原因呢？人家一了解这个人的人品不怎么地，夏侯人不能阴损毒辣，所以没人收这样的人当徒弟。他没办法远离中原来到海外，要拜万年古佛，这老和尚也不白给，能摸摸脑袋就是一个吗？只是好言答对，婉转着谢绝。正在这时候，尚怀义来了，老和尚给他们一介绍，打这儿呢，这夏侯杰就住到庙上了，吃饭有时候跟尚怀义在一起，两个人就谈论各自的身世。那么提他谁也不知道，提他哥夏侯仁无人不知。尚怀义一听呀，闹了半天你哥哥就是上三门的总门长啊，啊，那你不入四川，你上到海外来干嘛？哎，四川峨眉派的能耐我看不在眼里，不怎么地，我觉着不如海外派，故此不远万里来到金角岛，要拜万年古佛为师，跟他老人家学几招啊。尚怀义就问他，那个你以往都拜谁为师了？你学过什么能耐？我没有专业的老师，东掏一把西掏一把，我是杂学，别看是杂学，我这能耐可不含糊。哎，什么达摩老祖一金经啊，大口金刚气，小口天罡气啊，马前一锭金，马后一锭银啊，鹰爪利，铁砂掌啊，长拳短打，马上步下，哎，没有我不会的。这夏侯杰说话就挺狂，尚怀义就不爱听，心说话你有这么高的本事你还拜师干嘛呀？干脆你开山门收徒弟自成一派得了呗。后来他考夏侯杰，夏侯杰答对不上来了，就翻了脸了，心说话这小个子真不是个东西啊，考我，嘿嘿，叫我当众出丑。他说咱这么办，要讲学问谁也研究不透，说谁给谁出个难题很容易把对方给难倒。你比方说吧，我在字典里随便找个字儿，我记熟了怎么解释怎么写啊，螳螂问对方，对方就许蒙住了，这不算真本事，也不算真有学问。咱们练武的人讲究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咱俩比划比划怎么样？他这一叫号，尚怀义当然是不服啊。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俩人到了院里头，当场一比，夏侯杰是甘拜下风，叫尚怀义一脚蹬了个跟头，摔出两丈多远去。打那夏侯杰就怀恨在心，心说好挫爸爸，尚怀义你记住这一脚之仇。他离开了海外金角岛，回到中原，不惜重金遍请名师跟人家学能耐。在几十年后，他又找到尚怀义，两个人二次比武，没想到一伸手，夏侯杰一看人家的能耐还是比我大得多，一个没留神叫尚怀义一掌击在后背上，打的是口掐鲜血。接下一掌之仇，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这一掌之仇现在掐指头一算，八年前的事了，他是耿耿于怀。后来他坐劲儿，心说话，我哥不是上三门的吗？哎，我呀非靠近莲花门的，你说这个人找别扭不？你这图什么呢？要不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故此夏侯杰一头就投靠了金灯剑客夏遂良。哎，夏遂良行，来者不拒，跟夏侯杰谈的很投机，两人
结成了八兄弟。有时候金灯见客下嘴凉，也指点他几招，他受益匪浅呐、啊。打那安心的就到了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围着金灯剑客滴溜溜转，金灯剑客叫他干什么他干什么。最近金灯剑客夏翠良让他手把月牙河，他是奉命而来呀、啊。还是那句话，他跟山药蛋之间已经九年多没见面了，几乎把这事儿淡忘了，没想到今儿个在月牙河桥头上仇家相遇。他一看这山药蛋怎么变成这模样了，怎么起名叫山药蛋呢？上哪知道山药蛋就是尚怀义。那位说山药蛋干嘛来了，干嘛来了？这次来了是有事儿。前些时他又到了海外金角岛，又见着王源了。王源收拾东西要下山，尚怀义就问他上哪儿去。他说、啊、我告诉你点事儿，现在江湖上又出了一个小伙子了不起，此人姓白叫白云瑞啊。现在我在中原有两个好朋友，头一个徐良，第二玉面小大魔。白云瑞是白玉堂之子，小伙长得也帅气，能力也高，他将来就是上三门的掌门人呐、啊。他老师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他师爷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往后见着这俩人你要多亲多近。哦，尚怀义这才知道，尚怀义这次回到中原一琢磨，我连个正经老师都没有，提我尚怀义谁也记不住，干脆我改个名得了。他自己给自己起了个绰号叫山药蛋，说我吃山药蛋长大的，故此起这个名。所以很少很少有人认识他。这次为什么靠近白云瑞？没想到相遇了。他一听这就是玉面小达摩，王源跟我介绍过，说此人十分了得。我呀正好叫山药蛋，我装疯卖傻跟他凑合凑合，看看王源说的是真还是假。结果相处了这一段时间，他才发现白云瑞果然是了不起的好汉。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

0: 6。
1: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啊？
1: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2: 是吗？
1: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2: 地址在哪儿啊？
1: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2: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

0: 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斌：
1: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0: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3: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5: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 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0: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消费额 334.8 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8: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7: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区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十月一号到六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9: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是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700多好像。
7: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10: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7: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2: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4: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5: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12: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7: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18: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适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 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9: 通过政策引导，农资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0: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0: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2: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3: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4: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3: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5: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8: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7: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9: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7: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8: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 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6: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娜表示，
11: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7: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11: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7: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12: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14: 我们预计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按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13: 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14: 十一号到十三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四到八度，也会伴有四到五级的风，阵风大概是六到八级。
13: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0: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6: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七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七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 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16: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1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6: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19: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8: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0: 其他国际消息， 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

0: 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0: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省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4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13.5%，优良天数比率为98.1%，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没有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长三角地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降幅超35%，北京、山西、上海、湖南等15个省份 PM2.5 浓度同比降幅超20%。民航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7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记者今天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 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余种，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总台记者获悉，海南万宁市气象台今天15时54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万宁市万城镇过去6小时降雨量已达82.7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万宁各镇区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至小海仍将有60到100毫米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当地时间8号下午，2辆车辆在日本外务省前相撞，据当地警方消息，相撞导致至少4人受伤。据乌克兰地方官员消息，俄罗斯军队8号在顿涅茨克地区袭击了2辆客车，造成至少30人死亡。当地时间8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新疆喀纳斯景区交警部门了解到，喀纳斯景区辖区内受暴雪或降雪天气影响，道路出现积雪结冰，不具备通行条件。当地交警部门将于今天20点起，对以下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国道681线168至208公里阿河公路喀纳斯景区管段，省道232线31至72公里贾登峪至喀纳斯公安检查站，县道852线8至49.8公里禾木村至禾木岔路口，铁甲公路30至54公里铁甲公路30公里至铁甲路口。交警部门提醒关注喀纳斯地区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10月8号，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1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10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倍于这顿饭钱。而往往主要以当地特色为内容的低价餐饮供应，也不失为一种美食推介。吃完了一元午餐，还是会在景区开展的多重消费，不会因为这份午餐的供应而失去市场。一元午餐实实在在是为景区大赚吆喝，还不赔本儿。社交的传播流量加持，这广告费如果只是一些低价餐食的成本，这性价比您说是不是还是相当可以的。当游客已经越来越见多识广，

0: 我们还是会被一元午餐或者一元大锅菜打动。这是一份景区里的平凡烟火气，一碗普通的乡土家常菜，让游客感觉到文旅项目不是只精打细算，而是有来有往，人情冷暖，让大家吃得热乎舒适。评论区里那些被温暖到了的真实评价，才是景区最好的口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长假刚刚过去，您出门了吗？现在自驾游是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从日常通勤到假日远行，开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充电焦虑也成了不少车主假期出行的一块心病。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 万次，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0% 以上。充电量持续攀升，充电服务保障水平怎么样？面对国庆假期的充电大考，各地服务区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来缓解车主的充电焦虑？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各地去看一看。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高速服务区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服务，从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呢，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忍不住连连点赞。
3: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没见过，就想尝试一下，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1: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尚继武，
4: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1: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的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5: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可能仅需要15分钟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就缓解了这个车主的出行的充电焦虑，这样的话可以使车主充上电，充好电。
1: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6: 整个假期来看，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 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无论是设施加密、应急备援，还是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指向却很一致，服务要跑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权益到底该由谁来兜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算法规则到工资报酬，从休息权利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8: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9: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8: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试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10: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 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8: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0: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8: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做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0: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8: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9: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8: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9: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8: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0: 如今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早就已经融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发展可以快，但是保障不能缺，补齐短板正当其时，把规矩立在前面，平台才能够走得稳，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这样的发展才更有底气也更有温度。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朋友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最近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就构成违法。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1: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2: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
3: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1: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4: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乘坐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4: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

0: 返，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1: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像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0: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2: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在后备箱放置自用物品，但是前提是呢，货物完全在后备箱内，车门可以正常关闭，不遮挡后视镜，不超过核定载重，更不能占用乘员舱或者从事经营性的货运。面对网传的十箱矿泉水被罚的说法，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能因此忽视客货混装背后的安全风险。返程路上，咱们把东西放稳，把事情。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6: 请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8: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9: 收到，黄教大人，飞表姐很棒，
10: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2: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接触

0: 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详细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1: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借此赚取更多收益。
2: 因为美国有一些学校，它的运营经费非常紧张，如果没有更多的经费补充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倒闭。所以呢，如果有大量的学生能够赴美留学，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学校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是美国自身具备的优势，一定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个教育资源，还有这个签证的所谓的吸引力，这是他的一个思路。
1: 刘卫东进一步指出，新增费用大概率会被学校转嫁给学生，或形成双输的局面。
2: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那转嫁给学生以后呢，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对于大学、对于研究机构以及对于国外的学生本身其实都是一种双输的一种效果。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
1: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刘卫东观察，一旦这项协议真正开始实施，或将给美国带来弊大于利的影响。
2: 第一呢，就是美国的创新与专利的产出会明显的受损。因为调查显示啊，这部分群体啊，在美国的专利了、人工智能了、半导体了、这个新能源了这个领域，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其中的一批人因为无力承担相关的费用而离开美国，那么受到损失的是美国自身，会降低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专利的产出，削弱美国的技术的领先的优势。第二个后果呢，这些人才啊，他可能离开美国以后，他就像其他国家去转移，有些呢可能是美国的盟友，还可能就是把人才去排挤到他的竞争对手那边去，所以这对美国来说它是一种双重的更大的损失。比如一些初创公司，它的这个资金流有限，所以它就不再敢雇佣这样的学生，即使雇佣的话，它也要尽量争取一年就把它辞退，因为往后再延聘的话还得再另外多交钱。但是有些项目呢又是长期的项目，所以就导致整体的研发进度啊都会受到明显的阻碍。第三呢，就是即使有一些人或者企业或者是这个雇主愿意交纳这笔费用的话，他给美国政府实际带来的收益也是很有限的啊，跟美国政府现在的这个赤字的规模来比，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呢带来的负面后果却是非常的明显。
0: 所以这项拟议规则最终能不能落地尚待观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美国执意抬高国际学生留美工作的门槛，最终受损的不只是国际学生的前途，还有美国自身的创新活力和人才竞争力。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陈浩龙。
4: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

0: 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1: 于地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2: 哒啦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这个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
3: 于丽娜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娜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1个多小时。
0: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进步。
3: 每周五下午，于丽娜都有5个小时的课。
0: 性格，
3: 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娜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0: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假如说1个半钟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
2: 特别这个，是他，对。
3: 假期来找于丽娜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娜的家，上课免费。
0: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4: 而且是不收费。
0: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3: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0: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立音专学习钢琴的，她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就像自己家一样。她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3: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0: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那么我就跟到她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3: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0: 那我们台湾呢，鞠了躬了，出来了，到时候怎么讲，看看手
4: 手背、手心、
0: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3: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0: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4: 胳膊要折过来，
0: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的很，对吧？
4: 嗯，
3: 抗拒归抗拒， 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0: 也是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3: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0: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4: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0: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到，他听得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3: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0: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统一了，我们要考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合唱号是在乐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3: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豪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豪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0: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5: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学唱腔，就是我讲学讲学的时候，久别重逢。

0: 对，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全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呀，他总算有掌声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或者乐队里拉，陈刚不就在旁边，请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4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1: 偷艺。
0: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3: 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辈分怎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2: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0: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6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可以算到3年到6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了。
1: 这么敏锐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2: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张翰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小于李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五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透视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6: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有大模型厂商宣布，将在欧盟地区为部分大模型文本输出加上隐形水印。为什么要这么做？不增加额外字符，不改变肉眼读到的文字，文本水印究竟怎么实现呢？替换几个词，水印的效力会不会下降？相关内容欢迎各位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希望庆国真理，
1: 庆国真理
0: 被生于我，
1: 有真理可循，
0: 无不白之冤，
1: 知礼义，
0: 无强加之罪，
1: 守人心，
0: 尊法如仗剑。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食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FM 89.7，
2: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整个日军攻陷南京城之后，作战部就进行了战事分析，他们就采取了一个南北两路夹击的这么一个战略。日军呢分南北两个方向准备攻下徐州，如果把徐州城拿下了，那就在中华大地上炸开了花，可以战事四射，就一举拿下中国。这个徐州是个战略要地呀。那么就这样，南北两路大军浩浩荡荡往这徐州进攻，华东的日军北进，走到中途半路就遭到宗人部队的顽强抵抗，打得不可开交，李宗仁的部队也玩了命。就这儿一打呢，就减缓了日军北上的速度。那么就在此时呢，这个华北的日军呢没有停止南下的步伐，往前前走的速度非常快。那么京浦路保卫战大幕也就拉开了。这个京浦路保卫战是由韩福聚指挥，他指挥这场战役。不过这韩福聚啊，这个心里是25个小兔子百爪挠心，15个水桶打水是七上八下，那心里头蹦蹦蹦蹦直打鼓，能行吗？啊，战火四起呀，四外杀声震耳啊，丢城池，丢山头，丢要义，丢响口，没有不丢的，就我这济南能保住吗？他这心里头老打这问号。所以这韩福聚啊，就不按上峰指示来办事，不按战略来办事，就不听军令，内心里产生了消极抗日。他这一消极抗日，日军在杀的猛点，很快就逼近了黄河北岸。一到黄河北岸，从这个雀山向济南开炮，每一天是炮声如雷啊！有的那炮弹都打到韩福聚府门口来了，卫兵都炸死了。每天呢，这韩福聚都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那么现在的形势就是日军依黄河和韩福聚的军队是两军对峙，日军也不知道韩福聚的底细，不敢往前迈步，韩福聚也不敢还击，两军就对峙到这儿了。此时李宗仁一想，不行，如果把济南丢了，那就麻烦了，我得到济南呐见一见韩福聚。那么就这样，这个李宗仁就来到了济南城。韩福聚一听李宗仁来了，那是热情款待。李宗仁一看韩福聚长得很威风啊，戎装一身往这儿一站，皮靴擦得锃亮，刺马针多少长，往前一走道咔咔咔咔咔直响。哎呦， 韩福聚心里头啊在打鼓，李宗仁心里怎么想，挺高兴。韩福聚往这一站一立很威风，这一看就是个职业军人啊，黄河能保住，济南能保住，跟两下坐下了。韩福聚啊喝了口茶，长官，这个李宗仁心里想，你怎么的了，有什么毛病怎么的，说话吞吞吐吐的呢，看其外表威风凛凛啊，这怎么说话犹犹豫豫的，怎么着，有什么想法吗？长官，你看我们这抗战有把握吗？哎呦，本来李宗仁对这个韩福聚有几分好感，就这几句话这点好感没了，就知道此将信心不足啊，这仗能打吗？这怎么能行啊？如果说犹犹豫豫的没有信心，这场大仗肯定得败。李宗仁站起来了，只要我们坚持抗战，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我跟你说呀，这济南城很重要啊，如果济南城丢了，三集团军啊，你们可以退到沂蒙山区监视京浦左侧，使日军不敢急聚南下，这样呢就给南方腾出点时间。反总而言之，一句话，必须想办法把济南守住，守不住就像我说那样退到沂蒙山区，但是你必须信心十足啊。一个将领如果没有一个十足的信心，恐怕这场仗难以取胜。韩福聚的眼珠嘟一转，长官呐，南路的日军很快就要打到蚌埠了，这个北路的日军呢也到了济南了，这两路一夹击，我们岂不是断了接济？另外你说了，如果说济南守不住退到沂蒙山区，那个沂蒙山区是相当的贫困呐、啊，老百姓无吃无喝呀，粮食都没有啊，啊！如果说这个部队要撤到沂蒙山区，那岂不是饿死啊？

我看呐，哎，如果撤到那儿，还不是让日本人拿我们当包子馅儿给吃了啊？哎，这仗打得太难了。那么这时节，李宗仁才发现这韩福聚是表里不一呀、啊，而且他说出这个话来一点节气都没有。这话不投机，也不能多说别的了。李宗仁呢，起身告辞。不过走的时候，他拉住韩福聚的手，济南一战事关党国之重要，万望你竭尽全力保住济南。啊，你放心吧，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李宗仁前脚一走，韩福聚这边就把手下的高参呐、烂干事都找来了，大伙儿开会。各位啊，根据国际的形势、全武的形势啊、蒋介石的形势、国民党军队的形势、八路军的形势、各战区的形势，咱们分析一下。现在日军就在黄海，就以咱们这人马刀枪能抵挡得住吗？马上人就攻进来，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大炮，精锐之师啊！如果咱们要跟日军打的是以卵击石，那您的意思是，主席，我的意思是退，赶紧走，离开济南城，这是是非之地。底下有那将领有气节，主席啊，那是满城老百姓，嗨呀，你我都顾不了命了，还管什么满城老百姓不老百姓啊？啊，能走就赶紧走吧，趁着日军没有大进攻之前，咱们安安全全的撤出济南城，岂不为妙？大伙儿一想，得听你的，你是主席呀、啊，立刻撤，马上收拾东西。是，哗啦啦啦啦啦，这就开始准备上了，准备撤退。那么这时，韩福聚把地图打开了。不行，不行啊，不行啊！这撤呀，也是个学问。你说咱们这儿一撤，后边日军哗追上来，不麻烦吗？那死的人就更多了。我怕日军呢过黄河围追咱们，咱把黄河大桥给他炸了，把这铁桥给他炸了，断他的后路，不让他前行啊。这时山东建设厅厅长就说话了，主席呀、啊、您可要知道，黄河铁桥是咱们国家著名的伟大工程啊，炸毁了它太可惜了，能否想一个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一点办法没有，什么伟大工程啊，咱们眼见要进油锅了，你还在这儿伟大工程呢、啊，那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呀？比方说，我把这个主要的这个啊零件卸走点儿，让这桥瘫痪，咱把这个桥梁或者卸下几块的放在别的地方，如果战争结束了，咱们再把它安上，炸掉了，真是对不起百姓啊！别说别的了，韩福聚把眼睛啪一瞪，我让你拆，你就得给我拆，日本人的炮弹都打到咱们屁股上了，给我炸掉。不敢不执行啊，这建设厅厅长都含着眼泪啊。这边哗去了一个工兵连，2000公斤的炸药就装置在大桥的各个桥墩上，都装好了。这时候建设厅厅长还苦苦哀求韩福聚，主席，您能不能留下这座大桥啊？啊，这个桥啊，咱们可以想办法，可以弄一伙部队啊，在这个桥头这儿阻击日军前行啊，不让他过来不就完了吗？是不是？然后大部队撤退，这伙部队阻击完了再撤，不也一样吗？另外，日军现在不知道咱们的虚实啊，也不知道咱们撤退呀、啊，所以他们一半会儿啊

能追上来，可这桥要一炸，对不起祖宗了都啊！你别说别的，什么，搁部队在这儿阻击？来人呐，哟，拿过一条枪来，拿过一条枪来。韩福聚把这枪嘣儿扔给了建设厅厅长，你抱住，抱住喽！哎，干什么呢？你去上大桥那儿阻击日军去吧，就你一个人，其余人全撤。小子，我看你他妈长几个脑袋！主席，您真这样吗？废话少讲。韩福聚把电话摸起来了，给我炸！这么大枪，一声令下，没了。韩福聚为了逃跑顺利，为了不让日寇追上他，铁路大桥顷刻之间夷为平地。那么你敢？韩福聚又把自己的三个妻妾和孩子们都叫来了，你们呢该收拾的金银财宝啊，这么多年攒的啊，私分的钱，所有的东西都赶紧收拾了，我让卫队护送你们逃到河南去吧，先躲一躲，先回河南，等战事结束了，我找个落脚之地，你们再回来。这妻妾们就哭成一团呐，这不能不走啊，赶紧收拾。韩福聚命他的卫队保护着老婆孩子先走了。那么第二天一早啊，他召集这个厅长和师长以上到大员开会，大伙全坐到这儿了，因为韩福聚啊要动员大伙得走啊，那这里边也有不愿意走的，说你看咱们得打的呀，对不对，要不然对不起国民啊。韩福聚一想，走，指定得走，但走得要利索，还正要开会呢，这秘书噔噔噔噔噔噔跑进来，报南京急电，啪，电报递上去。韩福聚把电报打开一看，上边写的是向方兄，向方谁呀？韩福聚，字向方。向方兄，请你务必守住黄河，绝不放弃济南。蒋中正。韩福聚把这电报看完之后，和尚眼珠一转，寻思寻思，谁能抵挡住日本呐？蒋介石都没挡得住，咱们能挡得住吗？咱们有几个脑袋呀？常言说得好，三十六计，走着为上。刚说这句话，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就说了：“主席，我认为啊，大敌当前，不能只考虑保存自己的实力啊。现在咱们国家全面抗战，蒋委员长讲过，民众抗战，一切损失呢，由中央来补。这个您都别忙，是吧？”今后的地盘呢，您也不要考虑，山东早晚是您的，我看还是应该打呀。韩福聚一听冷笑了一声，呵呵呵呵，你太天真了，何思源，蒋介石的话你也相信，你也信以为真，谁知道什么时候这个蒋介石又和这个日本妥协啊？啊，你不掰手指头算一算，我们就这几万人马，家底儿都在这儿，如果跟日本人这么一战，容易家底儿全光了。咱们这儿拼死拼活跟日本人打，蒋介石突然跟日本人来个什么协议，签一个什么约，华北肯定就没有我们的份儿。蒋介石不守南京，却让我们死守济南，他这是一打仗就来个釜底抽薪呢，我们差一点遭到他的暗算。这时候台下也有人高声的响应，对，我们不能给蒋介石当炮灰啊，既然这样，主席，我们听你的走吧，不听他那套。好好好，各位，有我们这些人在啊，就有地盘在。

0: 有实力在，就有我们的天下在。另外，把咱们的民生银行带走，他这城里有民生银行啊。把银行如果带了，那走到哪儿是有吃有花有住啊。各位不要犹豫了，都给我回去准备吧，马上就撤。韩福聚在撤出济南以前呢，就下了一道令，这道令是焦土抗战。下了这么道令，什么叫做焦土抗战？这个焦土抗战呢，指的就是放火啊，临走的时候哗放一把火，烧掉任何可资敌用的财物、设备和房屋。这屋子是好的，你敌人来了能在里面住，点着它。那井他能喝水，囤上它，啊，整个就洗劫一空吧。该烧的、该砸的，都把它噼里啪嚓弄坏了，就是达到以空间换时间。使用焦土抗战呢，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1812年这个拿破仑入侵俄国时，俄国人为了抗击侵略而火烧莫斯科，把莫斯科哗给点着了。结果拿破仑进去之后是要吃没有吃，要喝没喝，要住地方都没有，喝口水都难以找到啊！这个焦土抗战可了不得。那么韩福聚临走的时候就下了一道令，焦土把济南城给我洗了，不给日军留下一根钉子。那么焦土抗战这个命令一下，这个韩福聚手下的官兵是大肆焚烧抢劫。这还不算，并向各县强征救国军。这个焦土抗战命令一下，山东济南地动山摇，是百姓水深火热。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日军兵抵济南城啊，马上就要杀到济南城了。这个韩福聚啊就下了一道命令，撤退。韩福聚啊见着小日本就哆嗦，能打得了吗？跑吧，打不起我还跑不起吗？可走可是走，韩福聚心里头琢磨呀，我不能白走啊。他就下了一道命令，焦土抗战，就是把城里头能吃的能用的啊全都烧了，便给日军留下。他这么一下令，遭罪的可是老百姓啊。这还不算，那么走的时候我也要把地皮刮得三刮。他就下了一道命。

命令，向各县强征救国捐，就老百姓你得拿钱。怎么规定的呢？一等县捐20万元，二等县捐15万元，三等县捐10万元。就说那三等县，老百姓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啊！你敢韩福聚这一下令，三等县都交10万元，那真是给老百姓雪上加霜，火里添油啊！紧接着又下一道令，逾期不交，就拿县长试问，把县长脑袋砍下来。这县长他不敢违抗啊，啊，谁敢违抗韩福聚的命令啊？丢脑袋，别的，行了，你给我下令，我给老百姓下令，这就向老百姓勒索，民众是叫苦连天，没法活，卖儿卖女的到处都是。说卖房子卖地那不算什么，你卖我也卖，房价下跌，土地价格下跌，那都不值钱了，你们都得交，要不然拉出去，不是打就是骂，要不然枪毙蹲大牢。你说这老百姓怎么活吧？说这里边呢就有这么个事儿啊，说有老太太家中就这么一个小三轮车呀，靠他生活，就把这三轮车卖了。卖了多少钱呢？卖了1000元。卖完了之后，老太太乐呵的揣着这钱准备回家。哎，刚卖了，买车那老板就说了，你等等，我给你多少钱？老太太说给我1000呢。买车这说了，现在啊上方说要抗日，政府要求百姓捐钱，那么这个名字呢叫救国捐，国破家亡人人有责呀。你看你把车卖了是吧，你得捐，哎，你得捐100元，明白吗？老太太一听抗日人人有责，捐吧，伸手哆里哆嗦的拿出100元去，还剩了900元，就往前走。刚走到狮子花街这儿，碰个警察，站住站住，哪儿的？老太太一哆嗦，王家窑的，干什么去了？卖车去了。来捐钱，捐100元啊！抗日人人有责，你得捐100元。我刚捐完呢，刚捐完，那份是那份，到这儿是这份，明白了吗？一码是一码，在那儿捐完了，你到这儿还得捐。好吧，老太太一瞪眼睛，哆哆嗦嗦伸手拿出100元递给这警察，又往前走，刚走出去碰俩当兵的，站住，干什么去？我卖车去了，捐钱，捐100元，捐啊，捐100元呐！我跟你说呀，小伙子，我刚捐完呢，捐2份了。哎，喂，抗日人人有责，听明白了吗？得捐，哎，捐吧！老太太一伸手，拿出100元，往前走。老太太渴了，哎呀，渴得了不得呀！偏巧正好有一茶棚，坐下我喝碗茶吧。刚喝两口，一看边上有个牌子，上边怎么写的呢？茶水免费哦，喝茶不要钱呐。伙计说了，不要钱是不要钱，您得捐钱。您喝了几口了？我喝了5口，1口100，您得交500。为什么呢？现在抗日，政府让捐钱，不捐就杀头，所以我们这茶水是免费的啊，但是捐钱你得捐。我们没看这客人吗？我们都给算数呢，喝一口我们查一下，1口100，您得交500。哇，什么水这么贵啊？老太太哆哆嗦又拿出来500。反这么说吧，捐来捐去啊，最后老太太就剩100元了。老太太一想，你说我那车多白瞎了啊，要知这我不卖，不卖，不卖我没法活呀。你说这一路上900元没了啊，喝一口水都100元，
行了，我呀到戏园子里去吧，我散散心，我豁出去了。就这么老太太进戏园子，这个楼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唱的戏啊，正唱什么呢？唱包公断案。老太太往这一坐看的戏，大贼将将将将大贼贼将。哎，中场休息，叫什么呢？什么叫中场休息？就是演员要印嗓子啊，印场，就是唱到一半的时候，那伙计得拿个茶壶，哎，就手壶递给这个演员，演员喝一口，这叫印场。你敢这伙计噔噔跑进来，就把这小手壶递给了台上的包公，包公一端到手里头刚要喝，老太太在底下不干了，包老爷呀，您可别喝呀，喝一口可就一百呀，好家伙，受得了吗？说这个是个民间流传的笑话，笑话说明什么？说明当时这个韩福聚实行这个救国捐呢，是多么的荒唐，是多么的折磨老百姓，是多么的多么都没法形容他了，就是把老百姓都逼成这样子啊。那么这韩福聚不但实行救国捐，又给新夫人下了一道命令，把济南的民生银行金库给打开了，里边有15000两黋金和30000多两白银的，全都装上车运往洛阳。韩福聚怎么干？上行下效。那么他手下官兵在济南城是连抢了3天，哎呀，大肆抢劫，接着叫苦连天，什么各种铺店小买卖被砸得乒乒乓乓噼噼噗噗。这掌柜的还没起被窝呢，当兵就进来了，翻箱倒柜，好东西全都拿走。那么撤离济南的前一天呢，他又下了一道焚烧很多重要的建筑，像什么那个旅馆呐、别让日本人住了啊，什么这澡堂了，别让日本人洗澡，烧它。什么粮店呐、油店呐、柴米油盐店一概不留，特别是盐，我不让你小日本吃这盐，把那盐全搜集在一起，一搁汽油点着它，你这受得了吗？那老百姓也没盐吃啊，就顷刻之间，济南城浓烟滚滚，烈焰腾空，全城是一片混乱，惨不忍睹啊！紧接着，韩福聚下了一道令，撤！韩福聚领导的第三集团军是撤退到泰安。到了泰安城，蒋介石一听，怎么的？韩福聚在济南撤出去了？啊？干嘛呀？您这是啊？我告诉你，千万不能放弃济南，你怎么把济南城给我丢了？另外一看这些报告，说韩福聚临走前啊，把济南城给洗了，焦土抗战，哎呀，把蒋介石气的，立刻拍电报给韩福聚，让他守住泰安城。那济南你丢了，泰安你得守住吧。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把电报拍过去了。赶韩福举在泰安接到这个电报，哎，我正想走啊，泰安城也不把握，老子要撤到济宁。副官说了：“司令啊，您可要知道啊，这您丢了济南呢。蒋委员长没怪，让您守住泰安，啊。”这得守吧，您还要上济宁，不听他那个，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我是我，他是他，说走就走。好家伙，又撤到济宁，把泰安还丢了。因为韩福聚心里头有个想法，什么想法呢？你说我守不住济南，守不住泰安，你蒋介石干嘛的？
啊，他在这个蒋介石给他排的这个电报上写了行字：南京不守，何守泰安？那意思你蒋介石南京都不守呢，我守泰安干嘛呀？撤到济宁，这一下子把李宗仁弄急了。李宗仁一想，你干嘛？你怎么大踏步往后撤，把大好河山全让给了日本人呢？南京守不住是战局布置不当，是日军打了咱们个措手不及，是由于上海战役的部队撤到南京没有了战斗力。即便那样，汤生智将军还是玩死命的保卫南京城啊，那是真打呀，真刀真枪，是真玩命。可你韩复榘一枪一刀不放，连丢城池，这还了得？李宗仁立刻拍了电报，下达了严厉的电令，要他夺回泰安。你得从全国战局出发，说蒋中正把南京城丢了，说句良心话，那是迫不得已，没有办法，那实在是打不了了。但你必须得阻止日军南下，你再不能丢城了，你的第三集团军是有战斗力的。可是李宗仁这个电报兵帮排过来呀，韩复榘是全当耳旁风。怎么说呢？韩复榘这个人呐，哎，以自我为中心。因为韩复榘在山东当了8年的土皇帝，丝毫没有国家整体利益的概念，他就知道自己。什么国家整体利益啊，那个字典啊还没出来呢，那字儿上哪儿查去？他只知道蒋介石连首都都放弃了，却叫我们这些人白白送死啊！你不是玩我吗？他就是这个思想，所以是一错再错呀。蒋介石一听韩复榘又跑到济宁去了，气得三煞神暴跳为好几腾空啊，拍桌大骂呀：韩贼性不改，你俩要保存实力之念，拥兵自重，不战而退，连使黄河天险于济南，至京浦路与交际路门户大开，此人可杀，许军法从事。因为这个韩复榘不战而退，那么这个战局是急剧恶化。其实到现在啊，蒋介石还没有真正想杀韩复榘。你别看他拍桌子乒乒乓乓叮叮当当这么喊，毕竟是战时啊，需要将帅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蒋介石心里怎么想的？不管怎么，你韩复榘打了这么多年仗，论经验还是比较足的。说让你当第三集团军那个司令啊，那是有道理的。所以，因为你大踏步往后撤，哎，咱们撤呢有应对之策，撤咱们想你彻底挽回办法。说这个时节的蒋介石还没有真正下决心呢，说就把韩复榘抓来整死啊，还没有呢。说为什么后来蒋介石把韩复榘给杀了，真正下了杀韩复榘的决心，是因为韩复榘此时啊，哎，也正想杀蒋介石，他想把蒋介石干掉了。前面我们说过，军阀割据的历史导致了军阀们的劣根性，哪个军阀都是如此。我有块地盘，我有军队，我有首都，啊，我有办公厅、财政厅，我有这个民政局，我这多得劲儿啊！这一个省里边就我一个人说了算，这块地盘我就是大爷，对吧？军政大权抓在手中，我不想听别人的。所以这些军阀们都想当土皇帝，而韩复榘呢，在山东省当了8年的主席呀。那么他把山东是怎么看的呢？他把这山东就看成了山东国，啊，
这山东。

0: 那不是一省，是一国家，是山东国。我是山东国的国王，我媳妇儿，我老婆是皇后、皇妃。他是这么看的，他看他那个各厅局长啊，不是厅局长，他看他那个厅局长整个就是文武百官、朝中大臣，副主席就是宰相，啊，那部队的那个军长呢，那就是兵部尚书，教育厅厅长那就是礼部尚书，他就是这么一个想法。虽然抗日战争爆发了，他也知道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是到了实际该打的时候，又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国家的利益之上。他心里老有这么想法，凭什么我去打仗啊？凭什么损伤我的御林军呢？啊，我凭什么为你国民政府效忠啊？凭什么为你服啊？你们国民政府不战而退，为什么我们要和敌人拼死到底呢？哎，这就是他的想法。自从七七事变以来，韩复榘也知道全面抗战是不可避免的，也做了一些抗战的准备，但是一到个人利益的时候，那国家民族利益就被他唰扔到脑后去。那么就在这么一个光景的时候，有个人跳进了韩复榘的视线，此人谁呀？就是大名鼎鼎的刘湘。这个刘湘啊，是四川人，从护法战争到北伐战争，他是非常的活跃。1912年至1934年呢，在历经22年大小400多场战斗后，这个四川军阀的混战终于有了大体的眉目，于是这个面带三分憨厚相的刘湘当上了四川省的主席。在川军将士们还来不及在天府之国的土地上尽情享受，抗战就爆发了。抗战时期呢，刘湘表现得十分积极。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刘湘就电告蒋介石啊，告诉蒋介石，我是坚决抗战，要人要枪要钱要什么有什么。他这个要什么有什么的背后有个阴谋，他要杀掉蒋介石，所以他跟韩复榘乘上了一艘船。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诗歌诗歌，有诗也有歌，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去找到了在华语乐坛当中那些改编自著名的诗篇，有古典诗，有现代诗。古人离别有多么不舍，听完这首《别君叹》你就懂了。2018年，西安音乐人曹轩宾演唱了这首改编自王维、宋元二、史安息的作品。歌曲加入了古琴、钢琴，还有民族唱腔，还融入了陕西方言的韵味，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离别情绪唱得格外的真挚。节目现场，曹轩宾还邀请到古琴演奏家赵家珍老师，用一把南宋的古琴为他配乐。

如果说在现在的华语乐坛有哪位歌手虽然没有改诗但唱出来全是诗，我想那就是引领了中国风流行的周杰伦。他一出手啊，就是自带诗词画面的中国风了。2010年，周杰伦在专辑《跨时代》当中收录了这首《烟花易冷》，方文山作词的灵感就来自北魏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讲述了古城的沧桑还有世事变迁的故事。歌曲旋律低沉婉转，虽然说没有直接引用古诗，但是词句结构意境都是高度贴合古典诗词，也是周杰伦中国风体系里非常具有诗意的代表作之一。繁华

而说到国风和流行的合作，我想这首《东风破》哈，一定是鼻祖了。2003年，周杰伦在专辑《叶惠美》当中推出了这首《东风破》，也被公认为华语乐坛中国风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歌词仿古词格律，意境婉约，旋律也融合了二胡、琵琶等传统乐器，还有 R&B 的节奏，开创了诗词意境和现代流行乐结合的风潮。

在快节奏的今天，我们都需要一首《从前慢》来静一下心。叶炫清演唱的版本改编自木心的现代诗《从前慢》，旋律非常的舒缓，也非常的干净，把诗里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温暖和怀旧唱得格外的动人。

下一首要听到的是罗大佑为余光中先生经典诗作谱曲的《乡愁四韵》，收录在罗大佑1982年的经典专辑《知乎者也》当中。余光中先生的这首诗写于1972年，用长江水、海棠红、雪花白、腊梅香四个极具东方韵味的意象，把漂泊游子的思乡之情写得入骨三分，也是华人世界最动人的乡愁篇章之一。罗大佑在大学的时候就读到了这首诗，深受感动，所以抱着吉他来即兴谱曲，把文字里的牵挂还有惆怅唱得淋漓尽致。短短的几句旋律就道尽了跨越山海的思念，在世界诗歌日听这首歌，更能读懂文字里的家国情怀和人间牵挂。

愿你在忙碌的生活里依然留一个角落给诗歌，依然能够被一句词一句旋律打动。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

0: 己的一个方案。就未来像这样的给文字当中增加水印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有可能会达成某种共识哈？一个是说所有的主流的比如说闭源的大模型厂商、嗯、可能都会今后在这个文字当中添加一个水印，哎，这个事儿呢，未来不再是一个好奇，这个可能会引起大家好奇的一个事情啊。未来就像是现在我们生成图片一样，它有显示的，有隐性的这个水印，这个大家都是一个能够接受的事情。您觉得这个未来会形成某种标准上的统一，以及一个未来所有的这个大模型本所有的这个大模型企业的一个共识吗？
1: 我个人觉得呀、
0: 嗯、
1: 很难啊、
0: 嗯、
1: 很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真正具备有基础大模型研发能力训练能力的企业并不多，可以说在这个赛场上玩家就这么寥寥几个，而且彼此之间的竞争呢是你死我活，
0: 也是
1: 白热化了、非常白热化了、
0: 嗯、
1: 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让大家遵循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是这么关键的技术标准，无异于让大家进入到一个准开源的世界，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越是头部的企业，他越会担心会不会这样一来拉低了我的这个护城河呀，降低了我的这个市场竞争能力呀，对吧？这点上，而且最关键的还是什么呢？现在大模型企业有很多啊，这个美国、中国、欧盟都有啊，都有。那么这时候呢，你说很难有一个行政当局说我说句话大家都听，联合国也不行，对吧？他没有强制性嘛。所以说在这时候你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手的有形之手的这样的一种强力的约束，外部约束，那么这些企业的内生激励就不鼓励不主张接受开放性的标准统一的，
0: 是
1: 大家都有各自的经济动机嘛，后面都牵连着上万亿美元市值的投资人、投资机构，这个利益链条太复杂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比较悲观。
0: 您说这个还真是，就比如说如果我们说给这个 AI 生成内容添加可识别的标志，对吧？无论它是显示的人眼就能够看到，还是说某种隐性的通过某一些工具才能够查看到，这个可能也许能够大家形成共识。但是你一旦说到、这个东西到底以谁家的标准为主导，
2: 这是另一码事儿。
0: 对，这就是另一码事儿
2: ，
0: 这就很难了。这个事儿是不是？所以可能最后
1: 思考，假如咱们仨是三大巨头的领导，我估计咱仨也不乐意啊。凭什么我要
0: 听你俩的
1: 为主呢？是吧？
2: 先把电话挂了，
1: 是吧？
0: 徐冉，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么一个事情啊？你看，咱们之前也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用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对吧？你看，我不知道包冉先生是不是也有这感觉？你比如说过去我们看到网上的一些文章也好，这个所谓博客也好，其实呢，这个语言能力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差距应该说是挺大的。你有的时候被这个信息流推到一篇文章，你点开之后会头疼的，哎呦，这写的什么呀，对吧？这个语法都不通，对不对？但是呢，你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整体的下限被拉高了，其实这个某种意义上是好事儿，对不对？
2: 科技平权嘛，
0: 对，
2: 说
0: 你会看，你看到至少这个语法呀什么的都至少是通顺的、
2: 流畅的，
0: 哎，通顺流畅的，你觉得至少是可读性、普遍性的提高了。那我们说，无论是图片也好、视频也好，还是文字也好，未来我们如果比如说都会有这样的 AI 的这种标志，这本内容由 AI 生成哈、所有的内容、所有的平台都加上这个标志之后，是不是等于都没加？就是我们慢慢会对 AI 生成的东西这件事情变得脱敏，变得就没有那么的敏感，甚至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会看到现在有一些这个博主，他真的会在自己的这个内容当中声明，我拍摄的这段视频没有用 AI。
2: 对呀、
0: 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为自己的这个人生成的内容打了个水印，
2: 对，
0: 告诉你。

0: 你我这个是对吧？我就纯手工制作，对吧？这篇稿子是我一个字儿一个字
1: 我手搓的，我古法手搓的，
0: 对，古法，是不是以后会变成这样的一个形态哈、啊、？AI 的这个反而加不加水印的人，你写的话一定要加水印，告诉大家我有多认真。
2: 你这个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稀缺性取决了它的价值。
1: 对，而且我觉得这可能大概率事件吧。很有可能，我觉得是个大概率事件。咱就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大家现在在互联网上电商平台上、
0: 对，
1: 你会常看到一个说这个是什么什么古法手作、
0: 对对对对对，
1: 它其实用的是非常不工业非常不经济的制作方法，
0: 是
1: 制作了一些无论是食品还是、还是什么衣服等等一些
0: 对对对
1: 一些物品吧，
0: 是的，工艺品。
1: 你内心会不由自主的给这件商品赋予更高的价值，为什么、是因为对呀、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跟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一脉相承、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你刚刚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
0: 啊，
1: 就是我想到了在照相机被发明前后人对照片的看法。那个时候其实照片是不能在法庭上被当作证据的，为什么？人不相信不是肉眼看到的东西，他不知道照片是什么。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各个国家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可能有一些搞法律行业的朋友知道所谓的叫时间戳，什么意思？你这个照片是2026年10月8号晚上9:01:37拍的，它上面就会有一个时间戳，
0: 是，
1: 这其实就确定了这张照片它精准拍摄的时间，对吧？我们人给照片加了很多规则之后，现在照片就是一个法庭可以接受的证据形式之一。
0: 是
1: 经过了什么？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的积累，经过了技术的不断演进，经过了各个部门之间边界的探索和摸索。我觉得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未来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我们
2: 我再提一个徐冉和徐冉的例子，非常类似的就是现在的数字签名啊。最早的时候你必须是手写签名嘛，是吧？
0: 对，
2: 现在已经发展到数字签名也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授权的认证了，是吧？这也是一个道理。
0: 徐冉继续。
1: 所以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人在面对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时候，都要先把对上一代技术革命的产物先打破，然后再逐渐建立信任的这个过程。
0: 对，
1: 那这一回在人工智能这种技术范式来临之前，我们也一定会重走一遍这样的路。我过去在节目里就是往往会有一个观点呢，我就是说面对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时代哈，我可能就是叫目力所及的阶段有点悲观，但远期我还是很乐观。为什么？就是我始终相信人类社会的人类社会的这种对冲和管理机制。
0: 是，
1: 你看为什么 OpenAI、Anthropic 这些大厂啊，他现在会说，你看我有检测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能力了，我现在开始在文字当中加水印了。他是真想干吗？他不是，
0: 也是符合监管要求吗？
1: 对，他也是为了合规，
0: 是
1: 吧？他也要甭管是不是内心真的愿意，他也要站出来说，哎，我现在得承担我自己的社会责任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种他被迫要合规的这种人类管理社会的规则之下，我们还是可以更乐观一点
0: 的。是的，是的。哎，其实徐冉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你看人工智能整个的这个发展路径哈，一步一个脚印的。你其实人类科技的技术进步的每一步其实也是这样，你每一步呢可能会有一些阻力也好，摩擦也好，阵痛也好，但是你会发现你其实是在一步一步向前的，对吧？
1: 对，
0: 前面的那个前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
1: 道路是曲折的，未来是光明的，
0: 所以大家才会往那个方向去走嘛，
1: 是，
0: 对吧？你不会朝着一个这个很灰暗的未来去走嘛？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摩擦也好，或者是阵痛也好，就这个文字加水印这个事儿，就大家就提出了一个点，就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能接受。就是有一些文字创作者现在提出了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好，你现在往这个文字里面加水印是吧？啊，我这个找 AI 去查资料，他查了5分钟。唰给我出来了一大堆的这个资料。然后呢，我后面可是花了2个小时啊， 我去吭哧吭哧，我去统合这些资料也好，我去整理这些资料也好，最后可能有一些引用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拼接也好，或者夹杂了一些我的观点也好，输出了一篇文章，结果我恰好没有改你其中那咱们刚才说到那几个文字水印，然后这个东西就被判别成了是
2: 误判了，
0: 哎，就 AI 生成的。那对于这个文字创作者来说，他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对不对？
1: 当然了，他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就这么被抹杀了吗？
0: 对呀，对呀，对呀。就这个事儿，未来我们有没有什么可解的办法呢？包上老师，
2: 确实是，
0: 嗯，
2: 这里面呢，实话实说呢，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和技术无关了，这个事情和技术无关了。
0: 嗯，
2: 目前来说呢，大家暂时性达成的共识就是社会机制的安排，有这么几个安排，现在已经成为共识了。
0: 嗯，
2: 这个首先是在学术界开始的，
0: 嗯，
2: 因为司法界呢要求更加严谨嘛，
0: 是
2: 吧？
0: 是。
2: 而且动辄你一个立法的改变都是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0: 嗯，
2: 在学术界呢，全球学术界呢，现在达成这样一个共识。
0: 嗯，
2: 第一呢，对于 AI 进行的仲裁，不可全部采信啊。
0: 嗯，
2: 也就是说，假如说一篇论文被检测出来是个阳性啊，我们说这个和医学检测一样，和体检一样，
0: 是
1: 就是被 AI 动过。
0: 对，
2: 那么允许这篇论文的提交者进行抗辩，充分的抗辩。
0: 嗯，你这是不是假阳性，
2: 就是，
0: 对不对？
2: 对，它是不是假阳性啊？对吧？
0: 嗯，
2: 这个你可以提交你的证据啊，素材啊，这个包括你的创作这篇学术论文的过程
0: 的
2: 印记等等等等。
0: 嗯，
2: 假如说你提交了这些抗辩的材料之后，是由人类的评审委员会进行人工评审的。
0: 嗯，
2: 人工评审确定确实你这个真的是以真实人类创作为主，那么就会把你那个机器检测的阳性给你勾掉啊。
0: 嗯，
2: 然后你就是真的了，你就是阴性的了。这是一种机制啊，这是一种机制。
0: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种机制以后一定会被推广到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过程中。
1: 嗯，
2: 那么相关的机器检测假如断定你这个提交的文字证据是 AI 生成的，
0: 嗯，
2: 也允许提交者提供充分的抗辩材料啊，给你一个自我证明的时间和空间。
0: 嗯，
2: 我想这一点共识是有必要的。
1: 嗯，
2: 另外再补充一点，其实我和薛远一样，
0: 嗯，
2: 短期内悲观，长期也是乐观的。
0: 哎，
2: 为什么呢？你看啊，欧盟做的就很好嘛。
0: 嗯，
2: 本身欧洲那么多的国家，但是由于有了一个集体的组织欧盟，所以它能够通过欧盟的立法有效地开始对这些头部的大企业进行了监管。
0: 嗯，是，
2: 他不做也不行啊。
0: 嗯，
2: 不做就要罚款的呀。
0: 嗯，
2: 1300万欧元，
0: 对，
2: 或者是上一个财政年度全球营业额的3%啊。
0: 嗯，
2: 这个还挺狠的这个事儿啊。
0: 那当然，
2: 当然这种的处罚在欧盟历史上呢也不鲜见了。
0: 嗯，
2: 最初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也是类似的处罚机制，对吧？
0: 是。
2: 所以说，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两个世界的巨头中美之间，中美之间的元首共识其中就包括了一条，建立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制，对吧？我想我在面对人工智能来袭的时候，合作一定大于对抗啊，一定是共同来取得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在今天的地球上是个很难得的东西。
0: 没错，
2: 你说在地球上分歧太多了呀，
0: 是
2: 政治分歧、经济分歧，对吧？文化文明的分歧。
0: 嗯，
2: 但是唯有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大家的共识我相信是多于分歧啊，因为这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有效存续问题、有效发展问题，
1: 我们人类共同体嘛，对吧？
2: 对，我还是乐观的。
1: 嗯，
0: 没错。嗯，徐然呢？
1: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们要回归到技术本身，其实也有的说。为什么？就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给文字加水印它的技术背景和技术逻辑，对吧？
0: 是。
1: 我不客气的说，就这种技术，我到就是以目前的技术实力来讲啊，它就根本没多大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咱分开来看啊，我现在有东西能识别出这个文字它究竟有没有被加水印，对吧？
0: 对，
1: 即使检测出来了，它能说明什么呢？它只能说明我这段文字经过 OpenAI 的这个工具它用过。难道检测出这个水印就证明在这个里面没有一定没有凝结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吗？
0: 是的，
1: 像刚才负责你说的那种，是吧？我让他给我生成了一小段数据，但我觉得他这个数据写的不太行，我又疯狂的改，我改了3个小时，我改了什么的7个小时、8个小时，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它里面可能还是包含有 OpenAI 的这个文字水印，对吧？好，那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没有查到水印，
0: 嗯，
1: 就能又能说明什么呢？
0: 对，
1: 很有可能你太短了，
0: 对，
1: 你被是那个我加入的那些偏差的小信号，因为你文字太短，所以我查不出来。
0: 是是，
1: 难道说查不出来水印就意味着我一定没有用人工智能吗？
0: 嗯，
1: 不能。
0: 或者说没有查出水印就意味着所谓更好吗？这个事儿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对，而且你好像只能说从概率上来讲，大概率这段文字是人类生成
0: 的，
1: 对吧？
0: 嗯嗯嗯，
1: 所以你说以目前的，就以我们做节目今天的这种技术能力判断，
0: 嗯，
1: 它的用处是什么？我觉得意义不大，它更多的是种态度。
0: 对，两个方面哈，一个呢是像这样的机器水印，刚才包冉先生提到一个观点哈，它其实有助于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之间去识别身份。
1: 嗯，
0: 比如说同样的一篇文章交付来交付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那我是不是不太能够把它作为一个输入训练语料呢？对吧？
1: 对，
0: 这个可能是个这个机器之间身份识别的一种方式。
1: 嗯，
0: 另外呢，就是人在其中的作用啊，我觉得就是那个关键的署名啊，
1: 哎，
0: 你只要为了这篇文章你这个人做了署名，就意味着你要对这篇文章的所有内容负责
1: 任。
0: 对，不管它是不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有没有被水印识别出来，这些哎，你就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者的这个责任心，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最重要的，
1: 哎，
0: 这也是人的价值所在。
1: 哎，对对，
0: 我们也感谢包冉先生，感谢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1: 谢谢大家。
2: 好，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在很多朋友的观念当中，头晕头疼是高血压给出的信号，但实际上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它带来的损害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之前就已经悄然在体内发生了。如何科学进行预防和干预高血压？近期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患有高血压的人群容易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7: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测量，长期监测。
8: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呢，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7: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8: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啊，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

0: 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得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1: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尤其是针对部分夏季因血压水平降低调整药物的患者群体，应及时做好血压监测，并考虑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进行用药方案的调整。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医师齐海梅提醒，秋冬控压关键在稳，患者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大幅波动。
2: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晨风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要关注清晨和夜间的数值。再就是按时服药，切勿因感觉没事儿就停药。外出时注意头颈部保暖，避免突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当中。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1: 秋季也是柚子上市的季节，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柚子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主管药师潘志然提醒，尤其是西柚等含有该成分较高的水果，高血压用药人群应慎食。
3: 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卫生健康领域的话题。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纽约州州长发布命令称，纽约州针对麻疹疫情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有效期为2026年10月5号到11月4号。此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介绍，宾夕法尼亚州今年麻疹病例已经突破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的麻疹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美国今年报告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一年。曾经被认为已经在美国消除的麻疹为什么会卷土重来？麻疹传染性极强，公众又该如何预防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分析。
5: 麻疹疫苗的保护效果很好，纽约州曾经也已经消除麻疹。那麻疹病毒为什么还能在当地快速传播呢？
6: 其实美国最早接种麻疹疫苗之后，基本上达到了消除麻疹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也是近些年来，因为麻疹已经太罕见了，所以很多地区对于接种麻疹疫苗它就产生了犹豫啊。很多人说麻疹都好多年没有了，可能是不是没必要接种了。那还有一些人呢，是反对疫苗接种，或者是听信了一些疫苗有害论的谣言，不愿意给孩子接种疫苗，再加上确实麻疹少见了，就是不愿意接种。那确实是说在这次出现麻疹疫情的这个像纽约州这些地区，很多地方的麻疹的疫苗接种率已经不到80%了，远低于我们建议的95%的这个接种率的要求。所以一旦有麻疹病例啊，比如说从外边输入病例了，在这些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就很容易爆发。过去就有一些输入病例旅行者带来的，然后呢引起当地的本土病例。那么这次确实是两个叠加，疫苗接种率下降，再加上有些旅行的交叉感染啊，导致呢当地出现了麻疹疫情的反弹。
5: 麻疹为什么被称为传染性最强的呼吸道病毒之一？它的传播能力究竟有多厉害？
6: 评价一个传染病的这个传染性，它有一个指标叫基本再生指数。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指的是说，如果有一个感染者，他周围的人都没有免疫力啊，就是都没有疫苗，也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平均被感染的人数，这麻疹的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12到18。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麻疹的患者，他周围的人群里边都没有打疫苗啊，也都没有戴口罩这些措施，那么可能就会传染12到18个人。那么在没有疫苗的时代，大家可能也不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做到1传10，10传100，所以很快就都会被传染了。这个麻疹的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一旦感染，90%的人都是有典型症状的人，几乎就没有隐性感染者。那它的传播方式呢，就是 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我们的手接触传播，其实和流感有点像。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啊，当他说话打喷嚏的时候，大声说话的时候，从呼吸道里排出来的这些飞沫有传染性，并且说呢，它的这些飞沫可以在这个相对密闭的房间里空气当中停留2个小时。所以就是如果一个感染者在这个房间里停留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他人在随后的2个小时内进来都有可能被感染啊。所以过去说麻疹叫见面传，你只要接触过，如果你没打疫苗一定会被感染上，甚至你可能没见着感染者，你跟他先后进过一个房间都会被感染。所以这也导致呢，麻疹的这个预防它需要疫苗接种覆盖率非常高。
5: 完成2针麻疹疫苗接种之后，感染麻疹的概率是不是就变得微乎其微了？
6: 麻疹疫苗其实我们经常和一个类比就是天花疫苗，就天花就是疫苗也是效果非常好，而且只要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足够高，那么就完全可以阻断这个疾病的传播，甚至说可以消灭这个疾病。麻疹呢，它需要2剂疫苗，基本上认为1针疫苗之后，它的这个保护率就可以达到90%以上啊，甚至93%以上。如果是我们接种2针，像我们国家现在就是8月龄和18月龄各打1针，就可以达到97%以上的这个保护效力啊，就基本上是不会再得这个病了。
5: 对于普通家庭，尤其是孩子家长，麻疹疫苗接种要注意什么？
6: 首先呢，就是说麻疹的这个接种呢是咱们计划免疫的，就是8月龄啊，咱们打的是这个麻疹风疹腮腺炎啊，是3联的疫苗，就是8月龄打1针，18月龄打2针。孩子们呢，其实因为都有这个接种本或者是有这个疫苗接种的 APP， 咱们可以查一下，如果是已经到了年龄了，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没打或者是这个没打全，咱们就尽快去补。那像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基本上都是有明确的这个记录的，可以看接种本或者是 APP。 那2000年以前的呢，可能这个记录就不全了，那么拿不准的也可以咨询当地的疫苗接种这个门诊，看看是不是咱们能补1到2针。那特别提醒的就是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要前往这个麻疹发病率比较高的地区，那么咱们可以提前去打上1针啊，作为一个加强。像医院里的医务人员，比如发热门诊啊、儿科门诊啊、感染科门诊呢，也应该确定自己是不是曾经接种过2针的麻疹疫苗啊。如果没有打的，也一定要把它打上。因为麻疹是8月龄开始接种啊，那8月龄以下的孩子呢，他一部分免疫力是这个通过这个胎盘过来的抗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可能这个保护作用不够，所以对8月龄以下的还没有打疫苗的孩子，咱们要靠家人形成一个免疫保护，也尽量让全家人，包括我们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月嫂啊，都确认自己有过这个接种记录啊，这样对孩子形成一个保护。因为孩子一旦感染，他出现肺炎呀、喉炎呀这些合并症的风险更高啊，出现重症、危重症的风险也高，所以保护好孩子。
4: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1.9%上调至3.9%，预计2027年增长4.1%。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尽管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全球货物贸易仍增长3.5%，超出预期，反映出供应链有能力应对中东战事对能源、化肥和运输市场造成的冲击。世贸组织表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2026年上半年，对半导体和服务器等人工智能相关商品的需求强劲，这些商品的贸易额同比增长67%，在此前快速增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报告还显示，全球服务贸易增长预计仍将保持积极态势，但由于中东冲突对运输和国际旅行的影响，预计增长将有所放缓。世贸组织将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增长预期从3月预测的4.8%下调至3.3%。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湖南省人民政府事故调查组今天公布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较大爆炸事故调查报告。2025年6月16日8时23分许，湖南常德市邻里县湖南省山州烟花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爆炈事故，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319万元。经调查认定，常德邻里山州烟花公司616爆炸事故是一起因涉事企业违规使用电动三轮车运输亮珠翻车引发爆炸，以及抢工期赶进度、违章冒险作业、三超一改分包转包、中介机构出具虚假安全评价报告、有关党委政府和部门安全生产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力导致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依规依纪依法对湖南省应急管理厅、常德市应急管理局、常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邻里县委县政府、邻里县应急管理局、邻里县亭贤渡镇、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等单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当地时间10月8号，总台记者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区及位于当地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看到，目前利雅得市区道路交通、商业活动等总体正常，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仍在运行，旅客正常办理值机等手续。当地时间10月8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美洲例行发布会中表示，美国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部署军队的计划与其宣称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意愿相悖。扎哈罗娃强调，西方与俄罗斯对抗的道路只会使欧盟处境更加艰难。此刻提示，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医生表示，长期点外卖、盐摄入较多、长期熬夜、肥胖、久坐不动、吸烟、饮酒、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都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此外，高血压家族史带来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医生介绍，高血压早期常无症状，当血压急剧升高，出现剧烈头痛、恶心呕吐、视力模糊、胸闷胸痛、意识模糊等信号时，属于高血压急症，必须紧急就医。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继续进行第一轮较量，布云朝科特战胜了法国选手范阿舍，稍后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共同关注。波特兰开拓者队季前赛今天开赛，中国球员杨汉森登场亮相，他在新赛季能获得多少机会，这是我们今晚要关注的话题。此外，我们还将播出对中国男足球员王玉栋的专访。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聊聊网球。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继续进行男单第一轮的较量，中国选手布云朝科特2-0击败了法国选手范阿舍。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张文。张文，晚上好。
11: 好的，晚上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10: 哎，给我们复盘一下今天小布的表现吧。
11: 小布今天的对手呢是法国人范阿舍，他的世界排名应该是在前50，而小布大概前100左右的水平。而且范阿舍呢今天也拿到了自己的第一个学生赛冠军，状态正佳。从世界排名来看呢，小布显然不如对手，但是布云朝科特近期也有过亮眼的表现，相信很多人现在还记得他在刚刚结束的中网的 ATP 500的比赛，也就是男子的比赛当中呢，给德约科维奇制造了不少的麻烦，这也说明了他具备在一些特定的场次，特别是主场打出高水平的能力。那么今天比赛进程也是这样啊，小布在前两个发球局都是 love game 爆发，快速进入到了比赛状态。那么范阿舍的第三个发球局的时候，布云朝科特就开始给到对手压力了。不过呢，范阿舍也是努力的调整自己的状态，两个人在长多拍的相持当中呢，对手凭借更强的手转攻的能力拿下了这一局。那么相比于范阿舍的今天第一盘，小布的发球状态尤其的好，他的一发得分率一度达到100%。那么最终呢，在第一盘结束的时候，这项数据也来到了96%。那么两个人都是各自爆发，就来到了关键的第10局，也是范阿舍的发球局。布云朝科特曾经两度把小分逼到了 deuce， 但是呢非常遗憾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但是好在呢，小布凭借自己特别好的发球的状态完成了爆发，这也意味着双方在第一盘就进入到了抢七。那么小布在抢七当中发挥是非常强势的，上来就是3-0，连下3分完成迷你破发。而范阿舍呢，我觉得他其实越打越着急，抢七当中呢有4个非收获性失误。那么因为这样一个对手的发挥，布云朝科特也是顺利的7-3赢下抢七。那么第一盘的比赛实际上也打了1个小时左右，还是非常激烈的。那么第二盘的时候，我发现就是他的前两个发球局就发出了6记 ace， 然后第二个发球局甚至是连发了4个 ace love game 爆发。但是之后呢，布云朝科特也给了非常强硬的回应，包括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也发出了 ace 球。那么第6局的时候呢，小布就逼出了对手的一个破发点，之后这一局双方就是陷入到了一个拉锯战。

0: 这局比赛打了10分钟以上，最终呢，巴恩是艰难爆发。此后的第8局啊，布林乔特拿到了连续3个破发点，并且第一个就兑现了，这样就来到了小布的发球胜赛局，他也没有浪费自己的赛点，顺利通关。主持人。
1: 好，这是今天小布的表现。如果结合到之前吴亦丙啊也过了首轮关，我们是不是有理由或者说有更高的期待值对 ATP 上本土作战的中国球员适当的更多一点信心？
0: 对，没错，是这样的。其实我今天感觉，在主场作战，确实无论是布林乔特还是之前的我们所说的吴亦丙也好，周毅也好，就是在主场观众面前都有非常出色的发挥。今天布林乔特在比赛结束之后呢，也说发舍是非常非常难打的对手，今天之所以能够取胜，还是要感谢主场观众给予他，可以说是毫无保留的支持吧，方亮。
1: 说到这个主场观众的支持，再次来到上海集中网球中心，这个现场的氛围感觉怎么样？
0: 去年的上海网球大师，在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啊，当时天气是非常非常炎热的，因为这个炎热潮湿的天气也给选手的体能带来了非常大的压力，包括你看球都觉得很难呼吸。当时的天气，然后今年呢，因为比赛的时间往后推了一些，所以凉爽的多，但是它也有一个不幸的，应该说是不利的因素啊，就是它比赛推迟到了国庆假期之后进行。那么今天呢，恰巧就是国庆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夜场的 首场比赛的开始的时间应该是今天晚上的6点钟左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算是球场的上座率仍然不是很高，这也可以理解很多人还没有下班。但是呢，确实主场的观众，我觉得上海的观众，因为上海大师赛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一个是懂球，可以在恰当的时机给予运动员非常强烈的支持。与此同时呢，他们的那种热情，我觉得无论是中国的选手还是国际的球员都能够感受到，因为今天呢，除了进行很多比赛 以外，还进行了德约科维奇和阿尔卡拉斯的新闻发布会，他们两个国际巨星也分别提到了上海的这个主场的氛围。其中呢，德约科维奇说他2007年是第一次到上海，也是第一次来中国，那个时候是比年终大师赛，当时呢，他也是在2008年赢得了冠军。 2009年呢，上海的大师赛就变成了1000的赛事，之后每年都在这边举办。他觉得这是巡回赛上很多球员，包括他自己最喜欢的赛事之一。那么阿尔卡拉斯呢，因为去年没有来嘛，所以他也提到非常期待能够继续在中国的上海比赛。他也提到了我们中国的球迷是非常喜欢体育运动的，然后同时呢，他们也更加喜欢欣赏这种高质量的高水平的网球赛事。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这片场地上 是很容易进入到比赛的状态的。当然了，中国赛季呢是在赛季的尾端，很多球员呢实际上打到现在10月份，体能上、身体上都有很大的疲劳，但是也非常感谢球迷给他们非常多的鼓励，可以让这些球员能够充分的调动起自己的精神和力量，全情的投入到比赛当中。所以他也非常期待今年在上海这片场地上的表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文的报道。 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几条过去24小时的体坛资讯。 WTT 中国大满贯今天进行单打8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周启豪发挥出色，3-0完胜日本的张本智和晋级男单8强。女单赛场，快慢2-3输给了队友朱思彬，王曼玉3-2险胜石巡瑶。国际足联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男子足球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下降5位排名第96，创下了近10年来的最低排名。西班牙队、阿根廷队、法国队、英格兰队继续排在前4，葡萄牙队上升2位，排名第5。
2: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篮球。波特兰开拓者队今天在
1: NBA 季前赛中以123-118击败了金州勇士。杨汉森本场出战了12分钟，3投2中，罚球2中2，拿到了6分、2个篮板、4次助攻、1次抢断。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3: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我们都知道这个杨汉森要开始 NBA 的第2年了，这第2年呢，往往比第1年其实要克服更多的困难，因为大家已经熟悉你了，了解你了，针对性也会更强。 更何况第一年其实多多少少就已经打得有点挣扎了，大家很关心他未来的命运，所以今天这个季前赛第一次登场，第一笔数据大家也格外的关注。那今天夏天开拓者队也进行了比较大的人员调整，引进了像莫兰特呀、波特啊、卡尔森、索汉呀，主教练也有上赛季的这个斯普利特换成了麦卡诺里，所以今天和勇士的比赛也是开拓者的季前赛首秀。所以从比赛来看，你对这支全新的开拓者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2: 我感觉这个赛季呢，开拓者争取成绩的愿望可能会比上个赛季呢更加强烈。因为上个赛季咱们知道，这个在开季的时候，当时呢开拓者主教练还是比卢普斯，但是呢比卢普斯因为一些场外的风波，是被迫离任了。然后呢斯普利特也是被迫或者说是被球队扶正为了代理主帅。那斯普利特呢肯定是想要在 NBA 展一番拳脚的，所以呢当时他的第一诉求也是要去多赢比赛，所以也因此呢没有给像杨汉森这样的年轻人更多机会。那到了这个赛季呢，可以说开拓者队对于成绩的追求比上个赛季呢要更加的迫切。首先第一个，这是新老板邓顿接手球队以来的第一个完整赛季，他肯定是希望球队成绩呢比上个赛季有一个新的提升。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夏天，刚才你也说了，球队是引进了多位新援，包括你像莫兰特，虽然现在表现不如以前那么高光，但是当年呢也曾经是 NBA 的全明星球员，包括他年龄也非常年轻，以及你像本赛季呢利拉德也是在伤愈之后呢完成了自己的回归。所以这个赛季呢球队也目标也是非常明确，想要去提升成绩。包括他们的主教练这个麦卡诺里，诺里呢上个赛季还是森林狼的助教，但是呢他是接受了球队的这个主帅 offer， 也是 NBA 整个 NBA 薪水最低的主帅，他想去当 NBA 主教练，所以即便年薪只有100万美金，而且呢签的合同是一份2年合同，而且是1+1，今年执教不好，明年就没有工作了，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也会去把提升成绩放在第一位。这些呢都是对像杨汉森这样年轻人没有那么友好，因为你要想去多赢球，那肯定会用更多更有经验的老将，这是第一选择。那通过今天的比赛来看呢，诺里也是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明确的贯彻了这一个思路。因为你像别的队打季前赛基本上就是主力只上前半场，上半场比赛打完，下半场比赛呢主将一般都不打了，这是他们的常规选择。但今天呢诺里让他们的主力磨合了3节，杨汉森今天打了12分钟，看时间不算短，但是呢这12分钟全部来自第4节，也就是说前3节杨汉森一秒没上，有点掉出了球队的常规轮换。但是好消息呢是，即便第4节上面12分钟算是练兵时间，但是呢杨汉森个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所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杨汉森呢也是相比之前有了进步，看他能不能在这样一个更严酷的环境下有更多的表现机会。
1: 开拓者这边的情况，杨汉森这边的情况待会儿我们还会详细展开。也说说金州勇士啊，很有意思，就像你前面说的，一般大家会来一点主力，但同时呢主力也不全打，这是大家对季前赛的常规态度。但今天金州勇士是雪藏了全部主力，包括库里啊、格林啊、霍福德呀、波杰姆斯基啊都没来波特兰。我看已经有球迷开玩笑说，哟，瞧不上波特兰开拓者，这个是个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2: 这也正是季前赛的意义吧。季前赛就是一个查漏补缺的机会，因为昨天呢勇士刚刚和湖人打了一场比赛，今天呢相当于背靠背，那即便到了 NBA 常规赛，背靠背呢也会存在主力轮休的情况，更何况是季前赛，包括这比赛还是在波特兰主场举行，那勇士没有必要说为了对面的这个球队的票房考虑，把我的主将全都这个带过去。那这回的比赛呢，像库里，像你说的，因为有些老伤号，像这个波尔津吉斯啊，像巴特勒，他们是有伤在身，现在也打不了，这个另说。像库里呀、格林啊，包括今年的新秀伦德伯格呀，像波杰呀，他们昨天打了和湖人的比赛，今天呢直接就没上飞机啊，就没有去到客场啊，反而呢是让一些球队排名或者说球队轮换比较靠后的球员去需要证明自己，或者说去争取下一份合同的球员在场上呢有很多的补偿，应该说也是勇士的一个正常策略吧。就是说季前赛确实没必要那么去全力以赴，而且呢像库里、格林包括像其他一些球员年龄也比较大了，也没有必要说在季前赛就鞍马劳顿，他们还是想要去一张一弛吧。
1: 说回杨汉森的表现啊，很多人都在算一笔账，说杨汉森本赛季可能会面临比上个赛季更激烈的竞争，因为除了克林根、罗伯特·威廉姆斯之外，你看现在又有了卡尔森、米卡·波特，所以以至于有的球迷现在在排这个顺序说坏了，这个赛季杨汉森要成第五中锋了，这能挣到多少上场时间呢？但是也有的朋友想，毕竟和那四个人的风格特点是不一样的，也许不能仅仅依靠所谓在 NBA 的已经打过的时间长短，就此排出一个他一定是第五中锋的顺位。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2: 我个人认为呢，单从 NBA 的经验，包括球队目前的集战力来看，杨汉森呢在这种竞争中确实是不占优势。几个原因吧。首先，第一个，开拓者队呢，他们的内线五号位主要轮换已经定了，先发克林根，替补第一替补是罗伯特威廉姆斯，这个轮换顺序呢是很固定的，大概率是不会做任何调整。那么米卡波特呢，我个人认为他是一个更偏向四号位的球员，他是一个能投的四号位，当然了也能顶到五号位的位置上，包括像卡尔森也一样，两个人都是比较擅长外线投射拉开空间，那护框篮球保护呢并不是他们的特长，但是呢这两个人一个27岁一个28岁，他们的 NBA 比赛经验比杨汉森那要高很多，汉森今年才21岁嘛，所以他们从集战力的角度来看呢，比杨汉森还是要有一些优势的。但是呢 ，NBA 咱们知道，他其实很多时候呢，首先球队想要去争取成绩，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呢，作为球队的管理层，我在上个赛季用16顺位这样一高顺位选择了杨汉森，那不可能说啊、有这个赛季几乎就雪藏了，不去锻炼他，这个呢也不会说是管理层希望看到的。所以这个赛季呢，我觉得杨汉森还是有机会在一些比赛中呢去获得登场机会，也希望他呢能够抓住这些机会，给教练员信心。反正今天的表现呢，我觉得相比于卡尔森和波特，咱们只能说是不落下风，不能说压过另外两个人，但是呢他也是展现了自己的特点。所以杨汉森呢竞争很残酷，但是从目前来看呢，他的进步相比于之前，我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明显的。
1: 接下来就想谈谈这个进步。今天因为其他工作的关系，没有完整的看这个比赛，但特意看了杨汉森的这个比赛集锦啊。如果和去年就是大家特别期待的那个季前赛首秀相比，得分好像还少了一点。但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大家一直诟病的或者一直担心的他的这个速度的问题，他的和队友的配合，比如说在弧顶的策应的问题，显然更熟练了，对吧？这方面确实有改观。但另外一方面，篮板球对抗好像大家一直担心的这两个问题又没有得到，至少从这场比赛来看没有得到一个质的提升。你觉得经过这一年的锤炼和摔打，杨汉森到底进步在哪儿？
2: 我个人认为呢，汉森第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进步其实是体能。因为过去咱们知道，杨汉森在不管是季前赛还是常规赛，他一般呢维持高水平表现可能就4到6分钟，最多就6分钟，到六分钟之后呢，他这种速度啊、反应啊，包括这种咱们说在场上啊、比如说扶着膝盖喘气啊这样的场面就会比较常见。那教练员呢基本上也不会给他，即便是这种季前赛或者说是季前赛的比赛，也不会让汉森长时间出场。但今天你看杨汉森是打满了12分钟，第四节12分钟打满，而且呢即便打满到比赛最后时刻，杨汉森的表现呢也没有比前面有明显下滑。他第一体能是跟上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汉森的速度相比于之前呢，我个人认为也是有一定提升的。虽然说速度这个东西呢长起来很慢，但是呢他的这种短距离的冲刺，包括在换防之后去对上小个那一刹那的反应，包括去大防小时候的表现，我觉得比上赛季呢也是有一定进步。包括他对于防守位置的选择，上赛季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就是你像在季前赛的时候，当时他被上的第一课是被勇士的波斯特给上了一课。因为当时呢打挡拆，他全是沉退，一挡拆我出不去，我一退，对面那三分球刷刷进，直接就被打爆了，打崩了。但今天呢，他的这种防守选位比之前呢也要好了很多，因为他现在呢已经不需要翻译去向他去解释教练组的这种排兵布阵了，他自己可以跟教练组沟通。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会对于球队的技战术包括这种安排有更多的咱们说理解和体会，这也是一个进步。另外，当然像你说的他这种对抗，今天有几个回合也是。篮下要到位置了，但是呢要到位置的时间很短，队友还没有来得及把球给他，对手呢已经把他挤出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了，所以有几次呢确实没有要到好的位置。当然了，今天杨汉森的篮板球呢确实咱们一直以来也说他需要去把篮板球的数量给提升起来。但是如果你看了比赛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汉森其实是在用符合篮球规律的动作来去场上去进行表现，他很多时候呢去负责卡位， 篮板球我不拿，但是呢我也没有让我的队友防守人去拿篮板球，我把他卡住了，让我的队友摘篮板，这个的话呢应该说也行。反正从前面这十二分钟的比赛来看呢，开拓者的主帅诺里赛后也是对安森提出了自己的表扬啊，包括你说的那一点，对，在弧顶的支配球，因为在上个赛季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聊，就是说严安森在 CBA 展现过自己的传球策应球，但是呢到了 NBA 你需要从篮板护框啊顶防这种脏活累活做起，你可能拿不着球，但是你看这场比赛，麦卡诺里还是给了严安森很大的进攻自由度，让他在弧顶去更多的去做手递手啊支配球啊这样的任务，应该说呢还是赋予了汉森。

0: 一定的进攻自主性，这一点应该说是难能可贵，尤其是现在这个赛季，在开拓者队里面有像利拉德呀、莫兰特呀这样全明星级别的后场球员，严安森的话呢，能够在这种练兵时间拿一拿球，对他而言呢，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儿。这毕竟是严安森个人最舒服的进攻方式。嗯，
1: 这也是今天赛后很多球迷津津乐道，但同时也是讨论的比较热烈的一个点，就是有的球迷说，你看把这个支配球、策应球的这个特长发挥出来了，最起码体现出了他和其他几个在中锋或者说在内线位置上主要竞争对手不一样的特质啊，这个就有助于他将来竞争自己的位置。但是也有的球迷讲，现在波特兰开拓者好像对主力这个所谓内线球员的这个定位，你得去对抗，你得去要位置，你得去护框，你得去拿到篮板球，这是对他的定位。你现在开发出来的有点像附加技能，那个一现在还存在模糊的情况下，你光说我后面还有 N 个零，这个对他到底有没有帮助，这也是一种声音，你怎么看这里面的讨论？
0: 因为 NBA 确实就像你说的，要么我是一个六边形战士，我什么都会，我是超级巨星，我确实我在这个队里面你就要围绕我来打，这是一种。要么就是你有一个绝对的长板，你有别的可能不行，但是呢我就有一项，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勇士那个波斯特，但今年去灰熊了，我别都不行，我虽然对抗不行，我还慢，但我能投篮啊，我三分球确实准，我就一项长板也行。那汉森呢，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他可能也是一个小的六边形战士，我能攻一下，我能传一下，我各个技能我都会一些，但是呢我不是说各个精通，然后呢我也没有一项绝对的长板，他有一项长板我传球视野比较好，但是呢队里面后卫比较多，也用不上你传球，所以这也是汉森目前需要去我们说明确的一个定位吧。但是我是认为汉森呢需要在做好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就是像你说的，你跟一些好后卫搭档，你要去顺下吃饼，提供高质量掩护、篮板球保护、护框等等基本的原则做好。另外一个的话呢，也要把自己的特点进一步的提升，或者说呢，这个特点别人没有，你要去把这个特点做到力所能及的最好。就是你的 ID， 即便你之后呢可能不在开拓者了，我去别的队伍，那我有这样一手上线的梳理进攻、策应球，也是我未来的 NBA 争取工作机会的这种咱们说资本吧。反正我觉得严安森呢，不管他基本工作完成的怎么样，还是说自己的特点展现怎么样，从目前这个表现来看，他今年呢，我个人认为还是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在季联赛效力。这个大家不要觉得这咱们妄自菲薄，因为确实今年竞争非常激烈。即便你像这个克林根，在今天的比赛你可以看到，他在上个赛季有些时候还会参与一些战术，今年完全变了。克林根就是抢篮板球，然后呢去护框去对抗。他其实你看他今天七投一中，但其实那都是一些二次进攻机会，篮板球抓下来上篮不进，再抓篮板再上篮，那是那样的场合。在真正的进攻回合，像利拉德、像莫兰特、像上个赛季的球队核心阿布迪亚，他们才是真正的，包括现在像亨德森、像霍勒迪，包括还没有复出的夏普，他们才是真正在进攻端去掌握主动权的人。所有的内线，不管是罗威、克林根还是这伊汉森，都需要去做脏活累活，包括像锋线也一样，你们去投篮、防守、拉开空间，真正的这种进攻的这种高光戏份，还得会由后卫来进行。所以汉森呢，还是那句话，把基本工作做好才是第一要务。
1: 今天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很深啊，就是在后场其实卡住了位置，也摘到了篮板，但是在对方的干扰之下，他运球向前的过程当中，踉踉跄跄这个球运出了界外，虽然竭力的想护住，但还是被裁判吹了这个出界。虽然他当时举手示意对方可能有一些犯规的动作，但裁判示意这可能只是正常的身体对抗。我看当时这个球迷刷弹幕，一部分人在感叹，哎呀，这个对抗还是得练，另外一部分人在说，哎呀，这个时候就不要持球往前带了，这不是你的这个特长。怎么看这一个片段里面体现出来的他现在面临的这种困境？
0: 你说这片段我印象也非常深刻，那是第四节刚刚开始。我觉得这个片段反映了几个元素吧。首先第一个就是汉森在摘到后场篮球之后，我认为呢主教练应该是赋予了他更多的进攻戏份。你可以像约老师一样拿球自己运，或者说自己去传，这个选择主动权在你，我给你这样的进攻自由度，这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作为大个子，咱们知道在 NBA 你运球的话呢，他毫无疑问，这个膝盖以下全是手，小个会经常给你去施加很多的防守压力。那那个球汉森运出界，也是因为对方给他一定的咱们说这种压力。这场比赛汉森打了12分钟，他的失误数是两个，应该说呢还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里边。但是不要忘了，这是真正的练兵时间，包括像汉森这样一个年轻人，在场上呢还是要争取少犯。

0: 要在北京时间11月3号之前，算一算也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决定是否执行杨汉森2728赛季的球队选项。换句话说，人家有权先挑，但是也有权放弃，对吧？我看现在已经有球迷在讨论，会比如说所谓退后一步，给彼此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吗？
1: 我觉得汉森被执行下个赛季的球员选项呢，是大概率事件，咱们不用担心。有几个原因嘛。首先第一个呢，汉森这份合同是4年3200万，但是呢，这3200最高的一年是最后一个赛季，也就是28到29赛季，那个赛季呢年薪是800万。下个赛季呢，汉森如果被执行选项，他的年薪是480万。那480万呢，在目前的 NBA， 因为工资帽现在是1.1亿嘛，这样一个很高的工资帽的，咱们说构成下，480万对球队来说，并不算是一笔很大的投入。而汉森呢，目前还比较年轻，明年才只有22岁，因为 NBA 选秀咱们知道，最高年龄是23岁，等于说像勇士一个新秀伦德伯格今年是处子秀，但是呢已经24了，比汉森大3岁。那3年以后汉森什么样，这个咱谁也不知道。所以呢，通过从潜力的角度考量，那汉森呢还是会有很大概率会被球队再留一年，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海外球员，在加盟 NBA 之前呢也没有美国篮球的履历，所以他需要更长的时间去适应球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本身也不是很贵。那第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克林根还是罗威两个人呢，都是一些比较脆的球员，他们的这个受伤风险比较大。包括今年虽然说他们引进了像波特啊，像卡尔森啊，但也都是一年短约，一年之后两个人怎么样目前来说还不一定。所以呢，从种种因素考量之下，我觉得开拓者队把汉森的选项给执行了，下个赛季呢至少保留一个3个中锋的储备，我觉得是一个很大概率的事件。
0: 嗯，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大家也在谈论和这个关注杨汉森，有的朋友讲必须提速，有的朋友说提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强对抗吧。也有的朋友提到另外一点，就是当年姚明在 NBA 的时候，大家说得增重啊，得提升肌肉的比例，但后来又说这个受伤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增重带来的一个负面的作用，当然这是其中之一啊。现在回过头来在想，大家又有的朋友在想说，当时增重有点得不偿失，影响了他后来的运动生涯，所以有的朋友很关心，就是杨汉森现在如果照着 NBA 的标准去练，能不能练成两说，会不会牺牲掉目前在亚洲他相对比较领先的、比较占优势的，比如手感啊，比如这种灵活性啊，值当吗？
1: 这个问题其实很有意思，因为今天我们知道 NBA 中国赛，在中国澳门今天是进行了赛前训练，然后呢，在训练之后，当时呢，姚明也是接受了媒体的群访，当时呢，就有媒体问姚明说你是 NBA 的名宿了，今天呢又来很多这个新人，包括现在 NBA 有很多年轻中锋，你给他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0: 嗯，
1: 啊，姚明说，我就不要给建议了，对吧？我这个已经是过时的理念了。我那时候中锋跟现在中锋的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他没有说那么细，但是在咱们的理解中，在当时那个年代，姚明在2002年去了 NBA 之后，他需要去增重，跟你说的第一位，因为他需要去内线对抗，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是比较信奉内线肉搏，包括打那种慢节奏篮球的时代，他需要增重，需要去怎么说呢？跟对方内线肉搏，包括在篮下去完成出手。这是当时内线的要求，但现在呢，内线咱们说，美式内线的要求有几个选项。第一个，你要拉开空间，你必须要能投，所有的中锋不能投篮。现在咱们除非你是奥尼尔，否则其他人确实是很难获得稳定的机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需要去提供很高质量的挡拆，包括有这种下顺以及处理四打三的能力，以及防守端顶防啊、篮板球啊、护框啊等等。这是目前对于中锋的需求。现在对于中锋的需求呢，应该说增重已经远远不是第一位了。除非你说你像这个文班这种，我适当增重，因为他太瘦了。那像其他的一些中锋，像汉森，进了 NBA 之后到现在一直在减脂，他体重可能没太大变化，但是你可以看到他的脂肪含量、他的这种体脂量一直在往下走，人是整个人更精壮的一种状态。包括咱们看，上个窗口期他回国跟球队一块打黎巴嫩，那面对黎巴嫩这种西亚内线，他虽然说在这种体重上、尺寸上、就宽厚程度上，可能跟对方呢这个差不太多，但是在力量对抗上，他打对面那规划球员，其实还是挺游刃有余的。所以我觉得，在 NBA 照着球队给他的方向去练，杨汉森不管他只要有进步，到亚洲比赛，毫无疑问还是中国男篮绝对的核心。
0: 说到这方面的话题，我们知道今年的11月份，中国男篮就会有2场世预赛的比赛，分别是客场对黎巴嫩和沙特哈。如果杨汉森那个时候没有进入常规轮换，大多数时间在灰鹰队效力的话，好多球迷说， 那个时候反正也打的不是 NBA 正赛，该回来就回来吧。现在中国男篮也缺人，你觉得？

0: 那个时候这个事儿成型的可能性大吗？
1: 可以确定的说，就是说丫肯定不会回来打下一个窗口期，就是11月17号那个窗口期。因为什么呢？因为 NBA 其实它跟 FIBA 是两个系统嘛，可以说。那 FIBA 呢是有世界杯窗口期，而且 FIBA 可以要求全世界所有的联赛，为了窗口期有一个咱们说停赛。嗯，所以你可以看到，像 CBA 也有两个窗口期，为这个世预赛去有大概2周到4周的这个停战，联赛会停摆。但是呢 ，NBA 是不会为 FIBA 的比赛做任何的这种咱们说窗口期的，我们正常打我们的比赛。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严艾森跟 NBA 有正式的合同，即便呢他当时只能打混银的比赛，打季前赛的比赛，但是呢，你保不齐到时候这个咱们说这个 NBA 像克林根啊、罗威啊，有一些个人的情况或者怎么样打不了比赛了，那这个时候严艾森对于球队的重要性就凸显了。所以开拓者队是无论如何不会放汉森去回来打世界杯预选赛的比赛的。其实也不只是开拓者队 ，NBA 30个队在那个时候都不会放任何一名跟球队有正式合同的球员去打这种世预赛的比赛。这个中国篮协应该说也是心知肚明，所以在下个窗口期打沙特、打黎巴嫩都是硬仗，咱们也要做好汉森不在，如何在客场争胜的准备。
0: 总结一下吧，这个新赛季这个季前赛的第一场，我们是不是从杨海森的一些新变化里能看到一些希望，但同时又对他新赛季的前景还得保持一份客观的冷静？
1: 嗯，没错。
0: 嗯，说说看您对他新赛季具体的一个展望。
1: 我觉得汉森呢，先不要，就是咱们球迷肯定是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展现机会，场上大杀四方，一场比赛10分球7-8个篮板是吧？这样的表现，我们当然希望看到。但是汉森呢，我觉得他心态还是挺好的，就是不要拘泥于一城一池的得失，就是说我今天没有上场，我就闷闷不乐，我就很不开心什么之类的。还是应该聚焦于自身的进步，不要跟这个克林根比，克林根是这个前10顺位的球员，不要跟这个罗威比，罗威已经在 NBA 打了快10年了，是一个经验更为丰富的球员。跟他们相比呢，他的汉森的顺位毫无疑问，如果咱们是主教练的话，我可能也会把克林根和罗威排在汉森之前，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他们两个人比汉森的这种咱们说经验，包括体能，包括对抗都是占优的。所以你从队员的实力角度出发，那汉森作为第三选择，哪怕他跟卡尔森比，卡尔森比他要大6岁，也可能技战力上不如卡尔森，但是呢汉森需要跟自己比。上赛季虽然在 NBA他场均其实分这个数据其实很一般，场均是3分1个篮板，命中率32%。上个赛季，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在上个窗口期打比赛的时候，汉森的表现比他去 NBA 之前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0: 嗯，
1: 那在上个赛季打季前赛的时候呢，杨汉森其实也有过一些高光表现，但是呢，那个高光表现有一定的偶然因素。但是你看今天的比赛，杨汉森打这种季前赛已经有一些毫不费力的感觉了，跟对面的2阵容、3阵容相比，汉森的表现其实是要优于对方的。包括在夏天的夏季联赛，汉森已经是混银队，可以说开拓者队可以说是核心的表现了。一场比赛20分10个篮板，命中率60%，非常常见。所以汉森的进步呢，还是肉眼可见的。下个赛季呢，即便我在 NBA 可能不能够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但是在混银队、在季联赛，我的时间、我的地位、我的球权是毫无疑问的可以保证的。我在季联赛一样可以获得进步。你可以把季联赛想象成一个，除了汉森之外，其他人都是 CBA 外援这样一个联赛，那跟他们去打的话呢，你的进步可能也是肉眼可见的。等你在我们说季联赛，包括像其他训练的时候，有更多进步了，那 NBA 的时间自然就水到渠成。因为不要着急，在 NBA 有很多球员在季联赛锤炼了很久，才在 NBA 打上了这个稳定轮换，这种球员呢很多，汉森呢可以以他们为榜样。
0: 无论如何，新的赛季新的期待，希望杨汉森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话前电话连线中国城球员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杨汉森新赛季季前赛首战的最新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0: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7: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播出闻所未闻，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的新举措能奏效吗？
8: 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新举措能奏效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昨天啊，中国乒乓球协会发了一个声明，明确将会对赛场和网络上对运动员教练员实施侮辱、竖中指、谩骂和诋毁的观众启动赛场黑名单制度，相关人员呢将被禁止进入赛事现场。再往前一天，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上百人在赛场通道围堵国乒男队教练王浩，齐喊临时动上衣单，并夹杂脏话。王浩拍照取证之后报警，也许是这次回应的一个导火索。事实上啊，这已经不是中国乒协第一次加引号的硬刚粉丝的极端行为了。2024年，国乒球员集体谴责体育饭圈违法犯罪行为；2025年，全队解散官方粉丝群；这两年，在网络上肆意诋毁、谩骂球员、教练员的相关人员也被公安机关陆续处罚。但似乎这些应对都没有让饭圈的辱骂和网络骚扰问题有所缓解。把劣迹粉丝挡在门外，是否就能解决这些恼人的噪音了呢？我个人觉得有难度。将有案底的球迷列入黑名单，阻止其进场，其实在足球赛场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英国社会就长期和足球流氓对抗，甚至为此专门立法。一旦在警方那儿挂上号，这个球迷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禁止进入英国境内所有受监管的足球比赛现场。在特定比赛日，他们还必须按照警方通知的时间前往指定警局去报到。如果涉及海外赛事，比如世界杯、欧洲杯啊，你必须要在期限内上交护照给警方，防止你出境观赛。形成这一整套措施用了多年的时间，足球流氓的案件在英国确实比以前有所减少了，但是他这个现象也没有被彻底根除。同理，乒协呢是行业社会组织，不是执法机关，实际操作当中进入的执行主体只能是公安部门和赛事场馆方。公安机关呢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啊做出进入处罚，场馆呢可以依据公安的指令或者赛事组委会的决定，在验票入场的环节进行拦截。那乒协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提供线索，协助取证，向公安报案。所以声明写的是推动建立，因为最终拍板的是有执法权的部门，这也决定了黑名单的触发门槛是不会太低的，大概率需要报警，要有证据，要有公安认定违法才能进入名单。只是喊了口号没有被抓住把柄的人，大概率可能依然能够购票入场，更何况境外的比赛你又该如何监管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对体育饭圈的治理大多都是针对个别行为极端的个人的堵。但您有没有想过，恶语相向它只是果，咱必须得弄清楚，让喜欢乒乓球的部分群体怒气冲冲的因是什么呢？只有找出因来，才能来去疏导果。饭圈的典型特征就是圈子，它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圈里的人对圈外的人，无论是其他运动员还是教练员，甚至是路人，都有明显的敌意。外被谣言抹黑的越坏，内的团儿才会抱得越紧。所以想要解决饭圈问题，更应该把操纵饭圈情绪的人挖出来，这些躲在幕后的人是谁。最简单的辨别模式就是找出谁在利用饭圈牟利。 我提两个方向，也是饭圈内部的两个工种，一个是黄牛，另一个就是代拍。因为倒票和卖周边、卖照片是饭圈组织头部操盘者最直接的盈利手段，找到了代拍和黄牛，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和他们做交易的上线。他们虽然不是最终最大利益的获取者，但作为中间商却是最容易被识别的突破口。所以相比于一只鳄，也许抽掉利的方式更具操作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
7: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上，以 U23 球员为班底的中国男足收获铜牌，这是98年以来男足在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也是本届亚运会中国男子三大球的最好成绩。作为主力前锋，王玉栋在半决赛和铜牌争夺战里面都有精彩进球。他如何总结自己的亚运之旅？如何评价主教练安东尼奥和助战的超龄球员？作为中国足球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他对刘洋又持有怎样的态度？昨天我也专访了亚运归来的王玉栋。
4: 中国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玉栋。回来休息了两天，然后其实还回味在拿奖牌的那个过程中吗？
9: 现在这个心情平复了没有？说起这届亚运会，你最先想到的比如说是哪一个时刻或者哪一幅画面？
4: 还是我们大家一起领奖的时候吧，就是其实能看得出大家其实都对这个奖牌非常的渴望，就是那种很新奇的感觉。可能我觉得中国足球还是需要球迷的支持的吧，虽然说有的时候表现不好啊什么，但是以后肯定能给他们创造出更多的开心快乐。
9: 对于球迷们来讲，这届亚运会说起中国足球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因为我们最终拿到了铜牌，这是98年以来男足亚运队在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也是这次男子三大球的最好成绩。我记得赛前我们在北京采访张玉宁的时候，对这个成绩有什么展望哈？他当时预测说希望能进四强，我不知道你在赛前这个预期是什么？
4: 我的目标也是进入四强嘛。嗯，其实在踢韩国的时候1-0的时候，我真觉得我们要进决赛，但是后面确实也没有成功嘛，但是能拿到铜牌也是非常开心。
9: 那你对自己的发挥怎么评价呢？如果打一个分数的话，
4: 满分10分6分吧，差不多。
9: 那4分扣在哪？
4: 就是首先在小组赛我感觉自己没有发挥特别好吧，然后其实输给了韩国其实还是比较难受的，就是没能完成我就是在比赛中的预期吧。红牌跟银牌还是有点区别的，就是还是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去突破，得越过韩国跟日本这两个大山之后才能去取得金银牌。
9: 大家还是在热议你在半决赛和铜牌战里的那两个漂亮的进球哈。在那之前，我记得在丰田体育场小组赛最后一场打完阿联球队确定出线以后，我当时在混采区采访过你，当时说到很多球迷期待你进球，你当时的回答是有机会不会错过，没想到后面不但很快就有了进球，而且连续两场关键战都有进球。作为主力前锋，进球会成为一种压力吗？
4: 不会，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动力吧。就是只要你捅破了这个窗户纸，我感觉就是会一直有这种感觉，你就会进更多的球。
9: 这两个进球还不一样，打韩国呢是团队配合之后的个人突击，打乌兹别克斯坦是连续个人突破然后世界波。有人讲这支 U23 啊是靠防守打天下，进球就得靠球星的个人能力，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4: 同意一半吧，因为我们这个球队确实是以防守著称吧，就是也能很好的看得出来我们的小组赛的防守其实是让对手非常的难受的。然后在进球方面，其实我们不会去踢得太复杂，然后可能会比较简洁的就打到了对方禁区，然后可能就取得了进球。
9: 我们来谈谈安东尼奥，因为给全队打下这个防守烙印的是安东尼奥。大家都很好奇，防守不是一件很容易就能练出来的事儿，它需要个人的意识，也需要全队的配合。你们是怎么练出来的？如果要排一个序的话，比如说他在强调防守的时候最强调哪几样？
4: 说实话，我来到安东手下之前，他们其实就是以打这个战术为主的，然后到了这个团队之后，其实我也是在努力的适应他们这个打法。安东教练就是比较在意的是整个就是前锋跟后卫线这两条线的距离，中间的距离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也不能退得太深，就是这方面还是比较难掌控的。因为随着对手的实力吧，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就是被摁在后面打，然后就是整体的移动啊什么的就需要更统一吧。我觉得
9: 这种统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90分钟你要 高强度的保持专注力的集中会很累吧？
4: 其实这个阵型我们就是在前场的五个人加上后场五个人都是踢得非常累的，但是大家在最累的时候都会选择咬牙，就是主要还是个意

0: 意志力，全队的意志力，主要是统一和团结吧。
1: 我记得采访吴曦的时候，他跟我几次谈到一个词儿叫纪律性。你刚才谈到了意志力，就这两个词儿，在刚才我们说到全队的这个防守的特点的时候，你觉得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可以让我们的防线更稳固吧？我觉得就是，当你在跑不动的时候，纪律性的话，就是教练要求的这些东西，大家都是在努力的去做。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团队更坚强吧，我感觉。
1: 外界说他保守，我不知道他在更衣室里什么样，是那种比如说吹风机型的教练。
0: 不，非常激情。就是我记得当时很清楚，就是在西安踢完那个预选赛的时候，亚洲杯预选赛的时候，就是虽然说我们就是打平澳大利亚，但是他特别开心，就是在出现了之后，在更衣室就直接差点把更衣室给砸了。然后在那个亚洲杯进入决赛的那时候吧，我记得是。直接就站在桌上跳，就非常激情。
1: 亚运会之后，他接受采访，有一句话现在刷屏了。他说：“这一代中国球员有很大机会打进世界杯，球迷很受鼓舞。”但是也有的球迷说：“这是不是安慰我们？”你信这句话吗？
0: 我信，我觉得确实有很大的希望。就是心里有想着一定要去世界杯，我觉得我们应该就可以。
1: 这个信心来自于哪？比如说是跟日本、韩国经常打，觉得不输给他们？
0: 对，可能是近几年跟他们这些强队交手吧，就感觉其实差距没有特别大，但是这可能仅限于就是 U 系列的比赛。到了成年队，别人的很多球员都在国外留洋啊什么的，可能节奏会确实差的很多。
1: 就是我听说他给每个球员都做过专属的战术视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过，他是怎
0: 对，
1: 么分析你？
0: 每一场比赛踢完之后，他都会把每个球员就首发的球员的视频，啊不就就上场踢的球员的个人视频剪出来，然后在比赛的就过一天或者过2天，就是分批的，就比如说先后卫先看，然后前锋再看，就是个人的，然后可能没有踢的队友呢，就是会跟那些踢了的队友一起看，就是安东教练给我的信任吧，我觉得就是让我感触非常深吧，就是不管我发挥的好还不好，我感觉他都对我就是无比的信任，就是。就有的时候在做个人视频分析的时候，我可能觉得这场球踢得不好，但是他就是没有指责我，就是一直都是鼓励我，就说你会做得更好啊，什么什么那些，然后他助理教练说你下场会进球的什么，就一直都是非常好的鼓励，我觉得。
1: 跟他相处了这么久哈，你觉得他给你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0: 对于防守的认知吧，我觉得是因为可能在之前我是一个比较爱进攻的球员，但是防守可能是比较差的一项。但是到了他那个队伍之后，就是大家都需要去统一，然后再加上为国效力、为国出战，必须得全力以赴。所以我感觉他对我的帮助就是在防守的认知上面有很大的提升。
1: 我们再说说和几位超龄球员的相处啊。赛前我采访张玉宁，印象很深。我当时问他，作为超龄球员，你希望能给小兄弟们传递点什么？他说呢，在他和你们一样大的年纪，没有取得过，比如像你们年初亚洲杯亚军那样的成绩，他觉得你们比他那时候厉害多了。所以他说他来啊，不是想传递什么，而是要主动融入你们。我不知道平时就是跟这些超龄球员怎么去相处。
0: 三位超龄球员的性格都非常好，然后，我们在平常就是生活中都就感觉就是，他们就之前就在我们队一样，就没有，就感觉有那种什么年龄上的差异啊那些的，然后我们跟玉宁哥就是不管在训练还是比赛结束后都有很多的交流，就感觉他们三个的到来帮助了我们球队很多东西。特别是第一场比赛，我记忆特别深，就是在落后的时候，大家都三位超龄球员就站出来，就大家就鼓励鼓励，就没有关系，再来。确实也是两位超龄球员做到了他们说的，没有放弃，然后他们一人进了个球，确实让我们这帮年轻的球员就是非常的佩服他们，也非常认可。
1: 这届亚运会呢，张玉宁是你的锋线搭档。我记得赛后你也特意感谢了他，给你做支点，给你做球哈。你觉得跟他们朝夕相处这些天，你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
0: 就是我觉得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就是非常渴望为国出战嘛。然后他们在国家队都是无条件的奉献。就是三位超龄球员，他们每天恢复时间是完全不够的。我们比赛隔得很近，可能2天就一场，他们的恢复时间是完全不够的。但是他们就是咬牙踢的时间不比我们少。
1: 有球迷说呢，希望现在这支院儿。

0: 23就接过国家队的班，这当然是对你们的欣赏，也是对成年国家队希望他们能尽早出成绩的一种渴望。而半决赛之后，你也说过和亚洲一流强队的差距在缩小。
1: 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在慢慢的缩小吧，因为不像之前跟他们踢的时候，就是真的感觉没有还手之力的感觉。但是我感觉我到了我们这批球员，就不管在 U20 的时候，可能在 U17 的时候，感觉就是还是有一点，就是就没有还手之力的感觉。但是到 U20 的时候，我们那批球员，我感觉跟踢韩国就是没有那么惧怕，就是有机会赢他们。
0: 从有机会到最终能做到，中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就是为什么 U23 能和日韩掰手腕，到成年队观感却差别很大？
1: 可能需要更多的球员走出去吧。国外的水平还是跟国内联赛差的也比较多的吧。我感官最深的就是严志新吧，韩国队那个，就是完全就是让我看了之后就是，哇，这个人就完全不在一个节奏上面，就是，
0: 你在社交媒体上也说要向他学习哈，具体你想学什么？
1: 就是很多的东西都得学习吧。就是因为我们在颁奖的时候，韩国队就站在我们旁边嘛，然后就是在那个里面等待的时候，然后就能看得出他是个非常低调的人。
0: 既然说到了刘洋，半决赛之后你也说有机会肯定要迈出这一步，大家也一直很关心这个话题。打完亚运会了，现在这一步有具体时间表了吗？
1: 因为现在还有联赛吧，我觉得还是先把联赛完成了。
0: 我记得你父亲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计划是先去次级联赛练级，再冲五大联赛，这是你们商量好的吗？
1: 这些都有沟通吧，我跟我爸，然后其实具体的还得商量好了之后再定这些东西。
0: 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想去的球队？
1: 有很多的地方可以选择，肯定要符合更多的条件嘛。
0: 你说的更多的条件当中，包不包括球迷们很关心的，能不能去了就打上主力，必须踢上球？
1: 不包括，人家不可能因为你一个外国人到了自己的球队就给你踢首发。你肯定得一步一步去争取这个位置。
0: 你们这一代的下一个大考可能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预选赛，可能比年初的U23亚洲杯、比亚运会还难踢。
1: 是的，但我觉得去尝试吧，我觉得得要抱有这个念想，等到了踢比赛的时候就会很强烈。没有人想输，主要是。
0: 说来说去，你觉得你们这一代不单单指这一批 U23 国家队啊，就是这一批中国球员，你觉得和以往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
1: 我觉得自信心方面吧，在碰到这种强队的时候，咱都不怵吧，就大家都能咬上那股劲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10月8号报道，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该国的通信设施。报道说，沙特战机空袭了位于也门红海沿岸的荷台达国际机场以及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沙特战机还对也门中部伊布省耶里姆市发动了7次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平台与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资源对接共享正式启动。今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转化平台100,000件存量发明专利与3300余项拟转化科技成果，与103家中央企业组建的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进行精准对接。中央企业400余个中试平台、1000余个应用场景向科研机构开放共享，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当地时间10月8号，欧盟理事会发布公告称，将针对部分俄罗斯相关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延长一年，至2027年10月9号。公告称，相关制裁措施目前共涉及80名个人及20个实体，制裁措施包括旅行限制、资产冻结以及禁止向名单上的个人和实体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美国能源部下属能源信息局10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2号当周，美国商业原油库存环比减少约320万桶，降至4.241亿桶，降幅明显超出市场预期。当地时间10月8号，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鲁之斯坦省发生2起针对安全人员的袭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另有3人受伤。总部位于瑞士格朗的世界自然基金会10月8号公发布的202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显示，1970年至2022年间，全球受监测野生动物种群的平均规模锐减了73%。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0月8号下午，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北部城市都灵举行，赛事火种成功采集。在仪式现场，火种盆被点燃，火种随后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按照安排，火种将被运回中国。长春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日至25日举行，由吉林省长春、吉林2市联合承办，共设置12个项目、97个小项，其中新增冬季越野跑项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青藏高原大部、西北部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北西部等地有小到中雨，其中青藏高原东部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今天夜间至明天，新疆阿勒泰高海拔山区有大到暴雪，局地大暴雪。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湖北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场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的文化盛宴，将会一直持续到十月底。整个文化艺术季包括了美术、摄影、电影等多个板块，其中的聆听长江音乐潮板块尤其引人关注。长江民歌会、大型交响音乐会、放歌天门惠民演唱会三场展演沿长江铺开，分别在湖北宣恩、建立、天门上演。其实无论码头、平原或是水乡，一代代人在劳动中培育出了属于自己的歌声，这些歌声扎根于山间田野与江岸，又唱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与市井烟火。那么长江沿岸的这些城市里都有哪些代表性的民歌？在如今这个时代，当一座城的乡音被重新唱起，又会催生出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江水的流向，去听一听那些散落在沿岸城市里的歌声，以及歌声背后的故事吧。

今天旅程的第一站将会从湖北的荆州开始。荆州是一座为长江而生、因长江而美、依长江而兴的城市，拥有长江干流483公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径流里程最长的城市，下辖8个县市区，全部临江。长江在这里冲刷出肥沃的江汉平原，也把歌声留在了两岸的田野与河湖之间。这里有一种民歌叫马山民歌，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马山民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田歌。战国时期，楚国文人宋玉曾写过一篇《对楚王问》，其中就描绘了人们在成都郊外的田间合唱民歌的景象。那些歌就是劳动者在插秧、薅草、车水时唱出来的。2000多年过去了，类似的歌声依然回响在田地间、池塘边、灶台前。对当地人来说，唱歌和干活仿佛是同一件事，嘴一张，调子就跟着手头的活儿一起出来了。那么，这样一种和劳动联系如此紧密的民歌，又会唱些什么内容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0: 话说流。
1: 唱歌的人叫黄清芳，他是荆州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陪着黄清芳的是他的女儿朱玉婷，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
2: 您这是干什么呢？
0: 我们这在花蒜苔。
2: 这个活儿他怎么做呢？
0: 来，我叫你做一下。来，这个针放在这底下，花上去，划，把这个划开，
2: 一直划到这个头，
0: 这个划到这个头，在这底下这么一圆，这
2: 用手拨开，
0: 用手拨开一圆，
2: 他就把这个取出来，
0: 就取出来，对。
1: 黄清芳已经是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了，他不需要参加歌手选拔赛。

0: 他的女儿朱玉婷要参加，所以母女俩有时间就练歌，准备参加比赛。
1: 为什么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呢？
2: 这是我们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感觉吧，就是我们喜欢唱马山民歌的人，就是劳作的时候哼一哼，感到非常之快乐。
0: 荆州马山民歌最早就来源于劳动生活，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荆州地处湖北江汉平原，被称为荆楚大地。马山民歌用荆州马山当地的方言来演唱，荆楚韵味十足。

0: 从我懂事起，我就被我妈熏陶，我妈唱，我就在旁边跟她学。
1: 啊，就是听着妈妈的歌长大的哦。
0: 是的，是的。

0: 黄清芳、朱玉婷母女俩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摇篮调，在朱玉婷儿时就听着妈妈唱这首歌。朱玉婷本来在外地打工，这次马山镇举办马山民歌歌手选拔赛，她专门赶回来参赛。这位叫王兆珍，是荆州马山民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些传承人年纪比较大了，急需要培养新人来传唱马山民歌。这次的歌手选拔赛就是为了多找些喜爱马山民歌的人来培养。
1: 承认那个梯田传承女呀，传承女呀，年年装满哟，丰收掉啊哟喂哟。
0: 唱歌的这位叫王翠红，是马山镇凤林村的人，他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丰收调。马山镇地处水乡，农民多以栽种水稻和养殖为生，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春天池塘里养的第一批小龙虾已经长大了。
2: 哎，
3: 长这么大了，
2: 小金手啊，
3: 这还是特别滑的啊。
2: 嗯，那这是这小苗，
3: 小心它夹到你的手。
0: 这个虾塘是聂耀成的，小龙虾今年第一次收获，他要捞一些起来请乡亲们尝新。王翠红也来了，他帮聂耀成干活的时候也没忘了练歌。

0: 王翠红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欧货调，歌词简单，倒是歌里面的咿呀欧货口语词比较多，所以叫欧货调。喇叭调、嘚嘚调、火鸡调、叮当调、欧货调并称荆州马山民歌的五大调，欧货调是其中之一。大家在一起边唱歌边收拾小龙虾，效率似乎都提高了。马山民歌既可以清唱也可以伴奏，对当地的一些人来说，马山民歌是他们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许多传统的中国民歌其实都来源于劳动之中，人们在田里插秧，在江上拉纤，在山间赶路，那些重复的需要力气的需要相互鼓劲儿的时刻，声音就自然而然地从喉咙里出来了。它不需要舞台，不需要乐谱，干活的时候哼一哼就是它最原本的样子。那么同样是诞生于劳动中的歌，在不同地区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特色？当一座城的旧声音遇上今天的新生活，还会有人愿意听愿意唱吗？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小河淌水》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弹射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刚刚您听到的《小河淌水》是云南弥渡民歌。弥渡地处滇西红河流域，虽不在长江水系之内，却是长江文化向西南延伸的重要落点。历史上，这里山川纵横，是马帮商队往来的通道，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弥渡民歌便诞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它最大的特点在于，除了有歌唱劳动、表达对生活热爱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的抒发男女爱情的题材。这样的民歌在演唱时可以独唱或者二人对唱，词曲里也加入了许多当地语言中特有的语气衬词，听起来有一种山野间特有的悠远和缠绵。2011年，弥渡民歌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样一种从山川间流淌出来的民歌，为什么能够让那么多的人听到之后都为之倾倒？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感受一下弥渡民歌的魅力吧。

0: 在迷渡的山川之间，经常回荡着清泉般悦耳灵动的歌声，赋予这片土地一种朦胧而优雅的诗意。20世纪50年代，云南歌唱家黄宏的一曲《小河淌水》更让迷渡民歌享誉世界。历史上，迷渡境内大量马帮商队往来云集，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融合西南少数民族特色的迷渡民歌。自唐朝起，这里已有广泛的民间歌舞活动。清朝时，迷渡籍历史学家师范在其著作《滇戏》中对这种民歌有过文字记载。
1: 上夜的罗浪，
2: 你要出门吗？罗浪。
0: 迷渡民歌以抒发男女爱情为主，或表达劳作中对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演唱时多为二人对唱或独唱。词曲创作遵循在两个实词中，插入如泥、伊那等语气类衬词，增加歌舞的形象美和情味美。年过七旬的李彩凤是迷渡当地有名的民歌王。2013年，她成为了这项民间艺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3: 同学们，早上好。
4: 李

0: 弥渡县弥城镇第二完全小学，李彩凤在这所小学教唱民歌已将近十年。自2008年起，弥渡县在全县中小学内实施弥渡民歌进校园工程，将弥渡民歌编入中小学教材。现在全县的中小学生基本都会唱《小河淌水》《绣荷包》等经典曲目。
1: 现在这些娃娃都已经长大了，他们也可能会像我一样的爱好。现在我身体还可以，我想把我会唱的这些民歌全部教给他们。
0: 结束今天的教学课程后，李彩凤匆匆赶往2000米外的弥渡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演中心。今天她要为演员们的唱腔进行技术指导。
2: 十呀个大姐们才上场。
0: 多年来，在老一辈民歌艺人们的努力下，500多首弥渡民歌曲调得以整理成册，并编排出了多个民歌剧目。正在排练的这部大型音乐剧《山村月亮小河》，讲述了明朝时期外来的马帮商队与当地阿姐们对歌互诉心意，最后相爱的故事。
3: 主要是以我们弥渡的民歌花灯近30首，把它创编成三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我们也展现了我们的马帮文化，也充分地展示我们花灯民歌的那个多样性、丰富性、歌舞性、戏事性。
4: 走的时候身子要带上，
5: 预备走，一个两个。
0: 为了体现弥渡民歌一歌一舞的特色，演员们还将扇舞等元素融入其中。他们编排了近20段绚丽多姿的族舞，浓烈的风格、多变的旋律，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也提升了弥渡民歌的视觉感受和审美层次。临近演出，李彩凤特意来到展演中心，为演员们设计演出用的服装和道具。
6: 老师，
0: 弥渡会舞中心宽阔而现代化的舞台上，乐队、灯光、音响部门也陆续到来，为整个演出进行最后的调试准备。经过数月精心的准备，弥渡民歌音乐会盛大开幕。60多年前，一曲弥渡民歌《小河淌水》成就了享誉世界的东方小夜曲。今天，弥渡人用一台《山村月亮小河》，将人们带进弥渡民歌的优美意境中。弥渡民歌正在当地人矢志不渝的坚守中，奏响新的辉煌乐章。

0: 离开泥渡，我们返回长江干流，前往长江上游的航运中心重庆。前面我们听到的那些歌，无论出自田间还是山川，大都是诞生于劳动之中，也服务于劳动本身。而我们下面听到的这种歌声，则将劳动二字推到了极致。它诞生于长江最危险的一段水路，也就是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之间的流域。这段江面滩多水急，历史上行船基本仰仗人力，要依靠船工和纤夫同心合力，步调一致，才能确保安全。在这样极端艰辛的劳作中诞生的歌曲，就是著名的川江船工号子。在漫长的岁月里，船工号子已经成为了江上行船的一部分，成为了船过险滩的必需品。那么船工号子的诞生，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还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这样的歌声对于重庆等多座码头城市的发展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就让我们一起听一听来自河南大学的程穗莹教授的讲述。
1: 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期的时候啊，峨眉电影制片厂他们拍摄了一部电影叫《漩涡里的歌》。在这部电影里面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说穿恶浪，踏险滩，船工一身都是胆，闯漩涡，迎激流，水飞千里，船似箭，乘风破浪，奔大海，齐心协力。

而遗产的传承人呢，就是重庆人。川江最危险的也往往是重庆到湖北的宜昌这段，而船工号子往往也是在这段川江形成的。当然在一些长江的支流，比如说嘉陵江、岷江，还有像大渡河，还有这个沱江等等，也有类似的船工号子，我们也把它统称为川江船工号子。这种高亢嘹亮的船工号子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一个呢，是行船需要鼓劲儿和协调的一种需要。无论是上水船或者说是下水船，它都需要船工或者说是纤夫来步调一致，就需要有人喊号子，就需要有人来协调人们的用力。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就有一部分号子头老艄工，他们来喊这个口号，有船工拉纤的纤夫来进行步调一致的拉船，才能保证这个船只能够顺利的通过一些险滩。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拉纤号子、拉船歌等等，都属于这一类。还有一个原因是属于行船知识的传承的一种必要。我们知道啊，要经过不同的川江的河段，船工或者说是纤夫，他们都需要了解不同区域的这种地方的文化。与此同时，川江有大量的险滩，一年四季川江的水文的情况也是变化莫测的。所以呢，就有一部分老船工、老号子头，他们呢把不同的区域的文化、不同川江的区段的水文的特点和一些险滩编在了这些号子里边，通过唱号子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一般的船工和纤夫。这些知识呢很有用，因为一般的船工和纤夫他们往往不识字，没有高深的学问，所以就通过这种号子的形式使他们把大量的知识记忆在自己的脑子里面，这样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传下去。这种号子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跑江湖、数码头等等，都属于这一类号子。船工号子之所以形成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这跟重庆这个地区的早期的先民能歌善舞这样的一种传统有关。我们知道啊，巴渝的先民能歌善舞，甚至呢在武王伐纣，他们就展示了这样的一种传统的习俗。所以呢，船工号子也继承了他们先祖的这种传统，喜欢来两句，跳跳舞，唱唱歌，进行娱乐。与此同时呢，因为千里川江啊，他们行走经常年年岁岁都是重复的，所以生活也非常的枯燥，而唱起号子就可以排遣他们行船的这种寂寞和枯燥。这种号子呢，留存到今天的也有不少，比如说十八扯，还有桂姐修书等等。所以我们说这个船工号子把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间的一种需要表达在了这种号子里边，使这种船工号子就显得高亢激昂，响彻在千里川江，并成为长江的魂魄与精神。当然呢，真实的船工的生活、纤夫的生活可能不如号子里面唱的那么浪漫，不过正是因为这些码头的力夫、脚夫、这些船工、这些纤夫，他们的辛勤的劳作才是重庆逐渐的繁荣发达起来。如果说把长江比喻为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的话，那么一座座码头就是这个水上交通网络的一座座驿站。由于码头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无码头不城市。码头带来了

城市的繁荣，也给城市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元素。像重庆这座城市，它的文化的底色可能就是码头文化，就是和谐。无论是码头工人，无论是船工或者是纤夫，每天都要和山和水打交道，一方面要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热爱自然，同时呢还要敬畏自然。这样一来呢，他们就与山水自然有一种天然的这种和谐，这种和谐呢也是他们得到了足够的生活的来源。

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段由重庆川江号子传习所老船工艺术团等单位共同演绎的川江号子。

0: 从重庆顺流而下，我们来到了武汉。武汉这座城市有它自己的声音，码头文化给了它豪爽的底色，但城市生活不只有豪爽，还有巷子里的烟火、早点摊的热气、老街坊之间的家长里短。当这些内容用武汉方言唱出来时，就会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有一位武汉音乐人，他曾经离开这座城市10年，返乡以后，他开始致力于用武汉话来写歌唱歌，还将这种带有浓厚乡情的表现方式推广到了学校和社区中。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什么能被一首方言歌曲所容纳？对于不习惯方言的人来说，当他们听到这样的歌声时，是否也能感受到某种共鸣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武汉去感受一下。
1: 湖北武汉，在这座城市中，人文艺术的养分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前往5号车间，它是后湖的一个居民社区，在这里有一堂特别的音乐课。

0: 你好，黄老师。他们唱的是您的民谣《黄鹤楼》，是不是？我觉得在旁边看了，觉得这一幕真的很温馨，然后又感动。就是特别是当所有的孩子都扯着嗓子在那里说，不知道孔夫子为什么说“逝者于斯夫”，我想他们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但是，也许他们那个年龄还不会去想这些问题的。有一天他们可能会顿悟，站在长江边想起来这句话和这首歌。
1: 希望是这样。
0: 是。
2: 《黄鹤楼》是武汉人冯翔创作的民谣。冯翔今年55岁，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他当过心理治疗师，办过音乐公司，而他更出名的身份是《黄鹤楼》《汉阳门花园》的作者。每周，他在这里教武汉育才行知小学的学生唱民谣。冯翔说，许多本地孩子已经不会说武汉话，他和孩子们把方言捡拾起来。这是武汉第一家民谣社团，他们是6年级的学生，虽然课业负担重，学校还是支持他们参加社团。冯翔说，在这里孩子们总会绽放出笑容，学生们还多次与冯翔一起演出。离乡10年，武汉的变化日新月异，而他个人的际遇、亲情与乡愁都让他感慨万分。在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创作出了《汉阳门花园》。
1: 写完这首歌的时候，自己唱给自己听的时候，哭得不行了，就是根本唱不下去，只要开口唱到，先是唱到藕塘水要哭，后来是只要是开口唱到冬天腊梅花、夏天十月花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是，然后我爱人就问我怎么回事，你干嘛？怎么回事？哭成这样？我说我写一首歌，然后唱给你听，然后我唱给他听的时候，他也哭稀里哗啦的就不行了。
2: 写完之后，他的情感得到释放。冯翔说，是音乐治愈了他。从此之后，冯翔的作品全部与武汉有关，并且用方言演唱。
3: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冯翔演唱的这首《汉阳门花园》。
4: 小时候的民居楼，猫的那多冷，外地人

长江两岸的歌曲在不断传唱，讲述着人们如何劳作，如何生活，如何表达思念之情。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您路过了长江边的某座城市，不妨也放慢脚步，侧耳倾听。或许在码头边、巷子里、田埂上，就能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就能找到藏在歌曲里的动人故事。一首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家住在长江边》送给大家。

今天我们顺着长江一路听歌，那些江水滋养出来的旋律，藏着最鲜活的烟火与深情。而此刻风里已经裹上了秋的凉意，就像郁达夫笔下那阵猝不及防撞进怀里的秋风，带着天高云淡的舒展。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安然带来的《我撞上了秋天》。

今夏漫长的炎热里，凌晨那段时间大概最舒服，就养成习惯，天一亮铁定是早上四点半左右就该我起床或者入睡了，这是我的生活规律。但是昨晚睡得早，十一点左右醒来一看天还没亮，正想继续睡去，突然觉得蚊子的嗡嗡和空气的流动有些特别，不像是浓艳的午夜，一看表果不其然已经五点了。爬起来把自个儿撸撸干净了，走出我那烟熏火燎的房间，刚刚步出楼道，我就让秋天狠狠撞了个筋斗。先是一阵风湿湿然袭来，像一幅硕大无朋的群居，不由分说就把我从头到脚挤了一遍，挤牙膏似的，立马我的心情就畅快无比。我在夏天总没冬天那么活力洋溢，就是一个脑子清醒的问题，秋天要先来给我解决一下何乐不为。压迫整整一夏的天空突然变得很高，抬头望去，无数烂银似的小白云整整齐齐排列在纯蓝天幕上，越看越调皮，越看越像长在我心中的那些可爱的灵气，我恨不得把它们轻轻抱下来吃上两口。我在天空上看到一张点，想起这首很久以前写的歌，心境已经大不相同了，人也已经老了许多。人老了吗？我就一直站在那里看，看个没完没了，我要看得它慢慢消失，慢慢而坚固地存放在我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开始多了，有人像我一样看，那是比较浪漫的，我祝福他们。有人奇怪地看我一眼，快步离去，我也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在为了什么忙碌。生命就是这样，你总要做些什么或者感受些什么，这两种过程都值得尊敬，不能怠慢。就如同我要坚守阵地，如同一只苍老的羚羊冷静地厮守在我的网络那些坛子的钢丝边缘上。六点钟就很好了，园门口就有汁多味美的鲜肉大包子，厚厚一层红亮辣油翠绿香菜，还星星般点缀着熏干大头菜的豆腐脑，还有如猫一样热情的油条，如同美丽娴静女友般的豆浆，还有知心好友一样外焦里嫩欲贴心肺的大葱烫面油饼。这里这些鳞次栉比的房屋，每个窗户后面都有故事，或者在我这里发生过，或者是现在我想听的。每个梦游的男人都和我一样不肯消停，每个睡裙的女人都被爱过或者正在爱着，每个老人都很丰富，每个孩子都很新鲜，每条小狗都很生动，每只鸽子都很乖巧。每个早晨都要这样，虽然我已经不同以往，总是幻想奇遇，总是渴望付出力量。

0: 伙般的热情，又总是被乖戾的现实玩耍，被今天这难得的天气从狂热中唤醒。我已经不孤单了，是吧？就是这个孤单像一床棉被盖在很高的高空，随着我房间人数的变化，或低落，或俯冲，或紧缠，或飘扬，美倒是美，狠了点儿，我知道。我的北京，用这样清丽的秋天撞击我神经的北京，把我的生活彻底弄乱，把我的故事彻底展开，把我仔细地铺成一张再造白纸的北京啊。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木心的诗歌《从前慢》，由姚珂为您朗诵。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0: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北京曾被美国国家地理评为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天南海北的游客涌向这里，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可许多人不知道，老北京城其实还有一道如今已经快看不见的轮廓，城墙与城门。从元朝建都算起，它们存在了700多年。但要是问一句，北京的城墙到底有多长呢？没人能说得准。1922年春天，一位瑞典学者望着那些正在被快速拆改的城墙，忽然涌起一种责任感，或许自己是最后一个有机会完整记录他们的人。这位学者原本是研究达芬奇和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一幅中国罗汉画怎么会让他半路出家转向东方？老北京人自己都没有量过的城墙，一个外国人怎么就能一码一码地测绘清楚呢？戒备森严的紫禁城里，已经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又怎么会给这位不速之客当起了摄影助手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存档古都上丈量北京城。故事得从1913年说起。这一年，34岁的喜龙人已经是欧洲艺术史界的新星。他是瑞典人，出生在赫尔辛基，专攻意大利文艺复兴，写的一手好文章在学界声名鹊起。1914年，他应邀到美国讲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波士顿美术馆，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在波士顿，他的人生拐了一个大弯。那年春天，著名收藏家丹曼罗斯带着喜龙人穿过波士顿美术馆的走廊，来到一个灯光昏暗的展厅。罗斯说，这是让我泪流满面的画。喜龙人抬眼一看，是10幅中国南宋时期的500罗汉图。这些画传说是周继常、林廷圭的手笔，原本一共有100幅竖轴，收藏在日本京都的大德寺。1894年来波士顿展出之后，被美术馆买下了10幅。画里的罗汉有的直剑击龙，有的伏虎静坐，线条流畅，神态各异，跟西方的透视写实完全是两路画法。喜龙人后来回忆，凝视那幅云中视线的时候，一道灵光闪现，自己此前理解的艺术史不过是西方的一段局部叙述，而在东方还有一整片没有开发的新大陆。一个念头在他心里冒了出来，放下达芬奇，放下文艺复兴，去探寻东方。这些话说起来豪迈，做起来却意味着一切要从零开始。他不懂中文，对中国艺术一无所知，那就从最笨的办法做起。1916年1月，喜龙人开始通过纽约的古董商购买中国艺术品，第一批是陶器和瓷器，2个月之后又买下2幅罗汉画。将近40岁那年，他前往日本，开始第一次东亚之旅。从日本到中国，他游历了北京、上海、苏州、杭州。在苏州园林，他第一次领教了什么叫虽由人作，晚自天开。在西湖边，他看到了中国山水画的原型。1918年，他第一次站到北京城墙下，按他自己的说法，是被那帝国荣耀的余晖震慑住了。那时的中国还是北洋政府当家，帝制刚刚推翻没几年，新文化运动正在兴起。第一次北京之行虽然短暂，却让喜龙人惦念不已。回到斯德哥尔摩，他马上策划了一场中国艺术展。可他心里清楚，艺术史家的鉴别力是靠亲眼见过的东西堆出来的，几个月的浮光掠影还远远

不够。1919年春天，他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把个人收藏的14件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卖给瑞典国立博物馆，忍痛割爱，为的是筹备一次漫长的东亚之行。这一次他的目标非常的明确，中国。1921年9月，喜龙人乘坐轮船前往中国。船上，喜龙人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学中文，读玄奘的传记。1000多年前，玄奘西天取经，如今这个瑞典人也打定主意要到东方去寻宝。那时的瑞典正刮着一股东方热，喜龙人也跃跃欲试，跟考古学家安特生的助手卡尔贝克约好，一起到安徽寿县去发掘青铜器。可考古这碗饭不是谁都能吃的，跑了几次处处碰壁，喜龙人的考古梦算是碎了。好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干脆借着这个由头，带着考古和摄影设备，坐上颠簸的骡车，过潼关，进西安，由洛阳又到杭州、南京转了一圈，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拍，直到1922年3月，他才又一次站在北京城下。这一回，他可不是那个匆匆路过的游客了。当时是个什么年景呢？军阀混战不休，列强在租界里角力，退位的清室还住在紫禁城里，留着最后一点体面。满目疮痍之中，古都的风骨还在。从城楼上俯瞰全城的那一刻，一个想法击中了喜龙人。后来他把这份缘起写进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的开篇第一句：我撰写这本书是源于北京城门之美丽，源于城门具有的非凡意义，它具有京城最佳景致的典型特征。北京建都始于金朝，明朝永乐年间在元大都基础上大规模扩建，到嘉靖年间形成凸字形的城郭格局，城墙夯土为心，砖石包外，规模之宏大，在世界城市建筑史上都堪称奇迹。在喜龙人眼里，一道道一重重的城垣组成了中国城市的骨架，北京的城墙简直是有生命的，随着季节、时辰、天气的变化，变换出不同的姿态。远远望去，宛如一条连绵不断的长城，上面点缀着座座挺立的城楼。可是，令人不安的景象同样摆在眼前。环城铁路已经开通，火车从城墙的瓮城里穿行而过，瓮城正在被拆除，好给现代交通让路。古老的城门洞被拓宽，城楼上的琉璃瓦斑驳脱落，城墙看着还巍峨，墙根下却杂草丛生，墙体布满裂缝，有的地段甚至被人凿开洞口住了进去。新起的洋楼高过了城墙，像一群入侵者，把北京的天际线搅得七零八落。1922年4月，直奉战争爆发，就在这样的炮火声当中，喜龙人开工了。他背着沉重的相机，拿着测量工具，带着中国助手，从正阳门走到永定门，从朝阳门转到阜成门，爬城墙，钻门洞，仔细记录每一块城砖上的铭文，好弄清楚建造的年代、用料和砌筑的门道。要读懂碑铭砖刻上的文字，还得请他的中文老师朱古臣帮忙，把相关的史书翻译出来。翻着翻着，喜龙人发现了一个怪事，或许是太司空见惯了，中国文献里很少认真记录城墙的细节。就说内城城墙的长度吧，万历年间修的《顺天府志》说是40里，《明史》却说是45里，那到底哪个准呢？喜龙人的办法笨到家了，把每一边城墙都分成100多份，然后一码一码的实地勘探，最后得出的答案是：南城墙6690米，北城墙6790米，东城墙5330米，西城墙4910米。

起来23720米，约合47.4里。古书上两个数都不准。再来说正阳门，老北京人张口就是前门楼子9丈9，九丈九折算下来也就33米上下。喜龙人实测的结果是，城台平面处宽50米，最大进深24米，通高38米，比传说里还高。他还第一次测出四面城墙并不一般高，北城墙最高11.92米，南城墙最低10.71米，北高南低。两年考察，他把每一段城墙的碑记、用料、砌筑特点都记录在案，连哪年建的、哪年修的都做了考证。虽说受专业所限，个别城楼的测绘图还不够规范，但他留下的这份档案到今天都是最详实可靠的。53张手绘建筑图纸，128张城墙与城门的历史照片。干城这件事，光有专业知识还不够，更得有近乎偏执的耐心和毅力。难得的是，这个跟数据较劲的学者笔下还有诗意。他写道，如果把北京城墙比作一个巨人的身躯，城门就好像巨人的嘴，其呼吸和说话皆经由此道。在他眼里，城门是会说话的，城墙里是权力主导的秩序与文明，城墙外是浪漫的自然景观，门洞正是两个世界的过渡地带。他还写护城河畔的烟火气，小猪在沼泽地里翻拱觅食，孩童在芦苇丛中嬉戏。他还这样描述过自己，一位中等个子、穿着熨平的深色西装的中年男子，带着相机、笔记本和标尺，常常望着一抹阴影掠过城门和紫禁城的飞檐，无数个黄昏他就守在那儿，等那抹阴影把古建筑唤醒，才按下快门。如果说考察城墙是冷静的学术行动，那么进入紫禁城更像是一次冒险。清帝退位之后，按照民国政府优待清室的条件，溥仪仍然保留皇帝尊号，住在紫禁城内廷，关起门来还是一个小朝廷，所以那时的内廷依然是禁地，外人进不去，更别说是外国人了。为了走进紫禁城，喜龙人是费尽了心机，他通过各种关系终于联系上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庄士敦说，他没权利帮人拿到进贡的通行证，但是愿意介绍他先去拜访满族亲王贝勒们的府邸和花园。溥仪的弟弟溥杰是个摄影迷，大大方方地在自家花园里摆造型，让喜龙人拍个够。拍完，喜龙人给溥杰寄去了一沓照片致谢。他心里有个小算盘，溥杰准会把照片拿给他哥哥看，勾起他的好奇。果然，几个月之后，一个神秘的邀请送到了喜龙人手上。1922年5月末，喜龙人带着中文老师来到神武门，庄士敦把他们迎进去，寒暄几句就抽身走了。喜龙人被告知照片可以随便拍，但不可透过眼镜看天子，偏偏他又是近视眼，摘了眼镜，眼前的紫禁城一片朦胧。正拍着，他隐约觉着主殿的窗后有一双眼睛在打量自己。没过多久，溥仪本人走到了他身边，兴致勃勃地看他摆弄着相机，还让人拿出几台老掉牙的柯达相机问还能不能用。接下来的时间，溥仪干脆当起了向导，指挥他往哪儿走，哪里可以拍，还主动挑选取景的景点和角度。两人一起去看宫里长了几百年的老槐树，爬上石堆找机位。最后，喜龙人还被请进溥仪在养心殿的寝宫坐了坐。除了溥仪的支持，喜龙人还拿到了北洋政府内务部的特许，连当时作为政府办公地的中南海都有专人协助他考察。借着这些难得的机会，喜龙人拍下300多张照片，全面记录了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北海还有圆明园的断垣残壁。

其中不少建筑细节是历史上第一次被拍下来。顺带一提，后来有研究者考证，喜隆人讲这段皇帝当助手的故事时，细节屡有出入，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是照片不会说谎，他确实是不虚此行。这段奇遇他写成文章《中国皇帝扮演摄影助手》，刊在1923年4月22号的《纽约时报》上。能这么快变成北京通，喜隆人靠的不只是上层路线，还有融入圈子的本事。他还没到北京，上海出版家张元济就已经写信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了他。蔡元培正求贤若渴，请喜隆人到北大讲堂开讲东西洋绘画的要点。真正让喜隆人如鱼得水的还是艺术圈和收藏圈。1922年，他专程去天津拜访满清遗老罗振玉，在罗家观赏了王维《江山雪霁图》的摹本。这幅画后来成了研究中国早期绘画史的重要资料，被收进他的著作。跟画家黄宾虹的交往更是一段佳话。黄宾虹在给傅雷等人的信里把喜隆人引为知己，既谢他盛赞新安画派，也夸他能读古书研国画理论。喜隆人在北京乐不思蜀，斯德哥尔摩大学可等不起了。从1922年春天起，学校跟他书信不断，校长六月就放出话来，再不回校后果很严重。喜隆人掂量来掂量去，干脆主动辞职，他要留在北京把城墙和城门的书写完。1923年4月1号因为长期休假，他被斯德哥尔摩大学免除了教职。要知道，他在这所大学已经教了15年书，丢掉这份薪水不是一个小决定。可是喜隆人心意已决，在给朋友的信里，他这样写道：我相信我的任务将会越来越专注于中国艺术，我必须完成我的那些历史书。从我过去的旅程中，我收获了那么多绚丽的回忆和有趣的材料。1924年，喜隆人暂时定居巴黎，当起了收入不稳定的独立学者。就在这一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在伦敦出版，首印只有800册，这是他写中国的第一本专著。序言里他说，这本书要是能引起人们对这些历史古迹的兴趣，自己就算对这座伟大的都城尽了一点责任。遗憾的是，那个年代城墙城门的话题太冷门，书在东西方都没有激起什么水花，800册很快销声匿迹，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他在书的末尾发问，这些北京历史的无言记录者，他们的风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呢？结果一语成谶，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同一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开始大规模的拆卖皇城墙。喜隆人没有停笔，1925年《中国雕塑》出版，一册文字配3册图片，收录900多件石雕、铜器、漆器和木雕作品，一下子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1926年，3册本的《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问世，依旧是以北京为题。这份坚持就像固执地为一位垂暮的长者记录生平。林语堂盛赞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和这套写真集是2本最完全和最权威的再现北京的图集。可在欧洲，同行们却嘲笑他，出的都是图录书，不合欧洲的美学趣味，没有学术深度。喜隆人在前言里为自己辩解，中国时局动荡，这些材料必须尽早向学界和公众公开，哪怕还不完整。为了留住一座古都的轮廓，喜隆人付出的代价并不小。
教职丢了，安稳日子没了，好不容易写出来的书还没人读。可历史往往就是这样，有些价值要等时间慢慢显影。这本书并没有真的消失。20多年后，一位中国留学生在伦敦的旧书店里与他相遇，而许龙人自己跟北京的缘分也远没有到头。那么后来他将怎样接触这座在时代风雨当中改换模样的古都？他的著述又是怎样成为复建北京城门的依据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存档古都》下，新戏《东方情》。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刚刚创立的台湾飞腾电影事业有限公司拍摄了一部叫做《欢颜》的电影。影片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初出茅庐的胡慧中以其美丽纯情的形象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影片中那首深情悠远的插曲《橄榄树》更是风靡一时，传唱至今。
1: 流浪。
0: 1973年，台湾著名音乐人李泰祥邀请作家三毛为他写歌词，结果三毛一夜之间写出9首，其中就包括这首《橄榄树》。《橄榄树》是三毛用英文写下的歌词，最初的名字叫《小毛驴》，此后经民族歌手杨祖君的翻译修订，一直到1977年，李泰祥才将它谱成曲，成为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橄榄树》。1979年，年轻歌手齐豫成为这首《橄榄树》的最佳演绎者。
2: 这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幸运的地方。我的出道那首歌《橄榄树》，作词是三毛，作曲是李泰祥老师。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完美的集合，因为我已经说过不止一次了。后来我们都希望老师写歌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再写一首像《橄榄树》这样子的歌啊？那老师就说这是一个浑然天成的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模仿的。
0: 上世纪70年代，受过专业古典音乐教育的李泰祥开始了他在现代民歌运动中的创作，他希望将文学、音乐和戏剧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但一直没找到一位合适的人选能演绎出他心中的古典流行歌曲。1978年，台大历史系大四学生齐豫在金韵奖和第一届民谣风大赛中获得双料冠军后，李泰祥毫不犹豫地为齐豫打造了首张个人专辑《橄榄树》。
2: 橄榄树真的是很特别，它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其实唱起来不简单，弹奏起来也不简单。就像我说的，最简单最单纯的东西，它其实有时候是最深刻的，然后最影响人最深的啊。那天又突然就是想到，我就说橄榄树，我追求，我成为，可是不要忘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努力的去追求，追求追求到最后你就远离了那个故乡，那个故乡如果是一个实体的故乡，我们还可以回得去，如果你远离的是你自己的那颗初心而也不察觉的话，那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0: 在正式录制之前，齐豫把这首歌足足唱了上千遍，终于达到了李泰祥的要求。橄榄树里，齐豫的声线除了尖锐的高音所带来的飘逸感，还散发出一种淳朴的乡土气息，让这首歌很快成了新民歌时代唯美风格的经典作品。那歌声中有人们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

0: 1956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铁道游击队》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也随之传遍大江南北。其实，在电影创作之初，这首歌曲并不在计划当中。为电影创作音乐的吕其明发现，整部电影没有一首歌曲，就主动找到导演赵明，表示电影的情节非常紧张，是否可以增加一首歌曲表现革命乐观主义，同时也可以舒缓一下观众的情绪。经导演许可，吕其明请诗人卢芒、何斌两位创作了歌词，自己也一气呵成完成了谱曲。吕其明说，创作如此顺畅是因为自己对游击队员非常了解。
1: 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间，我看到过很多很多的游击队员穿着老百姓衣服，扎个子弹带，手里拿个套筒枪或者是长矛大刀，头上嘛扎个毛巾。
0: 创作之初，有人建议将歌曲的曲调写成圆舞曲或者抒情歌曲，吕其明觉得这不符合游击队员的身份、情感和性格，因为他们口中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于是吕其明搜集整理了大量山东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出特有的山东风味的歌曲。
1: 我在学习了大量的山东民歌以后，消化成我自己的东西，我写出来的具有山东民间音调的民间风格的这样一个歌曲，我觉得这个和改编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开始这个西边的太阳接着出来了，潍柴火车非常抒情，爬上飞快的火车响起一声啊，那么他们这种英勇性格，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在民间音调的这样一些歌曲里面写这样的进行曲的东西好像没见过。
0: 铁道游击队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山东微山湖一带的铁道游击队的战斗故事，而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将游击队员们坚强的革命斗志和乐观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动人的旋律传唱至今。

用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贤、张小燕、毛周英，策划陈真、冬至才让、骆欢华，剧本策划周林红、张月明，编剧宋晋川，导演汉平，音乐郝维亚、傅文杰。第二集。
1: 阿勇哥，天军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为啥来啊？
2: 哎，三个月前我刚来的时候也问自己这个问题，那段时间我度日如年，老想着调回宁波，甚至还悄悄弄了个倒计时本，算着有多久能回去。但等我渐渐了解天军的情况，我意识到这里真的太需要人了，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尽快开展。哎，就比如刚才我想给老婆孩子发条拜年的微信，结果发现手机在这里没有信号。这么多牧民生活在这里，不通信号怎么能行呢？过完年我一定要把这事儿解决了。还有宝印，你再想想，如果村里卫生所医疗条件能好一些，如果牧区能有通汽车的公路，那今晚这种危险情况是不是就可以避免？
1: 对，
2: 我已经把那个倒计时本给扔了，我想我既然来了，就要把身子扎在这儿，把心留在这里，好好为天军，为当地百姓做些实事。现在让我回宁波，我还不答应。
1: 那您的家人呢？他们愿意你跑这么偏远的地方来工作吗？
2: 肯定不愿意啊，尤其我那儿子一打电话就闹着要回去。哎，他才12岁，比卓玛还小2岁呢。我真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但我来天军无怨无悔，唯一觉得亏欠的就是我儿子。
1: 阿勇哥，别担心，等孩子长大了就知道他的爸爸有多伟大了。
2: 哎，等他长大了，我想带他来天军，看看高原上那片黑色的海和宁波的海有什么不一样。
1: 哦，你是说哈拉诺尔？
2: 对，哈拉诺尔，美丽的也是神秘的高原黑海，被誉为地球上最后一滴眼泪。哎，宝爷，我给你吹段古笛怎么样？
1: 你还会吹古笛呢？
2: 刚刚跟藏族多吉大叔学的，吹得不太好，你先将就着听。
3: 真好听。
2: 哎，卓玛，马喂完了。
4: 阿兹，卡乌书记，宝音，周医生叫你们快进来。
1: 啊，不好，走。哎，马忠，
2: 怎么样？
1: 是不是我阿奇他？
2: 别慌，
1: 阿奇，阿奇，
4: 阿姨，
1: 阿奇，阿奇醒了，阿奇醒了，长征殿显灵了，阿奇，太好了，阿奇，医生，陈书记，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我给大家磕头了。谢谢。
2: 哎呀，好了，
1: 谢谢，
2: 起来起来，
1: 谢谢你们。
2: 哎呀，好了，宝爷，你这大年也磕头，是要我给你压岁钱？
1: 谢谢
2: 宝爷，老人家平安，大家都很高兴。
3: 太好了，太好了，
5: 手术成功，但病人还很虚弱，需要休息啊。
2: 阿佳，还得麻烦你好事做到底，让老人留下来过夜吧。
4: 你们现在要带老人家走，我还不让呢。哦，
2: 那是那是那是。
4: 来来来，先把老人家抬到床铺上，睡着舒服呢。
2: 好，好，来来，一起抬，慢一点，慢一点。
1: 亲，
4: 谢谢，谢谢你们。
2: 老人家，别客气了，您先不要说话，要好好休息啊。

0: 那你们呢？
1: 啊，宝音得留下来照顾他额姐。
2: 对对对，
0: 可以。
1: 周医生、林医生也得留下来观察病情，以防万一啊。
3: 是啊。
0: 对，可以呢。
1: 我，我好像没什么用。那要不然我先一个人骑摩托车回县城吧。
0: 也可以呢。
1: 真的可以啊。
0: 你要是跟牦牛一样扛冻，就可以。
4: 阿勇叔，我阿妈给你开玩笑呢，马上就要零点了，咱们一起迎接新年吧。哎，
2: 好啊
5: 好啊
2: 好啊。
5: 那我给大家煲汤圆啊，阿拉拧不拧？
1: 过年不包饺子，煲汤圆。
0: 对，在我们这里什么也不包，就得喝酥油茶，吃糌粑。
4: 对，这叫入乡随俗。
5: 好好好，
1: 入乡随俗好。
5: 哎呀，今晚我真是太有感触了。咱们蒙藏汉三族同胞聚在这个温暖的黑牛毛帐篷里，是缘分，也是福分，更是兴奋。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除夕。
2: 对，我们一定会迎来一个好运多多、福气满满、情深意长的新年。
5: 对。
6: 祁连山的主峰叫团结峰，我们大家也要像祁连山的主峰群一样团结在一起。
2: 对
7: 对，
2: 团结就是力量，民族团结万岁。
6: 哎，过新年了，大家新年好。
2: 新年好，
5: 新年好，
2: 生意兴隆，
5: 生意兴隆，
4: 干杯，
5: 干杯，
4: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

谁都来谁都谁

0: 嗯。
1: 安永书记啊，救护车到了，在山下的路口。
2: 好，我们马上准备一下。嗯。
3: 快看，日照金山。
2: 这就是日照金山啊！太美了，我还是第一次在晨光下看雪山呢。
3: 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莲花生大师来过这座山，于是这座山就有了灵气，成了神山。我们这里人都说啊，心里干净的人才能看见它发光。
2: 哎，那是不是说明我们的心里还都挺干净的呀？
3: 那当然了。
2: 哎，我看到这日照金山，就想起了宁波海边的清晨。我以前经常带我儿子去海上看日出，太阳从海里升起来，把整片大海都染成金色的，一层一层的金浪，一直扑到天边。我儿子说，看着船从金浪里驶出来，就像是从太阳里开出来的。
3: 哇，您儿子看到过日照金山吗？
2: 没有。哎，他比你还小两岁呢，也没有来过青海。他从小就爱问我，爸爸，山后面是什么呀？海的尽头又是什么呀？我总说，等你长大，爸爸带你去找答案。可现在，别说带他玩了，我连陪都不能陪在他身边。哎，
3: 阿尤叔，您别叹气，等你儿子来了，我给他当导游。
2: 哎，好啊，那我可一定会带他来，带他来看日照金山，带他来看那片黑色的海，带他来认识卓玛姐姐。
3: 拉钩。
2: 好，拉钩。
3: 拉钩。

0: 这些年他儿子来过天君吗？
1: 好像没有。
0: 为什么呢？
1: 那这个人家的家事我就不清楚了。
0: 因为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1: 哎，你这话太武断了。
0: 哪个好父亲常年不回家呀？
1: 那阿姨

0: 勇哥是为了工作吗？
1: 对，他是好干部，但好干部不等于好父亲、好丈夫。
0: 哎，小伙子，你不了解实际情况。阿勇哥不是不想回家，是这里太需要他了。他想为天军百姓多做一些事情。一般来说，来天军对口支援的干部是3年一个任期，阿勇哥完全可以干满3年就调回宁波，但是呢，他却主动申请再留一个任期。哎呀，这一晃啊，6年了，他的第二个任期也到了，不知道这次他会不会回去。
1: 我看他是不会回去的，他这种人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觉得地球离了他就不转了。他在这里逞英雄，却要让他的家人付出代价。你们觉得他很无私，我恰恰觉得他很自私。
0: 喂喂喂，小伙子，你越说越过分了，你有什么资格说这个话？
1: 我就有这资格。我就看过他这种感动自己、感动你们，却不顾自己家人的人。
0: 好了，这个小伙子脾气太冲了，你懂什么呀？我告诉你，你要再这么讲话，我就不拉你了。
1: 随便，你要敢把我半道放下，我就举报你拒载。
0: 嘿，我还怕你一个毛头小子？我还……
1: 小心，你赢。
0: 装防护啊，可真不行啊！哎呀，这牦牛还真冲上公路了。哎，小海，你没事吧？
1: 没事，系着安全带呢。
0: 哦，哎呀，对不住啊，刚才怪我分神了，
1: 也怪我，不该跟您争执。哎呀，
0: 其实想想，你说的也在理，只是从情感上。我们很难接受。
1: 嗯，理解。我相信他为天军做了很多好事，我也相信你们是真的觉得他很好。但是嘛，角度不同，感受不同，看法也就不一样。
0: 对，
1: 哪有人是零差评的？有点赞就会有吐槽。
0: 是。那咱们各执正义，继续前进。嗯，
1: 好吧。那。一定要安全驾驶，礼让牦牛。
0: 好。
1: 哎，对了，那头牦牛呢？跑了？没把它重伤吧？
0: 还真跑了。哎呀，放心吧，那牦牛结实着呢。我这车撞坏了，它也撞不伤。哎，哎呀，糟了，不会真的撞坏了吧？我下去看看。
1: 哎，我也下去。
0: 哎，完了完了，我这乌鸦嘴啊，你看这前面都撞变形了。哎，
1: 这附近没有修车的地方吧？
0: 哎呀，没有，只能打电话叫救援车了，拖回县里再修。
1: 啊，那我今天是不是去不了哈兰道尔了？
0: 哎呀，别着急，我再想想办法。
2: 哎，你们没事吧？
0: 没人了。哎，人没事，车子坏掉了。
2: 是宝一叔吗？
0: 哎，卓玛，你回来了。
3: 昨天刚到家，回乡实习了。
0: 大几了？
3: 大3了。
0: 好，等大学毕业就可以回来接你阿爸阿妈的班了。哎，那些都是你们家的牦牛啊？
2: 对呀。前面不就到我家了？
0: 哎呀，养了这么多的牦牛，可以啊，越来越富裕了。
2: 还不够卖呢，宝一叔，你家的牛羊用不用我帮你卖啊？我最近尝试直播带货，销量很好的。
0: 啊，真的？好啊，那天我得向你好好请教一下。但是嘛，今天你得先帮我个忙，把你们家的越野车借我用一下。
2: 呀。这可借不了。
0: 哎呀，别那么小气嘛，你们家的牦牛撞坏了我的车子，我还没找你赔钱呢。
2: 宝一叔，你说反了吧，是你的车子撞了我家的牦牛吧？不是我不借，是我阿爸阿妈今天一早就开车去哈拉湖参加活动了。
1: 哈拉湖？
4: 去通车仪式了。

0: 你是？
1: 哦，他是我的乘客，要去哈拉湖旅游。对了，他是宁波来的。
0: 公康桑。
1: 啊，藏语你好的意思。啊，
2: 扎西德嘞。
1: 小海啊，这个姑娘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卓玛。哦，
2: 卓玛好，我叫小海。
0: 你读大几？
2: 高三。
0: 高三？那不就是马上要高考了？哎，
1: 对呀，小海，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跑出来玩啊？
2: 我就是想这个时候出来玩。
0: 为什么？
2: 哎，心里烦。哎呀，
1: 小海，你这可不行啊！我跟你讲，高考是决定。
0: 宝英说，他都说了，心里烦。
1: 那，哎，现在的年轻人真搞不懂。
0: 小海，你是想去哈拉湖散心吗？要不你跟我走。
1: 跟你走？你怎么带他去啊？
0: 那您就别管了，反正现在下单今日必达。啊，
2: 把我当快递了？
0: 不好意思，直播带货说习惯了。那小海同学，你下单吗？
2: 下单。
0: 好嘞，跟我走吧。喏，前面就是我家了。
2: 那是古笛声吗？
0: 你挺厉害啊，外地人一般听不出来。
2: 我听我爸吹过，在电话里。
0: 你爸爸来过青海？
2: 他在青海很多年，他说是一个藏族老人教的他。哦，
0: 青海的藏民很喜欢吹古笛，这就是我阿佳吹的。
2: 阿佳，
0: 就是我们对年长女性的尊称。哦，
2: 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叫你阿佳呀？
0: 在不同藏语地区，阿佳有不同的含义，在我们这儿，大概等同于汉语里的大姐。你觉得叫我大姐合适吗？
2: 哎呀，我不是想表示尊敬嘛。
0: 那你可以在我名字后面加上藏族的敬语，拉，卓玛拉。
2: 卓玛拉。哦，我想起来了，有一首歌是你有一个花的名字，
3: 美丽姑娘卓玛拉，你有一个花的笑容，美丽姑娘卓玛拉。
0: 你唱得不错，但是我们到了。
2: 这一大片都是你家呀？
0: 对呀，目之所及全是。哇，
2: 这么大呀！你家院子比我们小区都大呀。
0: 那是，整个草原都是我们牧民的家。阿佳，
4: 嘿，卓玛回来了。
0: 阿佳，快帮我挑一匹温顺的马，装上马具，背上水和干粮，跟进去。哦呀。小海，来，进帐篷，稍等一下。
2: 这就是黑牛毛帐篷啊？
0: 对，这些全是，一共25顶。
2: 25顶？你家住了多少人啊？
0: 这黑牛毛帐篷是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阿爸阿妈搞了一个民宿加农家乐，我们管这个叫藏家乐。
2: 哎，那好想法呀。
0: 这是阿勇叔的建议。
2: 陈阿勇？
0: 对，你认识他？啊，
2: 刚听宝英叔讲起他。
0: 进来看看，这顶帐篷就是我们家的客厅。啊，
2: 啊，里面空间这么大呀，陈设装饰，都很有民族特色。哎，这些挂着的是什么呀？
0: 这是藏族的卡垫，可以铺着当地毯，也可以挂起来当壁毯。
2: 哦，真漂亮。这张卡垫上黑乎乎的一大片是什么呀？
0: 那是血迹。啊，
2: 这么大一片啊。哦，我知道了，这是6年前的除夕铺在宝英额吉身下的那张卡垫。
0: 宝英叔跟你讲了。
2: 那这顶帐篷就是当年的临时手术室？

0: 是，现在牧区通了公路，就算牧民需要急诊，坐车去医院或是救护车上门都很方便。小海，你随便坐，我去给你倒一碗酥油茶。
1: 哦，谢谢啊。这边还挂着一幅水彩画，大海朝阳轮船码头，怎么那么像宁波的北仑港啊？
2: 对，就是北仑港。这边是赵宝山，这边是七家山，那中间是永江出海口。哎呀，不对，这画怎么这么眼熟呢？呀，这不是卓玛画的，这是……不会是我小时候画的那幅吧？哎呀，怎么会这么巧呢？哎，小时候画的真是没脸再看，干脆我把它摘下来。
0: 哎，你怎么把它摘下来了？
1: 哦，这幅画跟你家环境不搭。
0: 我挺喜欢的，你知道画的是哪儿吗？
1: 宁波北仑港。
0: 对，画的多好，你一眼就认出来，挂回去吧。
1: 哎呀，还是别挂了。
0: 为什么？
1: 这画多幼稚啊。
0: 你才幼稚呢，这是几年前你们宁波的一个小朋友画的，你看右下角还写着小画家的名字小海。哎，嗯，小海，不会就是你吧？
1: 就是我，幼稚的我。
0: 哈哈，真是你啊。哎，
1: 就是我。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海在东也在西》第二集，剧中人陈阿勇由林振赫演播，陈小海由孟子燕演播，卓玛由白马希洛演播，李公由李天之演播，宝音由杨默演播，多吉由王旭峰演播，卓玛妈由严萌萌演播，周医生由崔晨霄演播，林医生由李叶萌演播，宝音额吉由乔琛演播，阿佳由杨颖演播，老师由张丽颖演播，工作人员由王金迪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孟雨、郝明亮、张林、陈文杰、申君如、张放、汤成远、郭玉文、孔哲、徐艺涵、王太威、张晨凯、吴千熙、杨思琪等。制作人申小轩、辛红玲，文学顾问吉迪马佳，录音房大文，制作王敏、秦子元，统筹巫肖磊、胡健、段玉斌，诗朗诵周扬，播音张倩毅。本剧由宁波广播电视集团、青海广播电视台、余姚市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

0: 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欢迎您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来到央视频上搜索中国之声就能找到，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并且在这儿留言可以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最近很多喜欢自驾向往新疆风光的人都在关注一条消息，那就是独库公路要跟我们暂别一下了。
0: 最新的路况消息显示，受近期持续降雪、低温、结冰天气的影响，独库公路部分路段已经提前实施了交通管制，公路将全线进入冬季封闭管控，正式开启封闭模式。
1: 这条全长561公里的公路堪称天山脚下的地理奇观，也是很多旅行者的梦中自驾路线，因为他最绝的呢，就是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短短几百公里就能够集齐新疆大半的绝美风景。
0: 比如说，它的北段穿行险峻的奎屯河峡谷，悬崖山路蜿蜒曲折，哪怕是盛夏七月，也会邂逅冰雪的景致。
1: 这条路的中段呢，是整段路的颜值担当，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落日余晖，毡房点点，牛羊成群，都是温柔的草原风情。
0: 来到了南段，它衔接壮阔的库车红峡谷，赤红的山体连绵起伏，苍凉又震撼。
1: 每年这条公路只有4个月左右的开放期，所以也让它的美景呢就格外的珍贵了。这一次冬季封闭是常态化安全管控，规避冰雪路段的通行风险，具体开通的时间会另行通知。
0: 短暂的告别也是为了更好的相遇，那么等到明年春暖花开，冰雪消融，这条绝美公路就会再度解封，继续带着大家解锁天山南北的四季浪漫。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全国高血压日，我国大约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个血压高，那么如何科学预防和干预呢？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四川古蔺二郎滩，听渡口边的追问。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高血压早期啊，大多没有明显的不适，但是却长期隐匿损伤心、脑、肾和全身的血管，因此被称作无声杀手、隐形杀手。如何科学预防、科学干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有人认为高血压是老年病，只要年龄不大就没有患病的风险，但实际上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4: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年轻人应定期测量血压，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必要的治疗。
3: 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
5: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
3: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5: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五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啊，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呀，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1: 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了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等慢病群体，需要定期回到社区随访，做好疾病的持续管理。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6: 我们辖区管理的人群有11.25万，老年人群有1.4万左右，在管的慢病的话，我们有1.5万左右。那么1.5万里面呢，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3: 2025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并于今年3月1日正式实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相关标准落地提升了基层机构对高血压疾病连续管理的水平。
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五大类的降压药，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播出渡口边的追问，采制总台记者白宇、池潇航、刘涛。
7: 我看见了神情，要在这里活出推翻了的敌人，出力争取时间。
8: 何神，我留下吧，在台北读了地区还有个人比我熟悉。
9: 夜幕降临，赤水河畔，一场行进式实景夜秀《胜利之渡》正在分幕上演。红军当年四渡赤水绝境突围的一幕幕场景在这里生动再现。古蔺是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第一线，二郎滩就静卧于赤水河左岸。两岸奇峰对峙，一江化开川前。90多年前，四渡赤水之中的关键两渡就发生在这里。
10: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嘛，神在什么地方？出骑兵，骑兵在什么地方？
9: 今年75岁的朱瑞生从小长在赤水河边，四渡赤水的往事他不知听长辈讲过多少次，也不记得自己跟年轻人讲过多少次，但何为制胜之旗，却是他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1: 同志们，跟我上！
9: 1935年2月，中央红军从云南扎西地区挥师东进，向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黔北进军。古蔺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员王海清说，当时赤水河东岸的敌军已经聚集了2个团的兵力，红军战士是背水一战，境况凶险万分。
12: 红军来到这儿的时候，面临着2个大的困难，要渡河没有渡河的材料，比这个问题更凶险的是敌人的阻击部队2个团的兵力已经 到达了对面的麻坪大山，准备阻击红军。我们二郎老街的这些老百姓捐献门板、捐献楼梯，帮助红军搭建浮桥。然后找到了我们二郎滩有一个运盐的船老板，支援了三只小船，一边搭建浮桥，一边悄悄地渡过了一个先遣人。
9: 小船把先遣部队送到东岸，大部队还在西岸。敌人压了过来，先遣部队必须抢下阵地，为后续渡河打开通道。红军分兵进攻，一面从正面牵制，一面在当地群众带领下迂回，向敌人的侧后方进攻。这场背水战为红军赢得了渡河的时间。之后，红军向桐梓、娄山关、遵义推进。一个月后，红军三渡赤水，又回到了河西。敌军跟着调动，红军却再次转身向东。王海清说，此番渡河真正诠释什么叫出奇兵。
12: 三渡赤水以后，毛泽东主席他们安排了一支泥兵，伪装主力往西面进攻，而红军则而向东，所以敌人以为我们在往西走，实际上我们是在往东转。这次是非常秘密的一次行动，所以我们二渡是高调的攻，四渡是秘密的渡，又从太平渡二郎滩再次渡河。
13: 长征地理名片。二郎滩位于赤水河中游川黔交界处，河西是四川省古蔺县二郎镇，河东是贵州省习水县。这里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自古便是川沿入黔的重要渡口，也是中央红军二渡四渡赤水的渡河地点之一。四川籍作家税清静在长篇文学《乌蒙磅礴》中写道，当年红军在此开仓分盐，把初心撒进乌蒙山的沟沟坎坎。如今赤水河两岸酱酒飘香，红色旧址串起盐学热潮，昔日盐运古道变身乡村振兴坦途，老渡口正铺展产业兴、百姓富的时代新篇。
10: 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蛋，每天都在背盐巴，但是自己没有盐来盐巴吃。
9: 朱瑞生说，昔日二郎滩是远近闻名的盐运码头，可世代靠背盐糊口的劳苦百姓反倒吃不起盐。红军听闻当地流传的民谣，摸清了百姓疾苦，当即决定开仓分盐。自己的姑姑就是当年的亲历者。
10: 我姑姑就住在这儿了。开仓分盐的时候，红军有一个班就住在这儿，就住在我的家里边。
9: 乡亲们从没接触过红军，不知队伍纪律优良，纷纷躲进了后山的溶洞里。两位曾在土城见过红军的船工向众人细说红军的纪律严明，劝说乡亲们安心归家。
10: 哎，群众就回来了。第二天早上，家家户户门一开，哎呀，看到自己的院坝里边也住了人，屋檐下也住了人，这满院子的人也没有进每一家的门。
9: 2月19号上午，盐仓大门缓缓开启，可乡亲们心中仍存顾虑。
10: 红军巡查之后是不是对的？我们去拿盐是不是要钱呢？一看作是真的。真的，红军是开了仓分了盐，确实有人把盐背走了，所以下午的人特别的多。
9: 可第二天一早，一个敢去领盐的人也没有了。
10: 一群众分了盐以后，到这个两个垭口去以后，盐防军把盐全部跟他们收了，而且威胁他们：第一，你们不能再回去背盐；第二，你们亲戚啊、朋友啊、左邻右舍啊，哎，这些群众也不能通知，也不能要他们去分。
9: 朱瑞生说，盐防军逃窜至山口后，专门设卡阻拦前去领盐的乡亲。红军掌握这一情况后，立即采取行动，
10: 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哎，背着老百姓 平时背眼的工具，把枪放在背头底下，上边背眼就到这两个垭口去，很快把他们消灭了。马上告诉当地的群众，你们不要怕，不要慌，就是来分盐。啊，群众一看都信了。
9: 虽然领到了盐，但乡亲们和红军之间的关系似乎依旧隔着一层。真正打动乡亲们的，还是和红军朝夕相处中的点点滴滴。
10: 每天早上起来，

0: 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我们吃水到什么地方，河里面挑水，你看这么陡这么远的，这红军战士河里边每天把水给他挑上门，把清洁卫生搞得好好的。哎，你看你们扫地这么累这么忙，我给你烧一壶茶。他说我从来没有接触这么好的军队。那慢慢的就融合了。
1: 赤水河素有中国美酒河的美誉，河左岸始建于1903年的百年老酒厂，如今已是享誉全国的大型酱酒集团。如何依托酒业发展带动乡亲增收致富，二郎镇探索出一条工农协同发展的新路子。二郎镇十六村村民曾春杰既种高粱也养牛，高粱还没种下就已经签好了订单。
2: 那订单是的，就是你种多少他收多少。
1: 十六村党支部书记曾纯江说，从整地到收粮，村两委全程牵线搭桥，持续对接农户与酒企，打通产销两端。
2: 开始在整地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做订单了，然后把价格已经低下来了，老百姓这边他们的积极性就挺高的。在红粮收购的时候呢，村两委积极的做好这个服务保障，帮助老百姓销售啊、结算啊、称重啊，这些解决了老百姓的一切的困难嘛。
1: 红粮收进酒厂，产业链还在延展，酿酒留下的酒糟又免费送给周边农户用于养牛。
2: 每一头肉牛那边就供应4吨酒糟嘛，
3: 运费自己出吧。
1: 养牛产生的粪肥再回到田里，持续改良地力，为来年红粮丰产筑牢根基。二郎镇宣传干事熊晶晶：
4: 红粮酿酒，酒糟养牛，牛粪培肥，肥育红粮，就是我们一个全套的比较完善的产业链。
1: 田里种的高粱不愁销路，酒厂产出的酒糟也物尽其用。在村民曾春杰眼里，这环环相扣的产业最终都实实在在算进了自家增收账本。
2: 现在接着嘛，政策好了嘛，现在条件也好，老百姓呢基本上不愁吃不愁穿嘛。
5: 红军保护我们的家人，我们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
6: 好，那我们就一起拖住敌人。
1: 赤水河奔流不息，90多年前，他见证了红军队伍在困境中突围的壮举。90多年后，当年的激战之地早已变成酒香四溢、桥连川前的红色旅游与产业高地。时光流转，岁月不居，渡口边的追问仍在，人们化坎坷为通途的勇气和决心仍在，如滔滔河水生生不息。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近年来，包括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在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
9: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新办法将给新就业形式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1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1: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
3: 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0: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11: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0: 此外，办法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1: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0: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1: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0: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3: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0: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3: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0: 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 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

0: 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接下来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他的专栏闻所未闻。
3: 劣迹观众禁止入场，国乒抵制饭圈新举措能奏效吗？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中国乒乓球协会发了一个声明，明确将会对赛场和网络上对运动员教练员实施侮辱、竖中指、谩骂和诋毁的观众启动赛场黑名单制度，相关人员呢将被禁止进入赛事现场。再往前一天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上百人在赛场通道围堵国乒男队教练王皓，齐喊林诗栋上衣单，并夹杂脏话。王皓拍照取证之后报警，也许是这次回应的一个导火索。事实上啊，这已经不是中国乒协第一次加引号的硬刚粉丝的极端行为了。2024年国乒球员集体谴责体育饭圈违法犯罪行为，2025年全队解散官方粉丝群，这两年在网络上肆意诋毁谩骂球员教练员的相关人员也被公安机关陆续处罚，但似乎这些应对都没有让饭圈的辱骂和网络骚扰问题有所缓解。把劣迹粉丝挡在门外，是否就能解决这些恼人的噪音了呢？我个人觉得有难度。将有案底的球迷列入黑名单，阻止其进场，其实在足球赛场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英国社会就长期和足球流氓对抗，甚至为此专门立法。一旦在警方那儿挂上号，这个球迷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就会禁止进入英国境内所有受监管的足球比赛现场。在特定比赛日，他们还必须按照警方通知的时间前往指定警局去报到。如果涉及海外赛事，比如世界杯、欧洲杯啊，你必须要在期限内上交护照给警方，防止你出境观赛。形成这一整套措施用了多年的时间，足球流氓的案件在英国确实比以前有所减少了，但是他这个现象也没有被彻底根除。同理，乒协呢是行业社会组织，不是执法机关，实际操作当中进入的执行主体只能是公安部门和赛事场馆方。公安机关呢可以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做出进入处罚，场馆呢可以依据公安的指令或者赛事组委会的决定在验票入场的环节进行拦截。那乒协能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能做的只能是提供线索，协助取证，向公安报案。所以声明写的是推动建立，因为最终拍板的是有执法权的部门，这也决定了黑名单的触发门槛是不会太低的，大概率需要报警，要有证据，要有公安认定违法才能进入名单。只是喊了口号没有被抓住把柄的人，大概率可能依然能够购票入场，更何况境外的比赛你又该如何监管呢？截止到目前为止，咱们对体育饭圈的治理大多都是针对个别行为极端的个人的堵。但您有没有想过，恶语相向它只是果，咱必须得弄清楚，让喜欢乒乓球的部分群体怒气冲冲的因是什么呢？只有找出因来才能来去疏导果。饭圈的典型特征就是圈子，它是一个封闭的群体，圈里的人对圈外的人，无论是其他运动员还是教练员甚至是路人，都有明显的敌意。外被谣言抹黑的越坏，内的团才会抱得越紧。所以想要解决饭圈问题，更应该把操纵饭圈情绪的人挖出来。这些躲在幕后的人是谁？最简单的辨别模式就是找出谁在利用饭圈牟利。我提两个方向，也是饭圈内部的两个工种，一个是黄牛，另一个就是代拍。因为倒票和卖周边、卖照片是饭圈组织头部操盘者最直接的盈利手段，找到了代拍和黄牛，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到和他们做交易的上线。他们虽然不是最终最大利益的获取者，但作为中间商却是最容易被识别的突破口。所以相比于抑制恶，也许抽掉利的方式更具操作性。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闲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程浩龙。
4: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1: 于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4: 哒啦哒滴哒哒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这个哒哒滴哒滴哒滴哒耶哆。
5: 于丽拿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娜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1个多小时。
4: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5: 每周五下午，于丽娜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拿住得远，他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舞成了指挥棒。
4: 特别这个啦，对。
5: 假期来找于丽拿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拿的家，上课免费。
4: 好，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6: 而且是不收费。
4: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5: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拿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于丽拿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4: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那么我就跟着她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5: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拿人生的十字路口。
4: 那我们台湾的俱乐部呢出来了，他就怎么讲？先看手、
6: 手背、手心、
4: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5: 彼时，

0: 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1: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2: 胳膊要转过来，
1: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的很，对吧？
0: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1: 有一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因为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0: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1: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1: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那就笑眯眯的。
0: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10周年做些什么。
1: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意见就统一了，我们要考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何占浩是在豫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0: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占浩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占浩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1: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学唱腔。但是我讲学讲师的时候。

0: 上呗，就是楼他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呀，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呦，他总算有掌声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好在乐队里拉。陈刚不就在旁边，秦春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他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说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0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1: 偷艺、
0: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3: 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辈分怎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2: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上海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们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4: 记者手记，
5: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 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再磨磨琴不好吗？大学五年，先生有三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寒露是24

0: 节气当中的第十七个节气，此时露气转寒，秋意渐深。走进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厚重服饰图像呈现了古代西北地区的保暖装束。藏经洞文献里也记载了寒露时节的物候与生活记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的报道。
1: 寒露惊秋晚，朝看菊见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阳，画阁悲群鸟，收田未早霜，阴枝松柏至，冬夏色苍苍。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永念寺器诗《寒露九月节》完整定格了寒露时节的自然韵律。伴随着气温明显下降，人们需要及时保暖添衣。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赵小星介绍，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交融之地，敦煌莫高窟壁画在记录历史和社会生活时，也留下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身着厚重袍服的服饰风貌。
2: 在寒露这个节气呢，大家最重视的就是保暖添衣服。在这个敦煌壁画当中呢，其实我们有大量的穿的衣服比较厚重的这样的人物形象。这个是莫高窟的第409窟的回鹘王妃，她也是穿的这种很厚的翻领袍服，然后头上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桃形的凤冠。到了元代的时候，在这个莫高窟的壁画当中呢，又出现了这个蒙古族的这样的服饰，像这个贵族妇女戴着这种高高的咕咕冠，然后身上呢也是穿着这种很厚重的袍服。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大衣厚重的服饰，其实古代呢也是就已经在少数民族身上经常穿了。
1: 除了穿戴暖和的衣装抵御秋寒，走到户外去体会大自然的深秋之美，也是古人传承至今的岁时情趣。不同于江南水乡看枫叶红遍的秀丽，敦煌地处西北大漠绿洲，其深秋景象别有一番壮阔与厚重。赵小星介绍，在莫高窟的壁画里，画师常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北方秋树斑斓的色彩，而在现实生活中，大漠绿洲间苍劲挺拔的胡杨，则在寒露时节迎来了金色满枝的最佳观赏期。
2: 在敦煌呢，我们说大家赏秋的时候更多的是去看胡杨林，因为胡杨这种这个比较古老的这个植物呢特别的抗旱。寒露这个时间呢往往是在这个十月的上旬，那么正是敦煌去看这个胡杨林非常好的季节。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自驾返程的人呢，往往在这样的假期结束的时候，后备箱都会塞得满满当当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4: 对。
0: 但是最近呢，社交平台上有一个传言引起了热议。一名车主说，因为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结果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的解释是这种行为属于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构成违法。
4: 那么网传的案例是否属实？处罚逻辑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5: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6: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
7: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5: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成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 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8: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乘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5: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8: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5: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8: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它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5: 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文本输出当中添加隐形水印，不改变用户读到的字，这个文字水印到底是怎么打的呢？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另外，入秋之后血压过山车如何正确应对，以及美国纽约州宣布针对麻疹疫情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曾被消除的麻疹疫情为何再次反弹。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0: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生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0: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0: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0: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现在无论是生成文字还是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哈，很多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很多朋友都用过。那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说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近期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据测算，截至2026年的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那与此同时，您用过帮助识别 AI 生成内容的工具吗？我相信这个工具可能大家用的就不多了啊。在各大社交平台包括媒体上面，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内容被标注了，比如说作品使用 AI 生成，这样的声明。要发表论文或者是文章的朋友们啊，可能也会有给 AI 论文检测，给论文检测 AI 率的这样的经历。那给生成的图片或者是视频内容打上水印这个事儿是挺常见的，但是怎么给文字添加水印呢？最近美国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宣布，为配合欧盟人工智能法案的内容透明要求，将在欧盟地区符合条件的 ChatGPT 和 Codex 文本当中加入机器可识别的隐形水印。那大模型是怎么给文字内容加水印的？今天呢，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有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3: 哎，副总好，大家晚上好。
2: 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14: 大家好，晚上好。
2: 咱们这样，先来请包冉先生啊，给我们从技术角度好好来介绍一下，就文字加水印这个事儿，这怎么加的？就是难道就写一句以下文字内容是由 AI 生成，一个破折号，然后等这个 AI 生成内容完了之后再一破折号，以上内容又是这个意思吗？
13: 你这法不行，为什么呢？
2: 啊，为什么呢？
13: 假如我复制了你这段生成的文字，然后在复制粘贴的过程中，把你上面那段声明给删掉，那么别人就不知道了，对吧？
2: 那是，
13: 别人还知道真还是假吗？
2: 是的，
13: 因为它不像视频和这个音频，它添加上水印之后呢，删除起来呢不是那么方便啊。当然也有相关的软件工具啊。应该说文字加水印是个特别难、特别难的课题。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啊。对于图片、视频来说，视频就是连续的图片，对吧？
2: 对。
13: 它本质上是一种连续性的媒介。如果把每一张图片或者视频的每一帧放大的话，它其实就是无数个点阵，对吧？一个一个小
2: 点，
13: 每个点呢都有它的颜色。凑在一起，聚合在一起，大家一看，哦，是一幅图画或者是一帧画面啊。这种叫连续性的媒介。音频也是，音频本质上是被声波的电频信号的捕捉，
2: 对，
13: 然后再转换为数字信号，对吧？连续性的媒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体积比较大。你像一段。

0: 文字才有多大体积啊？
1: 是的，
0: 那一张图片，哪怕现在压缩技术再好，啊，十几 K、几十 K、上百 K 是有的，对吧？
1: 对，
0: 上百 GB， 它里面具有大量的冗余空间。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拿个屋子类比啊，
1: 嗯，
0: 这个文字呢，更像是平面的二维的平面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视频和音频就像一个三维的立体的房屋啊。
1: 啊，
0: 三维的立体的房屋里，你往里塞点，悄悄塞点东西啊。这点东西呢就叫水印，对吧？
1: 不显眼是吧？
0: 这个观众呢、使用者呢看不出来，
1: 是，
0: 但是用相关的检测软件一测就测出来了。
1: 嗯，
0: 但是文字呢它是平面的二维体，对吧？
1: 嗯，
0: 这个二维结构呢你就不好往里掺东西了。
1: 嗯，
0: 而且文字是一种离散性的媒介。
1: 嗯，
0: 遣词造句，你换一个词甚至换一个标点，可能这个句子就的意思就发生了变化。
1: 是，
0: 这个在日常生活中，对吧？
1: 嗯，
0: 我们说不同的这个句式啊，语序、字序、词序，甚至于在很多要求特别严格的场合，比如说，律所、律师起草的商业合同，
1: 对，
0: 法律文书，
1: 嗯，
0: 啊，专家、学者、研究生，撰写的学术论文，在这些标准化要求极高的文档里，每一个词它都是非常精准的啊，
1: 没错。
0: 因为一旦每一个某一个词你用了近义词，可能在学术上的含义就是千差万别了。
1: 你不能有歧义啊，这个事儿，对吧？
0: 对，不能有歧义。
1: 对，
0: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文字添加水印呢，经历了三个阶段，迄今为止啊，首先说结论，哪怕到了今天，文字水印依然是非常不成熟的啊，里面的矛盾特别多啊，而且现在无法作为成交司法机关的绝对证据啊，这一点上，或者是提交给学术仲裁机构的绝对证据都不成立啊，都不成立。说现在审判一起案件啊，说中间呈上一个呈堂供物啊，这个证物呈堂证物，这个证物呢就是这个系统检测说你这个不是由 AI 生成的，也不可信。说你这就是由 AI 生成的，也不可全信啊，很矛盾，真的很矛盾啊，矛盾。所以说，当然现在呢，简单说，技术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叫做外部隐帖，隐是隐藏的隐，简单的说就是将一些人的肉眼看不出来的字符，悄悄的把它塞进 AI GC 生成的文字当中啊。什么叫人类肉眼看不出来的字符呢？在这个国际编码系统 Unicode 里头，
1: 对，
0: 专门有一种字符，有一个字符，叫做零宽字符，就是它的宽度是零啊，
1: 是，
0: 它还不是空格啊，空格还是有个宽度的，对吧？它的宽度是零，这种零宽空白字符插入进一段文字之中，肉眼绝对看不出来，
1: 是，
0: 但是呢机器能够读出来，是吧？机器一读啊，这嵌入水印了。但是这种方式呢就和我刚才跟您介绍那例子一样，先天不足。
2: 我删了不完了吗？是不是？
0: 假如我打开文本记事本，
1: 对，
0: 复制再粘贴，它就消失了啊，它就消失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你就无法判断它到底是不是生成的了。第二，所以说科学家呢，工程师们呢，又想办法。第二代呢，就叫做文件头元数据格式对应识别。就是说，我不把水印加到正文里。我加到一个文件的开头。叫做 meta。
1: Metadata
0: 啊，就是元数据啊，元数据，这个元和元宇宙的那个元是一个元啊，元数据。但是这个元数据也有问题，你一旦脱离了专门的文本阅读器，你把它想尽办法复制粘贴出来。当然，一般的阅读器设置了禁止复制粘贴的功能，
1: 是
0: 吧？
1: 是。
0: 但是技术上总有例外，总能够钻漏洞绕过去嘛，是吧？你一旦把它复制出来，你又无法识别了，因为原来文件头里的这个文件格式的元数据信息丢失了啊。
1: 对。
0: 所以说，发展到今天，普遍应用的叫做内生概率检测啊。内生概率检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不往这个生成的文字里添加任何的字符啊，不添加，也不管它是用什么样的专门的文件格式，不需要啊。但是，我做一个操作，这个操作很高明啊。这个操作什么操作呢？就是说 ，AI 机子我们都知道，它吐出内容的时候、信息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或者叫一个词源一个词源往外吐，
1: 是
0: 吧 ？Token 啊，那么在吐出 Token 的时候，本质上是一种概率计算。那么这种概率计算呢，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对大模型吐出 token 时候的概率进行人为的干扰，那么出来的结果再经过反向检测，就能测出这种干扰 与人类真实人类创作的文本是有不同的，可能差异非常小，但是也能检测出来。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就可以实现到叫做内生概率检测，就能够达到？你看刚才的问题不存在了，你复制粘贴，它依然是这段文字，
1: 对，
0: 但是呢，它的整体的词序字序，其实是有微小的，只有机器能够检测出来的扰动。这种扰动人是绝对看不出来的，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本质上啊，词义语义的表达，都很正常啊，对吧？但是机器一测，它确实有非常微小的变化。那么我们就可以在概率上认定，它可能是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但是呢，这里都保证不了百分之百啊，保证不了百分之百。好，周神，基本的技术进展目前是这样的。
1: 徐远大概听明白，我理解这个事儿啊，它大概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十一假期我出去玩了，我很。后面是个形容词儿哈，那可以是我很开心，我很愉快，我很快乐，对吧？这些词儿都能够填进去。那这个对于人工智能来说呢，选这些词儿其实就是选个概率。
2: 对，
1: 哎，就是比如说每个词儿这概率可能都差不太多，但是呢，AI 这个文字水印是干什么呢？就是它可能会，比如说给“愉快”这个词。突然一下变得概率特别的高，哎，然后呢，哎，加了一些权重，让这个词的概率变高了。那我们人类看来，你说我很愉快，这个事儿完全没有问题啊。如果是很长的一篇文章，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可选词汇，它都给某一些词加了一些概率进去。那这个时候，你再用其他的一个 AI 的外部工具去来检测这篇文章的时候，你就能够从这些选词当中
2: 抽离出共性。
1: 哎，发现一些端倪，
0: 对
1: 吧？相当于，哎，这个人的这个写作的这个文风有点 AI 味儿哦，就这个感觉。虽然我理解的对吗？
2: 我觉得你理解的完全没问题啊。但是我觉得，如果说让我们完全没有技术背景的普通听众朋友能更好的听明白，我再举一个可能不是那么科学，但是能有点这个意思的一个比喻和形容啊。
1: 好，
2: 就是大家。就是尤其是我们80、90后小的时候，我们刚写作业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师会说一什么呢？
1: 啊，
2: 你要好好写字，对吧？但是呢，你当你比如说你这个长篇大论的作文已经写了3-5年之后，
1: 啊，
2: 每个小朋友其实会逐渐形成属于自己的笔记，对吧？
1: 是的。
2: 如果我们把这种就刚才包尔老师所说的在文字当中加水印的这种方式，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如果说现在我们把人工智能推理生成文本的这个过程理解为人用手写字，它就相当于形成了一种人的肉眼几乎看不出来，但如果你给它用机器显微镜放大，你会发现，哎，它的笔记上好像有点偏差，
1: 哎，
2: 比如说它那个竖折弯钩的钩，它就是有一个70%的角度变化，
1: 对，
2: 你说人肉眼能看得出来吗？咱看不出来，
1: 是的，
2: 你能改得了吗？你也改不了，
1: 是。
2: 但是如果大规模的文本都呈现了一种很奇怪的，哎，这怎么这篇文章的竖折弯钩都有一点点小形变？
1: 哎，
2: 这个时候反向检测工具它能捕捉到这种变化，我们就会给一个大致结果说，这篇文章应该是经过人工智能的方式进行处理了，
1: 哎，
2: 我们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1: 对，
2: 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一种微小形变的笔记特征。
1: 就你这个例子的话，就是哎，你一看这作文就是小明写的，
2: 差不多就这意思。但是他可能还没有这么明显，就看着像小明写的，又不像小明写的，我就只能把它放到显微镜下去看一看，
1: 或者说我多比对几个字儿啊，我就这个我的这个信心置信度就更高了。
0: 特别关键，
1: 是不是？
0: 二位说的有一个特别关键词，就是文本越多。测得越准，
2: 对
0: 啊，你要一句话测不出来啊，测不出来。
1: 对，
0: 啊，
1: 我就是一收到就这俩字儿就不行是吧？这个
2: 共性
0: 测不出来，测不出来
1: 啊，
2: 共性太少。
1: 这还是得说，得很长的一篇文章，对不对？
2: 就我们说
1: 数量足够多，而且呢，它还不能是事实性特别强的这种的东西，可能就是你这个文章里面 对吧？这个越能够自我发挥，就是那个词儿越可被替换率越高的可能性越高的，这个越有。 有这个加水印的空间，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说所谓一种风格、一种趋势，它其实需要的是一种势能。这放到文本水印这个事儿上的理解，就是你只有这个文本越多，你这个势能才越明显，你这种趋势才明显，你这种迹象才会更明显。所以反向检测工具的准确率和靠谱的概率也才能越高。你比如说，我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妈妈这俩字，
1: 对对对对对，
2: 我怎么检测它是不是人工智能生成的？
1: 对对对，
2: 我无法检测人工智能是不是经过了人工智能生成。
0: 所以这里面也存在一个天然的悖论了，二位想过没有？就是说，一篇文字越朴实越平常，用词越简单，它被误检率越高，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说。
1: 越不好分辨，
2: 对，
0: 你想什么样的文档属于这种平和朴实呢？法律文档啊，
1: 对，
0: 商业合同啊，
1: 格式化的这种
0: 学术论文啊，
1: 结构化的，对，
0: 这很可怕。为什么？因为日常生活的散文、文学、小说，其实无所谓，
1: 是的，
0: 生成的就生成吧。但是恰恰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办公类的文档、结构化的文档，它才在现实的商业、经济甚至政治领域，有非常严格的去伪存真的需要，对吧？你说，哎，某个国家的领导人发布了一篇演说，这个演说可能是被捏造的啊，我们要检测。那么，如果检是误检了啊，检的不对，正确的说成错误的，错误的说成正确的，那么可能引发的后果就很严重了，
1: 是吧？所以我们从刚才的这个技术解析当中，其实也能够得出几个结论哈。比如说这个文本过短，哎，那可能不太好检测。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你比如说像这些我们说形容词所谓无关紧要的，所谓本身就可以有一定概率被替换掉的这个东西，不同的模型它本身选择的偏好就不一样，对吧？我们这个以前过去说什么写文章里面或者网上发布文章，一个特别不好的行为叫洗稿，对吧？那你比如说这一篇被加了 AI 水印的文章，那我让用另外一个 AI 重新去写一遍，对吧？或者是甚至是我可能用另外一个 AI 让他先把这个文字翻译成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然后我再让他再重新翻译回来，那这个水印是不是天然就有可能被消磨掉呢？巴仁先生，
0: 这个确实是，这个如果归因到技术上啊，是每家大模型的分词器技术啊都不一样，都是私有的，而不是遵循共同的标准的。分词器呢，英文叫词源叫 token， 分词器叫 token there，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就相当于是对针对词源的一种操作机器啊，操作机制啊，相当于就像突出下一个词的时候，可能有十个词候选，可能 OpenAI 的选的偏好和 Anthropic 的或者是 DeepSeek 的或者是千问的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假如全世界统一这个标准的话，那么反向检测可能就会更加高效一些，准确率也会更高一些。
1: 那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了，你看啊，研究出这个文字加水印这个技术应该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对吧？你这肯定也是个系统工程，也要花不少的钱。然后但是我们说呢，这东西你想要把它去掉也好像不是很难，对吧？你只要你想办法，你总是可以的。那好，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啊？为什么文字当中加水印这个事情，是需要被做出来的？
0: 是，这个事儿呢，我先试着回答一下，有三个方面。方面很简单，其实就是进化互联网络的整体的语言环境啊。这种进化呢，不包含有其他的意识形态啊或者什么之类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去伪存真，就是你不能放纵各种谣言的满天飞。我们都知道，自从人工智能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兴起之后，各种各样的信息爆炸呀，对吧？过去说一个信息平台每天流转的文档能到1000万篇就是不小的数字了，
1: 是
0: 现在动辄上亿啊，动辄上亿。为什么呢？因为太简单了，人工智能的生成可比人类的创作高效多了，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不具备相关的 信息真伪的辨别和检测能力的话，那么很可能用不了多久，整个全世界的互联网中全是虚假信息，没有真实信息了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二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在很多结构化的公务文档，它需要具备先天的天然的法律资质的认证。这个合不合法，具不具备司法资质。

0: 具不具法律意义，那商业合同对吧，假如说是后面以后商业合同都出现大量的被伪造，被这个生成，然后这里面各种各样的陷阱，那么到时候你去向谁追责呢？是不是你难道向大模型厂商追责吗？还是向使用这些大模型的人追责呢？目前也是一团浆糊，咱说白了啊。然后最后一点呢也很关键，就是技术层面，越来越多的机器生成文本充斥在互联网上以后，使得未来的大模型训练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压缩效果。也就是说什么呢，原来大模型训练的都是真正的人类生产的信息，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无论是文学啊，还是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还是程序代码，还是乐谱，这都是人类的创造的信息。
1: 对，
0: 所以说位置它的饲料呢很干净很健康，它就能学会很多东西。以后呢你喂给他的是他自己吐出来的东西，他又不是牛马这种反刍类的动物，对吧？那他一反刍，这玩意儿就会在数学上已经证明了，当大量的机器生成的文本反过来又喂给下一代大模型训练的时候，会出现极大概率的模型塌缩，就是模型就崩溃了，就崩溃了。所以说在这点上来说呢，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从经济安全层面，还有政治安全层面，还是从技术层面，都必须有这种去伪存真的能力。
1: 没错没错，比如说像这个视频或者是图片，其实这个东西很有必要，对吧？就是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其实做的不太好的，就网络上的一些你看着像是所谓的新闻图片，对吧？
2: 但
1: 完了你最后一查，好，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对吧？那你这个确实人普通人是很难分辨出来这东西你到底是真的是假的，这个很难。那图片当中我们其实之前说到了，图片如果是这个很好的这个 AI， 它是可以通过某几个像素的改变，然后让其他的这个机器能够识别出来，哎，你这个是 AI 生成的，而不是说一个正常拍摄的一个照片。其实应该是这样做到的。更让人醒目的方法是，你在这个图片的左上角或者是右下角，你得有一个 AI 的这个标志，
2: 标识，
1: 对，一个你得让人看出来你这东西它不是个真实的照片。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文字这个上面呢，其实可能大家会有一些疑惑哈，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 AI 写的还是人写的，只要他编的不是说编瞎话，像那个咱们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哈，是以骗人为目的来产生的这些内容，那这个东西对同样对于人这个消费者来消费这个文字内容，必要性有这么大吗？就徐冉你怎么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费了这么大的劲给文字加了水印，但这个水印其实又很好去掉，那我们加水印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你认为好处有什么？
2: 我这么说吧，其实这就是我们人类社会很特有的一种管理机制和管理方式，叫划边界。是 AI 的归 AI， 是人写的归人写的。划立边界的目的在于把它们做一个区分。
1: 对，
2: 同时我们刚才说了，要花这么大的力气研发的这个成本，
1: 是
2: 去给一个这么难加水印的媒介形式文字加上水印，即使可能我还有其他的方式把这个水印给去掉，
1: 对，
2: 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画清楚这道边界。
1: 没错，
2: 因为你只有有了这道边界才知道，哦，什么是人工智能生成的，咱都不用管它是不是会有一些负面的效应在，因为它不属于人说的内容。在不同的国家呢，针对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究竟有没有著作权这件事儿，其实人类还现在在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
1: 对对对
2: 对，所以呢这个边界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即使我现在设立了这个边界，未来大家觉得说，哦，好像当年设计的设立的这个边界没有太大用，但现在我们看来，在技术变革或者是说在范式转移的这个过渡期， 这个界限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
1: 是的。
2: 另外呢，我个人的理解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是什么？我们现在花大力气给文字加上水印，其实你说能从根本上杜绝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去制造一些假消息吗？不可能。
1: 是。
2: 但设立这道边界，其实只是为了给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一些谣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坏消息。

0: 系，
1: 对，
0: 主要是为了增加它的成本。
1: 没错，
0: 这其实才是现在划边界、立法、设立规则的最核心的目的。
1: 嗯嗯，包冉先生刚才提到一个，就是说现在给文字加水印的这个方式啊，你比如说，像 Anthropic 它的那个 Cloud 那个生成的那个模型，它好像用的是谷歌的一个方案 ，OpenAI 呢好像是自己的一个方案。就未来像这样的给文字当中增加水印的这个方案，是不是有可能会达成某种共识哈？一个是说所有的主流的比如说闭源的大模型厂商、可能都会今后在这个文字当中添加一个水印，这个事儿呢未来不再是一个好奇这个可能会引起大家好奇的一个事情啊，未来就像是现在我们生成图片一样，它有显示的有隐性的这个水印，这个大家都是一个能够接受的事情。您觉得这个未来会形成某种标准上的统一，以及一个未来所有的这个大模型所有的这个大模型企业的一个共识吗？我个人觉得呀
2: 、很难啊，很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这个真正具备有基础大模型研发能力、训练能力的企业并不多。可以说在这个赛场上，玩家就这么寥寥几个。而且彼此之间的竞争呢是你死我活，
1: 也是
2: 白热化了，非常白热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让大家遵循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是这么关键的技术标准，无异于让大家进入到一个准开源的世界，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越是头部的企业，他越会担心会不会这样一来拉低了我的这个护城河呀，降低了我的这个市场竞争能力啊，对吧？这点而且最关键的还是什么呢？现在大模型企业有很多啊，这个美国、中国、欧盟都有啊，都有。那么这时候呢，你说很难有一个行政当局说我说句话大家都听，联合国也不行，对吧？他没有强制性嘛。所以说在这时候你如果没有看得见的手的有形之手的这样的一种强力的约束，外部约束，那么这些企业的内生激励是不鼓励不主张接受开放性的标准统一的。
1: 是
2: 大家都有各自的经济动机嘛，后面都牵连着上万亿美元市值的投资人、投资机构，这个利益链条太复杂了啊，所以我个人觉得比较悲观。
1: 您说这个还真是，就比如说如果我们说给这个 AI 生成内容添加可识别的标志，对吧？无论它是显示的人眼就能够看到，还是说某种隐性的通过某一些工具才能够查看到，这个可能也许能够大家形成共识。但是你一旦说到这个东西到底以谁家的标准为主导，
0: 这是另一码事儿。
1: 对，这就是另一
0: 码事儿，
1: 这就很难了，这个事儿是不是？所以可能最后
2: 换位思考，假如咱们仨是三大巨头的领导，我估计咱仨也不乐意啊，凭什么我要
1: 听你俩的
2: 为主呢？是吧？
0: 先把电话挂了，
2: 是吧？
1: 徐冉，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么一个事情啊？你看，咱们之前也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用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对吧？你看，我不知道包冉先生是不是也有这感觉？你比如说过去我们看到网上的一些文章也好，这个所谓博客也好，其实呢这个语言能力水平是参差不齐的，差距应该说是挺大的。你有的时候被这个信息流推到一篇文章，你点开之后会头疼的，哎呦这写的什么呀，对吧？这个语法都不通，对不对？但是呢大语言模型出来之后，你会发现整体的下限被拉高了，其实这个某种意义上是好事儿，对不对？
0: 科技平权嘛，
1: 对，你看到至少这个语法呀什么的都至少是通顺的、
0: 流畅的，
1: 哎，通顺流畅的，你觉得至少是可读性、普遍性的提高了。那我们说，无论是图片也好、视频也好，还是文字也好，未来我们如果比如说都会有这样的 AI 的这种标志，这本内容由 AI 生成哈，所有的内容、所有的平台都加上这个标志之后，是不是等于都没加？就是我们慢慢会对 AI 生成的东西这件事情变得脱敏，变得就没有那么的敏感，甚至可能会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你会看到现在有一些这个博主，他真的会在自己的这个内容当中声明，我拍摄的这段视频没有用 AI。
0: 对呀，
1: 换句话来说就是他为自己的这个人生成的内容打了个水印儿，
0: 对，
1: 告诉你我这个是，对吧？我就纯手工制作，对吧？这篇稿子

0: 常不经济的制作方法去制作了一些，无论是食品还是、还是什么衣服等等一些物品吧。
1: 是的，工艺品。
0: 你内心会不由自主的给这件商品赋予更高的价值，为什么？是因为。对呀、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跟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一脉相承、这是第一个点啊。第二个点就是你刚才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件事儿
1: 啊，
0: 就是我想到了在照相机被发明前后人对照片的看法。那个时候其实照片是不能在法庭上被当作证据的，为什么？人不相信不是肉眼看到的东西，他不知道照片是什么。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随着各个国家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可能有一些搞法律行业的朋友知道所谓的叫时间戳，什么意思？你这个照片是2026年10月8号晚上9:01:37拍的，它上面就会有一个时间戳，
1: 是，
0: 这其实就确定了这张照片它精准拍摄的时间，对吧？我们人给照片加了很多规则之后，现在照片就是一个法庭可以接受的证据形式之一。
1: 哎，
0: 是经过了什么？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的积累，经过了技术的不断演进，经过了各个部门之间边界的探索和摸索。我觉得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在未来也会经历类似的过程。
2: 我再提一个徐冉和徐冉的例子，非常类似的就是现在的数字签名啊。最早的时候你必须是手写签名嘛，
1: 对
2: 吧？
1: 对。
2: 现在已经发展到数字签名也可以成为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授权的认证了，对吧？这也是一个道理。
0: 所以其实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人在面对每一次技术革命的时候，都要先把对上一代技术革命的产物先打破，然后再逐渐建立信任的这个过程。
1: 对，
0: 那这一回在人工智能这种技术范式来临之前，我们也一定会重走一遍这样的路。我过去在节目里就是往往会有一个观点呢，我就是说面对未来的这个人工智能生成的时代哈，我可能就是叫目力所及的阶段有点悲观，但远期我还是很乐观。为什么？就是我始终相信人类社会的人类社会的这种对冲和管理机制。
1: 是，
0: 你看为什么 OpenAI、Anthropic 这些大厂啊，他现在会说，你看我有检测这个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文本的能力了，我现在开始在文字当中加水印了。他是真想干吗？他不是啊，
1: 也是符合监管要求吗？
0: 对，他也是为了合规，
1: 是
0: 吧？他也要甭管是不是内心真的愿意，他也要站出来说，哎，我现在得承担我自己的社会责任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种他被迫要合规的这种人类管理社会的规则之下，我们还是可以更乐观一点
1: 的。是的，是的。哎，其实徐冉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你看人工智能整个的这个发展路径哈，一步一个脚印的。你其实人类科技的技术进步的每一步其实也是这样，你每一步呢可能会有一些阻力也好，摩擦也好，阵痛也好，但是你会发现你其实是在一步一步向前的，对吧？
0: 对，
1: 前面的那个前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
0: 道路是曲折的，未来是光明，
1: 所以大家才会往那个方向去走嘛，
0: 是，
1: 对吧？你不会朝着一个这个很灰暗的未来去走嘛？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摩擦也好，或者是阵痛也好，就这个文字加水印这个事儿，就大家就提出了一个点，就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太能接受。就是有一些文字创作者现在提出了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好，你现在往这个文字里面加水印是吧？啊，我这个找 AI 去查资料，他查了5分钟。唰给我出来了一大堆的这个资料。然后呢，我后面可是花了2个小时啊，我去吭哧，我去统合这些资料也好，我去整理这些资料也好，最后可能有一些引用也好，或者是有一些拼接也好，或者夹杂了一些我的观点也好，输出了一篇文章。结果我恰好没有改你其中那咱们刚才说到那几个文字水印，然后这个东西就被判别成了是
2: 误判了，
1: 哎，就 AI 生成的。那对于这个文字创作者来说，他是不是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劲，对不对？
0: 当然了，他凝结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就这么被抹杀了吗？
1: 对呀、啊，就这个事儿，未来我们有没有什么可解的办法呢，包上老师？
2: 确实是。

0: 确实是，
1: 嗯，
0: 这里面呢，实话实说呢，还需要一个漫长的和技术无关了，这个事情和技术无关了。
1: 嗯，
0: 目前来说呢，大家暂时性达成的共识就是社会机制的安排，有这么几个安排，现在已经成为共识了。
1: 嗯，
0: 这个首先是在学术界开始的，
1: 嗯，
0: 因为司法界呢要求更加严谨嘛，是吧？
1: 是。
0: 而且动辄你一个立法的改变都是漫长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1: 嗯，
0: 在学术界呢，全球学术界呢，现在达成这样一个共识。
1: 嗯，
0: 第一呢，对于 AI 进行的仲裁，不可全部采信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假如说一篇论文被检测出来是个阳性啊，我们说这个和医学检测一样，和体检一样，
1: 是
2: 就是被
0: AI
2: 动过。
1: 对对对
0: 对。那么允许这篇论文的提交者进行抗辩，充分的抗辩。
1: 你这是不
0: 是
1: 假阳性，对不对？
0: 对，那是不是假阳性啊？对吧？
1: 嗯，
0: 这个你可以提交你的证据啊，素材啊，这个包括你的创作这篇学术论文的过程的印记等等等等。
1: 嗯，
0: 假如说你提交的这些抗辩的材料之后是由人类的评审委员会进行人工评审的，
1: 嗯，
0: 人工评审确定确实你这个真的是以真实人类创作为主，那么就会把你那个机器检测的阳性给你勾掉啊，
1: 嗯，
0: 然后你就是真的了，
2: 嗯，
0: 你就是阴性的了，
2: 嗯，
0: 啊，这是一种机制，
1: 嗯，
0: 啊，这是一种机制，
1: 嗯，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种机制以后一定会被推广到立法和司法实践的过程中，
1: 嗯，
0: 那么相关的机器检测假如断定你这个提交的文字证据是 AI 生成的，
1: 嗯，
0: 也允许提交者提供充分的抗辩材料啊，
1: 嗯，
0: 给你一个自我证明的时间和空间，
1: 嗯
2: 嗯，
0: 我想这一点共识是有必要的，
2: 嗯，
0: 另外再补充一点，其实我和薛远一样，
1: 嗯，
0: 短期内悲观，长期也是乐观的，
1: 哎，
0: 为什么呢？你看啊，
1: 嗯，
0: 欧盟做的就很好嘛，
1: 嗯，
0: 本身欧洲那么多的国家，但是由于有了一个集体的组织欧盟，所以它能够通过欧盟的立法有效地开始对这些头部的大企业进行了监管，
1: 是，
2: 嗯，
0: 不做也不行啊，
1: 嗯，
0: 不做就要罚款的呀，
1: 嗯，
0: 1300万欧元，
1: 对，
0: 或者是上一个财政年度全球营业额的3%啊，
1: 嗯，
0: 这个还挺狠的这个事儿啊，
1: 那当然，
0: 当然这种的处罚在欧盟历史上呢也不鲜见了，
1: 嗯，
0: 最初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也是类似的处罚机制，
1: 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说同时我们看到另外两个世界的巨头中美之间，
1: 嗯，
0: 中美之间的元首共识其中就包括了一条，
1: 嗯，
0: 建立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制，
2: 嗯，
0: 对吧，
2: 嗯，
0: 我想我在面对人工智能来袭的时候，合作一定大于对抗啊，
2: 嗯，
0: 一定是共同来取得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在今天的地球上是个很难得的东西。
1: 没错，
0: 你说在地球上分歧太多了呀，
1: 是
0: 政治分歧、经济分歧，对吧？文化文明的分歧，
1: 嗯，
0: 但是唯有面对人工智能的时候，大家的共识我相信是多于分歧，
2: 哎，
0: 啊，因为这关系到人类文明的有效存续问题、有效发展问题，
2: 我们人类共同体嘛，对吧，
1: 嗯，
0: 对，我还是乐观的，
2: 嗯，
1: 没错，嗯，徐然呢，
2: 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我们要回归到技术本身，其实也有的说，为什么，
1: 嗯，
2: 就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1: 嗯，
2: 这个给文字加水印它的技术背景和技术逻辑，
1: 嗯，
2: 对吧，
1: 是是，
2: 我不客气的说，就这种技术，
1: 嗯，
2: 我到就是以目前的技术实力来讲啊，
1: 嗯，
2: 它就根本没多大用。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嗯，
2: 咱分开来看啊，
1: 嗯嗯，
2: 我现在有东西能识别出这个文字它究竟有没有被加水印，对吧？
1: 对，
2: 即使检测出来了，
1: 嗯，
2: 它能说明什么呢？
1: 嗯，
2: 它只能说明我这段文字经过 OpenAI 的这个工具，
1: 嗯，
2: 它用过。
1: 嗯，
2: 难道检测出这个水印就证明在这个里面没有一定没有凝结人类的无差别劳动吗？
1: 是的，
2: 像刚才负责你说的那种，
1: 嗯，
2: 是吧，
1: 嗯嗯，
2: 我让他给我生成了一小段数据，但我觉得他这个数据写的不太行，我又疯狂的改，我改了3个小时，
1: 嗯，
2: 我改了什么的7个小时、
1: 嗯，
2: 8个小时，
1: 对
2: 不对？
1: 对，
2: 但是它里面可能还是包含有 OpenAI 的这个文字水印，
1: 水，
2: 对吧，
1: 哎，嗯，
2: 好，那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没有查到水印，
1: 嗯，
2: 就能又能说明什么呢？
1: 对，
2: 很有可能你太短了，
1: 对，
2: 你被是那个我加入的那些偏差的小信号，
1: 嗯，
2: 因为你文字太短，所以我查不出来。
1: 是是，
2: 难道说查不出来水印就意味着我一定没有用人工智能吗？
1: 嗯，
2: 不能。
1: 或者说没有查出水印就意味着所谓更好吗？这个事儿也不一定，
2: 也不一定。对，而且你好像只能说从概率上来讲，大概率这段文字是人类生成
1: 的，
2: 对吧，
1: 嗯嗯嗯，
2: 所以你说以目前的就以我们做节目今天的这种技术能力判断，
1: 嗯，
2: 它的用处是什么？我觉得意义不大，它更多的是种态度。
1: 对，两个方面哈，一个呢是像这样的机器水印，刚才包冉先生提到一个观点哈，它其实有助于人工智能和人工智能之间去识别身份。
2: 嗯，
1: 比如说同样的一篇文章交付来交付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哎，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工智能生成的，那我是不是不太能够把它作为一个输入训练语料呢？对吧？
2: 对，
1: 这个可能是个这个机器之间身份识别的一种方式。
2: 嗯，
1: 另外呢就是人在其中的作用啊，我觉得就是那个关键的署名啊，
2: 哎，
1: 你只要为了这篇文章你这个人做了署名，就意味着你要对这篇文章的所有内容负责任。对，不管它是不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有没有被水印识别出来，这些哎，你就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者的这个责任心，这个责任承担责任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最重要的，
2: 哎，
1: 这也是人的价值所在。
2: 对，
1: 我们也感谢包冉先生，感谢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二位，
2: 谢谢大家。
0: 好，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很多朋友的观念当中，头晕头疼是高血压给出的信号，但实际上高血压是一个无声的杀手，它带来的损害往往在出现明显症状之前就已经悄然在体内发生了。如何科学进行预防和干预高血压？近期气温下降，昼夜温差拉大，患有高血压的人群容易出现血压波动的情况，又该如何正确应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31.6%， 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超半数患者对自身病情一无所知，长期未控制的高血压会增加患心脏病、脑卒中等疾病风险。越早看见血压的变化，就越有机会把损害挡在门外。尤其是对有遗传家族病史的人群来说，更应积极关注血压变化。临床数据显示，约60%的高血压患者有高血压家族史，如父母双方均于55岁以前发生高血压，其子女患高血压的风险可能增加2倍以上。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提示，相关高危人群应该实现血压的定期测量，长期监测。
9: 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建议呢，从30岁起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3次的血压，有条件呢可以自备家庭血压计，每月呢监测1到2次。超重或者肥胖的人，长期饮酒、长期精神紧张或者熬夜，也应该每半年测量一次血压。还有一些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呀，再一个血脂高的患者呀，再一个还有这个慢性肾病的患者，也要定期监测血压，通常呢每3到6个月复查一次。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血管硬化呀，弹性下降，高血压患病率呢显著升高。40岁以上的人呢，建议呢每年至少测量2到4次血压。
8: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能够预防及推迟高血压的发病。高华伟建议，
9: 减盐非常关键，应该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应该是5克以下。尤其需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酱油啊、咸菜呀、还有一些香肠啊、腌肉啊，它里面含盐量是很高的，这一块呢也要算进去，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对于超重啊或者肥胖的人，这个减肥是挺重要的一件事儿。体重每减轻10公斤，收缩压就是这个高压呢，有可能会减5到10毫米汞柱。此外呢，要增加运动，比如说这个快走啊、游泳啊或者骑自行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有氧运动。然后另外呢，保证充足的睡眠，对这个血压的控制呢也是很有益处的。
8: 深秋季节，明显降低的气温会引起外周血管收缩，这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重要诱因。尤其是针对部分夏季因血压水平降低调整药物的患者群体，应及时做好血压监测，并考虑前往医院由医生评估后进行用药方案的调整。北京医院老年医学部主任医师齐海梅提醒，秋冬控压 关键在稳，患者

0: 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大幅波动。
1: 寒冷刺激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尘封现象更加明显。晨起后不要急于下床，先在床上活动几分钟，缓慢起身，坚持每日监测血压，尤其要关注清晨和夜间的数值。再就是按时服药，切勿因感觉没事儿就停药。外出时注意头颈部保暖，避免突然暴露在寒冷的空气当中。如果血压波动太大，或者出现头疼、胸闷等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0: 秋季也是柚子上市的季节，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柚子中含有的呋喃香豆素会抑制肝脏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代谢，可能造成患者体内血药浓度异常升高。广东省中医院主管药师潘志然提醒，尤其是西柚等含有该成分较高的水果，高血压用药人群应慎食。
2: 高血压的药还有降脂的药，柚子一起合用的话呢，有很多药物都有相互作用的。血药浓度的异常升高呢，放大了药效，如常用的降压药容易引发低血压，轻则出现头晕、心慌、乏力的症状，严重时可能导致患者晕厥甚至休克。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个卫生健康领域的话题。当地时间10月5号，美国纽约州州长发布命令称，纽约州针对麻疹疫情宣布进入灾难紧急状态，有效期为2026年10月5号到11月4号。此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卫生官员介绍，宾夕法尼亚州今年麻疹病例已经突破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的麻疹疫情。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美国今年报告将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麻疹疫情最严重的一年。曾经被认为已经在美国消除的麻疹为什么会卷土重来？麻疹传染性极强，公众又该如何预防呢？我们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的分析。
4: 麻疹疫苗的保护效果很好，纽约州曾经也已经消除麻疹。那麻疹病毒为什么还能在当地快速传播呢？
5: 其实美国最早接种麻疹疫苗之后，基本上达到了消除麻疹的这么一个情况，但是也是近些年来，因为麻疹已经太罕见了，所以很多地区对于接种麻疹疫苗它就产生了犹豫啊。很多人说麻疹都好多年没有了，可能是不是没必要接种了。那还有一些人呢，是反对疫苗接种，或者是听信了一些疫苗有害论的谣言，不愿意给孩子接种疫苗，再加上确实麻疹少见了，就是不愿意接种。那确实是说在这次出现麻疹疫情的这个像纽约州这些地区，很多地方的麻疹的疫苗接种率已经不到80%了，远低于我们建议的95%的这个接种率的要求。所以一旦有麻疹病例啊，比如说从外边输入病例了，在这些疫苗接种率低的地区就很容易爆发。过去就有一些输入病例，旅行者带来的，然后呢引起当地的本土病例。那么这次确实是两个叠加，疫苗接种率下降，再加上有些旅行的交叉感染啊，导致呢当地出现了麻疹疫情的反弹。
4: 麻疹为什么被称为传染性最强的呼吸道病毒之一？它的传播能力究竟有多厉害？
5: 评价一个传染病的这个传染性，它有一个指标叫基本再生指数。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指的是说，如果有一个感染者，他周围的人都没有免疫力啊，就是都没有疫苗，也没有采取防护措施，平均被感染的人数，这麻疹的这个基本再生指数呢是12到18。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麻疹的患者，他周围的人群里边都没有打疫苗啊，也都没有戴口罩这些措施，那么可能就会传染12到18个人。那么在没有疫苗的时代，大家可能也不采取措施的情况下，确实是可以做到1传10，10传100，所以很快就都会被传染了。这个麻疹的另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一旦感染，90%的人都是有典型症状的人，几乎就没有隐性感染者。那它的传播方式呢，就是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我们的手接触传播，其实和流感有点像。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啊，当他说话打喷嚏的时候，大声说话的时候，从呼吸道里排出来的这些飞沫有传染性，并且说呢，它的这些飞沫可以在这个相对密闭的房间里空气当中停留2个小时。所以就是如果一个感染者在这个房间里停留过一段时间之后，其他人在随后的2个小时内进来都有可能被感染啊。所以过去说麻疹叫见面传，你只要接触过，如果你没打疫苗一定会被感染上，甚至你可能没见着感染者，你跟他先后进过一个房间都会被感染。 所以这也导致呢，麻疹的这个预防，它需要疫苗接种覆盖率非常高。
4: 完成两针麻疹疫苗接种之后，感染麻疹的概率是不是就变得微乎其微了？
5: 麻疹疫苗其实我们经常和一个类比就是天花疫苗，就天花这疫苗也是效果非常好，而且只要人群的疫苗接种率足够高，那么就完全可以阻断这个疾病的传播，甚至说可以消灭这个疾病。麻疹呢，它需要两剂疫苗，基本上认为一针疫苗之后，它的这个保护率就可以达到90%以上啊，甚至93%以上。如果是我们接种两针，像我们国家现在就是8月龄和18月龄各打一针，就可以达到97%以上的这个保护效力啊，就基本上是不会再得这个病了。
4: 对于普通家庭，尤其是孩子家长，麻疹疫苗接种要注意什么？
5: 首先呢，就是说麻疹的这个接种呢是咱们计划免疫的，就是8月龄啊，咱们打的是这个麻疹风疹腮腺炎啊，是三联的疫苗，就是8月龄打一针，18月龄打第二针。孩子们呢，其实因为都有这个接种本或者是有这个疫苗接种的 APP， 咱们可以查一下。如果是已经到了年龄了，因为各种原因这个没打，或者是这个没打全，咱们就尽快去补。那像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基本上都是有明确的这个记录的，可以看接种本或者是 APP。 那2000年以前的呢，可能这个记录就不全了，那么拿不准的也可以咨询当地的疫苗接种这个门诊，看看是不是咱们能补一到两针。那特别提醒的就是高风险人群，比如说要前往这个麻疹发病率比较高的地区，那么咱们可以提前去打上一针啊，作为一个加强。像医院里的医务人员，比如发热门诊啊、儿科门诊啊、感染科门诊呢，也应该确定自己是不是曾经接种过两针的麻疹疫苗啊。如果没有打的，也一定要把它打上，因为麻疹是8月龄开始接种啊。那8月龄以下的孩子呢，他一部分免疫力是这个通过这个胎盘过来的抗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可能这个保护作用不够，所以对8月龄以下的还没有打疫苗的孩子，咱们要靠家人形成一个免疫保护，也尽量让全家人，包括我们的父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甚至月嫂啊，都确认自己有过这个接种记录啊，这样对孩子形成一个保护。因为孩子一旦感染，他出现肺炎呀、喉炎呀这些合并症的风险更高啊，出现重症、危重症的风险也高，所以保护好孩子。
6: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1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10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倍于这顿饭钱。而往往主要以当地特色为内容的低价餐饮供应，也不失为一种美食推介。吃完了一元午餐，还是会在景区开展的多重消费，不会因为这份午餐的供应而失去市场。一元午餐实实在在是为景区大赚吆喝还不赔本，社交的传播流量加持，这广告费如果只是一些低价餐食的成本，这性价比您说是不是还是相当可以的。当游客已经越来越见多识广，我们还是会被一元午餐或者一元大锅菜打动。这是一份景区里的平凡烟火气，一碗普通的乡土家常菜，让游客感觉到文旅项目不是只精打细算，而是有来有往，人情冷暖，让大家吃得热乎舒适。评论区里那些被温暖到了的真实评价，才是景区最好的口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长假刚刚过去，您出门了吗？现在自驾游是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从日常通勤到假日远行，开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充电焦虑也成了不少车主假期出行的一块心病。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 万次，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 50% 以上。充电量持续攀升，充电服务保障水平怎么样？面对国庆假期的充电大考，各地服务区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来缓解车主的充电焦虑？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各地去看一看。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高速服务区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服务，从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呢，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忍不住连连点赞。
3: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没见过，就想尝试一下，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1: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上继武，
4: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1: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的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5: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可能仅需要15分钟左右，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就缓解了这个车主出行的充电焦虑，这样的话可以使车主充上电，充好电。
1: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6: 整个假期来看，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反成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无论是设施加密、应急备援，还是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指向却很一致，服务要跑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权益到底该由谁来兜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算法规则到工资报酬，从休息权利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8: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试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9: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9: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做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9: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8: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8: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0: 如今，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早就已经融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发展可以快，但是保障不能缺，补齐短板正当其时。把规矩立在前面，平台才能够走得稳，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这样的发展才更有底气，也更有温度。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朋友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最近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就构成违法。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10: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11: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他停车接受检查。
12: 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10: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13: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乘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 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10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13: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10: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13: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响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10: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0: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在后备箱放置自用物品，但是前提是呢，货物完全在后备箱内，车门可以正常关闭，不遮挡后视镜，不超过核定载重，更不能占用乘员舱或者从事经营性的货运。面对网传的10箱矿泉水被罚的说法，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能因此忽视客货混装背后的安全风险。返程路上，咱们把东西放稳，把视线留出，把安全带回家。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14: 东 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6: 听见国家的成长。
1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6: 听见伟大的梦想。
2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2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4: 三棵树马上住，
23: 更健康的中国区。
2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5: 广西金嗓子。
2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

0: 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王教大人，飞表姐很棒。
2: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4: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详细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7: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但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借此赚取更多收益。
8: 因为美国有一些学校，它的运营经费非常紧张，如果没有更多的经费补充的话，他们就可能会倒闭。所以呢，如果有大量的学生能够赴美留学，至少可以保证这些学校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就是美国自身具备的优势，一定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这个教育资源，还有这个签证的所谓的吸引力，这是他的一个思路。
7: 刘卫东进一步指出，新增费用大概率会被学校转嫁给学生，或形成双输的局面。
8: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缴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缴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那转嫁给学生以后呢，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对于大学、对于研究机构以及对于国外的学生本身，其实都是一种双输的一种效果。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件。
7: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刘卫东观察，一旦这项协议真正开始实施，或将给美国带来弊大于利的影响。
8: 第一呢，就是美国的创新与专利的产出会明显的受损。因为调查显示啊，这部分群体啊，在美国的专利了、人工智能了、半导体了、这个新能源了这个领域，他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果其中的一批人因为

0: 量的学生，即使雇佣的话，他也要尽量争取一年就把他辞退，因为往后再延聘的话，还得再另外多交钱。但是有些项目呢，又是长期的项目，所以就导致整体的研发进度啊，都会受到明显的阻碍。第三呢，就是即使有一些人，或者企业，或者是这个雇主愿意交纳这笔费用的话，他给美国政府实际带来的收益也是很有限的。啊，跟美国政府现在的这个赤字的规模来比，微不足道，杯水车薪。但是呢，带来的负面后果却是非常的明显。
1: 所以这项拟议规则最终能不能落地，尚待观察。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果美国执意抬高国际学生留美工作的门槛，最终受损的不只是国际学生的前途，还有美国自身的创新活力和人才竞争力。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讲述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于丽拿的故事，请听《秦阳东方韵》，弦怀赤子心。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陈浩龙。
3: 让小提琴讲中国话，让小提琴让中国人民听懂、喜欢，这是我们的目标。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你能够给学生更多，那么学生呢，一代一代比你更好。
2: 于丽拿，1940年生，今年86岁，小提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上海音乐学院终身教授。他1959年在上海首演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唱片发行量多达300多万张，是中国器乐唱片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唱片。从教64年来，他深耕小提琴教育事业，致力于小提琴艺术民族化探索，推动我国小提琴事业在世界舞台唱响中国声音。
1: 于丽娜几年前做完膝关节置换手术，医生千叮咛万嘱咐，不宜多走，避免久站。可一听学生拉琴，他就坐不住。学生的前奏刚拉响，于丽娜就走上前，双手随着乐曲的节奏划出高高低低的曲线，一站就是1个多小时。
4: 比上次课进步不少，特别你的情绪的变化。
1: 每周五下午，于丽娜都有5个小时的课。因为一名学生要去参加小提琴比赛，上午多加了1个小时的课。午饭吃不成，下午的课又接上了。学生倒是习以为常。早些年于丽娜住得远，她经常边吃饭边给学生上课。吃着吃着，不是勺子搭在嘴边半天不动，就是手里的筷子捂成了指挥棒。工作日忙，周末也忙，开学了忙，寒暑假更忙。
3: 刚刚过这个暑假，有一个学生因为马上要比赛，那我一个暑假里面给他上课哎。假如说一个班重点是一节课的话，我上了24次课，那么我们一个学期呢只有17次课，就是比一个学期课还多。
4: 特别这个是他，对。
1: 假期来找于丽娜上课的有很多学生，学琴的地方从教室换到于丽娜的家，上课免费。
3: 叫我人在上海，我就给学校学生暑假寒假一定给他们上课，
5: 而且是不收费。
3: 我做学生的时候，我的老师暑假寒假叫我们到他家里去上课，从来没收过费，这是我们传统。
1: 人这一生，意外才是常态。于丽娜偶尔会恍惚，童年的时候明明是被钢琴的声音打动，怎么偏偏会为了顶不喜欢的小提琴忙活了一辈子？
3: 9岁10岁那个时候，我婶婶是

0: 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郭丽英专学习钢琴的。他在楼下弹琴，我听得清清楚楚，像自己家一样。他就教我们所有的小孩练琴，其他孩子还不练。轮到我的时间，我是老老实实就去练。
1: 上学练琴，直到小学毕业。于丽娜等待初中开学的那个暑假，家人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生启事。
0: 是因为贺乐丁院长觉得人才一定要从小培养起，就在1951年的时候，他就主张成立上海音乐学院少年班，后来就改名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我的表姐呢，她的钢琴比我弹得深，弹得早。家里的人叫我们去考的嘛，我就跟到她屁股后面，就再来考了。最后我考取了，她没考取。
1: 意外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当头一棒。高高兴兴地进了少年班，开开心心地上了一学期的课。一场看似平常的期末考试，竟成了于丽娜人生的十字路口。
0: 那我们台湾的鞠了躬了，出来了，他叫怎么讲？先看手，
2: 手背、手心。
0: 看完了以后就走了。到第二学期一开学，墙上就贴着一个名单：某某某小提琴，某某某大提琴，某某某还是钢琴。但他根据什么分的呢？手细的小提琴，手粗的大提琴。
1: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对小提琴这个西洋乐器。没有多少人了解，书上说小提琴是乐器中的王后。11岁的于丽娜心里还是不乐意。
0: 小提琴刚开始学的时候就杀鸡叫一样的，很难听的。那小提琴知道什么动作都是不是人体很自然的动作，
2: 可不要折过来。
0: 原来走路是这样的，都是别扭的很，对吧？
1: 抗拒归抗拒，练琴可一点没耽误。但让于丽娜难受的是，每次下乡演出完，台下的掌声总是似有似无。
0: 那次我们到农村去演的时候，老百姓慢慢都走了，只剩下一个老妈妈在那里。哎，我们很感动呀。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忠实的听众，对吧？我下来就问他：“老妈妈，你觉得好听吗？”“好听的。”“你最喜欢什么？”他说：“我家里的凳子在你们坐在那里，我在等凳子。”我们当时就觉得很痛苦。分配我学了这个，我们也努力的学了。但是听不懂，不喜欢。
1: 究竟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观众喜欢上小提琴？上海音乐学院很快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实验小组先试着用小提琴拉中国歌曲，再拉《步步高》《花儿与少年》等经典乐曲。练熟了，心里没底，于丽娜就和同学背上乐谱，扛起谱架，到外滩去考试。考官是老百姓，
0: 一下子围了很多人。那个时候你就感觉
2: 不是稀稀拉拉的掌声，
0: 老百姓的脸你就看了，他听得懂，他就笑眯眯的。
1: 那一张张笑脸让实验小组有了莫大的底气。一群年轻人开始琢磨，我们能为国庆十周年做些什么。
0: 我们是管弦系浙江队的全体老师同学，在那个地方深入生活嘛，我们小组要开会，大家一下子一见就同意了，我们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有气势的。那么写什么呢？因为何章浩是在豫剧团的，就提了一个梁山伯祝英台。
1: 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的孟波最终选定了梁祝，作曲的任务交给何章浩和陈刚合作完成，要求只有一条，让小提琴讲中国话。1958年底，于丽娜和同学回到学校，陈刚跟何章浩写完一段，他们就抄一段试奏一段。
0: 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梁祝的电影了吗？
3: 反复的看那个电影。另外呢学唱腔，就是我讲学讲戏的时候

0: 上辈，就是楼台会头两句，有好多二胡的那种滑音什么，这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东西，是我以前学小提琴的所有西洋教材里面没有的，这把它画到小提琴上来了。
1: 正式演出二十来天之前，老师们通过考试选定演奏感染力最强的于丽拿担任梁祝首演的第一小提琴手。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剧院座无虚席。18岁的于丽拿身着白衬衫、蓝裙子，一双擦得发亮的黑皮鞋，配了一双崭新的白袜子。

0: 拉到最后一，你觉得一个很轻的一个泛音吗？拉完以后，琴放下来，没有声音的就，哎呀，
1: 好担心啊！
0: 哎呦，过一会儿就掌声来了，哎呦，他总算有掌声了。然后跟指挥握手，再跟首席握手，按惯例鞠个躬，合唱或者乐队里拉，陈刚不久在旁边。请出来鞠了躬，谁知道我还在鼓掌，那我们出去再谢个幕，还在鼓掌，那怎么办呢？新作品没有返场的，那么就是这个作品再来。
2: 那天究竟是把《梁祝》重新拉了一遍，还是从楼台会开始演奏的？于丽娜始终想不起来，她耳边一直回荡着从未听过的如雷鸣一般的掌声。他们终于用手里的洋乐器拨动了中国人的心。此后不久，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电波传遍九州，于丽娜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接到了很多地方演出的邀约。1962年，于丽娜走到了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22岁大学毕业，她被分配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
0: 不愿意，做老师跟拉琴是两样的。那时候叫我拉琴我可以的，你叫我做老师我不会。学生一拉完我就讲不出什么，不对，反正拿过来我拉给你听，我基础也不够，曲目也不够，就是一辈子在学，一辈子在增加我的储备。
1: 您现在还需要学习吗？
0: 我需要，84岁我还在改东西。
2: 于丽娜先后担任30多个小提琴国际奖项的评委，她在台下既当评委也做学生。
0: 我做评委的时候，我都是在知道当前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有很多一个作品，人家的不同处理里面哪个是最有效的，每个地方偷一点东西
1: 受益啊。
0: 我的学生在国际比赛拿着奖的时候，那些评委就觉得你是在欧洲的哪个大师下面学的。我说我在上海学，我是全世界的好的都拿过来。现在是做到了所有的国际比赛，人家一看到中国人来了，对手来了。
2: 2010年，于丽娜70岁。那一年，她举办了一场音乐会，主题是告别舞台。
1: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您继续演出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人生。
0: 自己还是比较客观的看自己，技术是不够的。你真的做一个独奏家，我还是不够格。
1: 心里面会有不舍和遗憾吗？
0: 没有，我觉得我年纪大了，精力会越来越不够，所以我集中在教学上了。这个演奏也小提琴，教学也是小提琴。这个小提琴为我们国家继续服务，除了学生以外，我培养青年教师，他们要接班，要将来教的比我还要好得多。
1: 好，很好。
2: 于丽娜的学生里最小的9岁，有的学生不是毕业了，又带着孩子来跟于丽娜学琴。
0: 他爸爸是我学生，他妈妈是我学生，所以我说你们家里是辈分怎么说呢？是师哥师姐师妹啊，还是爸爸妈妈？
2: 于丽娜的妈妈也是老师，她一直记得小时候和爸妈坐在一起吃饭，妈妈聊的不是今天去谁家家访了，就是哪个孩子的作文写得好极了。从做了于老师那天起，学生也成了他最大的牵挂。
0: 你想想看，假如附小到我班上，附中6年，本科4年，研究生3年，博士生可以算到3年到6年，19年。有个学生就是这次是来拉琴，拉完以后说谈恋爱了是吧？你怎么知道的啦？我说你的音乐告诉我。
1: 这么敏锐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是感情的东西。我不是他的父母，但是我是他的第二个父母。
2: 2022年，于丽娜从教60周年。11月23日晚，上海音乐学院歌剧院举办了一场名为《于丽娜和她的学生们》音乐会。在学生们的请求下，82岁的于丽娜走上舞台，和68名学生齐奏《梁祝》。看着身边大大小小的孩子，于丽娜知道，让小提琴说中国话，当年的大目标就在眼前。
0: 我的一切成长都是国家。我是11岁进入张翰音乐附中的第一班，那个时候我们是住读的，我伙食费都不要付的，我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一个人，我的一生也就是为这个国家服务。
3: 记者手记，
2: 我是记者冯慧玲。不止一个学生当面笑于丽娜，您总吃冰箱里保存的饭是解决温饱，不是享受美食。于先生假装生气，瞪大眼睛反问，享受美食不要时间呀，有这时间怎么摸琴不好吗？大学5年，先生有3年时间都在下乡，此后的人生岁月里他仿佛总在补课。40岁学英语，想跟各国的小提琴专家偷师学艺。59岁学开车，不想因为住得远耽误了上课。86岁了还在学。于丽娜一辈子在教学生，也一辈子在做学生。耄耋之年，琴弓依然在手，悠扬的琴声里还是着华夏的腔调。
3: 感谢收听由中国劲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2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2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2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一段时间，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在湖北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场以共建长江文明、共谱时代新篇为主题的文化盛宴，将会一直持续到十月底。整个文化艺术季包括了美术、摄影、电影等多个板块，其中的聆听长江音乐潮板块尤其引人关注。长江民歌会、大型交响音乐会、放歌天门惠民演唱会三场展演沿长江铺开，分别在湖北宣恩、建立、天门上演。其实无论码头、平原或是水乡，一代代人在劳动中培育出了属于自己的歌声，这些歌声扎根于山间田野与江岸，又唱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与市井烟火。那么长江沿岸的这些城市里都有哪些代表性的民歌？在如今这个时代，当一座城的乡音被重新唱起，又会催生出怎样的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江水的流向，去听一听那些散落在沿岸城市里的歌声，以及歌声背后的故事吧。

0: 今天旅程的第一站将会从湖北的荆州开始。荆州是一座为长江而生、因长江而美、依长江而兴的城市，拥有长江干流483公里，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径流里程最长的城市，下辖8个县市区，全部临江。长江在这里冲刷出肥沃的江汉平原，也把歌声留在了两岸的田野与河湖之间。这里有一种民歌叫马山民歌，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马山民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楚地的阳歌、田歌。战国时期，楚国文人宋玉曾写过一篇《对楚王问》，其中就描绘了人们在成都郊外的田间合唱民歌的景象。那些歌就是劳动者在插秧、薅草、车水时唱出来的。2000多年过去了，类似的歌声依然回响在田地间、池塘边、灶台前。对当地人来说，唱歌和干活仿佛是同一件事，嘴一张，调子就跟着手头的活一起出来了。那么，这样一种和劳动联系如此紧密的民歌，又会唱些什么内容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乡土中国》栏目，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1: 花说溜溜姐，花说溜溜郎，花篮也挂在也，花说溜溜上。说起唱过，话说溜溜姐呀，过酒来呀，话说溜溜郎呀，话说溜溜。
2: 唱歌的人叫黄清芳，他是荆州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陪着黄清芳的是他的女儿朱玉婷，他们一边干活一边唱歌。
3: 您这是干什么呢？
4: 我们这在花蒜苔。
3: 这个活儿他怎么做呢？
4: 来，我教你做一下。来，这个针放在这底下，花上去，划，把这个划开，
3: 一直划到这个头，
4: 这个划到这个头，在这底下这么一圆，这
3: 用手拨开，
4: 用手拨开一圆，
3: 他就把这个取出来，
4: 就取出来，对。
2: 黄清芳已经是马山民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了，她不需要参加歌手选拔赛，她的女儿朱玉婷要参加，所以母女俩有时间就练歌，准备参加比赛。
3: 为什么一边干活一边唱歌呢？
4: 这是我们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感觉吧，就是我们喜欢唱马山民歌的人，就是劳作的时候哼一哼，感到非常之快乐。
2: 荆州马山民歌最早就来源于劳动生活，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荆州地处湖北江汉平原，被称为荆楚大地。马山民歌用荆州马山当地的方言来演唱，荆楚韵味十足。
1: 花说溜溜姐，花说溜溜郎，花篮也挂在也，话说溜溜上。
5: 从我懂事起，我就被我妈熏陶，我妈唱，我就在旁边跟她学。
3: 就是听着妈妈的歌长大的。
5: 是的，是的。

0: 王清芳、朱玉婷母女俩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摇篮调，在朱玉婷儿时就听着妈妈唱这首歌。朱玉婷本来在外地打工，这次马山镇举办马山民歌歌手选拔赛，她专门赶回来参赛。这位叫王兆珍，是荆州马山民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些传承人年纪比较大了，急需要培养新人来传唱马山民歌。这次的歌手选拔赛就是为了多找些喜爱马山民歌的人来培养。
1: 成成那个梯田成成女呀，成成女呀，年年装满哟，丰收掉啊越喂越。
0: 唱歌的这位叫王翠红，是马山镇凤林村的人，他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丰收调。马山镇地处水乡，农民多以栽种水稻和养殖为生，是典型的鱼米之乡。春天池塘里养的第一批小龙虾已经长大了。
2: 走吧，走吧，
3: 长这么大了，
2: 小金蛇，
3: 这还是特别滑的哦。
2: 嗯，那这是那小苗，
4: 小心它夹到你的手。
0: 这个虾塘是聂耀成的，小龙虾今年第一次收获，他要捞一些起来请乡亲们尝新。王翠红也来了，他帮聂耀成干活的时候也没忘了练歌。

0: 王翠红唱的是荆州马山民歌中的欧货调，歌词简单，倒是歌里面的咿呀欧货口语词比较多，所以叫欧货调。喇叭调、嘚嘚调、火鸡调、叮当调、欧货调并称荆州马山民歌的五大调。欧货调是其中之一，大家在一起边唱歌边收拾小龙虾，效率似乎都提高了。马山民歌既可以清唱也可以伴奏，对当地的一些人来说，马山民歌是他们生活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许多传统的中国民歌其实都来源于劳动之中，人们在田里插秧，在江上拉纤，在山间赶路，那些重复的需要力气的需要相互鼓劲儿的时刻，声音就自然而然地从喉咙里出来了。它不需要舞台，不需要乐谱，干活的时候哼一哼就是它最原本的样子。那么同样是诞生于劳动中的歌，在不同地区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特色？当一座城的旧声音遇上今天的新生活，还会有人愿意听愿意唱吗？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小河淌水》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查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7: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刚刚您听到的《小河淌水》是云南弥渡民歌。弥渡地处滇西红河流域，虽不在长江水系之内，却是长江文化向西南延伸的重要落点。历史上，这里山川纵横，是马帮商队往来的通道，各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弥渡民歌便诞生于这样的环境之中。它最大的特点在于，除了有歌唱劳动、表达对生活热爱的内容外，还包含了大量的抒发男女爱情的题材。这样的民歌在演唱时可以独唱或者二人对唱，词曲里也加入了许多当地语言中特有的语气衬词，听起来有一种山野间特有的悠远和缠绵。2011

2001年，弥渡民歌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样一种从山川间流淌出来的民歌，为什么能够让那么多的人听到之后都为之倾倒？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系列节目《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感受一下弥渡民歌的魅力吧。

0: 在迷渡的山川之间，经常回荡着清泉般悦耳灵动的歌声，赋予这片土地一种朦胧而优雅的诗意。20世纪50年代，云南歌唱家黄宏的一曲《小河淌水》更让迷渡民歌享誉世界。历史上迷渡境内大量马帮商队往来云集，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融合西南少数民族特色的迷渡民歌。自唐朝起，这里已有广泛的民间歌舞活动。清朝时，迷渡籍历史学家师范在其著作《滇戏》中对这种民歌有过文字记载。
1: 上夜的罗浪，
2: 你要出门吗？罗浪
0: 迷渡，
3: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4: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3: 聚焦德惠大小事，
4: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3: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4: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和纤夫。这些知识呢很有用，因为一般的船工和纤夫他们往往不识字，没有高深的学问，所以就通过这种耗子的形式使他们把大量的知识记忆在自己的脑子里面，这样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传下去。这种耗子留存到今天的，比如说跑江湖、数码头等等，都属于这一类耗子。船工耗子之所以形成，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呢？这跟重庆这个地区的早期的先民能歌善舞这样的一种传统有关。我们知道啊，巴育的先民能歌善舞，甚至呢在武王伐纣，他们就展示了这样的一种传统的习俗，所以呢船工耗子也继承了他们先祖的这种传统，喜欢来两句，跳跳舞，唱唱歌，进行娱乐。与此同时呢，因为千里川江啊，他们行走经常年年岁岁都是重复的，所以生活也非常的枯燥，而唱起耗子就可以排遣他们行船的这种寂寞和枯燥。这种耗子呢留存到今天的也有不少，比如说十八扯，还有桂解休书等等。所以我们说这个船工耗子把他们在劳动过程中间的一种需要表达在了这种耗子里边，使这种船工耗子就显得高亢激昂，响彻在千里川江，并成为长江的魂魄与精神。当然呢，真实的船工的生活、纤夫的生活可能不如耗子里面唱的那么浪漫，不过正是因为这些码头的力夫、脚夫、这些船工、这些纤夫他们的辛勤的劳作，才是重庆逐渐的繁荣发达起来。如果说把长江比喻为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的话，那么一座座码头就是这个水上交通网络的一座座驿站。由于码头的繁荣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无码头不城市。码头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也给城市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元素。像重庆这座城市，它的文化的底色可能就是码头文化，就是和谐。无论是码头工人，无论是船工或者是纤夫，每天都要和山和水打交道，一方面要认识自然、了解自然、热爱自然，同时呢还要敬畏自然。这样一来呢，他们就与山水自然有一种天然的这种和谐。这种和谐呢，

0: 从重庆顺流而下，我们来到了武汉。武汉这座城市有它自己的声音，码头文化给了它豪爽的底色，但城市生活不只有豪爽，还有巷子里的烟火、早点摊的热气、老街坊之间的家长里短。当这些内容用武汉方言唱出来时，就会让人感到格外的亲切。有一位武汉音乐人，他曾经离开这座城市十年，返乡以后，他开始致力于用武汉话来写歌唱歌，还将这种带有浓厚乡情的表现方式推广到了学校和社区中。一座城市的记忆为什么能被一首方言歌曲所容纳？对于不习惯方言的人来说，当他们听到这样的歌声时，是否也能感受到某种共鸣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前往武汉去感受一下。
1: 湖北武汉，在这座城市中，人文艺术的养分渗透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前往五号车间，它是后湖的一个居民社区，在这里有一堂特别的音乐课。

0: 你好，黄老师。他唱的是您的民谣《黄鹤楼》，是不是？我觉得在旁边看了，觉得这一幕真的很温馨，然后又感动。就是特别是当所有的孩子都扯着嗓子在那里说，不知道孔夫子为什么说逝者于斯夫，我想他们不知道他们明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哈。但是也许他们这个年龄还不会去想这些问题，有一天他们可能会顿悟，站在长江边想起来这句话和这首歌。
1: 希望是这样。
0: 是。
2: 黄鹤楼是武汉人冯翔创作的民谣。冯翔今年55岁，毕业于同济医科大学，他当过心理治疗师，办过音乐公司，而他更出名的身份是《黄鹤楼·汉阳门花园》的作者。每周，他在这里教武汉育才行知小学的学生唱民谣。冯翔说，许多本地孩子已经不会说武汉话，他和孩子们把方言捡拾起来。这是武汉第一家民谣社团，他们是6年级的学生，虽然课业负担重，学校还是支持他们参加社团。冯翔说，在这里孩子们总会绽放出笑容，学生们还多次与冯翔一起演出。离乡10年，武汉的变化日新月异，而他个人的际遇、亲情与乡愁都让他感慨万分。在人生最艰难的日子里，他创作出了《汉阳门花园》。
1: 写完这首歌的时候，自己唱给自己听的时候，哭得不行了，就是根本唱不下去，只要开口唱到，先是唱到藕塘水要哭，后来是只要是开口唱到冬天腊梅花、夏天十月花的时候就不行了，就是，然后我爱人就问我，怎么回事？你干嘛？怎么回事？哭成这样？我说我写一首歌，然后唱给你听，然后唱给他听的时候，他也哭稀里哗啦的就不行了。
2: 写完之后，他的情感得到释放。冯翔说，是音乐治愈了他。从此之后，冯翔的作品全部与武汉有关，并且用方言演唱。
3: 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冯翔演唱的这首《汉阳门花园》。
4: 小时候的民居楼，毛的那多冷，外地人未来

长江两岸的歌曲在不断传唱，讲述着人们如何劳作，如何生活，如何表达思念之情。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里，您路过了长江边的某座城市，不妨也放慢脚步，侧耳倾听。或许在码头边、巷子里、田埂上，就能听到一段熟悉的旋律，就能找到藏在歌曲里的动人故事。一首李谷一演唱的歌曲《我家住在长江边》送给大家。

今天我们顺着长江一路听歌，那些江水滋养出来的旋律，藏着最鲜活的烟火与深情。而此刻风里已经裹上了秋的凉意，就像郁达夫笔下那阵猝不及防撞进怀里的秋风，带着天高云淡的舒展。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安然带来的《我撞上了秋天》。

夏漫长的炎热里，凌晨那段时间大概最舒服，就养成习惯，天一亮铁定是早上4:30左右就该我起床或者入睡了，这是我的生活规律。但是昨晚睡得早，11点左右醒来一看天还没亮，正想继续睡去，突然觉得蚊子的嗡嗡和空气的流动有些特别，不像是浓艳的午夜，一看表果不其然已经5点了。爬起来把自个儿撸撸干净了，走出我那烟熏火燎的房间，刚刚步出楼道，我就让秋天狠狠撞了个筋斗。先是一阵风湿湿然袭来，像一幅硕大无朋的群居，不由分说就把我从头到脚挤了一遍，挤牙膏似的，立马我的心情就畅快无比。我在夏天总没冬天那么活力洋溢，就是一个脑子清醒的问题，秋天要先来给我解决一下何乐不为。压迫整整一下的天空突然变得很高，抬头望去，无数烂银似的小白云整整齐齐排列在纯蓝天幕上，越看越调皮，越看越像长在我心中的那些可爱的灵气，我恨不得把它们轻轻抱下来吃上两口。我在天空上看到一张点，想起这首很久以前写的歌，心境已经大不相同了，人也已经老了许多。人老了吗？我就一直站在那里看，看个没完没了，我要看得它慢慢消失，慢慢而坚固地存放在我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开始多了，有人像我一样看，那是比较浪漫的，我祝福他们。有人奇怪地看我一眼，快步离去，我也祝福他们，因为他们在为了什么忙碌。生命就是这样，你总要做些什么，或者感受些什么，这两种过程都值得尊敬，不能怠慢。就如同我要坚守阵地，如同一只苍老的羚羊，冷静地厮守在我的网络，那些坛子的钢丝边缘上。6点钟就很好了，园门口就有汁多味美的鲜肉大包子，厚厚一层红亮辣油，翠绿香菜，还星星般点缀着熏干大头菜的豆腐脑，还有如猫一样热情的油条，如同美丽娴静女友般的豆浆，还有知心好友一样外焦里嫩欲贴心肺的大葱烫面油饼。这里这些鳞次栉比的房屋，每个窗户后面都有故事，或者在我这里发生过，或者是现在我想听的。每个梦游的男人都和我一样不肯消停，每个睡裙的女人都被爱过或者正在爱着，每个老人都很丰富，每个孩子都很新鲜，每条小狗都很生动，每只鸽子都很乖巧。每个早晨都要这样，虽然我已经不同以往，总是幻想奇遇，总是渴望付出烈火般的热情，又总是被乖戾的现实玩耍，被今天这难得的天气从狂热中唤醒，我已经不孤单了，是吧？就是这个孤单像一床棉被盖在很高的高空，随着我房间人数的变化，或低落，或俯冲，或紧缠，或飘扬，美倒是美，狠了点儿，我知道。我的北京，用这样轻。

0: 的秋天撞击我神经的北京，把我的生活彻底弄乱，把我的故事彻底展开，把我仔细地铺成一张再造白纸的北京啊。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木心的诗歌《从前慢》，由姚科为您朗诵。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3: 父父子子第一集，
0: 圣比埃尔就要死了，高鹏举左手上右手下，像舞一枚枯叶，将圣比埃尔的一只手轻轻捂着。他在病床前已坐良久，如果那只被捂的手温度尚存，他绝不会放开，那是对双重承诺的忧伤信守。德穆伊德苏珊娜夫人离开哈尔滨时，曾信赖地托付他照顾好圣比埃尔，而圣比埃尔也曾对他说，
3: 高，我多么希望我死时有你陪在我身边，像兄弟陪着我那样。
0: 对于某些人，没有什么承诺是必须信守的，承诺在他们那儿只不过是特殊场合对特殊之人所说的特殊话语。背弃承诺同样可以找出各种特殊的理由或借口，而在另一些人那儿，其诺一经出口，不论事关大小，竟未兑现便会长期的自我谴责。所谓一诺千金，千金难抵。高鹏举属于后一种人，他的父亲高义林仅在词典深刻影响了他。除了词典，熟悉他们的人都认为父子俩在性情方面相

0: 似甚少。
1: 这是一家由苏联人开办的儿童医院，病房供热充足，温暖如春。唯一的方桌上，高鹏举带来的唱机在转动，萨克斯曲悠远开阔，令人陶醉。四十多岁的犹太人圣比埃尔是位出色的萨克斯手，同时是一位践行忧郁浪漫主义理念的萨克斯作曲家。当年全世界为萨克斯作曲的人不多，自从他随同苏珊娜夫人光临哈尔滨，给哈尔滨音乐界带来了可喜的新气象。俄苏音乐鲜明的民间之风与西方音乐的古典之风，与美国音乐的爵士风和与巴黎音乐骨子里的唯美之风相互吸纳，各美其美，美美融合，美美与共。留声机播放之曲由圣比埃尔所作，是高鹏举出资为他灌的珍藏版唱片。
0: 1935年冬季，确切地说2月5日这一个夜晚，外边的城市几乎被冻脆了，似乎只要有什么促力撞击了某处，即使是极微之力，即使仅剐蹭了边边角角的什么地方，整座城市顷刻也会引发多米诺骨牌似的连锁崩碎，一切残垣断壁皆会呈现出冰碴来，地洞如铸铁，寒夜闻裂声。此前1月7日，伪满协和会中央总部发出通知，召集地方联合协议会，严厉加强奴化教育。1月20日，伪满实业部推行重要产业统治法大纲，对全东北重要产业实行全面控制。2月1日，北满铁路运费改收伪国币。
1: 是的，是犹太人的萨克斯圣手就要死了，隐形的死神已站在病房门外，随时会失去耐性穿门而入。对于死神，一切人都是毫无区别的同一种地球动物而已。他收割人的生命，准时准点，乐此不疲。正如在菜农眼里，韭菜只不过是韭菜，只分该割或尚不该割的两种。类同死神照章所办之事，从不徇私情。他和任何人都没来往，便也对感情二字毫无体会。实际上，高鹏举已不能分清自己双手所感觉到的温度，有几分散发于自己的身体，又有几分属于圣比埃尔那只枯叶般的大手。在他听来，萨克斯曲并非发自于留声机，他背后也没有方桌，没有墙和门，连医院楼都不存在，它背后只有天和地，只有天地间无边无际的凛冽寒夜。萨克斯曲是从极远极远的什么地方传来的，而那地方阳光明媚，正值美好的夏秋更替之际，有披着绚丽秋装的山峦，有清澈的河流，两岸野花盛开，姹紫嫣红。有人坐在图案美观的地毯上饮酒，有人在草地上跳舞。河流似乎是松花江，不能确定。那些享受美景的快乐的男女老少似乎是哈尔滨人，也无法确定。他的眼更多的时候在看圣比埃尔的脸，那张脸也瘦得脱相，别人看了会害怕的，但他 却想将那张脸通过自己的双眼拍摄下来，保存在心灵的底片上。友谊之所以为友谊，乃因一方留给另一方的最后印象，在所有遗物中尤为珍贵。
0: 圣比埃尔戴着西洋面罩，高鹏举看到的仅仅是他的上半张脸，他闭着的眼仿佛再也无力睁开。医生说，吸氧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他临终的呼吸痛苦，并无任何医治方面的作用。高鹏举说，
1: 那就是重要的作用，一切费用由我出。
0: 他偶尔也会抬起头望向窗外，一盏路灯清冽的光照在窗户上，外边正下雪。起初不知从哪儿飞来只麻雀，落在窗户一角，不久又飞来一只，两只小东西挨得紧紧的，如果它们的翅膀是手臂，那么想必会互相拥抱在一起的。他再次看它们时，它们的身体已没了鸟形，变成两个紧挨着的微小的雪人了。他看得揪心，不再看了。倘那窗不是封严了的，他会将他们放进病房。入冬以来，不少鸟冻死了，大抵在夜里，人们白天常能见到冻死的鸟尸，冻死的人更多，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高鹏举在商界一倡议，组成了临时慈善机构，专门救助流浪者，为冻死的他们收尸，找地方下葬。圣比埃尔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吸声更长，呼声更短，面罩扩大了那声音，高鹏举也听得越发揪心了。萨克斯曲和萨克斯手临终前困难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听得高鹏举五味杂陈，眼眶屡湿。
1: 1935年，高鹏举27岁，却在2年前就被称为先生了。那年他父亲去世，臂带黑纱的他由高公子而高先生。当年一个男人但凡穿得像点样子，必定会被人当面称为先生的。同曰先生，当面与背后甚有区别。高鹏举也被人背后称为高先生。有钱有地位的人那样，平头百姓也那样，认识他的人那样，只听说过他的人还那样。他沾了父亲高义林人格魅力的光，其父不仅是哈尔滨德高望重的人物，在东三省之商界亦口碑甚佳，人脉远不于天津、北平及上海。肚子里行得了船，胳膊上跑得了马，便是形容高义林那样的人物。高鹏举在为人行事方面也颇仗义，所谓遗传基因。

0: 听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在连续四天的阴雨中，中央红军到达川黔边界的古蔺县境内。蒋介石的判断是，中央红军依旧在扎西附近徘徊，是因为他们还在寻找北渡长江的可能。这是中央红军突然东进的行动尚未暴露之前的微妙时刻。北面的川军依旧在向扎西逐渐靠近，西面的滇军由于将要接近扎西，更加小心翼翼地试探前行。南面的国民党中央军正不分昼夜地向北开进，而在中央红军行军方向的东面，前军已经在自己地盘内的各个要点驻扎了主力。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文件一开始就说明，当初之所以放弃遵义决定北渡长江，是为了与红色方面军会合。目前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进行阻挡，党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文件没有掩饰形势的严峻，或者是我们消灭敌人创造新苏区求得休息扩大的机会，或者是我们不能消灭敌人，长期的为敌人追击堵击与截击而东奔西走，逐渐消耗我们自己的力量。文件提醒全体红军官兵，无论哪一种结局，完全决定于我们自己。那么怎样实现消灭敌人的目的呢？怎么获得创建新苏区的结果呢？文件接下来的文字可谓关于中国革命的经典阐述。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从井冈山起就一直跟随毛泽东作战的红军官兵，对这样的话语再熟悉不过了。即使是在十年之后，壮大起来的共产党武装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最后的大兵团决战时，毛泽东关于战争艺术的阐述依旧是这样的语势：不预先存着一定要打开某城，一定要歼灭多少敌人的想法，能歼多少算多少。军队疲劳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打仗，增援到了看形势，好了就打，不好了就机动。2月16日这天，距离中央红军最近的川军发现情况似乎有点异样，刘湘赶紧给薛岳发去电报，电报说南窜之匪经过滇军压迫有回窜蔺绪之模样，电请薛总指挥斥住古蔺部队出击。虽然川军的情报已经晚了，但是薛岳的回电竟然是 武林复兴阵地只已配备完全，此其到达彼劳我逸，可操胜算。此时中央红军已经从古蔺南侧悄悄地越过了薛岳配备完全的阻击阵地，再一次到达了川黔交界处的赤水河边。事后证明，在中央红军离开扎西向东移动的这七天之内，除了川军发现了红军移动的一丝迹象外，国民党军并没有知晓中央红军的行动意图，其各路大军依旧在向扎西方向急速推进。于是在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之前，其东进的举动已经具备了出其不意的前提。中央红军近3万官兵经过七天不停顿的行军，终于在国民党军重重包围的一个缝隙间穿过，运动到了包围圈的边缘。现在红军官兵直接面对的只有前军，他们早就被红军打怕了。而此时的前军仍然以为红军远在滇东北，毫无戒备。他们的总司令王家烈正在童子忙着家事，因为他母亲的寿辰日眼看就要到了，戏班子的戏码和寿宴的菜谱令他和他的副官们忙得不可开交。2月18日，中革军委发布为东渡赤水，对我军19日行动部署至各军团电，要求中央红军各部队需在明后2天以最迅速坚决行动确实取得并控制。

渡河点恰好浮桥，最迟要20日夜及21日上午全部渡河完毕。二渡赤水河的作战行动依旧是两个主力军团担任开路先锋，红一军团为左路，占领太平渡附近渡口，红三军团为右路，占领二郎滩附近渡口，中央纵队在后卫红五军团的掩护下从中间通过。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迅速到达太平渡，控制了渡口和河岸边的船只，并以一个团抢先渡过赤水河，占领河东岸贵州境内高地。接着又派出另一支部队在太平渡上游土城附近渡过赤水河，对驻守土城以及北面猿猴场的前军进行侧击，以掩护主力部队渡河。在两支红军部队的攻击下，前军只是朝天放了几枪就跑得无影无踪了，致使红军的工兵部队在相距只有10公里的太平渡和九溪口两个渡口同时架起了浮桥。右纵队红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是13团，18日晚，13团抵达位于太平渡东南方向的二郎滩，这是一个坐落在川黔两省交界处的繁华小镇，集镇沿着赤水河西岸延伸开来。就在红三军团到达二郎滩渡口时，前军油国财部的一个团也在向这里急速推进，并占领了河东岸的一个制高点，其一部正向赤水河西岸赶来。对于13团的红军官兵来讲，争取到先机就是胜利。虽然只找到3只木船，红军还是开始了强渡。每只木船最多可容纳30人，由于河水水流湍急，船只一个来回很费时间，这让团长彭雪峰万分焦急。好容易渡过去一个营，彭雪峰立即命令占领滩头阵地。突然不远处传来枪声，原来向这里开进的前军和一支闻讯赶来助战的游击队顶上了。前军这才知道二郎滩渡口已经来了红军主力，于是赶紧停下脚步，在山腰上开设阻击阵地。13团渡过两个营后，对前军发起攻击。彭雪峰说，这是背水一战，又是向上仰攻，不进则败，要勇猛冲锋，坚决把敌人打垮。两个营的红军官兵鼓足勇气，迅速展开攻击队形，以决死态势向山上的前军阵地扑了上去。红军的呼喊声刚一响起，前军没有抵抗，丢下阵地就跑了。敌人这一跑，红军官兵马上意识到这是前军，于是大胆地开始追击。前军为了逃命，纷纷从河谷悬崖上往下跳，因为摔伤不能动的，在一个小山窝里就挤了30-40个人。红军官兵不能往下跳，只能绕着山路追下去。弯曲的山路上到处是前军丢弃的背包、手榴弹、子弹和枪支。前军逃跑的时候有脱下军装再跑的习惯，于是前军的军装也被扔得到处都是。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3: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的一生仿佛就是在得和失之间不断来回摇摆的一艘船，当我们得到时我们狂喜，当我们失去时我们感到无比痛苦，我们的情绪就这样被外界的无常牢牢地控制着，很难获得片刻安宁。那么有没有一种智慧能让我们在面对得失时变得更加从容，更加镇定，甚至能看透这背后的玄机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老子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辩证思想，它就像一道强光，能穿透我们人生中那些看似确定无疑的好事与坏事。这句话就是老子第58章中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虽然只有12个字，却字字千钧。老子说，灾祸啊，幸福正依偎在他身旁，幸福啊，灾祸正藏伏在他的背后。意思是祸中有福，福中有祸。这句话彻底打破了我们非黑即白的线性思维。老子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世界是动态的，转化的，好事和坏事从来不是绝对的，它们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要理解这种智慧，我们先从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说起，塞翁失马。中国古代边塞地区有一位老翁，他的马跑丢了，邻居们都来安慰他，你们猜老人怎么说？他说，丢了马怎么就一定不是件好事呢？果然几个月后，他的马不但自己回来了，还带回了一匹胡人的骏马。邻居们又来道贺，老人又说，白得一匹马，这为什么就不能算是一件坏事呢？结果他的儿子因为骑那匹骏马摔断了大腿，邻居们再次慰问，老人依旧平静，腿摔断了为什么就不能算一件好事呢？

随处可见。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汉的司马迁，他在汉武帝时担任太史令一职，当时的司马迁才华横溢，意气风发，正处于他人生的上升期。他继承父志，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祸事降临了。因为替战败投降的李陵辩护，使汉武帝龙颜大怒，他被判处了最残酷的宫刑。这不仅是对他身体的摧残，更是对他人格和尊严的毁灭性打击。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灭顶之灾，是奇耻大辱。如果司马迁就此沉沦，一蹶不振，那么这就是一个纯粹的悲剧。但正是这极致的祸，激发了他极致的生命能量。他将所有的屈辱、悲愤和痛苦全部升华为创作的动力。他发奋著书，最终成就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这部煌煌巨著奠定了中国2000年正史的格局。这部历史巨著的光辉穿越时空，一直影响到今天。司马迁个人遭遇的奇祸，反而转化成了彪炳史册的中华文化的大福。我们再看一个相反的例子，看看福是如何悄悄埋下祸的种子的。在春秋末期吴越争霸的过程中，吴王夫差在著名的夫交之战中大败越国，迫使越王勾践俯首称臣，这无疑是吴国霸业的顶峰，是天下无双的鸿福。这种胜利的喜悦和终于为父报仇的快感同时到来时，夫差沉浸在巨大的成功里，变得骄狂自大，失去应有的理性。他听信奸臣的谗言，逼死功臣伍子胥，一心想着北上中原与齐国晋国争霸。他看不到的是，就在他享受着征服齐国的快感时，那个为他驾车养马三年的越王勾践赢得他的信任后，返回越国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磨刀霍霍，最终吴国都城被越王率兵攻破，夫差身死国灭。一场伐齐的军事胜利，这本是锦上添花的福，却成了耗尽国力、麻痹心智的祸根，导致了亡国的惨剧。听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想，这些道理我都懂，可事到临头还是看不穿、放不下。我们要培养一种心态，就是不管一时得失，要看全局。之所以会被一时的得失影响，是因为我们总是站在现在的角度看问题。但老子告诉我们，要拉长视野，从一个完整的、动态的过程来看待事物，别因为一时的输赢就判定自己成功或失败，也别因为一时的境遇就决定自己的一生。你的生活就像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哪怕遇到干旱或暴雨，也不能决定这片土地最后是肥还是瘦。就像老子在第45章中所说的，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意思是，最完满的东西好似有残缺一样，但它的作用永远不会衰竭；最充盈的东西好似空虚一样，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你越能接受不完美，命运就越不容易打败你。老子的福祸相依，不是让我们自我安慰，而是一种积极强大的心态武器。它让我们在失败时保持希望和韧性，它让我们在成功时保持谦卑和冷静，身处顺境时记得保持谦逊和警觉，陷入困境时记得从反面寻找机会，学会反者道之动，你就能在命运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医师赵红梅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边界欠清晰的乳腺结节是否需要警惕。
2: 下面就剩下丁丁了哈，赶紧提出你心里的疑惑吧。
3: 我其实呢是一直有体检的习惯的，然后我近两年呢我会对比一下它有没有增大或者有没有一些问题，然后这两年第一年呢，你看我的报告是8.4×6.4毫米，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就一下子变成了19点几，然后乘以8点多了，一下子从8到19，我就特别害怕。然后还有一句话是让我最揪心的，就是呢边界不清晰。刚才低回声我已经听依林姐已经是要警惕的情况了，所以我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边界不清晰的结节风险更大吗？
4: 短短一年，乳腺结节竟然增大了11毫米，这样的生长速度本身就值得警惕。更让人忧心的是，报告里不仅标注了需要重点留意的低回声结节，还提示边界欠清晰。各种问题的叠加让情况看起来并不乐观，那边界欠清晰的乳腺结节是否需要警惕呢？来看看专家会做出怎样的判断。
5: 高度警惕。
6: 前边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说结节除了大小还有它的回声之外，就是这个边界，对于边界不清晰的结节我们一定要警惕了，就是说它长得不太好看，不是一个圆的或者椭圆的，它是一个不规则的一样的结节，没有一个清晰的边界，那预示它的一个恶性的几率呢就要非常的大了。
2: 嗯，清晰和不清晰大致在这个状态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6: 看左边这个图，图上黑的就是我们的结节，像一个椭圆形的边界非常的清楚，这一看呢就是一个良性的结节，
2: 圆溜溜的啊。
6: 对，一般椭圆形的多一些，那右侧的这张它就是形状很不规则了，你看它长了好多的爪子，我们形容它可能像螃蟹腿一样蟹足样的一些改变，这样的结节呢就是非常的不好，一定要注意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不能除外是乳腺癌的可能性。
2: 长的样子就特别不友好，张牙舞爪的。
6: 是的，
2: 而且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还会在报告上看哈，说这里边的血流是否丰富，那如果要是边界不清晰的话，它的血流是什么样子的呢？
6: 通常边界不清晰长得非常难看的血流信号会比较丰富，对于边界不清晰血流信号又丰富的这样的结节，又是低回声的，那这种多种因素结合起来之后，通常就是乳腺癌的几率就非常大了。
2: 那辛苦您回过头来再看一下丁丁刚才的这个乳腺的报告啊，帮丁丁判定一下他现在的这个结节危险性有多大。
6: 丁丁的结节呢，首先呢它有几点，一个呢是原来是8毫米，现在长到了19毫米。再一个呢，它是边界是欠清晰的，低回声不规则的结节，它有增大了，又是边界不清晰，血流信号，
2: 血流未见明显异常。你今年的检查结果也是一样吗？
3: 对，是一样的。哦，
6: 血流未见明显异常，稍微好一点，但是呢，它在短期内一年之内就长得很大，又是边界不规则不清晰的，我们一定要给它取一个病理活检，来看看它的性质。
3: 就是我还要去医院再进一步检查，
6: 确实是这样。
2: 哎，丁丁，你有没有注意哈？就是在那个超声报告最底下，他会给你一个建议，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乳腺结节大概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级别，你还记得吗？
3: 是我们一般来看那个报告的时候，好像大家都是去马上去检查那个。然后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级别越低，它的风险是越低的；级别越高，然后风险又越高。然后我的级别就是低风险，所以是不是就不用那么担心？
2: 我们在体检报告上会看到 BIRADS 这样的字样，然后后面呢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一，有的人是三，还有人的是五，这个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6: 对于 BIRA 的分类呢，是一个国际通用的一个判断乳腺癌乳腺结节良恶性的这样的一个影像学的一个报告的一个描述。像丁丁刚才理解的非常对，如果它分类越低呢，良性的几率越大，分类越高呢，恶性的几率就越大。一般呢分成0到6这样的几级，零呢我们可能遇到的不太多，我就不再细说了。一类呢一般呢就是指正常的乳腺，如果是二类呢，通常呢就是一些良性的一些病变，比如说乳腺的囊肿，它会报二类。那么三类呢，大部分也是良性的一些结节居多，比如我们看到的乳腺的纤维腺瘤，它可能给你报一个 BIRA 的三类。如果是五类的话，那就高度可疑恶性了。如果是报到六类，那就是有病理证实了，它是恶性的病变，我们在做治疗，不断的在复查，所以影像科的医生呢会给报到六类。那刚才说了，最重要的其实是这个 BIRA 的四类呢，大家可以看，哎，三类是良性的，五类是恶性的，四类呢正好介于这个中间，它就又进一步的细分了，分到了4A、4B和4C。如果是报道的是 BIRA 的4A 的话，那这个结节的恶性几率呢，大概是2%到8%这样的一个几率；如果是报道4B，那就是9%到49%这样的一个区间；如果是 BIRA 的4C，那就是50%到95%的几率是恶性的几率了。所以呢，这个分类越高呢，它的恶性的几率就越大一些。健康小贴。

0: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9: 北京时间6点整，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3: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12: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

0: 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1: 今天请听第二集《伟大转折》。
2: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微瑶，我现在呢是在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工程书院。这个书院呢始建于北宋的崇宁元年，它坐东朝西，由门楼、斋舍、连廊、讲堂四个部分构成，四周的护墙由青砖砌成。1934年12月12日，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会议，改变了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史称通道转兵。
3: 血战湘江之后，红军将士翻过险峻的老山界，于1934年12月11日抵达湘桂黔交界的湖南省通道县。此时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已经在湘西布下层层包围圈，可是当时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仍然一意孤行，顽固坚持由通道前往湘西的行军路线。生死关头，党中央于12月12日在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已达两年之久的毛泽东在列席会议时提出要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主张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会后，周恩来、朱德火速签发了一封标注万万火急的绝密电令，命令前线部队即刻向贵州进发。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
4: 长征时期，红军的电报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平、急、火急、十万火急和万万火急。我们查阅了通道转兵前后30几份军事电报，发现这是长征初期唯一一封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的，而且标志有万万火急的电报，说明事关重大，而且情形已经是很急迫很急迫了，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马上执行。
3: 电令发出后的第二天早晨，中央红军就兵分两路紧急向贵州进军。这次通道转兵虽然暂时避开了敌人的重兵围堵，完成了战术层面的调整，但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和军事指挥机制等一些核心问题仍然没有解决。1934年12月15日，红一军团攻占了位于贵州东南部的黎平县城。三天后的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的胡荣顺店铺里召开了长征出发以来的首次政治局会议。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5: 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最终多数同志举手支持毛泽东的提议，也就是放弃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改向黔西北进军。李德因为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出席会议。会后，周恩来把决议的译文交给李德。据周恩来当时的警卫员回忆说，李德当场大发雷霆，周恩来和李德用英语争辩，吵得很厉害。一向温文尔雅、情绪稳定的周恩来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
3: 黎平会议以中央决议的形式否定了北上路线的计划，确立了向贵州北部地区进军的战略方针，为红军指引了正确的前进方向。此后，红军接连攻克贵州多座县城。1934年12月31日，中央红军进驻贵州瓮安县的侯场镇。隆冬季节，寒气逼人。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侯场镇宋湾村的一处四合院内召开了一场充满斗争锋芒的跨年会议。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6: 这次会议是

0: 侯常会议。在会上，毛泽东向周恩来直言，如果继续任由李德和博古独揽军事指挥权，那么中央红军必将陷入灭顶之灾。这次会议最终做出了重要的决定，那就是今后红军所有的作战方针的制定以及作战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军委都必须事先向政治局报告。同时，会议还做出了重要的决定，北上强渡乌江。
1: 乌江是贵州第一条大江，两岸都是悬崖绝壁，水流湍急，江中有许多暗礁，自古就有天险之称。在渡口及附近的山上，还有敌人重兵把守，封锁江面，但英勇的红军从无畏惧，接到命令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立即行动，一部分向渡口搬运架桥材料，吸引敌人的注意，另一部分悄悄地赶至竹筏，准备强渡。1935年1月2日晚，夜色漆黑，连长毛振华带领5名水性好并且能攻善战的勇士，在湍急的江水中将小小的竹筏成功地划向对岸。随后，红四团党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再次出动60个竹筏，立即强渡。军事专家董宝存：
2: 1935年1月3日，天刚刚亮，强渡乌江的战役就正式打响了。我们的官兵连夜赶制的60多个竹筏子向北岸冲去，3只竹筏载着第一营的第一梯队，在我们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开始向对岸冲击。竹筏就要到达北岸的时候，那个毛振华他们就前来接应，向敌军发起猛烈进攻。敌军遭到突击以后啊，顿时就乱了。趁这个机会，红军在江中的那些竹筏子开始抓紧靠岸，一举攻下了敌军的阵地。到1月6日，我们中央红军的其他部队也陆续突破了敌人的防线，战胜了乌江天险，开始向着遵义地区挺进。
1: 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再到侯场会议，3次会议层层纠偏，一步步拨正了革命的航向。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让红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局面。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迎来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期。1月15日黄昏，冬雨连绵，遵义城百徽章公馆的2楼客厅里灯火摇曳，一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在严肃而沉闷的氛围中拉开帷幕。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会议连开了3天，都是晚上开始的。第一天博古来的最早，他披着大衣沉着脸，随后是毛主席和张闻天并肩低声交谈着走进来，身负重伤持续低烧的王稼祥是躺在担架上被抬进会场的，军事顾问李德是最后到场，他脚穿着一双厚重的皮鞋，手里边攥着一个烟斗，脸色沉郁，全程沉默不语。
1: 夜色深沉，黔北重镇遵义城里天寒地冻，参加会议的同志围坐在长桌四周，八角炭火盆中的木炭燃得通红。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博古主持，他在主报告中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简单归咎于敌我力量悬殊，不承认他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周恩来接着做军事副报告，坦率指出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主观武断的军事指挥，委婉点出博古李德独断专行、机械教条的严重问题。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周恩来讲完后，在场的军团指挥员频频点头， 心有共鸣，但是博古凯峰始终是眉头紧锁。李德呢，坐在门边上，椅子放得很别扭，姿势也很局促，就像是一个处在一个被告的位置上。他一根接一根的抽烟，听完翻译狠狠地掐灭烟头，脸色铁青。
1: 真正的思想交锋从张闻天的发言全面展开，他批判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直言不讳地提出必须彻底清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错误作战方针。张闻天话音刚落，身材高大的毛泽东立即起身发言，他系统剖析了前期失利的根源。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绝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李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电视剧《长征》生动再现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的发言。
4: 他们在进攻的时候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在防御的时候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而在转移的时候呢，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他们以单纯的防御路线。
1: 毛泽东的发言如利剑出鞘，直击要害，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率先表示赞同，周恩来明确提议恢复毛泽东的军事领导职务，躺在担架上的中革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强忍伤痛，撑起身子发言，坚决要求撤销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并郑重投下关键一票，推举毛泽东同志参与军事指挥。遵义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最后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月17日黎明时分，窗外传来了破晓的鸡鸣声。张闻天摘下眼镜，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意味深长地感叹了一句：“天亮了。”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5: 遵义会议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自身路线领导问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这个伟大转折开始，党心军心高度统一，中国革命终于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1: 遵义会议终结了左倾错误统治，但中央红军的危局仍未解除。那个时候，蒋介石调集40万重兵，将3万多红军将士围困在贵州北部狭小的地带，想要突破重围，必须北渡长江。1935年1月24日，红军攻占了赤水河畔的古镇土城，计划在土城镇的青杠坡村伏击尾追而来的川军郭勋骑部，扫清向四川进军的障碍。可没想到的是，这场被寄予厚望的伏击战却成为遵义会议后的第一场生死考验。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0: 1月28号战斗打响后，敌军越打越多。此前中国军委的情报显示，敌军是郭勋骑等4个旅，按照正常的逻辑分析，那么当天进入青杠坡地域的川军呢，大约应该是4个团，可是实质上敌军的兵力足足有6个团之多，而且援军还不断的赶来。
1: 战局突变，险象环生，危急时刻，朱德主动请缨亲赴前线指挥。他恳切地对毛泽东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

0: 有什么可惜？毛泽东几番劝阻无效，最终同意。朱德火速赶往最前沿，调遣红军精锐、军委干部团拼死阻击，稳住了濒临崩溃的防线。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1: 干部团是长征红军四所军校整编而成，是红军中唯一配发钢盔的精锐部队。他们的主要工作呢，就是担任军委纵队的保卫工作。但是土城一战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只能打出这张王牌来稳定战局。中国军委鉴于敌情的急剧变化和红军兵力不够集中等情况，认为再战对红军不利，因此果断地决定红军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宁的南部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0: 1月29日，中央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从猿猴场、土城上下渡口等处西渡赤水河，跳出了黔北险境，抵达敌军兵力空虚的云南扎西地区。在扎西休整期间，为了适应运动战的需求，全军精简缩编，将原有的30个团整合为17个作战团，大幅缩减机关人员，充实一线连队，扭转了长征初期头重脚轻的弊病，部队机动作战能力大幅提升。这时候，蒋介石错误地判断红军将滞留川南，伺机北渡长江，便迅速调集川军、滇军南北合围，命令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全速压进，企图将红军困死在扎西山区。2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精准捕捉到敌军兵力分散的漏洞，果断命令全军挥师东进，二渡赤水，再战遵义。军事专家董宝存：
2: 中央红军啊，出其不意的二渡赤水，强渡二郎潭，攻占桐梓，突破娄山关，重占遵义城，这一路连战连捷，从2月26号到3月1号，歼灭了中央军的吴奇伟部队的2个师，黔军8个团，共俘虏了3000多敌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取得了我们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
0: 二渡赤水后，全军士气大振，红一军团向中央提议乘胜强攻打鼓新场，歼灭驻守在那里的黔军。1935年3月10日，一场20多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狗坝村召开，紧急商议作战方案。在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强攻固守之敌，积极主张以运动战伺机消灭敌人。然而，多数人对此并不认同，甚至通过表决的方式免去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当天深夜，心系全军安危的毛泽东辗转难眠，提着一盏马灯，步行3里多的山路赶到周恩来的驻地。他反复陈述利弊，推演战局，终于说服周恩来暂缓出兵打鼓新场。军事专家董宝存：
2: 凌晨4点左右，中革军委2局接获了金的密电，证实有大批敌人正在增援打鼓新场，印证了毛泽东预先判断的准确。第二天，中央政治局继续在狗坝那个院子里开会，在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和情报的佐证下，毛泽东的意见终于获得了通过。同时啊，为兼顾指挥作战，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正确集中的这样一个原则，会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3人团，全权指挥红军的作战。
0: 为最大限度地调动迷惑敌军，3月16日至17日，中央红军在茅台镇3渡赤水，大张旗鼓架设浮桥，白天公开行军，故意暴露行动踪迹。蒋介石果然中计，认定红军走投无路，企图北渡长江，紧急调派数十万大军。

0: 向川南集结布防。这时候，贵州北部地区与赤水河东岸随之出现大片的防御空白，为中央红军突围创造了绝佳战机。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1: 就在敌人重兵向西狂奔之际，红军连夜折返，挥师东进，依托密林与山间隐秘小道，于3月21日晚上到22日以隐蔽神速的动作，分别经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等几个渡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直插敌人兵力薄弱的乌江南岸。
0: 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乘势南下，强渡乌江，接着冲出贵州，挺进云南，随后再次运用声东击西的精妙战术，佯攻昆明，牵制敌军主力，从容巧渡金沙江，彻底将数十万国民党追兵远远甩在了身后，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与四川、贵州、云南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1: 刘伯承元帅曾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0: 从湘江战役的惨烈牺牲，到四渡赤水的绝境突围，遵义会议成为万里长征最鲜明的历史分界线，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习主席深刻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一定要传承好、弘扬好遵义会议精神与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始终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始终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定力，越是艰难越向前的昂扬斗志，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二集《伟大转折》，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邓希光、微瑶、朱东阳，编审李燕飞。

0: 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朱江，制作王敏、胡晶、李山。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三集《突破天险》，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邓锡光、李潘奇，监制吕锡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1: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2: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3: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4: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5: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6: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9: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

0: 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售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2: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5: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4: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6: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7: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8: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9: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8: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7: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鼓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0: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1: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2: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1: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3: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1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关

0: 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0: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0: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8: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9: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10: 放的啥子高？
8: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1: 一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10: 而且还有一个
11: 很厉害的小组。
8: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10: 产量的话

0: 啊，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哎，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 它那个锅柄和锅室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2: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2: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2: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4: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3: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4: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3: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2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1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1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2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3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以及1枚飞向沙特西南。

0: 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多线承压，沙特首都机场遭袭，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仁怀茅台镇。请听赤水河畔的守候。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0: 日本政府推进拥核，安保三文件修订或提及核潜艇相关方案，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核武野心昭著，为祸几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8号表示，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威胁、霸占或干涉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战略红线，捍卫它就是捍卫伊朗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伊朗的尊严。他强调，伊朗方面随时准备对任何敌人予以果断和毁灭性的回击。美国财政部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发布信息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了解到，也门首都萨那当晚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油价八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一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十二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世界贸易组织八号发布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三月预测的1.9%上调到3.9%。世贸组织表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发布的估算结果，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美国检方八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弗洛雷斯在美国被追加指控共谋实施酷刑。当天稍晚时，马杜罗妻子弗洛雷斯的保释申请被美国法院驳回。泰国反对党阵营八号向国会提交了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动议主要涉及上议院选举涉嫌舞弊、地方行政人员招录考试腐败以及政府应对洪灾不力等问题。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 U18 女篮亚洲杯半决赛资格赛中，中国队以112-49大胜菲律宾队晋级四强。在今晚即将进行的半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上届决赛的对手澳大利亚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是胡塞武装8号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1: 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并称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多次空袭，目标涉及也门首都以及多个省份。
0: 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的弹道导弹。
1: 近日沙特多地机场接连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总台记者张亚宁探访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两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8号的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

0: 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1: 随着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继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以后，有消息称叙利亚也在考虑派兵打击胡塞。知情人士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到2万名士兵。几名美国官员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会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2: 就目前来讲，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载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3: 而在也门局势升级的同时，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也就是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8: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级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3次渡过赤水河。
9: 长征地理名片。
5: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三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又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三渡洋洞的历史见证地。
8: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垣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三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10: 三渡是虚，四渡是实啊。三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四渡给渡回来，可以说是从战略被动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个招，是四渡赤水得意之笔的点睛之处。
8: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点半，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11: 就是这个碑，这雨落雨高低门水下就必须要抄。
12: 这个树就是说在那踏背树，就好像就是说跟我们前辈这站哨一样，就是
13: 守灵站哨。
12: 哎，对了，守灵站哨。
11: 随手带个包包噻，守灵嘛就。
13: 放在树底下，
12: 放在树底下，水底，到下面磨成灰，
13: 沤成肥。
12: 哎，磨成肥了过后，要撒这个花园路的。
13: 来，我放。
12: 啊，没事没事。
13: 来。
8: 鲁班场位于仁怀南郊，三面环山，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3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
12: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脚就踩上地就跑了，因为穿草鞋，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砍把刀，卡起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位置，再站起来。才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4点半钟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6点。
8: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坛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12: 但是撤完了过后，国民党照样在堡垒里面打枪，但是他不敢出来，怕的是红军杀回马枪撤掉他，所以他在堡垒待2天把时间，红军就下茅台进行了顺序的三渡，胜利就在三渡。
8: 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场修建红军烈士公墓， 将白家坳、坛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12: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你说他们年纪小，10-20岁，丢掉了老父老母，跟我们保家打天下。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就要牢记他们的历史，不忘他们当年的牺牲。
8: 从1968年到今天，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被郭德纲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炼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政府找到他，希望他来守灵时，他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12: 当时就说老刘，叫你去守红军烈士墓，你愿不愿意？他说愿意，就要守到老死。
8: 我一定守好，守到老死，这是刘富昌对着青山许下的诺言。他带人从山脚一块一块背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背楼一背楼往上背土，栽下苍翠的松柏。直到1998年清明节，退伍归乡的郭德纲与两位战友到陵园祭扫，遇见了已经独自守灵30年的刘富昌。
12: 上来过后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当时我就问他，老人家你多大的年纪了？他说我70几了，接近80了。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从修院墙就来的了，干几十年了。那我就在我心头。
8: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
12: 79年我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这条命是这样是补对上当兵捡回来的。我们的老前辈二娃乌锦里长征到了我们真理人怀，所以说呢，想到今天的生活幸福，我不能忘记你们来这个地方，把老前辈的墨守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也要守好。
8: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富昌老人离开了人世。在离开陵园那天，他把一面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子交到了郭德纲的手上。这面红旗，郭德纲一直小心珍藏在楼上的柜子里，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12: 是远处的吧？
14: 对，他们是广东来的。
12: 广东来跟我登记一下嘛哈。
8: 如今76岁的郭德纲依然坚持每天清晨6点起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厂的故事。
12: 当年这里是鲁班厂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3度吃水，每年过年正月初一，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见他们，就是说。但是过去你们在鲁班厂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开阔地，现在成了我们的跪求城，修了大道，你们看见没有啊？我说，现在来的人员都很多。每天都来祭奠你们，不能忘记你们，你们放心，你们安心。又喝了酒，带一壶酒，你喝了一壶酒过后就有精神了。
15: 从今不怕远征难，万里征战。
8: 从鲁班厂回到茅台镇，酒香更浓了。长眠于鲁班厂的红军战士们没能渡过赤水河，或许也不曾喝过茅台镇的酒，但他们用生命搏出了3度赤水的宝贵战绩。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红军战士架起了赤水河上的浮桥，也架起了与老百姓之间的信任。
10: 因为当时红军到了茅台以后，总政治部他就发了一个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啊，都要求对所有的酒坊里边的这样一些，比如酒窖啊、酒镇啊、酒亭啊、酒具啊，要加以保护啊，要求是公买公卖，红军呢是严守纪律，所以他都是拿出

0: 当时红军是缺医少药嘛，就把这个白酒呢买来以后，更多的是拿来擦脚疗伤。老百姓看到这样子不对呀、啊，就是真正的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啊，所以架桥的时候啊，主动的拿出家里边的一些门板啊一些木头啊有些就拿出烟船呐 啊帮助红军架桥，很快的就架好了桥了。
1: 酒香与硝烟交织中，红军和当地群众两天内在茅台渡口附近搭起了三座浮桥。正是这三座桥三渡赤水，把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创造了空间。
0: 打了一个四级，也是一个文旅项目嘛。
2: 但是还挺热闹
0: 啊。哎，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你看这些很多。
1: 时光流转，90多年后的今天，渡河的号角声早已远去，赤水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拴过浮桥绳索的痕迹。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三代酿酒人。
3: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吧，从酿酒方面去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我引导他做酒，实际上也是最近3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也自己在做线上这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在寻找做直播啊，找出客源。
1: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年轻人来寻找机会。
4: 现在贵州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通用瓶的小瓶酒，它有125毫升、200毫升，做出来也是为了年轻人喜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现在酱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因为自己的学校嘛，培养专业的人才真的是遍地黄金啊，就这是给年轻人的一个机会。
1: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场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研学路，九旅融合，搭起又一座致富桥。2025年，仁怀全市一年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站在红军桥上，放眼望去，两岸青山如黛，河水碧绿如绸。金秋时节的红缨子高粱压弯了穗头，远处酒坊蒸凉的白气袅袅升起，空气中隐隐的酒香里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记忆与辛辣也香甜的生活。远处仿佛还有一座桥，它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山河无恙。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特别是一些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贸易竞争环境存在重要关联。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从制度根源、历史数据、市场规律、模型缺陷以及全球失衡成因等多维度正本清源，首次全面系统阐明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运行逻辑、市场运行特征以及核心政策导向。
7: 此次官方立场表态，既是对当前
8: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往进一步提升。
5: 人民银行强调，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历史上全球主要贸易顺差国基本都是产业竞争力比较强的国家。中国贸易增长得益于4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得益于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备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体系、丰富高素质勤奋工作的劳动力资源以及持续研发创新能力。除中国外，一些经济体的产品契合国际需求，出口同样增长较快，并非本币贬值驱动。庞明表示，此次政策表态的核心是纠正所谓汇率决定国际收支的简单线性误区。
4: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对于中国而言，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与不依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前者呢，通过市场供求及时反映内外部变化，后者则表明中国外贸竞争力日益建立在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和生产效率之上，而非汇率价格优势。中国贸易的崛起靠的是过硬的产业竞争力。
5: 立场指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管涛也表示，真正可行的路径是各国制定并落地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方案。
6: 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从未搞竞争性贬值，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承诺人民币不贬值或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在维护地区乃至

0: 前单归英语人民币就被过于人无助于解决问题。可取之道是各国围绕结构性改革制定中长期政策方案并坚定执行。中国正在坚定落实2015规划，坚持推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新一轮全球经济动态平衡贡献力量。
1: 人民银行表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请听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3: 文物修复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为什么讲望闻问切呢？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有一句话叫化腐朽为神奇，这个就是修复工作复原工作的一个方向。
2: 人物名片，白荣金，1935年出生于北京，今年91岁，著名文物修复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被誉为中国甲胄复原第一人，获评首届全国文物大工匠。他数十年深耕考古文物修复，曾参与河北满城汉墓2件金缕玉衣的修复工作，复原出新中国第一件出土的古代铠甲，也曾深度参与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与文物抢救。他将半生心血倾注于古代甲胄复原，年代横跨商周至明清，一件件尘封千年的铁甲皮胄，在他的巧思与手艺下重现昔日风貌。
1: 文物是时间的证人，是可以开口说话的，白荣金一直都这么觉得。他的妙手之下，商代的嵌绿松石象牙杯，战国的皮甲胄，西汉的金缕玉衣和长信宫灯，无数残损的文物一件件活了过来，让中华文明长河里那些被岁月淹没的历史细节重新焕发光华。白荣金修复的文物里有青铜器、陶器、铁器，也有甲骨、象牙、漆木，其中投入情感最深、耗费心力最大的是甲胄。这一缘分因何而起？回忆半个世纪前的事情，91岁的他依然思路清晰。时光回溯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的发掘震惊中外。这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的合葬墓，长信宫灯、金缕玉衣等国宝级文物重见天日。时年33岁的白荣金参与文物修复工作，心中有震撼、激动，更怀着如履薄冰的敬畏。他在现场看到金缕玉衣的编缀丝带早已朽烂，数千枚玉片散落一地。
3: 我们在现场动手清理取的时候呢比较麻烦，就是加固，用这个酒精还有虫胶给它泡了当胶用，把它点好了，要不然它一取全碎了。加固以后呢，基本上也是这一块一块的把它装箱，垫好了稻草，垫好了纸，把它拖起来放在上头，上头再覆盖，再填满了，一箱一箱的顺而运回去。
1: 回到考古所的实验室，白荣金和同事花了几个月时间，一片一片仔细观察，反复对比，在脑子里无数次推演，最终成功复原的2套金缕玉衣惊艳世界。

0: 但真正影响白荣金此后人生轨迹的，是和金缕玉衣同时出土的一件并不华丽的文物，那是墓主刘胜棺床下卷成一团的铁甲。2000多年岁月侵蚀，铁甲早已锈成一整块，看不出任何层次和结构。白荣金主动请缨，接下了这块顽铁的修复难题。
1: 开始修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十分把握吧，但是呢，也知道不会弄乱。我即使修不起来完整的，我会把它各个局部也会搞清楚的。
0: 近3000片残碎零件，又恢复成一领完整的汉代铠甲，彼时国内尚无先例。如何解开盘结成团的铁甲？如何理清残片的排布次序？一切只能从零摸索。
1: 我就做了一些小工具，做小铁铲啊，小刀啊，木头的小锤儿，用这个小铲儿、小木锤儿，一点一点从四周围一片一片的给它剪压，都给它编了号。从头到尾一共是2859片。
0: 为最大限度保全文物本体，白荣金用薄铝片复刻出这件铠甲的甲片，尝试还原它完整的样子，一遍遍拼出整衣，又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比对之后，对襟、筒袖、垂檐等结构逐渐成型。几个月后，一领完整的西汉榆林铁铠露出庐山真面目，这是我国考古发掘出土完成复原的第一领中国古代铠甲。
1: 刘胜铠甲是中国修起来的出土的铠甲第一件，
2: 大家第一次看到了古代的甲胄，它完整的样子。
1: 完整的样子，这是很难得的，原来只能看完整的盔。
0: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30年代，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北京胡同里奔跑嬉笑的小孩能跟考古扯上关系。儿时的白荣金喜欢体育，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拉得一手好胡琴，还会模仿武生翻跟头，看上去是个学戏曲的好苗子。因爷爷不愿孙子吃梨园行的苦而作罢。如果非要说他有什么适合考古的潜质，或许是喜欢手工。
1: 当时有印好了的那个纸片呢，剪开以后拼接粘接，做小洋房啊，坐飞机啊，做各种的东西，建筑啊什么的，喜欢动手。
0: 1956年高中毕业前，学校来了位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跟学生大致讲了讲什么是考古。那些深埋地下的文明遗存，让青年白荣金心驰神往。他放弃了考大学，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就此叩开考古的大门。彼时正是新中国考古事业起步不久、一穷二白的年代。进所一个月后，白荣金就加入夏奈先生担任总队长的黄河水库考古队。他去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白天挖地层，晚上回窑洞做记录。夜幕中常有狼出没，但他却乐在其中。夏奈先生传授的田野考古准则被他牢牢记在心中，
1: 特别强调了，说你们下工地干工作的人不能够说坐个小凳子小马扎儿。有些个同志呢，下工地还喝着茶看着书，其他的指挥别人干，说这东西不允许的。
0: 夏奈先生提出四个勤：脑勤、眼勤、手勤、脚勤。白荣金践行了一辈子，此后70载考古生涯中，他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河北满城、成都凤凰山、长沙马王堆、广州象岗山、湖北铜绿山，一处处重大考古现场都留下他俯身劳作的身影。直至今日，1972年马王堆汉墓发掘的场景依旧深深烙印在他脑海。他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当棺盖缓缓开启，令人震撼的一幕呈现在眼前。
1: 一个衣包啊，上头有9道袋子给它捆绑起来的，解开袋子以后呢，一看是好多衣服，里头分了很多层，前面是丝制品的衣服，

0: 后来就是麻布疼了，我们把大块的取掉，就显露出一个人形来了。头上头呢有很多的插头发上头的一些个东西，有木头的，好像有一些戴帽的这些材料的。皮肤呢是灰白色的，问起来有一定弹性，这胳膊腿都能够稍微的动一动。穿着两双鞋是用青丝线编织的麻鞋，保存这么一个完整的女尸。
1: 走南闯北的田野磨砺，淬炼出一身过硬的本领，特别是金缕玉衣与西汉鱼鳞铁铠的修复，让白荣金展露锋芒。此后全国各地出土的残破甲胄源源不断送到他面前，曾侯乙墓的皮甲胄，定陵的皇帝甲胄，一陵甲胄少则数百枚甲片，多则数千枚，都能在白荣金手中化零为整。
0: 修别的它是独立的单件的，这个铠甲都是组合的，有的最多的有4000多片甲片。古代它这个铠甲不光是形状结构要把它搞出来，主要就是研究的这个古代铠甲的这个整套的制作工艺。
1: 支离破碎的残片经过他的一双妙手，便挣脱千年尘封，重现金戈铁马时代的凛凛风骨。修复几百件甲胄之后，白荣金逐步摸索出一套中国出土古代甲胄清理复原的基本方法。有人问，修复文物和别的工作究竟有什么不同？他回答得很简单，你做别的东西，做完了就是做完了，修文物，修完了还要对得起几百年几千年前的那个工匠。
0: 文物修复就是保护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对于这些个残缺不全的不成样子的这些东西，把它能够恢复原貌，要想方设法，像这个中医看病一样，望闻问切，这文物实际上它呀也会说话。
1: 退休后的白荣金选择退而不休，继续主持或指导了多项古甲胄的抢救复原工作。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铁甲胄，辽宁北票喇嘛洞16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铁甲，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8人铜甲，而女儿白云燕成为他在甲胄复原技艺上主要的继承人和最得力的助手。父女俩携手啃下了许多硬茬，湖北枣阳的皮甲、人的、马的混在一起，他们埋头干了8年。江西海昏侯的铁甲薄如瓜子壳，他俩一点一点摆牌。尽管各类高科技手段日新月异，但女儿白云燕说，父亲在艰苦岁月积累经验和技术，放到考古科技蓬勃发展的今天同样好用。
2: 比如说这个甲如果是开身的，就像咱们衣裳前面能对襟的这种，那就是甲片的叠压结构，如果前面开身没有就是闭合的这种，像咱们套的这种衣裳的话，那它就没有中片嘛。这个是辨识它这个甲的结构，每次出土一个，他说先找中间片，你找的中间片了，你一捋你就能捋出这些结构来了。
1: 91岁的白荣金还在修，他的手不像年轻时那么稳，眼睛也不如年轻时那么亮，但他对文物的热爱和尊重从来没有变过。他唯一觉得遗憾的是，修复甲胄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一门行当，现在却成了冷门。
0: 应该把这项工作作为一个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学科又有理论，又有队伍，又有操作实践的这实验场，这个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是个空白。
1: 白荣金还有个心愿，建一座甲胄博物馆，展示中国历朝历代甲胄的真实模样。他想让后人亲眼来看，亲手来摸，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穿着什么样的铠甲，走过什么样的路。
0: 除了展出已有的成果呀，就是把这个变活了，还有一部分作坊也作为一个展出的一个部分。

0: 它怎么加工的这个甲编，怎么编起来的，让人实际感受一下，观众可以下手编一编。
1: 记者手记，
2: 我是记者朱敏。一道八字胡，两条弯弯的眉毛，眼镜下面是深陷的眼窝，眼前的白荣金老先生正是人们印象中典型的工匠模样。慈眉善目的外表下也藏着倔强的一面，91岁却独自生活，上下楼梯拒绝别人搀扶，为了一本心心念念的考古书籍，如此高龄还骑车去几公里外的书店找寻，每天凌晨3-4点起床，几十年雷打不动，总是靠着房间的一面墙边看书画图写字，时间久了墙上磨出了一个坑。白先生更多是可爱的一面，自称是文体积极分子，上学时参加各种体育比赛文艺演出，现在加入社区的歌咏团，今年还报名单位的运动会，除了这些，他的时间依然全部花在最爱的考古事业上。他说欠的账还很多，要完成建甲胄博物馆的心愿，还要给女儿当好守门员。
1: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目光转向日本，日本方面有消息人士日前表示，日本政府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日本媒体报道称，如果在安保三文件中写明探讨拥有核潜艇，将为日本政府启动相关调查研究创造条件，而后日本政府将就是否拥有核潜艇做出决定。
5: 近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多次释放拥核信号，9月11号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日本是否要拥有核动力潜艇，在修改安保三文件的相关讨论研究中将不排除任何选项。9月28号他再次公开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4: 相比常规潜艇，核潜艇能在水下长时间潜航，携带更多进攻性武器，可使用鱼雷和潜射导弹对舰艇以及陆地纵深目标、岛屿目标实施打击。核潜艇因为拥有近乎无限的水下续航、持续高速潜航和隐蔽打击能力，可参与跨区域作战，能让海上自卫队的触角延伸到全球范围。可以说，核潜艇只要存在，就与日本标榜的专守防卫原则相悖。
5: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政府企图在安保三文件修订过程中写入研究引进核潜艇，暴露了其多重政治算计。日方此举将严重恶化国内外环境，危及世界和平。
6: 首先来看呢，是企图为突破无核三原则撕开口子。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其国内民众呢长期受和平宪法和反核意识的熏陶呢，高盛政府如果当前公开尝试拥有核潜艇呢，势必会引发国内外的强烈批判和反制。所以呢，高市呢用研究和讨论这种低敏感度的话术呢，来测试外界的底线，而降低日本国内外对涉核军事议题的警惕和反感。那么第二点呢，是企图彻底冲破呢日本现在的专守防卫界限，那么在深海远洋呢谋求进攻性的持久对抗能力。那么还有一点呢，是日本政府的拥核试探啊，也可以说是借美国战略调整所进行的冒险行为，那借机呢摆脱战俘体制。美国近年来有意扶持日本啊战略自主来分担压力，那么其中呢通过日本拥核来保持和延伸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威慑力呢，也是一个选项。那日本呢也是希望利用美西方的这个纵容呢，打破核禁忌，以此加速摆脱其战后体制呢，实现军事大国化的野心。那么从危害影响来看呢，一方面日本作为唯一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呢，一旦公然开启已经核潜艇的进程呢，只会彻底撕下其长期标榜的和平国家遮羞布，那么急剧加深其周边国家的战略互疑，把东亚安全局势推向更不可控的困境。而且呢，它还会进一步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呢造成严重冲击，威胁国际局势稳定。那另一方面呢，涉核玩火呢注定是一条歧路，那发展核潜艇不仅要耗费日本天文数字般的这个财政资源，

0: 资源，加重其国内愈发沉重的经济和民生负担，那更会因为其高度危险性，显著提高误判和擦枪走火的风险。
1: 高市政府的相关核动向也招致日本民众的普遍反对。截至今年八月，日本全国已有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2000年开始受理相关意见书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
2: 日本多地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和日本民众8号在东京日本国会附近举行集会，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黄健发回的报道。
3: 八日晚间，来自东京都静冈县、神奈川县等地的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组织成员以及当地民众和国会议员在东京众议院第二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要求日本政府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日本参议院议员吉良佳子表示，
4: 提到要修改无核三原则，不禁让我感到愤怒。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就修改安保三文件中的核武器相关讨论曾表态称，连讨论都不能的话，与自己的危机意识存在偏差。但是与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大家以及日本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希望废除核武器的人们的愿望存在偏差的，不正是防卫大臣以及日本政府的态度吗？
3: 日本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表示，
5: 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允许核武器被带入日本，这难道不意味着日本有可能成为使用核武器的加害方吗？我认为日本既不能成为加害方，也不能再成为受害方，这种可能使日本成为加害方的无核三原则修改绝对不能允许。
3: 集会现场民众抗议政府突破核政策底线的危险动向，呼吁高市政权正视侵略历史，吸取战争教训。
6: 不制造核武器，不拥有
7: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8: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9: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0: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1: 啥好消息啊？
1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1: 是吗？
10: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1: 地址在哪儿啊？
1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9: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8: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7: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12: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8: 晨光破晓，
7: 万象更新。
8: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城市的薄雾，
13: 当街巷的车流汇成奔涌的脉搏，
8: 这里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以新闻换。